0: 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四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款给您。
0: 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四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1块钱领取4桶。活动开始了，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

0: 好核桃营养粉呢、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1: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
2: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真是太好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更好地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4: 要问早晚吃啥好，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是一宝，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核桃更不用说了，老少皆宜，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7: 现在有女儿了，我们可以一起好好的过日子。你死不了，你知道你死不了。
8: 我不忍心扔下你们母女俩，但是我知道我的命我自己做不了主了。等我死了以后，你找一个你喜欢的男人。
7: 但是
8: 你要答应我，你嫁给谁都可以，就是不要嫁给那个刘大毛。你答应我，我求你了，你答应我。

子明，你别吓我！子明，你醒醒啊！你别吓我！

子明走了，我生命中第一个男人在枪炮声中静静地离开。我握着他的手，从黑夜握到了天亮。我觉得我此后的生命是如此无助和未知。刘大宝坐在城楼上，久久一言不发。后来我才渐渐地明白，这个说话像开枪似的男人其实心里并不一定开心。他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可我答应了子明，这辈子已跟他无缘。

0: 大哥，这一次可我们死了谁一个弟兄，把他们都埋在天安山吧，每户再给上10两银子。您是不是觉得给了银子就心安了？啊？什么意思啊？这不是老规矩吗？
1: 这个女人是个扫把星，她给我们祁连东带来灾难。我的意思啊，从今以后不要和这个女人再有瓜葛了。
0: 以后这种话不要再在我面前说了。
2: 要我知道错了，你饶了我，你就饶了我。以后你让我干什么，我都干什么。我知道错了，知道错了，饶了我吧，你饶了我吧。
3: 子明啊，你走的这么早，叫我和你爹怎么办了？三姑怎么办？三姑她无儿无女，陪伴你十几年。
4: 子明，
3: 幺妹，子明要走了，你跟他说几句话吧。
4: 我要说的话已经跟他说过了。
3: 幺妹，子明就要走了，你能跟他发个誓吗？就说以前没跟刘大毛有瓜葛，从今以后再也没有什么瓜葛，这样的话子明他就能够安心的走了呀。
4: 娘，娘，我当着子明的面我发过誓了，
3: 可是我们都没听见。杨梅，你要是有诚心，当着大家的面你再发过一个。
4: 好，娘，我发誓，你得答应我一个要求。
3: 什么条件？你说。

0: 把徐家之前的恩怨做个了结。
1: 行，你先发誓。
0: 子明，我今天在你的棺木前再次发誓，我跟体兰洞的刘大毛没有任何的关系，今后也不会有任何的瓜葛。亚大是我们的亲生女儿，老天为证，如果我有半句假话，天打雷劈。
2: 四明，你安心。

0: 上来。
1: 二少奶奶，怎么了？
2: 管家，我请你来，是想让你当着老爷、太太，还有子明少爷的面儿，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吧。
1: 二少奶奶，你让我说什么呀？
2: 你说让你说什么？
3: 管家，小心说话。
2: 十仔，
1: 我说，老爷、太太。大少奶奶给我好处，让我到处散布谣言，说二少奶奶和提篮洞的刘大某，不，刘大当家的刘冉，说他们想独吞徐家的千亩良田。大少奶奶还让我在罗斯寨的薛团长打进来时，带着两个护员放整枪，我们打死了几个提篮洞的人，就差一点点就把大当家的
2: 胡说，
3: 还敢跟我在这儿胡说。
1: 我没有胡说八道，我没有胡说八道，大少奶奶，我的命都快没了，你给我的小恩惠，我以后会还给你的。可是你让我做的那些事，我还是得说出来。大少奶奶说，最好趁乱把二少奶奶干掉，这样徐家大院就太平了。大少奶奶还说，
4: 子明少爷就快死了，
1: 到那时，徐家大院就是他的天下了，他会给我大大的好处。
2: 疯了，疯了，绝对是疯了。娘，娘，这管家，你说他是不是疯了啊？他是不是疯了？
5: 他没疯，他是从你身上得不到好处，所以说才说了真话。
2: 爹，娘，现在事情已经真相大白了，该怎么解决？
1: 二少奶奶，二少奶奶，饶我一命啊！你饶命啊！我上有80岁的老母，下一双儿女，你就放我回去为母亲尽孝吧。
5: 幺妹啊，得饶人处且饶人，算了吧。啊，上有老下有小，处着他一个人，他这一家子就完蛋了。
2: 滚吧！
1: 谢谢老爷，谢谢二少奶奶。
2: 爹，娘，这个管家可以饶了他，这个害人的该怎么处置啊？
6: 三姑，真没想到你的心会这么歹毒啊！我们徐家对你不薄啊，你怎么咒子民早死啊？
3: 郑幺妹，子明是你的男人，也是我的男人，你凭什么在这儿指手画脚的？论到徐家的早晚，我比你早了十几年，这十几年来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你呢，你自己说说，从你嫁到徐家，给我们添了多少麻烦，惹了多少乱子。我今天还告诉你，先入山门为大，你要是想逼宫，门都没有。
2: 娘，咱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子明马上就要上路了，我也想让子明知道，这个害人的该怎么处置。

0: 要逼我是吧？好，那今天我们就要死一起死。
1: 三姑，你想干什么？
0: 这妖媚，黄三姑就是不服输给你。爹，娘，既然你们不忍心处置她，那我就说几句吧。 按照族规，逐出家门。今天晚上子时，你必须要走。你也可以不走，十载会给你一根绳子，你自行解决，自己选吧。爹，子明该上路了。
2: 明炮。

0: 有咩？哎，你在屋里啊？
1: 你出去，我想安静一下。
0: 姚贝，
1: 你出去，我想安静一下。
0: 你这身上长刺儿了，我没怎么着你啊。
1: 快出去！
0: 你得吃点东西，老坐在这儿怎么能行啊？来，走，出去吃点东西。
1: 我不吃，我不想吃，我不想吃。你出去！
0: 姚妹，我告诉你，我只是给你错开了一步。上刀山下火海，我刘大某不输给任何人。
1: 刘大某，我也告诉你，差半步都不行，差半步就会差一辈子。
0: 我不甘心。
1: 你不甘心也得甘心。出去。
2: 为什么所有人都不来找我，你一定要来找我？
0: 我见不着你，我不踏实，我心里慌。

0: 你在这干嘛呢？偷听呢？
1: 我没这闲工夫，我担心幺妹。
0: 你有什么好担心的啊？剃头挑的一头热的，幺妹有我呢。
1: 你不撒泡尿罩着？
0: 撒他娘的什么尿啊？啊！我告诉你，我撒泡尿能把那省城都淹了。娘的！
2: 爹，娘。
3: 你先把门关上。
2: 爹，娘。

0: 你们找我有事儿啊？
1: 我和你爹都已经年纪那么大了，刚才我们二老也商量了一下，准备把西家的底儿都告诉你，以后就让你来当这个家。
0: 让我来当家？我不会，我怕我当不好。
1: 除了你，谁还能当得了这个家呀？子民走了，我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以后徐家的财产都要交给你来打理呀。
2: 杨梅，你跟我来。
0: 好。

0: 左三圈半，右四圈半。好，
1: 啊，表妹，来，你过来。你看，这有金条、银子，那儿还有房契、地契。我们徐家有1237亩的良田，还有2370亩的山林，还有茶叶厂和粮库，还有一家面粉厂和酒厂。以后啊，这些都要你去打理了。
0: 小美，我们徐家的钥匙，从今以后就你保管了。

0: 这他妈算什么事儿啊？
1: 曹司令大少奶奶，我可是听你们两个人的，到现在别说是一百杆枪两挺机枪没有，兄弟们死伤惨重，
2: 我罗斯寨那可是大伤元气呀、啊！
3: 我告诉你瘸团长，咱们是做买卖，一个愿卖一个愿买，你倒霉了，难道怪本司令吗？
0: 大少奶奶，
1: 曹司令这事儿不管，那我也只好找你了。大少奶奶，跟你说话呢。
4: 哎呀，好了好了，你放心吧，我一定会补偿你的。
1: 补偿我啊？这一仗是一败涂地，你说说你拿什么补偿我？
4: 我们徐家家大业大，这你是知道的吧？不说良田千顷，那金条银子也是应有尽有啊。
1: 哎呀，别说了别说了，这些我都知道。
4: 但你也要明白，子明死了，父母老了，徐家当家的必然从我和郑幺妹当中选出一个。那如果郑幺妹也死了的话，你说这个当家的应该是谁呀？
1: 行了行了，你已经被赶出徐家大院了，那就是丧家之犬。还徐家当家的呢，别逗我玩了。
4: 这年头拼的是实力，要是让老娘杀回去的话，徐家当然是我说了算。要不是因为提篮洞，徐家就不会是今天这个局面。要不是因为那个刘大某给他撑腰，我黄三姑早就把他郑幺妹踩在脚底下。
5: 大少奶奶，听你这话，你是不是有什么好主意啊？
4: 徐家有1000亩良田，2000亩山地，还有数不尽的金银钱财。我和郑幺妹之间，谁活着，钱就是谁的。
0: 大少奶奶的意思是不是要郑幺妹死啊？
4: 本来我是打算强攻的，一棒子把那个刘大某打死，可没想到这个家伙他是个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所以现在可以先除掉郑幺妹，然后我就名正言顺地成为徐家当家的。到那个时候，我曹司令还有你缺团长，我们三个人集中兵力，别说是一个刘大某了，就是把整个提篮洞给端了，那也不在话下。
5: 缺团长，到时候大少奶奶要是当了家，你要钱有钱，要枪有枪，别说你是个缺团长了，到时候我们都得叫你缺师长啊。
1: 这个那我还得考虑考虑。
4: 你还考虑什么呀？你要是真不乐意，那我可找别的人马去了。

0: 听说清风岭的李大当家的，还有老鹰岩的邱老大，可都求着我干这笔买卖呢。
1: 咱们不是说不乐意，我是担心，那要是除掉了郑幺妹，那刘大毛他能放过我吗？
2: 我倒有一个一箭双雕的计策。
0: 曹司令快请讲。
2: 这郑幺妹出门的时候带着护卫，如果咱们派人把他给伏击了，刘大某听到枪声一定派人来救，这个时候徐家大院一定空了，我们就可以趁虚而入，把徐家大院给占了。
0: 曹司令，姜到底还是老的辣呀，您这哪是一箭双雕啊，这简直就是一石三鸟。
1: 曹司令，干掉郑幺妹，干掉刘大毛，再夺下徐家大院，曹司令你太高了啊。
3: 哎，我说大少奶奶，缺团长要不愿意干，你就去找别人，到时候让他毁烂了肠子。
1: 哎，曹司令，这话说的不对呀。 啊我不是不干，我是说你不能光打雷不下雨呀！啊，什么事儿都叫我们罗斯寨的人干，完了好处你拿一半。
2: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本司令是那种人吗？我告诉你，缺团长，我可以派保安部队的人跟你配合，全都归你指挥。
1: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你的人马归我指挥？
2: 对，乔装打扮以后全归你指挥，你马上给我回去，把你那些手下都给我归着归着，我马上派人过去。
1: 有曹司令这句话，好，那咱们兄弟再他妈干一场啊。
4: 大少奶奶，大少奶奶，那我就走了。好，
3: 大少奶奶，这次啊一定能成功。

0: 弟兄们，今天保安部的人跟缺团长的人混合在一起，分成两个部分。张排长，
1: 有，
0: 你带着一部要去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手枪已经都发给了你们，绝对不会暴露身份。三天之后，依着郑幺妹的头来见我，每人赏500大洋。
2: 听到没有？
3: 明白。

0: 我还喝一杯。
1: 不行，我还要回一趟徐家大院。
0: 你这是何苦？枪炮无情，子弹又不长眼。
1: 一个连死都不怕的女人，一心想报仇，枪炮无情又算得了什么？
2: 薛团长，等一下。
0: 女人啊，毕竟。

0: 说你呢，你豆花呢？你这是干什么呀？
1: 豆花上茅房办急事儿去了，孩子刚睡着，别给吵醒。
0: 你哪会抱孩子？这能竖着抱？
1: 男人抱孩子比女人强。轻点，轻点，轻点。你这是干什么去啊？
0: 收租去。
1: 收租子也得亲自去啊。
0: 现在世道不好，佃农都不听话了，我要不去就收不上来。
1: 我也去。
0: 你就别去了，实在跟我去，帮我看家吧，实在。

0: 立马去。
1: 哎，
0: 走了。
1: 哎，豆花，
2: 哎，
1: 给我弄点酒去。
2: 哎，
1: 有我在，我看谁敢动徐家一根毫毛。

0: 强！九块九，总共36味参精丸。九块九，
1: 赶紧抢！
2: 9块9，抓紧抢！
3: 9块9，现在抢！
1: 9块9，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5: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6: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吃36味参精丸。
0: 君乳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9: 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1盒。
1: 你看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2: 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4: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乳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乳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9块9，
10: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
1: 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块9，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
11: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2: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1: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3: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乳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5: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乳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君乳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

0: 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六块九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吃36味参精丸。
7: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一�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7: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聚鹿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9: 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
10: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1: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0: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2: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聚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吃36味参精丸。
7: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吃36味参精丸。
7: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

0: 名。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九块九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你认识我？
3: 哦，我叫刘二木，我是省城来的，我在省城大学念书，现在不是打仗吗？大学休学了，那我就回来找我哥。
4: 哎，问你那么多话了吗？废话太多了吧？
2: 我们在哪儿见过？
3: 我在歌仙大会上见过你，你不是歌仙公主吗？
2: 我想起你来了。
4: 行了行了，别说了，我们还得赶路呢，走。
5: 打！
2: 傻子，这干嘛？
5: 出来！出来！
2: 石头，我们中埋伏了。胆子怎么大呀？
3: 幺妹，你打穿的姿势真漂亮。真像个军官女英雄！
2: 别废话啊，那块要你小命！
5: 哎呀，快点，快点，快点！动作慢一点，慢点！哎，
6: 嘎子，
7: 哎，大哥，怎么回事？
6: 如果没猜错的话，妖妹肯定让人堵住了。
7: 那兄弟去吧，
6: 我们的人全去。
7: 好。
8: 兄弟都跟我走，
7: 唐木匠，
9: 哎，
7: 你和原来的护院把家看好了。
9: 好，
7: 兄弟们走。
8: 兄弟们，你进。
10: 看来他们这次是有备而来的。
11: 那怎么办呢？啊，
3: 老妹儿，看这后面这条路能环绕过去，兴许能绕到对方后面。
10: 大哥，先撤。
4: 你听他的干嘛？他一个书呆子，他懂什么呀？
3: 我说的有道理。我是天生的指挥官。
4: 指挥官呢？我看你是书呆子。
2: 别说了，听我的，撤。
4: 听你的，听你的。走，跟我来。
5: 快点，把砖头扔下！快！快！
2: 你在这干嘛呢？赶快走啊！
3: 我不能走。
2: 你想死啊？
3: 我不是想死，我是怕你有危险。哎，你要有危险，你抓我当一垫背的，这样黄泉路上还有个伴儿。
7: 几个子弹？
2: 哎呀，我！
5: 哎呀，哥！
7: 有没有火柴？
2: 谭木匠，赶紧给我下来把门开开，我饶你不死，不然的话我要你好看的。
7: 大少奶奶，你叫他们不要开枪，我不想死啊。
2: 你赶紧给我下来把门开开。

家大院。我黄三姑又回来了，可既然是回来了，我可就不想走了。

0: 爹，娘，你们当初把我赶出咱们徐家的时候，我就知道，反正我是没法回这娘家了。你们说，我怎么跟我爹妈交代啊？啊？我告诉他们，人家不要我了，把我赶出徐家了，这样不行吧？是不是？ 就算是我不要这张脸，我爹妈总要吧。所以我就想啊，我得回来，我一定要回徐家，我就是死，我也要死在这徐家大院里边。三姑，
1: 你是我们徐家的大媳妇儿，好歹也待了10多年了吧。
0: 这10多年来，你们那个宝贝儿子，就因为我不能生孩子，一天好脸都没给过我。

0: 上山去喂狼你都死不了。
1: 我倒要看看是你的命硬啊，还是我的刀子硬。
2: 三姑，你
1: 娘，到今天为止啊，我还是叫您一声娘。本来呢，我以为你是唯一一个站在我身边替我说话的人，可是到后来你也没帮我，对吧？好了好了，我不跟你计较这些，你只要告诉我铁钥匙在哪儿，我不会为难你的。哦，
2: 什么铁钥匙？
0: 你房间大铁门的钥匙，你给我装什么蒜？
2: 你打我！
0: 你该打！我让你向着我的时候，你干什么去了？嗯，连个屁都不放，一句话不说。我不跟你在这儿废话。我再问你一句，铁钥匙在哪儿？
2: 我给姚妹拿的去了。
0: 真是我亲娘啊你啊！我知道你偏心，可是我没想过你这么偏心。
3: 三姑，你竟敢打你的婆婆，你疯了！
0: 我是疯了，打她怎么了？我还要打你呢！
4: 二快呀！
0: 来人，把这个老东西给我狠狠打一顿，狠狠的打！
3: 怎么能这样？三姑，你等着，姚妹回来会找你算账的。
0: 算账？我正等着她呢。
5: 姚妹，这是谁的人啊？
6: 这不是刘四寨的，就是曹元豹那个老狐狸的。
5: 嘎子，哎，把这些枪全部收走。
7: 好嘞，来收枪。
6: 谢谢你了啊，
5: 幺妹，我这个苦力怎么样啊？要不然你把石材给辞掉，我保护你一辈子。
6: 说话就是没正形，找骂。哎，哎呀，那大学生。
8: 哥，
5: 二木，你怎么会在这儿啊？哎呀，
8: 省城的大学都关了，我不回来我去哪儿啊？
5: 哎呀，你看看你这一脸土！哎呀，哎哎哎，这就是我常给你们提起来的我们家的大学生
6: 刘二木，我知道。
5: 哎，你怎么知道？
6: 你说这方圆五十里有几个大学生啊？
5: 哎呀，是啊，这倒也是。你看我弟弟啊，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啊，哎，你们说句公道话，咋样？
6: 你说怎么样？
8: 挺好，挺好的。
6: 好是好，就是有点不像个爷们儿。
8: 哎呀，幺妹儿，你这话怎么说的？我怎么就不像爷们儿了？你这话说的比抽我一巴掌还难听呢。

0: 叫，
1: 大学生，你想把马脖子掐断了是不是啊？啊，要不你下来跟弟兄们一块走得了。
2: 叫，不，我不下，我要骑马。
1: 好吧，你那么骑着吧。

0: 别，还在你背上，要扔你扔两个老的，
1: 笨死你！
2: 黄三姑，我告诉你，第二道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让你不得好死！哈哈哈哈，
3: 看谁不得好死！
4: 大少奶奶，有话好说啊！
2: 黄三姑，有什么咱们商量。
1: 郑幺妹，也有你怕的一天呐！啊，好商量，什么好商量？行，那我黄三姑今天就跟你好好商量商量。你给我听好了，卸枪，带着铁钥匙进大门。要是你有半点轻举妄动的话，这几个人我就斩了他。
2: 我同意，你先把他们放了。
0: 快放下。
1: 好，那你现在就卸枪进院门。
5: 幺妹，你别去，黄三姑这老婆子疯了，她什么都能干得出来。
6: 我不进去她是不会放人的。
7: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让她进去。
5: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怎么不进去啊？
7: 我倒想进去，黄三姑她让吗？
5: 我
6: 别吵了，我进去把人换出来，你们见机行事吧。

0: 急把人抢出来吧。
1: 现在抢人太危险了。
2: 让开，给我，来，来，走。哎呀，弟兄们，
1: 高爸，
2: 谢谢谢谢。
1: 去跟二当家的说，让他把人马马上带下山来。
0: 是。走。
3: 郑幺妹儿，我早就跟你说过，小的就是小的，小的想冲大的，那是件很危险的事情。俗话说得好，先进门为大，你要是早点尊重。

0: 你要是真要我这个人的话，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呀。姐姐，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我什么时候没有尊重过你啊？只是这人呀，非要往那猪圈里钻，他就是猪狗不如啊。你别得意，有你好看的。
1: 我等着呢。
0: 来人啊，把他给我捆了。
2: 赶紧。是。
0: 我不跟你计较，你就是满嘴喷粪，我也不跟你计较。阙团长，我早就说过，我不会欠你什么的。带走。
3: 走。

0: 刘大佬，你给我听好了，带着你的人给我退出十里，
1: 往后退。
2: 退后十里。
3: 你干嘛去？你干嘛去？退呀！我告诉你，黄三姑，幺妹要是少一根毫毛，我他妈扒了你的皮！
1: 退！
2: 幺妹，
0: 快走！
2: 幺妹，幺妹，
0: 走，走！
4: 听听啊！哎呀，妹妹，不是我这当姐姐的不帮你，我早就说过你跟这土匪不干净，你看你总是不承认，现在不承认是不是也不行了呀？你说谁能为像你这样一个快要死了的女人这么拼命啊？要我说，这个刘大某啊还真是有种啊。
5: 姐姐，进了徐家这么多日子，你今天让我感觉最亲切。
4: 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5: 因为你终于说了一句人话呀。你说对了，刘大某他就是有种。
2: 大哥，怎么回事？
3: 王三姑要我们后退十里。哎，
6: 为什么要听那个疯婆子的？直接攻进去啊！
3: 幺妹被他挂在了城墙上，攻进去幺妹就没命了。
6: 真要妹的命有那么值钱吗？大哥，您
3: 听我的，你的人跟我一块儿全部都后退十里。
6: 行，走。
7: 往那边。
8: 你不奔你开呀？
7: 开我就开。
8: 哎，对，走开。他奶奶的，我是该死的铁门，我去叫人把他炸开
7: 了。哎，慢着，你脑子坏掉了，把金银地契炸到天上去怎么办？这点耐心都没有。跑
8: 啊，你开。
7: 哎呀，
9: 这时候他们最是疲劳的时候，要是咱们能定下来凌晨进攻的话，得让弟兄们好好休息一下。
10: 大哥，这样，你让我带着小虎还有扫把打头阵，我就不信了，就那几个小土匪还打不过呢，我还能让黄三姑的妖婆子我打出十里以外去？
3: 嘎子兄弟，这次恐怕不像以前啊。这个黄三姑不光是找来了罗斯寨的人，他还把个曹山豹给折腾来了。他们的武器比我们好，而且打仗也都不是些孬种啊。
11: 我们是靠打家劫舍过日子的。我总觉得吧，徐家大院是个是非之地，郑幺妹这个女人啊更是妖精，我们应该远离他们才对。
3: 老二，我定下的事儿不能改，你为什么总提这个事情
12: 啊？哎呀哥，我看强攻就没那么容易，人家又不是傻瓜，等着你们去打，说不定人家都布好了阵，等着你们去钻呢。
3: 你懂个屁！过两天我给你送回县城，找个房子，你给我好好在那儿读书。
12: 我不去啊！干嘛又送我去县城啊？你不是有提篮洞吗？干嘛破费找房子去？
13: 大当家的，我觉得二木说的没错，

0: 鸡蛋碰石头的事儿，咱可不能干。这次行动要是失败了，咱们将会一蹶不振的。
1: 哎，石仔，还是你最清楚。我说的意思呀，强攻真的不行，咱们得使巧劲儿。你们怎么不明白呀？就好比一片叶子啊，王二爷，打一圈，没碎吧？啊，换个手指头，来，看看，看看，这证明什么？这一拳的力气大不大？连片叶子都打不碎，换个手指头，只需轻轻的这么一点，这就叫巧劲儿。
2: 姚和，兄弟，你这书没白读啊。
1: 哥，你的意思我最清楚，你不就想安安全全的把幺妹救出来吗？咱们呀，先派一支人马悄悄的混入徐家大院，在不开一枪的情况之下把幺妹救出来，然后再让另一波人马在外面强攻，在强攻之前啊，先把他那两个最强力的火力点给消灭掉，这样才能万无一失。
2: 杆子，来，给二木倒酒。
1: 我不会喝酒，
2: 喝了。去，给他喝了。
3: 来，二木，喝。

0: 妹妹，被绑着的滋味不好受，对吧？不是我这当姐姐的为难你，实在是你到了徐家以后，我就没过上几天安生日子。好了，我也不跟你兜圈子，你告诉我，这把钥匙怎么开那个大铁柜子？告诉我，以前的账我就既往不咎了。
1: 哎，跟你说话呢，你耳朵聋了？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不说，老子叫一个排的兵进来强奸你。
0: 你恶心！你到底说不说？郑幺妹，你知道你为什么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吗？就是因为你嫁到了徐家。我的地位一落千丈。自从你来了以后，老爷子一直站在你那一边，向着你说话。自从你来了以后，就因为你能生孩子，我像一个垃圾一样被人扔在一边，没人理。本来我还有半个老公，我现在连半个都没了。你自己说，要是你，你会怎么样啊？你们这不是合计伙欺负我吗？
2: 没有人欺负你，是你自己心太坏了，自找的。
0: 好，那你现在告诉我，这把钥匙怎么开那个大铁柜？
2: 黄三姑，你别做梦了，我不会告诉你的。
0: 好，郑幺妹果然是铁打的，有志气。来人呐！
3: 在。
0: 既然我妹妹是铁打的，那咱们就得试试这铁到底化不化得开。给我鞭抽他100下。
3: 是。
0: 哎，慢着，这鞭子拿盐水浸一下。
3: 是。
0: 哦，对了，咱们是不是应该把谭木匠请过来，让他好好伺候伺候他二少奶奶。去吧。
3: 是。
4: 来来来来，弟兄们，快快请啊请！
3: 哎，行行行，
4: 快一点啦！别吵了别吵了，大哥训话了。
5: 弟兄们，我
6: 老婆喝点水。

0: 傻子，十载，我们三个人一组，偷偷的。
1: 老爷子，我来照顾老太太吧。
0: 其他的
1: 人，您放心，之后我干得来。二当家
2: 的，你是杆子媳妇吧？
0: 你们都要
2: 那谢谢你啊。
0: 他说打，你们就给我往死里打，听到没有？
3: 我懂，我一定找他三姑，扒了他的皮，给咱们报仇啊！
2: 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我也去。
4: 老爷子
3: 啊，
4: 枪林弹雨，这枪子儿他不长眼睛。
2: 打回徐家大院，我死都不怕，我还怕什么？我去定了啊！
0: 好，走，
5: 走，走，走，走。
6: 哎，师仔，我怎么觉得我心跳有点快呀？
7: 那是因为你头一回打仗。
6: 不对吧，那是因为我哥没给我发枪。你瞧，你们都有枪，
7: 给你枪有什么用呢？你又不会开。
6: 谁生下来会开枪啊？
7: 那拿去防身吧。
6: 谢谢啊，师仔，你跟土匪不一样，我就喜欢你。
7: 你把嘴放干净点，我不是土匪，我是护院。
6: 你跟他们混在一块儿，我以为你也是土匪。
8: 少奶奶，
9: 张木匠，这个是你以前的主子对吧？叫什么来着？
8: 少奶奶。
9: 哦，对对对对对，你看我这记性。你别怪我这大少奶奶对你不好，今儿我就给你个美差，拿那个鞭子抽你二少奶奶100下。
8: 这大少奶奶，你能不能换一个人呢？
9: 你跟我讲条件啊？啊，你抽不抽？不抽我就先抽你一下
8: 啊。抽，大少奶奶，我抽，我抽。
10: 快点，快点。
8: 二少奶奶，我谭木匠只有得罪你了。
9: 没事，死不了。慢着，来人呐！
10: 在。
9: 咱们谭木匠今天没吃饱饭呢，你帮我看着点，要是他抽得轻了，就拿那把小刀子在他脚背上给我扎一下，扎穿为止。
8: 别扎，别扎，大少奶奶，我抽，我抽，我抽，我抽。
9: 谭木匠，抽吧。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
1: 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2: 九块九，现在抢，
3: 九块九，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5: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吃36味参精丸。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10: 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1盒，
11: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

0: 盒送两盒，满十盒送五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九块九，九块九。
1: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
2: 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块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6: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聚鹿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聚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块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0: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块9试吃，买3盒送一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6: 咱们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牧粒，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聚鹿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2: 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块9，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6: 聚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块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0: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吃三十六味生津丸。
3: 聚鹿堂三十六味生津丸，三十六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抢购36味生津丸，九块九，
0: 赶紧抢！
4: 9.9，抓紧抢！
5: 9.9，现在抢！
0: 9.9，马上抢！
3: 喜讯，特大喜讯！聚鹿堂36味生津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三斤原材一粒丸，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0: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吃36味生津丸。
3: 聚鹿堂36味生津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三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7: 这聚鹿堂36味生津丸呢，我才吃了一盒。
0: 你看这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4: 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
6: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鹿堂36味生津丸情有独钟呢？
1: 咱们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3: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聚鹿堂36味生津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9.9。
8: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生津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
9: 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
10: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1: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0: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2: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36味生津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1: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聚鹿堂36味生津丸，您也要吃聚鹿堂36味生津丸，每一碗都是

0: 材食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4: 吃36味参精丸。
5: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5: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聚鹿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7: 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
8: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9: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8: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0: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聚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4: 吃36味参精丸。
5: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7: 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
8: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9: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

0: 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骏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2: 骏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吃36味参精丸。
9: 骏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妹，我这当姐姐的也没什么送你的，这一百鞭子你就好好享受吧，啊！明儿一早我再过来问你，这钥匙是怎么开门的？你要是还不说的话，我就还有一百下等着你，以此类推，啊！唐木匠，你继续吧。雀团长，我们走。
1: 石燕。

0: 爪子实在跟我走，二当家的，
1: 在
0: 这儿就交给你了。
2: 好，
0: 走，
1: 就地隐蔽，
3: 铁道兵，马上开火，
4: 上。
5: 等一等啊，
1: 等一等，
5: 这是土耳其的弯刀，别看它样子难看，像狗腿，可它锋利无比呀、啊！待会儿你们抓到黄三姑啊，你们每人替我砍他一刀。
0: 徐老爷子，你可够狠的呀！放心吧，我们一定每人替你砍一刀。
1: 好，走，走。
6: 嘿，
7: 使点劲儿。
6: 嘿。

0: 干什么？
1: 这个。
0: 哎呀，拿来吧你。
1: 继续，继续。
2: 二少奶奶。二少奶奶。我抽死你，我打死你，我抽死你。

0: 打，
1: 使劲打，嘿嘿，二少奶奶是吧？嘿嘿，一个，给媳妇儿
2: 留一个，哼，自己买酒。
3: 我抽死你！我抽死你！我抽死你！啊啊！别杀我！
4: 老大，别杀我！
5: 杨佩，
4: 刘大猛，这次你来的还是时候啊！
6: 妈，老子！
5: 哎，别杀我！别杀我！
4: 别杀他，他是好人。
3: 好人，好人没好报。为了救二少奶奶，我刚才给了那小子很多钱。
7: 是不是这个？
3: 哎，这些就是我的，我的钱。
4: 你给他吧，他也是为了救我。
7: 也就是你看着还算个有良心的人，跟我们走吧。小心回去，黄三姑扒了你的皮。
3: 我跟二少奶奶走。
7: 你不用跟二少奶奶走了，你先到城墙上去点把火去。
3: 啊！你抛下我不管了！
7: 快去！
3: 好，
7: 师太，快背上。
5: 好。

0: 起来了吧？肯定是刘大猛回来了。他娘的，让他退营实力有个屁用！
1: 少废话，赶紧上城墙架机箱！快快快，上城墙，快点！
2: 徐团长，
0: 啊，
2: 把郑瑶妹给我押到城墙上去。
0: 哎，对，够了，快，马上把郑瑶妹给我押到城墙上去啊！快，是。
3: 慢点，
0: 妹，
3: 你受委屈了。
1: 十子，你把幺妹背回去，她受伤了，路上一定要小心，出了问题我找你。
3: 是，
1: 我不回去，
3: 我一定要把徐家大药给夺回来。
1: 不行，幺妹，必须得回去。
3: 你放开我！
1: 你受伤了，
3: 你把我放下！
1: 好，
3: 你把我放下！
1: 看你，
3: 他都要站不起来了，还要回去。刘大猛，你把我从哪儿扛过来的？你再把我扛回去，我跟你说了，我要把徐家大院夺回来。
1: 世子，把他扛上。
4: 他让你扛，
1: 让我扛你不吃醋啊？你心里的小九九，我还不知道怎么想的。扛上，走。

0: 我带你回家。
1: 马上去，老高，小别，让杨妹回见了，谭副将也不见了，看守的兄弟也死了。
2: 他妈的，我不是让你负责的吗？啊，老子他妈死了！
3: 团长，你的兄弟也杀你不得好死！
2: 不
1: 是你杀的？
2: 这他逮着我爹，让我杀他干什么？
1: 那你说你要崩了人家，他当然以为是你杀的了。
2: 妈的，老子真是冤枉！ 哎，我他妈右手臂又受伤，我怎么碰到你这种女人？我他妈倒霉死了！
1: 你他妈放屁！现在反悔了，算什么男人？
2: 在你眼里，那曹三豹才是男人，那他妈怎么不来？

0: 干什么？我，你赶快给我下去！
1: 打仗不能这么老耗着，咱们必须得把城墙打开一个缺口，这样形成一股大力冲进去，内外夹击才能赢啊！
0: 他懂个屁！
1: 我在大学里读过兵书。
2: 听二木的吧，有没有手榴弹？
0: 有、哦，这么高的城墙，你能扔上去啊？
2: 把十个裹成冰块，炸他们！
0: 十个？
3: 大当家，这是最后两件手榴弹了。
2: 把十个捆成一块，炸一个洞，我们冲进去。
0: 幺妹，那样的话我会死很多弟兄的。
2: 咱们在这耗着，死了更多。喂，有没有手榴弹？
4: 手榴弹，
5: 是，这下掩护。

我们出来混，不能光怕死。要是谁都怕死的话，

0: 上去。
1: 是二当家的，
0: 你当我是二当家的吗？我说过的话你听过一句吗？我跟你说过，我们不能和这个女人纠缠不清。她是个什么东西啊？她简直就是个扫把星。
2: 老二，
0: 现在我弟弟去了，你满意了吧？你满意了吗？
1: 小虎是你的兄弟，也是我的兄弟，他死了我心里也难过。
0: 你去，
3: 你们自己人为什么不去？你是郑幺妹娘家的兄弟，
0: 去
4: 去就去，谁不去谁是孬种。

0: 我掩护你。
1: 你干什么去啊你？
0: 杀敌人去啊。
1: 杀什么杀？你又不是土匪。
0: 我这当土匪多好玩啊。
1: 听话，在这待着不许动。
0: 我。哎，幺妹儿。

0: 怎么了？没事吧？二木，你快起来呀！你，
1: 老妹，老妹，何丹，慢点。
0: 我三姑他们呢？
1: 去他娘跑了！黄三姑腿上有点伤。
0: 被我们关着呢。醒了？我爹我娘呢？他们没事吧？
1: 你爹没事，你娘在我们攻打徐家大院的时候，她死了。

0: 表妹，你妈她死了，表妹等我打完仗，她就死了。
1: 爹，你别太难过了，从今以后我就是你的亲生女儿。
0: 送你妈上天堂。
1: 好，怎么送啊，爹？
0: 请马神父。

因为上帝照他无穷的慈爱与智慧，让我们这位亲爱的姐妹在基督怀里睡了。现在我们要慎重地将她的身体安放在土中，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有确实的把握可以有复活和永生的期望。阿们。二少奶奶，二少奶奶来看你了。

0: 郑幺妹啊，你赢了，高兴了？
1: 我高兴，是因为不用再争斗了，这场战争结束了。
0: 靠跟土匪睡觉，赢了也不光彩吧？真是老话说得好啊，做了婊子还要立牌坊。你怎么不把牌坊立到咱们徐家大院门口去啊？啊，让徐家寨的老老少少都看一看，徐家到今天这步田地，是拜你和刘大某那个土匪所赐啊。
1: 黄三姑，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的。
0: 本来我有机会让你还有你那个野种死得更难看，可惜老天

0: 小红，
1: 你活着的时候什么都不缺，
0: 就缺个女人。
1: 哥对不住你，别让你娶媳妇了，
0: 哥一定找个时间给你配门阴婚。
2: 老二，节哀
3: 啊，
2: 节哀。小虎兄弟，走好。

0: 再给他磕个头。
1: 不敢磕吗？
2: 你这个扫把星，自从提篮洞和徐家大院扯上干系后，我们没有安宁过。如果没有你，我们不会去徐家大院，我们不去护院，怎么可能和薛团长、曹三豹记下这么深的仇呢？我弟弟更不会死。
3: 二当家的，行了行了，大当家还在呢。
2: 大哥，您是我们的大哥，可是你没有看好的弟兄们。

0: 你看看，这些新坟地下埋的都是你的好弟兄。如果是为了抢一个国库，弟兄们死了，那是值得的。现在什么都没得到，弟兄们出生入死就是为了他，你觉得值得吗？还有，我今天官府叫这个女人给我弟弟磕一个头，你们说该不该？
1: 老二，我磕。我不是叫你磕，
2: 我磕老二。
3: 二当家的，我磕。我想你是误会了，我没有说不磕。这些兄弟们为了我们徐家大院，连性命都搭上了。我今天不但要给小虎磕，我还要给所有的兄弟们磕。兄弟们，我们徐家大院虽然不是国库。

0: 妈的，人他妈倒霉就这样，喝凉水又塞牙，喝他妈热水又烫喉咙。嗯，
1: 薛团长，我告诉你，你的选择是正确的。你跟了我，我保证你啊，喝凉水不塞牙，喝热水啊也不会烫喉咙。这样吧，我给那个营长干干。
0: 我可是团长啊。
1: 团长怎么了？你手下一个兵都没有，你就是当司令也是个光杆司令。
2: 没错，老哥，给您营长干干就不错了，兄弟到现在还是排长呢。
1: 你手下还有多少人？
3: 连人带枪30多个。
1: 听我的，继续回罗斯寨驻扎，装备我给你配。
2: 那我要100条枪。
1: 等你招够了100人，我再给你100条枪。不过呀，我要告诉你，你这个银随时听候我的调遣，听到没有？
0: 好，妈的，老子就是抓也抓他100人来。哎，哦，对了，曹司令，那个黄三姑，
1: 你给我提他干嘛？啊，
0: 就是啊，他妈女人就是祸水，你说我要是没有他妈我会落到猪腿。
1: 你他妈跟我这啰嗦什么啰嗦啊，滚。
3: 是，滚。
4: 现在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工作已经结束，你马上回去，依据西南地区应变计划和西南游击根据地的理想，抓紧在湘黔地区收编土匪武装，为游击战做准备。
5: 我明白，具体的工作计划毛局长在密电里都已经向我交代了。
4: 在湘黔地区，曹三豹的部队将来可以上山打游击，其他大大小小的土匪要抓紧收编，把土匪的人马变为我们的人马，把土匪的武装变为我们的武装，和共产党抗衡到底。
5: 其实湘黔地区最能干的土匪就是刘大毛，也是我最看重的，只是此人桀骜不驯，很难驾驭。
4: 既然是个人才，那就要下功夫网罗他，不惜军火。
5: 我明白，这事儿我回去就办。
4: 以后你跟我联络，可以启用电台。
5: 嗯，这次总部分配的几部电台，等将来把土匪武装都部署好了，我会统一来指挥的。
4: 这次保密局破例提拔你为上校，就是委你一重任。
5: 蓝玉当誓死报效党国。
4: 好，蓝玉，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5: 是。
6: 哎呀，哥，娘们儿，你怎么样啊？那天我看你倒下了，我以为你中弹了呢。
7: 我没事儿。
8: 幺妹没问题，幺妹有避弹大法。啊？
6: 哥，我要是像你似的就好了，多勇敢啊！
7: 你呢？你感觉怎么样？啊？伤口还疼吗？
6: 没事，不疼啊。

0: 都消肿了，你这是皮外伤，过几天就好了。
1: 我是怎么交代你的？对付刘大毛这样的人不能来硬的，我们是要拉拢他，利用他，让他成为我们的人。可是你现在都做了些什么？你兴师动众地攻打徐家大院，既与刘大毛为敌，又得罪了徐老爷子，结果还落到了损兵折将的下场。
2: 田派员，这不是我干的，是阙团长干的。
1: 你就是阙团长？
2: 是是是。

0: 环岛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1: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房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0: 爱家房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大家看看啊，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2: 对，
1: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3: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1: 好，走。
0: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1: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4: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3: 现在好啦，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
4: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2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第3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1: 拉一下，
4: 1米，
1: 我也近看，
4: 2米，3米，
1: 哎呀呀，哎，
4: 拉的越长，哎，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1: 哦，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4: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哦，
1: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3: 对，
1: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3: 不过分，这多舒服呀！
1: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呐，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4: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3: 这是干嘛呢？
4: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3: 已经小很多了啊，
1: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4: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3: 没有任何其他。
4: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没有了，
3: 粉末
4: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1: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3: 看到了。
1: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

0: 买起来。
1: 好，
0: 谢谢。
2: 方清竹组团走访爱家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0: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3: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0: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都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4: 爱家纺。
5: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6: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吗？
7: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8: 对了，买了2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3: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一直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0: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2: 方清竹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6: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
7: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8: 对了，买了2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3: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

0: 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2: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1: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坊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2: 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大家看看啊，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3: 对，
1: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3: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1: 好，走。
2: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1: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0: 是的，我们爱家坊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3: 现在好啦，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
0: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1: 拉一下，
0: 一米，
1: 我也近看，
0: 2米，3米，哎呀呀，拉得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1: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0: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哦，
1: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3: 对，
1: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3: 不过分，多舒服呀！
1: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呐，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0: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3: 这是干嘛呢？
0: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3: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1: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0: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3: 没有任何其他。
0: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4: 没有了，
3: 粉末
0: 了，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1: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3: 看到了。
1: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
5: 好。

0: 谢谢。
1: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0: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坊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2: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0: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坊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都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3: 爱家坊。
4: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坊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5: 爱家坊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吗？
6: 我觉得爱家坊的被子确实不错，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坊的被子。
7: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坊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2: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0: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1: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5: 爱家坊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
6: 我觉得爱家坊的被子确实不错，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坊的被子。
7: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坊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2: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

0: 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2: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就是区团长？
1: 是是是，原先是团长，后来变成了营长，主要是投奔了曹司令，降了一级。
0: 你们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让你们这么一屌，徐老爷子还不恨死你们？徐家的钱、军火、粮食，你们还想不想要？
2: 想，我做梦都想。
0: 那你们就得稳住，一步一步的来。我告诉你们，现在西南前线吃紧，共军都已经打到省城来了。在党国危难之际，一，我们是要靠徐家这样的大户，到时候给我们提供军需；二，是要收编类似刘大卯这样的土匪，可以扩充我们的实力，扩大我们的地盘，与共军抗衡。
2: 看没看到，特派员就是特派员，站得高，看得远。
1: 是是。
0: 曹司令，本来这一次我是要对你严加惩处的，但是看在你收编了缺团长这件事上，那功过相抵，就免了吧。
2: 谢特派员。
0: 那徐家大院的事，你准备怎么了结？
2: 事到如今，也只好豁出去了。这件事都是黄三姑挑拨离间闹成的，我到时候带着薛团长跟徐老爷子还有二少奶奶道个歉不就得了？
0: 攻打徐家大院也有你的份儿，你现在还进得了他们的家门吗？
2: 不瞒你说，兵是我派的，但是兵都化成了薛团长的人。
0: 你们俩倒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还真是留了一手啊。
2: 留的这一手现在不都用上了吗？把事情都推给黄三姑，这个女人罪有应得。
0: 你这样对待一个女人是不是太残忍了一点？
2: 无毒不丈夫。
0: 缺团长你呢？
1: 我姓缺的能伸能屈，咱怎么也是个大丈夫。我跟曹司令一样，做个有毒的大丈夫。
0: 好，既然这样，那就有劳曹司令和缺团长一起走一趟吧。
1: 是。
2: 好，我们这就去。

0: 王三姑，我刘大茂听说你挺会骂人的，骂骂我听听。骂呀，看我干嘛啊？
1: 刘大某，你算个什么东西？一个提篮洞的土匪，你凭什么配得上我徐家大少奶奶骂你？就算你愿意，我还嫌脏了我的嘴呢。
2: 骂得好，骂得好啊，来再骂。
1: 你们这对见不得人的奸夫淫妇，少给我演戏。有本事，有本事你们一枪毙了我。

0: 妈的，一枪崩了你，太便宜你了，老子要慢慢折腾你。喂，
1: 曹司令、薛团长，请你们稍等一会儿啊。
0: 黄三姑，舒不舒服啊？啊，你在骂呀？
2: 黄三姑，你就是嘴巴太臭了，跟这泔水一样臭。嗯。
3: 小妹，你这是在干什么呢？
2: 他黄三姑不是想让我死吗？我也不能让他活呀。
1: 二少奶奶，二少奶奶，曹晨豹来了，要不要让他进来啊？
2: 带了多少人？
1: 曹晨豹和阙团长，还有一个穿军装的女人，两个护兵。
0: 还有一女的？嗯。那会不会是那特派员啊？
4: 哎呀！
2: 曹司令，
4: 怎么，二少奶奶在家里设公堂啊？
2: 那可不敢。曹司令今天来我们徐家有什么事儿吗？
4: 没什么，是特派员想拜访你们家老爷子，我特意为特派员带路。
2: 特派员又不是第一次来徐家了，还用曹司令带路，真是气派呀。
5: 二少奶奶可真会说话呀，要说气派，二少奶奶现在才气派呢。
2: 请
1: 曹司令请吧。
6: 曹司令，曹司令，曹司令，你救救我
0: 啊！二少奶奶，
6: 你救救我，我来世报答你。
4: 我说二少奶奶，就算是大少奶奶得罪了你，你也没必要对她这样。
2: 曹司令，不会是来管我们家务事的吧？
5: 曹司令，咱们还是先谈正事吧，你的怜香惜玉现在不是时候。

0: 曹司令，曹司令，你救救我！
1: 徐家大院的事，都是外头那个黄三姑在兴风作浪。曹司令很痛心，特地带了薛营长前来向二少奶奶赔罪。
2: 这可不敢当啊。哎，之前不是一个团长吗？怎么变成营长了？
3: 哦，是这样的，薛团长被本司令收编了，现在在我手下当个营长。既然薛团长是本司令手下的人，本司令对这件事儿就有责任，所以啊，今天我特意带薛团长来给在座的各位赔个礼。关虎，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薛团长，你打了一仗却变成了缺营长了，那要是再打一仗呢，不就是变成了缺连长、缺排长、缺班长了吗？
5: 再打下去就他娘的缺胳膊少腿了。
6: 曹司令说了，我现在是保安部队的人。
4: 保安部队怎么了？啊，兵匪一家跟土匪没什么两样。
3: 刘大当家的，本司令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关虎还想怎么着？
5: 曹山豹，你不是来赔罪的吗？啊，这个恩怨总得解决吧，拖着也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刘大当家的，你想要怎么个了结啊？
5: 哟，生了。
3: 蓝玉小姐现在已经升为上校。
5: 这女上男下，这不反过来了吗？曹司令，你这个啊，这面子上可是。
1: 刘大毛，我跟你说正经的。

0: 从现在起，湘黔地区的地方武装，包括你们所有人，都已经编入国军系列，共同抗击共军。
1: 嘎子，这听起来威风啊！这年头乱糟糟的啊，哼，我刘大毛不管什么共军国军，只要拳头大枪硬，我就是老大。
2: 刘大毛，你算个屁！我告诉你，这地盘是本司令的，当初特派员要收编你，你也就是我手下的一个副司令。
3: 曹参谋，我告诉你，特派员管得再宽，也管不了我这方圆五十里。
2: 刘大毛，
0: 哎，刘大当家的地盘当然动不得，就是有人动，我特派员也不会同意的。
1: 听见没有，
3: 曹山茂？
2: 既然特派员这么说了，那我就听特派员。刘大当家的，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今天带着薛团长来，是给大家赔个礼儿。薛团长这个人心直口快，直肠子，不会拐弯，他也不知道他的对手是刘大当家的人，这里边一定是有误会。
1: 姓薛的，欠提篮洞的人命债，你们自行了断。
4: 你想怎么了断？
5: 啊，哎，这事儿呢，都是黄三姑挑拨的，我是上当受骗。哎，这样，兄弟，给你赔礼道歉。
4: 我呸！一句赔礼道歉，就想了结了？姓屈的，我告诉你，别做梦了。我今天叫你竖的进来，
6: 孩子出去。

0: 本来咱们想来软的，看来软的是不行了。我告诉你，你别逼我，老子的枪也不是吃素的。
1: 好，今天咱们公平决斗，立下生死状，谁要是斗死了，谁也不欠谁，好不好？
0: 我看行。刘大当家的，你的意思呢？
2: 行。
3: 我看不行，这小子枪法比我好，我打又打不过他。
4: 孬种！
2: 我倒是有个想法，把两个人的枪都卸了，关进柴房。
0: 好。
3: 不行，司令，不行。
2: 姓薛的，你早知道今日，何必当初呢？当着这小娘们的面，是个男人，不行也得行。
5: 大当家，二当家，邱当家，曹司令，大当家，
6: 等一下，大当家的，
7: 我来当司仪好不好？
2: 老爷子，你怎么什么事儿都凑合呀？
7: 你说行不行吧？
2: 啊，行
7: 啊！
6: 卸枪，
1: 卸啊！还有我帮你卸吗？
0: 老子会卸。
6: 借刀，
7: 没刀，
1: 没刀。
6: 进屋，里屋。
1: 曹司令，
0: 我说了不算，特派员说了算。

0: 实在是娘，实在，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你杀了我吧！啊，我求求你，你杀了我吧！实在，我求求你。
1: 小叔奶奶，我给你治伤，啊！
0: 实在，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那个厨子，蛇蝎心肠，不想让我马上就死，他要害我，你知道吗？他要折磨我，你知不知道？他要折磨我，实在。
1: 我不害你，我不是畜生。
0: 你们都是畜生。

0: 咱们的事儿算两清了，告辞了。
1: 妈，阙营长的事儿清了，黄三姑的事儿还没有清啊。
0: 怎么，刘大当家的觉得还不够吗？
2: 刚才二少奶奶也说过了，这是徐家的事，你和我都不便掺和吧。
1: 黄三姑是这件事的罪魁祸首，首恶不除，这事儿能轻吗？
0: 怎么，对一个受伤的女人，你还想把她怎么着？
1: 就请曹司令一块儿去见识一下吧。
3: 走。

0: 二少奶奶，我想替大少奶奶求个情，人都折腾成这样，你放了他吧。
1: 你给我滚一边去啊！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你想赶尽杀绝呀？
2: 实在，他们两个能让我活吗？死了好啊，死了清静，也成全了这对狗男女。

0: 黄三姑，你死到临头了，嘴还那么贱啊！
1: 幺妹，
0: 骚货！
1: 幺妹，
0: 再说
1: 你这是鬼迷心窍了，你不能这样啊！幺妹，
2: 打他，
3: 对，
2: 把他给我绑了。
1: 幺妹，
3: 好，
1: 幺妹，你也是个女人，你们都是个女人，你不能这样。
2: 谁给我堵上？
1: 幺妹，啊！我我我，你个畜生！
0: 姐姐，你别怨我。这个世界上有你没我，有我没你，这也是我从你这儿学会的道理。
4: 我不怨你啊，我要怨就怨我自己。

0: 命不好，有的男人还不如你那个土匪呢，下了床就不认人了。
1: 哎呀，我看这女人是疯了吧。
2: 嘎子，
3: 哎，
2: 把我的马牵来。
3: 大哥，马牵来了。
2: 来，把他给我绑了。大少奶奶，我带着你到山上去溜溜。

0: 我放你一条生路。
1: 刘大猛，兄弟，你真的要放了我？
0: 我刘大猛从来不杀女人。在我还没改变主意的时候，赶快滚蛋。
2: 刘大某私放黄三姑的事儿一直瞒了我许久，当时我的脑子里确实只有两个字，报仇，报仇。我感到了一种快意，从此以后没有人可以再欺负我郑幺妹了。可等事后我冷静下来，内心却庆幸刘大某替我消了这一罪孽。
3: 平时挺神气的呀，你看今天怎么成面条了？
4: 哎，全团长扶走。
5: 刘大某，得饶人处且饶人呢。
3: 哎，饶人饶人饶人，
4: 国难当头，你我的过节就算了了，咱们后会有期。
3: 好，后会有期。
5: 你记住了，你还欠我一个人情。
4: 是。
3: 这娘们儿啊，上提篮洞给我那酒里边下蒙汗药，还把我们这么多弟兄逼着跳悬崖，我还成了欠他人情了。
6: 这特派员一来，你挺激动啊。
3: 啊？
6: 是不是这个特派员看上你了？
3: 哎呀，幺妹，那怎么可能呢？他是国军，怎么能看得上我们土匪啊？

0: 是在，北京银行。你站住！你什么意思啊？为了黄三谷那种人，你就这样对我？
1: 你变得太多了。
0: 我要是不这么做，黄三谷能饶了我吗？我的下场比他还惨，你知道吗？
1: 你整天跟土匪混在一起，你会把自己给毁了的。
0: 实在，曹山豹他是什么人？他是保安部司令吧？他比土匪好到哪儿去了？
1: 徐家我是待不长了，我不甘心呢。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你怎么变成这样一种人了？我替你痛心。

0: 耳朵，
1: 这
0: 准备好的差不多了
1: 啊。
0: 好，这腿好的差不多了，咱得到城里去找份好差事。
1: 干嘛呀？又找差事啊？我觉得我在省城待那么久，我要回山寨。
0: 咦，那你的意思是要跟我们这些人凑合到一块儿了？
1: 我觉得这挺好的呀，在这儿多好玩啊。
0: 好玩？刘二木，如果这好玩的话，我送你去读书干什么呀？啊，娘临终前交代我，如果你长大了没有一份好差事，没有一个安宁的日子，娘在地下是闭不上眼的。你说我送你去读书啊，就为了你今天告诉我这是好玩的？
1: 我是没想读书，你要让我直接当土匪，那我还谢谢你呢。
0: 让你去读书，那是为了让你光宗耀祖，不是让你跟我一块当土匪。你都想气死我。
1: 我没有气你的意思。哥，你别动不动老提娘，我现在已经长大了，我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
0: 我让你去读书，就是现在让你来跟我谈权利的吗？
1: 没错，权利，因为我们是平等的。
0: 这是什么？
1: 哥，你又来这套。我知道这是什么，这不就是娘的汗巾吗？你不就想说当年娘用这块汗巾把两岁不到的我绑在背上下地干活，结果累死在田头了。娘在临终前把我托付给你，让你把我拉扯大。可是我这么做，我对得起娘。
2: 行了行了，大老远就听见你们两个吵，怎么活不都一样吗？
0: 什么怎么活都一样？我让他到城里去找份好差事，他非要跟着我，我回头我再收拾你。
2: 阿木，你看你，把你哥气的，你哥还不是为你好啊？你看他什么时候着过急？他拿你可是当命。不能让他伤心，知道吗？
1: 我知道我哥是为我好，当年他不吃东西光给我一个人吃，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

0: 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清算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带，
0: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0: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清算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带。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0: 嗯，
1: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对戒，
0: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质量过硬。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

0: 上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1: 对，
0: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
2: 这也太实惠了吧！
1: 咱们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1: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1人1块。你看看啊，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啊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真是太值了。
7: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人们常说男人有3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1: 对，
0: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1: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啊，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戴谁尊贵。
0: 您说的太对了，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1: 是，
0: 甚至结婚这3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1: 那就太有面了。
0: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0: 没错。
1: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戴上给她试试。
2: 也不行，
1: 你想戴？让你儿子买去。
2: 好啊，
1: 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2: 好，
1: 买去。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真是太值了。
7: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4: 人们常说男人有3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0: 对，
4: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哎呀，
0: 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啊，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气；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戴谁尊贵。
4: 您说的太对了，这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0: 是，
4: 甚至结婚这3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0: 那就太有面了。
4: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

0: 去送给他们，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1: 没错。
2: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3: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2: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3: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点给
2: 她吧。不行，你想带？嗯，让你儿子买去。
3: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2: 好，
3: 买去。
4: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4: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就是北斗星，七颗星星组成一个勺子。杨妹儿，你看这像不像勺子？
1: 这个我小的时候就知道了。
0: 哎，它旁边那个是天王星，这边这个是海王星，那个是猎户星。
1: 什么？那个是什么星星？
0: 猎户星。
1: 那就是我们打猎人的星星。
0: 对。
1: 哎，石仔，
2: 你快看，二木说了，那个星星啊叫猎户星，是我们猎人的星星。
3: 我不是猎户星，我是牛郎星。

0: 牛郎跟织女也是天上的两颗星星，只不过他们中间隔着一条银河，只能相望却不能见面。
1: 这个我还能不知道牛郎织女吗？哎，你说他什么意思呀？还不想跟我见面了？
0: 哎，杨妹儿，你看那个就是银河，银河是由好多星星组成的。
1: 银河真漂亮。
2: 哎呀，嘎子，我想回提篮洞了，也不知道关虎在那边怎么样了。
3: 他哥想回去就回去，反正这有嘎子守着呢。
2: 你不想老婆？
3: 老婆有什么好想的，就让他给兄弟们做饭呗。大哥让我在这儿，我就在这儿。
2: 好兄弟，大哥不会亏待你的。站住！
4: 想干嘛呀？比枪法呀？奉陪。
2: 我知道你是神枪手，杆子。
3: 哎，
2: 把酒壶搁那儿。敢把这壶酒喝了吗？不敢吧？酒量可以啊！啊！就这点酒量还跟我比？
5: 1949年秋，取得渡江胜利，并迅速解放华东、华中地区的我人民解放军向大西南进军。第二野战军以大迂回、大包抄的战略战术，迅速逼近湘黔边界。
6: 吴科长，
7: 等等，
6: 鱼，鱼，
8: 吴科长，再往前就到省城的地界了。
6: 好险的山呐，
8: 这一带的山都很险。你看，过一会儿又要下雨了。
6: 都说省城这地方，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今天啊，可都让我们领教了啊。
8: 吴科长，
6: 哎，
8: 这国民党的残余败将，要是往这十万大山中一藏，咱这仗还不好打呢。
6: 是啊，所以我们侦察兵就要派上用场。阿姆三，
8: 哎，
6: 你是个本地人吧？
8: 是，这一带我都非常熟。
6: 上级首长派我们侦察科先机进入省城，就是要摸清敌情。我们一定要完成任务。
8: 是，
6: 走，
8: 黄将，走，
9: 将，
8: 将，
9: 将。
10: 同志们，今天我们西南军区的李大参谋长亲自到我们部队来给同志们讲讲话。大家都说我大军压境，解放湘黔边境没有问题，可实际上我们面临的问题要复杂的多呀。
11: 是啊，你们的杨司令员说得非常好，进军大西南，解放大西南，是一场异常艰巨复杂的任务。中央军委来电，命令我二野应争取在年底或年底以前占领省城、重庆以及长江上游一带。对这个我们大家是有信心的
12: 啊。国民党在西南的军队要想负隅顽抗，已经没有资本了。
11: 正面的战场，正规军的较量，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把它拿下来。但是有一个问题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国民党保密局长毛人凤制定了一个西南地区应变计划，其内容就是网罗土匪、流氓、恶霸在十万大山里和我们周旋，打游击战。
12: 同志们，可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些地痞流氓和土匪啊，特别是土匪，如果一旦得到国民党在军备上的大力支持，那么他们很可能会成为我们今后斗争的主要焦点。
6: 报告首长，这些土匪对湘黔一带的山川地形十分熟悉，并且敌人在血崖渡

0: 已经开办过两期游击干部训练班，对各地的土匪都进行过游击战术训练。
1: 武宁同志讲的这个情报很重要，我们要给干部战士们讲清楚山地区战争的特殊性，你们部队也要认真地做好研究。
2: 是，我已经命令侦察科集中力量侦察全省范围内的匪患，做到知己知彼。
1: 吴宁同志，
0: 到。
1: 你身上的担子不轻啊，
0: 请首长放心，坚决完成任务。
1: 现在我们大家来研究一下攻打省城的具体步骤。来，
3: 山岛，听说省城很快也要保不住了，街上到处都是前线退下来的败兵，加上饥荒，世道全乱了，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又该做点什么。
4: 实在
5: 兵荒马乱的，民不聊生，真是苦了老百姓。
4: 是啊，哎，你们说我要是把这个在这个集市上弄一石头摊怎么样？
5: 好主意啊。哎，可惜我哥就是不听我的，他要是听我的，我就能把提篮洞变成一个世外桃源。
4: 你倒是挺有理想的，还要把提篮洞变成世外桃源，
5: 这难道不好吗？让人人都有饭吃，这样的世道你不想啊？
4: 我是想，可是我管不了那么远，能把这徐家寨管好就不错了。
6: 你没忘本呢？
4: 什么意思啊？
6: 你变了，我怕你变得连我师仔都不认识你。
4: 你不认识我，我还认识你呢，一天到晚说话没味儿。
7: 给一点吧。
8: 没有没有，
7: 给一点吧。
8: 没有。
9: 对不对啊？
7: 行，给点吧。
9: 哎，走，
7: 给点吧。
9: 走，滚一边去。
7: 给点吧。
9: 哎，你这老子死的！
10: 别打了，
9: 找我要钱，老子还没钱呢。
10: 爷爷，
9: 滚！小他妈给我滚！
10: 你们别打了，
9: 滚！
10: 打了，
9: 滚！
10: 滚！
9: 滚！哎呀，
10: 爷爷，爷爷，
11: 没事吧？
12: 拿着。哎
7: 呦，快走，快走！
12: 谢谢。
9: 谢。还真有管闲事儿的啊！小子，干管大爷的事儿呀！哎呦！小子你，哎，
4: 干什么？
6: 二少奶奶出手帮忙也够狠的呀！
5: 哎呦，石仔，幺妹救了你，你还酸溜溜的？
4: 你敢打他是吗？我告诉你，我是徐家大院的，我叫郑幺妹。以后我要再看到你欺负人，就扒了你的皮。
13: 不敢！哎，姑奶奶，跟女侠饶命吧！女侠饶命！女侠饶命啊！
14: 他就是郑幺妹，双枪齐下，厉害得很啊！
10: 大家都别争别抢啊，每个人都有。
15: 厉害啊！来下一个，来，你的，放心，烫着，
10: 小心一点，别烫着啊！
15: 慢
16: 点，
15: 小心
16: 一点。哥，哎呦，哥，
17: 怎么了？
16: 哥，快醒醒！
17: 怎么了？
16: 我们快到家了，
17: 来，把他扶起来，
16: 起来，
17: 慢点，轻一点啊！
16: 来，
10: 疼不疼？
16: 没事，没事。
17: 我会安排的，您放心。
16: 没事。
10: 你一惊一乍的，很吓死人啊！
18: 你这够清闲的，这么多灾民，你救得过来吗？
10: 尝尝。
18: 我不喝这东西。
10: 总比不救强吧？
18: 啊，救！来，我找你商量点事儿。
10: 说，
19: 我跟你说，我们准备去采仙山寨。

0: 落有云家，
1: 他家有大业。
2: 干什么去啊？
1: 还能干什么呀？
2: 抢。
1: 当然了，不用你去，我只需要从你这儿抽进看家护院的人就可以了。
2: 人不是你的吗？跟我商量什么呀？不过得约法三章啊，一不能杀人，二不能放火，三不能欺负人家姑娘，要以礼相待。
1: 这些事儿不都是我一直告诉他们的吗？只要他们听我的，这些事情一定不会发生的。
2: 还有什么事儿？
1: 二木在你那儿怎么样？
2: 挺好的呀，他说了他想当土匪，当一个有理想的土匪。
1: 什么？当土匪？我刘大某这些年在外面枪林弹雨的，
3: 就是想要刘家出个读书人。
1: 他，哎，幺妹，你一定帮我把他看紧了。就这样，我走了。
2: 哎，凭什么给你看紧？

千地探到了蔡仙山寨骆有云家的家底儿。我今天带提篮洞的兄弟们下山扛活，请关老爷多多保佑。一旦得手，我们全洞弟兄会给关老爷磕头上香。

0: 弟兄们，下山！
1: 提篮洞的兄弟们，你们大当家的有事儿，我就不留你们了。办完事儿早点回来，我在这儿等你们。刘大当家的，请吧。
0: 人我带走了，但是你放心，很快我会给你送回来。
1: 记住我们的约定就行了。
0: 弟兄们，出发！
1: 石子，这些日子就靠你了。
2: 这帮子人不杀人才怪。
1: 不会的，我跟刘大某说好了，土匪嘛，你不让他们抢，让他干什么？
2: 他们当初讹诈徐家的时候出手多狠呢、啊、手软过吗？那么多的现大洋他们还不够吃？
1: 土匪要是有够，那就不是土匪了。走吧，进去了。

0: 老爷，
1: 兄弟们，给我上！
2: 慢，时间还多得很。幺妹说了，我们这些不识字的人，要以礼待人，啊，以礼待人。
3: 老老爷子，
2: 我是提篮洞的刘大卯啊，我今天来看你老人家来了，顺便呢给你借点零散银子，借点粮食用用，你看能不能让你家人把库房的门打开啊。嘎子，
0: 慢点，刘

0: 大当家的，我有话说，请您高抬贵手啊！我非常愿意为提篮洞提供帮助，可是现在这灾荒连连，兵乱不断，我这收成又不好。我表连今儿是湘黔地区的保安司令曹山豹，你看能不能看在他的面子上？
1: 哦，你的表连今是保安司令还是曹山豹？哎呀，那你可得给曹山豹说说，让他放过我们提篮洞啊。
0: 好好好，好说好说，咱们都是兄弟嘛，不打不相识啊。
2: 不打不相识是吧？那我就先打你，你别拿曹三豹来吓唬我。你不说还好，你一说我可生气了，你知道吗？我大哥是最恨别人威胁他了。
3: 老二，老二，你怎么能打老人呢？啊！
1: 回头我收拾他啊！嘎子，扫把，快，拿着钥匙开门，该拿拿，该搬搬，
4: 扫把。
5: 兄弟们，走！
1: 哎。这姑娘很漂亮吗？去给我当压寨夫人？
0: 不不不，留她当家了，她还小啊，她才18岁啊。
3: 你别胡乱插嘴，18岁怎么了？18岁已经不小了，老爷子，再不嫁就嫁不出去了。那么漂亮的姑娘你留家干什么呀？当画看啊？

0: 刘大当家，手下留情啊！刘大当家高抬贵手啊！刘大当家高抬贵手啊！哎呀，
1: 老爷子，你这是干什么呀？快起来！就这点钱了？
0: 刘大当家，真是没有了，真是没有了！行行，高抬贵手啊！
2: 这还有一箱鸦片。
0: 哎，刘大当家的，今天鸦片收成不好啊，真是没有了。
1: 骆老爷子，如果再让我搜出来，你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0: 真的是没有了，刘大当家的，请您手下留情，高抬贵手啊。
2: 刘大毛，你这是干什么呢？不是答应我不杀人吗？
1: 嘎子，
3: 哎，
1: 给我拆墙拆房，看看里边还藏什么东西。
3: 来，兄弟们，拆墙挖地。
1: 我是没杀人，我就是想抢点金银财宝，弄点粮食。这松鼠都知道储备点粮食过冬，这冬天马上就到了。你来干什么来了？
2: 我来找二木啊。这小子是不是混在你队伍里了？
1: 哎，他不是跟你在一块儿吗？我不是让你看着他吗？
2: 我倒是想看着他，他长着腿呢，我能看得住吗？那儿呢？
1: 你来这儿干嘛来了？我什么？我谁让你来的？
2: 行了，来都来了，别说他了。你看，这是大学生，抢都不抢那些金银财宝，要抢书。
1: 我告诉你，回去我再收拾你。
2: 我
3: 这么多东西，
4: 大哥，你看。
5: 啊，爷爷爷爷爷爷，这是我一辈子的积蓄啊！爷爷，这饶了我们吧！爷爷，爷爷，爷爷，这饶了我们吧！
6: 刘大毛，你这个畜生，你上嘴干嘛？
7: 你还好报，
6: 以后肯定有报应。刘大毛，
8: 刘大毛，
1: 他怎么了？他疯了？啊？没杀他，他这。自己晕的，
2: 反正你别忘了你答应。

0: 我的话吧，自己看着办。阿猫，我们走。
1: 我的主意呀、啊！
2: 你好，
3: 好，好，好！
4: 你们会有报应的，你们一个个都会有报应的。
5: 姓刘的畜生！
4: 儿子，
5: 我叫洛一美，你一定要记住我的名字。如果你今天不杀了我，总有一天我会向你报仇的。
6: 老二，好男不跟女斗，
7: 口气倒不小啊。我先把你带回提篮洞，给大哥当压寨夫人。大哥不要，
8: 我要。
7: 你想报仇是吗？
8: 先给提篮洞下一窝崽再说。啊！把他放走。
6: 算了，人都留下，东西全部搬走。
2: 快点搬！
9: 二当家的，大当家今天有点不开心呢。
10: 我也看出来了，
9: 像平时咱们抢这么多东西，大当家肯定高兴得不得了，可今天我看不出来大当家有一点高兴的样子。
10: 现在啊，没什么事能让大当家的开心了。
9: 二当家，我觉得原因肯定是出在郑瑶妹身上。这个女人她虽然不反对大当家，可她也不屑于跟我们一起打家劫舍。还有那个叫洛一梅的小娘们儿，看大当家的眼神，大当家看得都发毛了。
10: 哎呀，我们大哥呀，对女人早乱了。谁都知道啊，我们大哥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女人对他不屑。弟兄们，加快步伐回家。
11: 二少奶奶早。
5: 早。二木。
11: 哎，牛味儿。
12: 二少奶奶，
5: 哎，
12: 鸭蛋饿了。
13: 啊、哦，来。哎呀，小鸭蛋啊，来让妈妈看看。小鸭蛋啊，快快长大。妈妈叫你骑马，让那个戴眼镜的教你读书好吗？
12: 好好好。
14: 二少奶奶。洛老爷惊吓过度死了，洛太太也寻了短见，二姨太却卷了一些细软，跟着一个年轻的长工跑了，现在只留下小姐洛一梅在办理她爹娘的后事。
5: 这不是说好不杀人吗？怎么又闹出人命了？
14: 洛一梅一直在坟前跪着，好多乡亲怎么劝也劝不回啊，采钱山寨的人都在骂刘大当家不得好死呢。
5: 行了，别说了，叫上石仔去看看。
14: 好。
15: 孩子，你起来吧，你都跪了大半天了，再不起来你自己也会倒下去的。
16: 是啊，
17: 快起来吧，
18: 快起来吧，
19: 起来吧，
12: 起来吧。
5: 洛小姐，有什么话站起来说吧。
20: 你走开，
5: 我是来接你回家的。
20: 那天来的是你吗？
5: 是。
20: 这么说你认识刘大某？
5: 认识。
20: 你跟他们是一伙的吧？你到我这儿来是不是故意来看我好看的？
14: 哎，你有没有良心啊？我们二少奶奶专门来看你，对你够好的，你不要不识好歹。
20: 哼，好心好心又怎么会知道那天我们家会遭劫，还和土匪们那么熟？
5: 洛小姐，我是诚心来帮助你的，如果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去徐家大院找我吧。
20: 你走吧，我不想再看见你了。
5: 走，走。
20: 爹妈，只要你们的女儿活一天，我就会寻找仇人一天，我一定会为你们报仇的。
5: 我知道你是好人，你叫什么？
21: 我叫郑十载。
5: 十载，我记得。

0: 了，以后一定会报答你的。
1: 我没做什么事，不用你报答。
0: 恩要报，仇要报，欠着都难受。

0: 石仔，我这要找你呢。你看，我找人给你打了个镯子，戴上看看。小了点儿，戴上这镯子呀，保你吉祥。
1: 我要走了。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
1: 赶紧抢，9块9，抓紧抢，
2: 9块9，现在抢，
1: 9块9，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4: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5: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7: 吃36味参精丸。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8: 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1盒。
1: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9: 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3: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4: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如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块9，9块9。
10: 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
1: 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块9，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
11: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2: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1: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3: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如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4: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如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君如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

0: 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4: 吃36味参精丸。
5: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5: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聚鹿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7: 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
8: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9: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8: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0: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聚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4: 吃36味参精丸。
5: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元抢购36味参精丸，9.9元，
1: 9.9元，赶紧抢！
2: 9.9元，抓紧抢！
3: 9.9元，现在抢！
1: 9.9元，马上抢！
5: 喜讯，特大喜讯！聚鹿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

0: 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三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吃36味参精丸。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三斤原材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7: 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一盒。
4: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8: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1: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9.9元。
9: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
10: 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
11: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2: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1: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3: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2: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漱口杯，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4: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吃36味参精丸。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

0: 拜师和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3: 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
4: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4: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2: 君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3: 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
4: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4: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2: 君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0: 君禄堂

0: 三十六味山精丸，三十六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去哪儿？
1: 我不想当土匪。
0: 你不是土匪啊，你不是我们徐家的护院吗？
1: 姚梅，你觉得你现在离土匪还远吗？
0: 什么意思啊？
1: 骆家的事儿，我亲眼所见，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你再跟刘大某混下去，迟早变成他。
0: 刘大某他是野了点儿，可他也不是故意杀人的。
1: 你心里有他，我说什么你也听不进去。我也不想再说了。国民党官匪一家，你抱刘大某的大腿，还是曹山抱的，反正都一样。
0: 你在说什么呢？你在说什么？
1: 要是没有黄三姑，骆家的事儿，我迟早也会走的。我跟提篮洞的人不是一条路上的。
0: 石仔，石仔，我求你了，你别走行吗？我长这么大就没有什么亲人，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你留下来，留下来帮我好吗？

十载就这样走了，他跟我说的那些话我都记在心里了。我只想安安稳稳地守住徐家大院，可世道变得太快，到头来还是把我卷了进去。

0: 虎皮冷着，狐狸皮，狐狸皮四张，金条十八根，银元一箱，珠宝三箱。
1: 那一箱是什么？
0: 这箱是大洋。
2: 你倒是说话呀！你总不能让人欺负到我表姐夫头上吧？我表姐表姐夫两条人命，你这个做司令的……
3: 行了，能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啊？
2: 好好好，我给你安静，等你想好了再告诉我。是，
3: 我跟你说，你先回去，这兵荒马乱的，你跑到我这司令部来闹什么？
2: 我现在的事儿啊，就是给我表姐和表姐夫讨个公道，两条人命不是儿戏啊！去，
4: 表姨夫，我求求你了，只要你能帮我杀刘大毛，我做牛做马来报答你和表姨。
3: 孩子，快起来，你让姨夫好好的想想，跟你表姨先回去，这是部队。不是哭哭啼啼的地方，啊！
2: 你想好了没？到底愿不愿意动手？
5: 曹司令，这个刘大毛一再欺负我们，你要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他还以为您是汤圆呢，随便谁都好粗捏。再说了，特派员不是让你跟各个山寨联络吗？你要不拿出点威信来，他们以后能听你的吗？
3: 你有什么主意？
5: 现在呢，要打掉提联洞呢，有点困难。他们的武器装备特别精良，再说他们要抢到那么多的钱，你看这行不行？先干掉刘大毛，然后再争取提联洞的人。如果争取过来呢，就好；争取不过来，那干脆就这么打定。
3: 老子早就想杀死刘大毛，可是特派员呢，你怎么交代？
6: 曹司令，在说什么呢？
3: 好啊，特派员，你来的正好。
7: 刘大某抢了采仙山寨的骆家，
3: 骆家是我们家的亲戚，还杀了我们家的两个人。你说吧，这事该怎么办？
4: 特派员，你要给小女子做主呀。
6: 这个刘大某现在是越来越肆无忌惮了。不过，现在提篮洞势力强大，不可轻举妄动，而且谷主席一直强调，我们要联合各山寨共同抗击共军。
3: 抗，我看你抗到什么时候。老三，你先领一枚回去，这事儿我会想办法的。
2: 我看呐，你也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以前威风八面，现在的威风被刘大毛吓到天边去了。
3: 行了，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你不在家陪老太太打麻将，跑到我这干嘛？这有你说话的份吗？徐团长，哎，在北车把他们俩送回去。是。还不走干嘛？
2: 走。是。
3: 一梅啊，一梅啊，姨父是从小看你长大，你放心，姨父一定会给你做主。你自己一定要多保重啊！去。
6: 曹司令，你想怎么做？
3: 我想怎么做，你能答应吗？特派员呀，你收编刘大某，我没意见。可是刘大某这小子也太嚣张了，他把你放在眼里吗？啊？我看你的如意算盘是没法再打下去了吧？
6: 现在省城危急，我们多一队啊，就是多一份力量。再说，刘大某现在的装备是越来越精良了，我们要是跟他厮杀，那就是损失自己的实力。上头要是怪罪下来，曹司令，你吃得消吗？
3: 我有什么吃不消的？特派员，那你的意思呢？
6: 反正现在不要动刘大毛，我还想争取他。
3: 争取，

0: 我看你什么时候能争取到他。特派员啊，我看你是对刘大某情有独钟啊。
1: 曹司令，事关党国大事，我劝你少开玩笑。
0: 我没在开玩笑，我也告诉你，像刘大某这样的人就不能纵容，该来硬的就来硬的，绝对不能来软的。你想过没有，有刘大某这样的榜样，以后各个山头的土匪你怎么管？他们能听你的吗？请特派员三思。
1: 对付刘大某我自有办法，你不要再说了。
0: 好啊，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办法。我有一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1: 说吧。
0: 你总是讲我们要跟共军抗衡，但我们跟共军抗衡又要有根基，又要有像骆家这样的根基。骆老杰是死了，我这个做保安司令的不闻不问，这不让其他的柴子骂我们吗？再说了，我那个表连金中了点鸦片，发了点小财，成了地主，可是枪声一响，两条人命啊！这两条人命都是我们家的亲戚，如果本司令不管，我不让世人唾骂我吗？
1: 这样吧，你去找一个死囚代替土匪，押到采仙山寨当众杀掉，算是向骆家赔罪。
0: 我真没想到，这就是你这个特派员的高见。
1: 这个事儿要是这样就能过去的话，那曹司令你对地方上也有个交代。骆一梅他要是不答应的话，那么这事儿就只能由他自己来处理了。
0: 既然是你特派员的命令，那我只好执行。不过我有一个要求，刘大某要亲自来杀人，否则的话骆家不会同意，本司令也不会同意。
1: 那你可以去找刘大某谈谈呢。就先这样吧，有什么情况你再向我汇报。
0: 不送了。什么馊主意，把人全当傻子了。你来得正好，马上去给我绑一个人。
2: 绑什么？
0: 你管绑什么人呢？随便绑一个给我绑来就行了。
2: 啊，是，
0: 把张排长给我叫来。
2: 哦，
3: 张排长。
4: 是。
3: 快，司令叫。
4: 司令，
0: 你以前在徐家做过护院，跟老太太徐老爷子都很熟，你去跟徐老爷子说一下，让他约一下刘大某，三天之后我要跟他谈一谈，看如何了结骆家的事儿。
4: 是，我马上去办。
0: 还不去绑人，在这站着干什么？
2: 哎，是，哎，司令，又有妙计了？
0: 求个妙计啊！
5: 是，去绑人。
6: 你俩的姑娘们，快来三姑奶奶接客，快照顾好。
7: 客官，你们里面请。哎，客官可来了，走进去看看，走里面去看看去。
4: 滚！
7: 哎呀，真是讨厌。
8: 来。
9: 讨厌！
10: 二当家的得罪了，
11: 你们想干什么？有种的明着来嘛，别跟老子玩硬的。
10: 兄弟只是跟你谈谈，
11: 谈谈。
10: 有什么好谈的？啊？
12: 哼！不会是那个死瘸子自己报不了仇，
10: 想让你替他出气是吧？
12: 行啊，来吧，要杀要剐都行啊。
10: 哎呦，二当家的，刚刚只不过是跟二当家开一玩笑。曹司令让兄弟来跟二当家喝两杯，交一朋友。去弄点酒菜。
12: 是。
11: 哼，我跟曹司令没交情。
12: 交个屁朋友。张排长，
11: 你找错人了。
10: 哼，我看二当家是误会兄弟了。
13: 我们曹司令知道二当家的事情，

0: 知道二当家心里边堵得慌，死了兄弟呀。
1: 是，
0: 黄三姑是被拉出来做了替死鬼，可二当家心里明白，真正的罪魁祸首他不是黄三姑。这神龙活虎的大小伙子说埋了就埋了，说实话，兄弟心里也心疼啊。
2: 你什么意思啊？
0: 说白了吧，你们家大当家的背着女人是迷了心窍，要不是这个真妖妹，你们哥俩在提篮洞到现在何等风流快活。这倒好，这关小虎死得不明不白，兄弟也是为你着想啊。
1: 你给我闭嘴！
2: 你说我大哥不是，
1: 就给我过不去。
0: 二当家的，兄弟就是说说啊，你别生气。我知道二当家今天心情不好，我陪二当家喝两杯，咱哥俩消消愁。走走走走。要是信得过兄弟没在这酒里头下毒，咱兄弟干一杯。

0: 我要是怕了你，我就不姓关。
1: 好，关了当家的痛快，这杯酒兄弟敬你。
0: 来来来来来来，老哥老哥老哥，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呀，
2: 二当家的哪儿去了？嘿嘿什么呀，说呀。
3: 是这样的，醉红楼来了个小桃红，二当家的快活起来了。
2: 我看他最近心情不好吧。
3: 小虎死了之后，二当家的就跟以前不一样了。
2: 哎呀，看来老二还是有心病啊。
4: 大当家，你虽然整死了徐家大少奶奶，但二当家对二少奶奶有成见，小虎的死说不定他心里啊。
3: 是破锣大哥说的是，二当家说过，要不是郑幺妹这个女人，我们提篮洞就不会出那么多事儿，
5: 对，
3: 更不会死那么多兄弟。
5: 对
2: 对对对对，放屁。
3: 兄弟，
6: 兄弟多少钱一斤？你郭二当家的对兄弟至情至义，这我知道，可是你们大当家的可不怎么样，你们把脑袋憋在裤腰带上，说卖命就卖命。他干了些什么？他只会跟你们找麻烦了。要不是这个郑耀梅，你弟弟可能死吗？他不可能死。
0: 你不要挑拨离间，他是我大哥，我死活都跟定他。
6: 大哥，谁都有大哥，但是做大哥就得做好大哥，不是拿兄弟的命去换女人的欢心。二当家，我问你，提篮洞你有可能当大哥吗？不可能。那这么下去对你还有什么好处吗？你自己想吧。
0: 你跑到醉红楼来，我的姓就想说我没有一个好大哥啊。
6: 钱不多，够你买房置地的。

0: 说，我不要这个钱。这把刀是不是留给我的？
1: 那是当然。曹司令的意思是，下面提篮洞你是大当家的，但是得归司令部管。
0: 那你们想对刘大毛怎么样？
1: 这个你就别管了，司令自有安排。你二当家现在要管的是，你是选择刀还是这些银子？

0: 前两天徐老爷子托人捎信儿来，说这曹山豹要找我聊聊，了断骆家的事儿。明天呢，扫把带几个弟兄跟我一块下山。嘎子现在在徐家大院护院，曹山豹这回，哼，我是不怕他再有什么诡计了。
1: 是。
0: 二当家的，
1: 哎，
0: 我下山以后，你带一些弟兄偷偷的从小路下山，住在离徐家大院2里地外，一旦听到枪声马上冲进徐家大院。
1: 大哥放心，我带弟兄们在外围待命，如果有情况我马上就杀入。
0: 不管这个曹山豹设什么圈套，我都得去，我不能让人家把我刘大卯看扁了。行了，老二，你去准备准备。
1: 哎。

0: 哎，司令啊，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鸟。
1: 你的人抓到了吗？
0: 哦，抓到了，关在马棚里。
1: 让你的传令兵回罗斯寨集合所有的人马，待命，由张排长指挥。你今天晚上就不用回去了，明天跟我一起去徐家大院。
2: 是。
3: 嗯，表现好样的，明天赏你把玉米吃。你先去。
4: 司令，
1: 好。谁？
5: 是我。
1: 哎呀，特派员，你一个人在这干什么？
5: 随便走走啊。
1: 好有雅兴啊，一个人随便走走。要不要到屋里来坐坐？
5: 曹司令，你还养鸽子？
1: 哎呀，我可没这闲心，那是张排长养的。
5: 那你们继续聊吧，我就不打扰了。

0: 哎呦，曹司令、特派员，你们来了，请请请，特派员请吧。哟，阙团长，又见到你了，这一次又想和谁单挑啊？
1: 参谋长，和你比干木匠活比不过，单挑挑不过光谷关二当家的。嗯，一会儿我跟你学着砍人啊。啊，我砍给你看啊。
0: 请请请请。
2: 哎呀，曹司令，你让我把柳大毛给约来，又不告诉我为什么，你是唱的哪一出啊？
1: 我跟刘大当家有要事要谈啊。哎，徐老爷子，您要不介意的话，咱们一块儿谈。
2: 好，
1: 好。哎呦，嘎子，碰！
3: 曹司令，您这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逗逗嘎子。
2: 哎，曹司令，您让我请刘大毛来，不是找他的麻烦吗？哎呀，
1: 徐老爷子，您就放心好了，我跟刘大当家的一定要精诚团结对付共产党，嘿嘿，绝不搞内讧。再说了，倔团长

0: 跟刘大某的恩怨已经了了，本司令绝对不会干那种事儿。
1: 好，你要是真的那么想，那你就是顾大体失大局了啊。请
0: 请。
2: 兄弟们，今天听我的命令，一会儿跟上保安部的人，
3: 跑步向徐家大院进发。走，
4: 驾
3: 驾。
1: 刘大当家来了，哦，刘大当家，
5: 徐老爷子，
1: 我早知道你一定会来啊！
5: 哎，这儿有酒有菜，我为什么不来啊？哎呀，曹司令，哎，
0: 刘大当家，怎么今天怎么就带两个人呢？
5: 哎，这不是人吗？
0: 刘大当家的手下都是以一当十啊！
5: 哎，过奖过奖，曹司令过奖。
6: 刘司令，又见面了。
1: 哈哈哈哈，那请大家坐吧啊。
7: 原地休息啊！
8: 原地休息。
1: 好，休息。
8: 哎呦，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啊？
9: 哦，部队刚拉练完，顺便过来看看，接曹司令回司令部，没什么事。
8: 张班长，你这是干什么？
9: 老乡，
8: 这怎么回事啊？
10: 说话。
8: 顺路的，顺路的，是保安部队的兄弟们，说一会儿接曹司令回去的。
9: 哦，好。
0: 刘大当家的，我知道你很忙，咱们长话短说。前一段你的兄弟干了一票采仙山寨的生意。
5: 曹司令，当土匪的不抢钱，难道还给人家送钱吗？啊，
0: 土匪抢钱天经地义，可是你们抢的是一个厚道人家。
5: 曹司令，正是因为他是厚道人家，所以我才吩咐我们的手下不许杀人。
0: 这大当家的，你是真不知啊，还是假装不知？那户人家是咱们曹司令的连襟家，也就是曹司令三姨太的
11: 表姐的家。
5: 哟，曹司令，这事儿我还真不知道。
0: 你的人抢了采仙山寨，烧了多少房，损失多少钱，我现在不谈，但这死了两条人命，又是我的表连襟，让我这个做兄弟的不好办。
5: 哎呀，这不成了自己人打自己人了吗？曹司令，你说吧，你准备怎么处置？
0: 刘大当家的，现在咱们要精诚团结，一起对付共产党。本司令是你的兄弟，我怎么能处置你呢？不过我有一个办法，不知是否可行。
5: 曹司令说来听听。
12: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13: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0: 注。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4: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5: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8: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

0: 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理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 泉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泉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
3: 注意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
4: 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
2: 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你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 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
3: 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1: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 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 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 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

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

0: 缓生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

0: 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注意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变异。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

0: 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

0: 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刘大当家的，你我都有亲戚，这件事儿让本司令很难办呀。三姨太说了，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刘大当家的，你认不认这句话？
1: 陶司令，我认。好，认就好。来人，把杀人的土匪给我带上来。
2: 哎呀！哎呀！

0: 发生什么事儿，带着家教多好。
1: 发生什么事儿了？
0: 还没发生。
2: 刘大当家，你当着我们众人的面，把这个杀人的土匪给毙了，给本司令一个面子，本司令也好向世人交代，也对家里人有个说法，这件事儿咱们就算了了。

0: 赶快想个办法，徐家大院被包围了，有人要杀你大哥。我大哥来了，
1: 怎么那么没心没肺啊？赶快想办法呀！
0: 叫人把这个徐家大院再围上，围死中间的。来不及了，还有别的办法吗？
1: 要么就是抓住他们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人，当人质。
0: 这办法都不行，都来不及了。等会儿，等会儿我。你跟着我干什么呀？
1: 哎，
0: 吴屠夫，叫上几个护院的，跟着我走。
2: 哎，好。
0: 哎，你又怎么了？
2: 我肚子疼，我上茅房。 曹司令，曹司令呢，虽然岁数大了，还开玩笑。他绑你来啊，是逗你玩呢。我是地里种田的，不知怎么回事就被他们抓过来了，我好冤呐。哎，曹司令，这不是我提兰洞的土匪啊，他是个种地的，这个种地的你让我杀他。 这个种地的，你让我杀他，这我这名声可不就坏了吗？刘大毛，那把你手下的一个兄弟杀了，你愿意吗？曹司令，我提兰洞的兄弟，可是从来不自相残杀的。你所说的名分，无非就是三姨太的份嘛。徐老爷子。 你做个中间人，杀人偿命，这件事儿总该有个了结吧？刘大当家，曹司令是怀着诚意啊来了结此事的。我看你们双方都退一步，给对方一个台阶儿，啊，行吗？
3: 蓝小姐，你说呢？
2: 刘大当家的，共军马上就要打过来了，他们可不管谁是土匪，谁是国军，统统要剿灭的。在这个时候，我希望刘大当家以大局为重，给曹司令一个台阶下吧。可以啊，可以给曹司令台阶下，但是先把这个农民给放了。如果让我刘大某杀了他，那真成笑话了。 骆有云呢，是病死的，他老婆是自杀的啊。这两个人的死虽说跟提兰洞有关系，但是他们俩都不是我们杀的。当然，我们可以在他们武器的时候上坟去给他们烧香。另外呢，曹司令实在抱歉，我真的不知道你跟他们是连襟。你看这样好不好？
4: 洛伊梅小姐以后的安全，我提兰洞来负责。刘大毛。

0: 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一群土匪保护一个妙龄少女，这不等于羊入了虎口吗？
1: 曹司令，我刘大某该说的说了，该做的我也会去做。如果你觉得还不舒服，把我刘大某杀了。刘大某，我可告诉你。
2: 本司令面子已经给足你了，你这叫做给脸不要脸！来人，两家伙，
3: 干什么？
4: 都住手！
2: 我好心给你们两家说和，你们要火并，离开我徐家大院！
3: 哎哎哎，
4: 老阎王，这可不是我刘大某要火并啊！你看这都是他曹山豹的人啊！
1: 曹司令。
5: 先别动，听我的。
6: 听你的，全是你的，曹如意，特派员对不起了。事后再给你赔礼道歉。来人，把刘大宝的枪卸了。谁敢？别动！
5: 二当家，徐家大院响枪了。听到了。
6: 大当家会不会有危险？
7: 陀螺，你不用着急。大哥在徐家大院不是有个喜欢的女人吗？挂着双枪，骑着大马，多危险！就让他去保护大哥吧。
5: 二当家，你快命令兄弟们跑步前进吧。
6: 你二当家还是我二当家？

0: 干什么呢？干什么呢？乱哄哄的！站排长，站排长，什么意思啊？
1: 二少奶奶，这事你就别管了。我这么多枪，要是集体走火的话，一下就能把您打成只剩一件烂衣服。
0: 这是在我们徐家大院，我能不管吗？
2: 兄弟们，
3: 有，
2: 看准了，谁动就打死谁。
4: 哎呀，曹司令啊，你说你那么多人对我们仨人合适吗？
5: 你的人不是一当百用吗？我要不用那么多人，恐怕对付不了你刘大毛。<笑>
4: 你也不怕我秋后给你算账啊？
5: 你已经没有秋后，本司令已经给了你一次机会，你给我记住，一个人不可能总有机会的。
2: 来人，把他们的枪卸了。
6: 卸了。
2: 慢着，来，拿去。我看你能把我刘大毛怎么着？

0: 呀，少奶奶，着火了，着火了，我们去救火吧，张排长，张排长，
1: 闭嘴，救他妈什么火？
2: 着火了，着火了，徐家庄有人着火了，
3: 怎么回事？
2: 肯定是大当家发的信号，让我们去救驾。
3: 大哥事先没有交代，
2: 救火要紧呐、啊！徐家大院对兄弟们也不好啊！快去吧，二当家，快去吧！二当家，快去救火要紧呐、啊！
4: 弟兄们，官府从来没有说过不去徐家大院。
5: 黄蜂姐姐，
2: 走，快快快！快
5: 干嘛？
4: 驾！驾！驾！
6: 刘大毛。老子告诉你，我根本就没想卸你的枪，没想夺你的权，这全是你逼的本司令啊！我好歹也是个保安司令吧，你总得给爷点面子吧？可是你就是不给，你让老子这脸面往哪搁？往哪搁？
7: 曹司令，你少跟我在这儿油抱琵琶半遮面的啊！你呀、啊，竖起你那俩耳朵，听听，我的人来了。
6: 你的人，尽管来好了，就是你的人把徐。

0: 家大院包围了，文司令也在这奉陪。
1: 曹司令，你现在这个架势执行的是谁的命令啊？
2: 文司令是执行你的命令，是你让我抓来的人，
0: 是你让刘大某当场杀了他给我们骆家人赔罪的，你说我执行谁的命令？
1: 行，那你就把他押到采仙山寨当众给杀了。
0: 可是刘大某不杀呀，他不给本司令这个面子呀。
3: 哎呀，原来特派员和曹司令早就算计好了呀。
4: 张排长，赶快撤吧，留一条小命。
5: 普龙，
0: 到，
5: 上。
0: 哎，快点！
6: 曹司令，我们二当家说了，这金条和元宝他都非常喜欢，他想给自己找个媳妇儿，又怕自己短了命对不住人家，想买地买房子，可身为土匪要他有啥用？想去窑子找女人，可抢来的钱这一辈子也用不完呢。这钱他不要了，放在身边反而是个累赘。他就这些话，让我把这些钱还给你们。
0: 关虎，老子算你有种！
7: 不行，兄弟们拼了！
8: 慢着，谁敢开枪？今天是你想在徐家大院闹事是吗？我让你们站着进来，横着出去。
9: 没错，
10: 他可是拿的手榴弹啊，要不然大家都得玩完。
3: 阿门。曹司令啊，你如果觉得还不够热闹的话，我给你请个戏班子唱上三天怎么样？
2: 刘大当家的，我今天是执行特派员的命，这一切都是误会，误会。
11: 误会啊？那你还不把枪放下？
0: 弟兄们，都把枪放下吧。
7: 哎，误会，误会，误会了，放放放放放。
12: 啊，你看，枪都放了。
13: 哎，这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来吧。
3: 二木，你来凑什么热闹啊？还什么子曰？子曰是谁呀？
13: 子曰就是孔子说的意思。
3: 孔子是谁呀？
13: 孔子是位古人，那是古代的读书人里头的大当家的。
3: 孔大当家的还说什么了？
13: 哦，他还说要和气生财。
3: 哎，老爷子，哎，你也是读书人，这孔大当家的是这么说的吗
0: ？Yes， 孔子是这么说的。
3: 这孔子、孔大当家的都 Yes 了。曹司令，你看我们是继续僵持下去呢，还是和气生财呢？
0: 刘大当家的，徐老爷，今天的事儿对不住各位了。徐老爷子，本司令还有事儿，就先告辞了。
14: 等一下，曹司令，怎么这么着急就走了？啊，
0: 二少奶奶，今天的事儿是一场误会。
14: 我看你是把我们徐家当战场了吧？
0: 不敢，二少奶奶，这是你们徐家的地盘，本司令怎么敢呢？今天的事儿，本司令是在执行特派员的命令。
3: 告辞了。
15: 慢，曹司令，你今天的想法太蠢了。
0: 耶，怎么跟司令这样讲话呢？
15: 那你说话。

0: 吃。
1: 汤干。
2: 消费员，
3: 手枪歪了。

0: 关虎，你这招并不高明，但够狠。
1: 哎呀，爹还没有死呢，娘就要嫁人了。

0: 弟兄们，回提篮洞。
1: 这个男人天生就是在刀枪里谋生的命，他不知道害怕，不知道天高地厚，不知道对死的恐惧，但是我相信他是个粗中有细的人，他一定知道他的提篮洞出现了问题。好就好在他就是不表现出来，把一切掩盖得天衣无缝，这样的男人反而令人琢磨不透。
2: 1949年11月，我人民解放军攻克贵阳，随后即向贵州全省进军。

0: 兵败如山倒，兵败如山倒啊！一眨眼的功夫，沈晨丢了，简直是在做梦啊！蓝玉啊，你干爹幸好没有成为共军的俘虏，这才是不幸中的大幸啊！
1: 干爹，你还是喝杯咖啡，解解乏吧。来。我忘记放糖了，我这就去拿。
0: 不用了，咖啡苦点好，苦点提神啊。
1: 干爹，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呢？
0: 沈琛丢了，沈城的其他地方也很快就会丢，正面战场我们绝对不是共军的对手。
1: 还是干爹深谋远虑，我们即使丢了省城，还可以利用十万大山开展游击战。
0: 蓝玉，我这次到你这里来就是部署湘黔地区的游击战，你收编部队收编的怎么样了？
1: 罗师寨、清风岭、老鹰眼这些土匪都已经让我收编了，现在剩下的唯一就是大土匪刘大毛还没有让我收编。
0: 刘大毛？
1: 这个刘大毛他既是悍匪也是惯匪，他的才干

0: 然超出了曹山豹。
1: 哦，看样子你很欣赏他。
0: 此人如果能为我所用的话，那么我们的力量必然大增。
1: 蓝玉啊，你的才干我是知道的，可是这么长时间来你还没有把刘大毛搞定，看来刘大毛这个人不是个省油的灯。我这次带来了大量的军火还有电台，土匪最看重的就是这些东西，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不怕他不听我们的。
0: 我已经试过了，给了他50杆枪还有2挺轻机枪，结果他卷走了这些武器就溜了。

0: 刘大当家的，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啊？哎呀，我在想件事情。关虎的事儿。我怀疑，老二背地里干了对不起我的事儿。男人的事儿嘛，你们女人不要问。谁愿意问你的事儿啊？哎，我发现你这个人啊，对我就装神气。
1: 对别的女人就点头哈腰的，像个哈巴狗似的。你吃醋了？我不爱吃酸的。哎，收编刘大宝，光给好处是没有用的。这个人比泥鳅还滑，拿了好处就翻脸不认人。
2: 我们必须要抓住他的软肋，
1: 逼他一逼。怎么逼呢？骆家的事情虽然曹山豹有点蠢，但是给我们留下了绝好的机会。
3: 干爹的意思是，
1: 有些人想走回头路，那是回头还有路。只要让柳大毛手上沾满血，他的回头路就断了。这样，
3: 干爹的意思我明白了。
4: 骆家的事，我会去办的。好，
5: 蓝雨，你绝顶的聪明，一点就透。我把湘黔地区的任务交给你，我就放心了。
3: 干爹过奖了，这事儿我会让萧副官带别动队的人去干的。
4: 好。一梅，舒仲婶婶已经不在了，就凭你一个人的力量，怎么管得了那么多田产？
6: 你说我们这些做堂兄弟的不帮你，谁帮你啊？
7: 是啊是啊，我们虽然是表亲，但至少也是你的亲人，我们怎么能看着你落难呢？
8: 行了，按我说，一梅，你把房契地产都拿出来，让我们呢一起来帮你经营，而你呢，好好在家待着，看看书写写字有什么不好？
7: 对，
8: 就拿出来吧。
7: 行，
6: 走走，
7: 开
6: 垦。
7: 你们想割肉啊？你。 想割肉就割呀，啊！一个个全部是东西，有本事就来割呀！
6: 你
7: 割我的肉啊！
9: 土匪来了！
10: 啊！哎，有人！

0: 你们是铁兰洞的？
1: 没错，你就是洛小姐吧？
0: 你们非要赶尽杀绝吗？
2: 大当家有令，对你们洛家要赶尽杀绝。
0: 刘大某，你也太狠了吧！我一定要找他报仇。
3: 你已经没有机会了。
0: 开枪吧，有种的就开枪呀！我告诉你，洛毅没做鬼，也要找刘大某报仇。
1: 我们刘大当家的说了，对你洛小姐要特别对待，带上山去，先奸后杀。
0: 我不去，我死也不会上山的。
1: 也好，我也是个讲道理的人，像洛小姐这么漂亮的女人，是应该死在家里的。啊！
2: 放火！

0: 吗？
1: 哎呦！
0: 跟提篮弄的作对，就是这个下场。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1: 九块九，赶紧抢，
2: 九块九，抓紧抢，
3: 九块九，现在抢，
1: 九块九，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5: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6: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吃36味参精丸。
0: 君乳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9: 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1盒。
1: 你看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2: 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4: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乳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

0: 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9.9元。
1: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
2: 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6: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0: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6: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6: 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

0: 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吃36味生津丸。
6: 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抢购36味生津丸，9.9，9.9，9.9，
1: 赶紧抢！
2: 9.9，抓紧抢！
3: 9.9，现在抢！
1: 9.9，马上抢！
6: 喜讯，特大喜讯！聚鹿堂36味生津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吃36味生津丸。
6: 聚鹿堂36味生津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8: 这聚鹿堂36味生津丸呢，我才吃了1盒。
1: 你看这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2: 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
7: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鹿堂36味生津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6: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聚鹿堂36味生津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9.9，9.9。
9: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生津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
10: 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
11: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2: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1: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3: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36味生津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提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聚鹿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聚鹿堂36味参精丸。

0: 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九块九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4: 吃36味参精丸。
5: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够吧！
6: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5: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聚鹿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7: 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
8: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9: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8: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0: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聚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4: 吃36味参精丸。
5: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7: 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
8: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9: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8: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0: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俊鹿堂三十六味生津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入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吃36味参精丸。
7: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方小姐，你醒了。
1: 是你啊？
0: 是我。哎，
1: 我的家呢？我的家呢？
0: 我家都烧没了。

0: 二少奶奶，不好了！二少奶奶，出事了！二少奶奶，出事了！二少奶奶，
1: 怎么了？慌里慌张的。
0: 听说提篮洞的人把骆家大院烧了，还杀了不少人呢。
2: 放屁！我他妈什么时候去过骆家大院？
1: 谭木匠，你别慌，慢慢说，到底怎么回事？
0: 我也不清楚啊，外面都传疯了，说刘大当家差点被曹司令暗算了，要找骆家报仇，不但要把骆家大院烧了，还要把骆家大院的人斩草除根呢。
2: 这不是造谣吗？
1: 这不是你干的，会不会是提篮洞的兄弟干的？
2: 你说关虎？
1: 你回去看看吧。
2: 不行，我得去骆家看看，我不能让那些没影的事儿都往我头上栽啊。嘎子，走。哎，这他妈是谁干的啊？
3: 是提篮洞的土匪干的，刘大宝丧尽天良啊！
4: 胡说什么呢你啊？
3: 土匪呀！
2: 你来干嘛？
5: 我是奉谷主席之命前来处理骆家血案的。
2: 谷主席这么快就知道这事儿了？
5: 刘大毛，这一次你的祸闯大了。
2: 这些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5: 骆家的人和采仙山寨的百姓都指控是提篮洞刘大毛干的，这十几条人命你够狠的。
2: 他就是
6: 原来你就是刘大毛。
2: 是我刘大宝杀的，
7: 推回去，推回去！
2: 嘎子，我们走。
5: 乡亲们，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说。我是省党部派来的特派员，是专门奉谷主席之令前来处理骆家血案的，谷主席要亲自审理。希望大家能相信他，谷主席一定会给大家一个公道的。别动队，

0: 谷主席，刘大卯来了。
1: 让他进来。
2: 哦，刘大当家的，我们又见面了。
3: 谷主席啊，上次你派蓝玉上提篮洞，给我设了个圈套，差点让曹山豹把我给杀了。这次找我，什么事儿啊？
2: 坐下说。
3: 我不坐。
2: 骆家血案的事情就看你刘大当家的态度了。
3: 这他娘的是栽赃，这不是我刘大某干。
2: 不是你干的有人会信吗？就凭骆家和采仙山寨的百姓指控你刘大某，就是有十个脑袋都被砍了。
3: 这省城都丢了，
4: 你说话的底气还是那么足。
2: 有我在，省城的国民政府就在。我代表政府处决你，有人会不信和不服吗？
3: 说吧，你想干什么？
2: 我听蓝玉说你很难干，现在是国难当头，正是用人的时候，我舍不得杀你。
3: 你杀不杀我跟我没关系，我刘大卯也没干什么亏心事儿。
2: 我不想杀你，可有人会杀你。
3: 谁啊？曹山豹。嘿嘿，他小子还没那个本事。
2: 曹山豹合作挂齿是共产党。
3: 共产党啊？
2: 对，骆家血案十几条人命，
5: 共产党会放过你吗？
0: 共产党最恨土匪，有血案的土匪他们是一个都不会放过的。
3: 哎呀，如果共产党要杀我，那真的是有眼无珠啊。
0: 你已经是铁案了，翻不了的。刘大卯，你还是听听谷主席的主意，为自己找一条出路吧。
3: 谁他娘的这么下作，陷害我刘大某。
2: 刘大当家的，我听说你爱管方圆五十里的事儿，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啊？
3: 谷主席，你就说吧，你是不是还是想收编我呀？
0: 刘大某，只要你铁了心的跟着谷主席干，以前的事既往不咎，以后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3: 你特派员的那点小恩小惠，我刘大某是领教过的。
2: 那刘大当家，我的领教过吗？今儿个我要让你开开眼界。
3: 哦，那我倒想看看。
2: 请。

0: 又来当家了。你看看这些宝贝怎么样？
1: 哎呀，这太了不起了啊！而且这都是最新式的呀。啊，
0: 不瞒你说呀，这都是国军精锐部队所配备的武器。
2: 其实最了不得的就是这些电台，哪怕用最精良的武器也换不来呀。
1: 特派员，你把他说的这么神奇，什么时候能让我啊领教领教？
0: 领教就不必要了，刘大当家愿意跟我们干的话，这些宝贝尽管你挑。
3: 谷主席，你此话当真？

0: 蒋委员长那儿我都说得上话，我何必糊弄你呢？
1: 好，谷主席爽快。
2: 岂止谷主席爽快啊，刘的当家也爽快，这不就谈成了吗？
0: 我们乡城地区又多了一员大将啊。
1: 以后啊，我跟谷主席跟特派员干定了。
0: 好，明天我们在徐家大院召开军事会议，各路人马都到齐。刘大当家，到时候我要委你一重任啊。

0: 胡主席，欢迎欢迎。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1: 山风。
0: 山风，哈哈
1: 哈。山雨欲来风满楼啊，不是山风是什么？
0: 那胡主席是跟我来谈政治的？
1: 沈晨丢了，枪声炮声深深入耳。徐老爷子气色不错呀，看来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那是托国主席的福啊，啊，打了几仗还没输过啊。
1: 你这是在骂我是吧？
0: 这世道我能骂骂你已经算不错了。请蓝小姐请。
2: 郭主席爹。哎，
1: 这位就是当年的新娘子吧，现在成了徐家的当家人了。
0: 我们二少奶奶很能干呐，我现在可以舒舒服服的吃闲饭做义工了啊。
1: 听人说二少奶奶不简单呐，会骑马，会开双枪，而且是百发百中。人家说徐家寨出了个女英雄啊。
2: 谷主席您过奖了，我一个女人家要不是为了保护这徐家大院，我怎么会舞刀弄枪呢？
1: 保家护院很好。徐家是乡前地区的大户，良田千顷，山林无数，你徐老爷子也是号称的乡前王。只怕是共产党来喽，你们徐家这些产业恐怕保不住了。
0: 胡主席，这共产党来了，真是会共产共妻？
1: 共产那是一定的，共妻嘛，那倒未必。共产党鼓动农民分田地闹革命，只怕是他们到了以后，徐老爷子，你徐家大院怕是寸瓦不留吧？
3: 这个，
2: 那可不行。谁要敢欺负我们徐家大院，那我可不答应。
1: 好，二少奶奶豪爽，真不愧是女中豪杰。
0: 是谷主席，我冒昧的问一句，沈城丢了，我这东南这一方保得住吗？
1: 保得住保不住我怎么知道呢？你们两人是一方土地，那可要问你们自己喽。
0: 谷主席什么意思？
1: 我实话跟你说吧，我今天是想借贵府开一个大会，召集各路人马共同做一个决定。
4: 报告，各山寨大胆大都已到齐。
1: 徐老爷子，你是乡前王，这个东你不能不做啊。
0: 原来谷主席是成竹在胸，早有安排啊！那我们徐家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5: 曹司令到！哦，
0: 曹司令，哎呀，欢迎欢迎啊！哟，二位大当家，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0: 站住！姓薛的，你他娘的都是曹山豹的人了，怎么成大当家的了？
1: 爷，咱是罗斯寨大当家的，今天跟提兰洞那是平起平坐。
0: 滚！你站一边去。娘的！
2: 各位大当家的，看得起我古某，给我古某面子，在这里我向各位表示感谢。也许大家相互不认识，或者
0: 没想到咱俩
2: 今天我
0: 这么快又见面了，
2: 是向大家商量救国大事。
0: 什么叫兄弟？兄弟就是没事自己打着玩，有事了联合起来打人家。
2: 各位，现在形势非常严峻，今天我们关起门来说真话，党国前途未卜，但我等不能坐以待毙。这里有两个文件，是保密局毛荣凤局长拟定，委员长亲自审核通过的《西南地区应变计划》和《西南游击根据地理想图》，其一职就是在西南地区和共军展开游击战。我们将在西南四省设立15个游击区，设立35个特务组，每个特务组都有电台和总部和各部队联络。蓝玉上校是保密局派到湘黔地区的特派员，他负责提供游击战术的培训、武器弹药、各类军用地图，甚至谍报人员。如果各山寨需要参谋人员，我们还可以提供，可以协同指挥各山寨与共军作战。
3: 你什么事？请讲。
4: 关键得有枪，关键是炮，这我这现在连点装备都没有，你说砍柴没有好刀，砍什么嘛？
5: 哎，我是老鹰眼的，手下兄弟不多，也就10多号人，但只有50条枪，剩下的兄弟只能耍耍长矛、大刀片子。你说这没有枪怎么跟共军干？所以我也要求拨武器，至少得50条枪。
2: 你放心，蓝宇上校会给你们配备最好的武器，包括电台。
0: 我要军饷，国军有军饷，吴主席，我们也应该有军饷。还有呢，得胜了，这个地盘得好好的划分划分，有些地盘可以长期的赏给我们吗？要不然这样啊，干脆就让我们都当县长得了啊！
5: 好，刘县长，
0: 嘎子，到时候我给你一副县长干干啊！
5: 好啊！哎，好，刘县长，刘县长，
6: 等一下，听谷主席接着讲。
2: 大家稍安勿躁，我说了，不会让大家空手去作战的。现在共军已经拿下了省城，很快就会向湘黔地区进军，我们的任务很重啊，但是我们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只要共军进入了我们的地盘，山高林密，到那时候就是各位弟兄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4: 不管怎么说，亲兄弟明算账，糊涂账我们不打的。
5: 有道理。
2: 李大当家的，你对生意倒是很精通嘛。
4: 哎，这么多年了，本身就是做杀人生意的嘛。
2: 好，只要你杀得了共军，到时候我以人头论赏。现在我宣布任命曹山豹为湘黔边界反共救国军总司令，柳大毛为湘黔地区反共自卫军司令，郑幺妹为副司令，徐旺达、徐老爷子为参谋长。
7: 等一下，谷主席，我有问题。
2: 有什么问题？我们回头再说。
0: 谷主席，你这个任命好啊！我刘大卯是司令，幺妹是副司令，这天仙配啊！啊！省得我再把他抢到提兰洞做压寨夫人了。
6: 想不想？
0: 幺妹，咱是一家人了。
7: 谁跟你是一家人啊？

0: 哎，杨妹，你笑什么？啊，就是一家人啊！哎，杨妹，你怎么出来了？
1: 去问你哥去。
0: 我哥他咋了？
1: 省城解放以后，形势发展的很快。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要我们尽快解放全省。下一个目标。
2: 就是湘黔地区，国民党省政府那几个人逃出省城以后，正在湘黔一带活动，估计他们正在组织残余力量，准备负隅顽抗。
3: 国民党保密局也加紧了在湘黔一带招募土匪武装，跟他们的残余力量合二为一，所以这一带的情况相当复杂。嗯，
0: 杨司令，潘参谋长，你们有什么打算？
4: 你这个大参谋长，管大的部署，我这个小参谋长就只能说点具体的作战安排了。
0: 好，说，
2: 我们的意见是先拿下会合县城，这里是保密局在湘黔地区的工作站，也就是相当于这个地区的指挥中心。
0: 好，打蛇打七寸，先把他的指挥部干掉。嗯，
5: 大参谋长同意了，那我们就行动吧。吴宁同志，
2: 到。
4: 谁呀？这老缺你怎么怕地上了啊？快快快快，起来喝酒。刘司令，不管怎么样，我也是个营长，我也是罗斯寨当家的，你也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吧？啊？你说什么？哎，缺营长，我把你放我眼里干？
6: 干嘛？来，弟兄们，喝！我是司令啊。
7: 姚妹啊，谷主席和蓝玉特派员来看你来了。来，
6: 请，
7: 哎，
6: 快请进。
7: 二少奶奶，
6: 哎，
7: 我专程上门向您道歉了。
6: <笑>
7: 快坐。
6: 姚妹。
7: 当着谷主席的面有什么话直说。谷主席，承蒙您的看重，我郑幺妹虽然现在主持徐家的事务，可我毕竟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我上有老下有小，这种重任实在是担当不起。说起来是我不对，我事先没有和二少奶奶先通个气，想请二少奶奶见谅。 不过，有些话我要说清楚。现在形势严峻，绝非是你二少奶奶所能想象的。我这样做，也是为了你们徐家。
8: 请谷主席明言。
9: 共产党闹革命，依靠的是农民，所到之处。

0: 莫不是打土豪分田地？像你们徐家这样的大户，别说是财产保不住，就是性命恐怕也保不住。说得严重一点，就是死无葬身之地。
1: 这共产共妻，这我们徐家要遭殃啊。杨梅啊，谷主席的话不得不听啊。
2: 所以想要保住徐家，就要联合起来和共产党干。只有赶跑共产党，徐家的家业才江山永固。
0: 二少奶奶，都说你是英雄，在这种时候，哪怕你站出来保护这份家业，也是应该的。
3: 好，这个副司令，我当了。
1: 好，真是英雄豪杰，谷主席啊，我们徐家后继有人了。
0: 这我就放心了，有二少奶奶出头，我们的反攻救国大有希望了啊。
3: 不过谷主席，我有一个要求。
0: 请说，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一定答应。
3: 这个副司令我答应当了，可是我不跟刘大某上山，不上提篮洞，我要留在徐家大院。啊，
0: 这个没问题，我尊重二少奶奶的意思。另外，你们徐家所需要的枪支弹药全部由我增拨。
1: 哎呦，太好了，谷主席真是慷慨啊。那我就照单全收了。
0: 对你湘前王来说，这不过是一点小意思。
1: 多乎哉，不多也啊。
3: 我爹一高兴就又知乎者也了。啊，
1: 幺妹啊，今天晚上既然是我们徐家做东，场面上我们应该去招呼一下吧。
3: 那是一定啊。
1: 那谷主席啊，请吧。
3: 请。
1: 哎，谷主席啊，你先请吧。
0: 徐老爷子啊，你们先请，我随后就到。哎，
1: 那好好，我们走，小妹啊。
2: 干爹真能干，三两下就把郑幺妹给搞定了。
0: 何止郑幺妹，就连徐老爷子也被我绑在我们的战车上。
2: 我现在才明白干爹为什么把这个大会放在徐家，真是一箭双雕啊。不过郑幺妹她要是不上提篮洞，要想刘大毛完全死心塌地地跟着我们，这恐怕是有难度的。
0: 这个你不用怕。
4: 都给我安静。本司令宣布，湘黔地区保安部队现在改编为湘黔地方反共救国军，薛营长官升一级为团长，张营长官升三级也是团长。来来来来来来，大家喝酒喝酒。
5: 听我讲，
6: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7: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

0: 下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1: 奥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芬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8: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海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吃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 观，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

0: 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了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啊，
2: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

0: 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4: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中滋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4: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中滋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现在正式任命，嘎子，
1: 走，
2: 旅长。哈哈哈，我是旅长了，我是旅长了。
0: 旅长，周团长，给旅长敬礼。
3: 啊，敬礼，敬礼，敬礼，敬礼，
0: 快敬礼！你是团长，是吗？官儿比他小，知道吗？
4: 对呀。

0: 也太不把我这个团长放回事儿了吧！啊，我告诉你，我会给你好果子吃的。
1: 对，
2: 给我什么好果子吃？
1: 对，
2: 来来来来来，刘七团长，我先给你一点好果子吃。
1: 我
2: 妈的，我干他妈的！
1: 不是，
2: 怎么回事？谁放的枪？啊，他在放。
1: 放枪！
3: 轰炸！
1: 来人啊！
3: 把他们枪歇了！
1: 妈的，敢向老子开枪！谷主席，我什么我？
4: 别我了，还是少出点洋相吧。你斗不过他的，你和他不是一个层次。
3: 徐参谋长，你说这
1: 老哥。
3: 就是这儿。哎，你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走路的？不长眼睛了你？哎，不对呀、啊，是你撞了我，你怎么这么说呢？
1: 是你撞我，还用得撞你？
5: 别走！
3: 长官，哎呀，长官，你看是他撞的我呀，你看我这土豆撒了一地呀。
1: 长官是他不讲道理，长官是他撞的我，你看看我。
3: 你这人你能不能向着道理？你走路不好。
1: 长官，你别，是他撞的我，你看我这土豆撒了一地。长官，他说的不，
3: 这是军事重地，给我滚！啊，是是是，我们这就走。长官，
1: 哎，
3: 我们走，
1: 别看现在的，
3: 别捡了。
1: 啊，
3: 给我加强巡逻，小心共军的太太混进来。
1: 是。
2: 为了将来的胜利，干了这一杯！哎，诸位，稍等，这杯酒带我一个吧。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我的弟弟刘二木，省城正宗的大学生啊，是我们刘家的希望，门面。
6: 大伙，喝我的吧。美人赠酒，这杯我一定要喝了。我敬诸位。哎呀，这个特派员也是美人是吧？啊，来，咱俩喝一个，得喝交杯酒。
2: 干！哎，哎，哎哥，你喝多了。去，特派员，你这是瞧不起我刘大毛啊？来，我这个提篮洞还缺一个压寨夫人。特派员，你来，谁推我呀？怎么了？
6: 喝多了，喝多了。
2: 我跟他谈压寨夫人的事儿。我说，特派员，你来，
6: 跟我出来，
7: 好好清醒清醒。
8: 哎呀，就像村里当我的压寨夫人，
9: 我哪有不去？我就在徐家。
8: 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刘司令，谷主席送给你的军火都已经到齐了，你点阅吧。
1: 多谢特派员还亲自送来，多谢多谢。
0: 等你立了功再谢我吧。
1: 这个东西它怎么用啊？
0: 这是电台，是需要专门的收发报人员的，到时候我会给你配人的。
1: 那你留下来教教我们不就行了吗？
0: 刘司令，我还有别的任务要执行，先告辞了，后会有期。
2: 心跳得厉害。
1: 老二，你看看你有点出息。这是个好东西啊，有了它啊，

0: 在十里八里之外也能听到我说话。
1: 这么神呐？
0: 那是啊，这叫电台。
2: 你好，看了。

0: 不是骆有云老人家的小姐吗？
1: 是啊，
2: 是啊，
0: 怪可怜的。听说啊，他家被提篮洞的土匪烧光了，还死了不少人呢。
1: 受刺的骆驼比马大，总不至于把自己也卖了吧？
3: 我卖自己不要钱，我只要买我的人，把提篮洞大土匪刘大某的头给我提过来。
0: 谁能提他刘大某的人头啊？我看连提他一个汗毛都很难。
3: 骆一没买身，只换刘大某的人头。
1: 哎，姑娘，你不是在做梦吧？怎么可能换掉了刘大某的人头呢？
3: 各位哥哥叔叔，骆一没买身，只换刘大某的人头。
0: 骆小姐，你报仇得想想办法，这样的方法行不通，除非是土匪他们耍内讧，才有人割了他的人头。
3: 如果我不杀了他，我地下的父母就合不上眼。
4: 让开，让开，快让开，让开，快快！
5: 呀哈，还是个小美人呢。
6: 跟爷走吧。
5: 你知道刘大茂的人头吗？我给你。
6: 对啊，
5: 不过你要有耐心的等待，先让我享受享受吧。
3: 别碰我。哎呦，我应该亲一下。哎呦，我骂了。
7: 我住手，光天化日的欺负妇女。
8: 你他妈是谁啊？敢管老子的闲事！
7: 快、啊、走！

0: 萧副官报告，有共军的探子。
1: 看来共军要在这儿下手了。
2: 郭主席，老子的部队也不是吃醋的，大不了跟他们拼一场。
1: 不，不能硬拼，要保存实力。委员长召我去重庆，我马上就走。从现在起，湘黔地区的军事政务都交给你们两个人负责，有什么重要情况的话及时向我打电报。
0: 我明白。
1: 好。
2: 是。
1: 曹司令，拜托了。
3: 郭主席，你放心好了，等赶走了共军，我亲自迎接你回来。
1: 好，曹司令忠勇可嘉，我借你的吉言，我还会回来的。
3: 谢郭主席。
1: 南岳，你一个人在这里，各方面都要保重了。
0: 我明白。
1: 哦，对了，我专门给你配备了一个联络员，负责传达情报和指令，他的代号叫飞蛾，到时候你会明白的。
0: 是。

0: 杨百元，快撤！
1: 快给我顶住！
0: 走！
1: 快，这些都烧掉！

0: 我是个孤儿，
1: 解放军的部队里都是你的情人。
0: 弟兄们，快开工！

0: 没事，没事，没事，快！救护队，快上！快！不好了，共军打进来，冲后院撤！
1: 走，
0: 来，撤，撤，快！快！受伤了！哎，
1: 怎么是你啊？
0: 你是谁啊？
1: 是我，
0: 骆小姐，你参加解放军了？
1: 行了行了，我不跟你瞎扯了，快来！等战斗结束后，咱们。

0: 曹司令，我们的人马就先驻扎在这儿，临时司令部就放在这个山洞吧。还有，军火军粮要准备充足。记住，我们跟共军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1: 特派员，你放心好了，我早就准备好了。跟我来。

0: 斯林，你的家底不少啊。
1: 这些都是谷主席以前给我，把它藏到这里以备急用啊。
0: 曹司令还有这一手，不愧当年也是当土匪出身，想得周到。
1: 特派员，你这是骂我呢还是夸我呢？
0: 当然是夸你啊。
1: 我当了几年的保安司令，现在又回到这山里了，真是一个轮回啊。
0: 这个轮回可不一样啊，你现在是省城反共救国军的司令，干好了，这个省城都是你的。
1: 真的？
0: 军火已经准备好了，剩下就是粮草问题。
1: 你放心好了，我在后山还有一个秘密粮库，共军是发现不了的。
0: 那我们现在把人马安顿下来，寻个机会再下山跟共军干一场。
1: 好，请。

0: 如果每天晚上都这么安静该多好啊。
1: 小妹儿，我觉得我哥有点心思这几天。
0: 是啊，共产党占领了会合县城，特派员和曹山豹已经上了山，接下来就是你哥这个司令和共产党真刀真枪的较量了。
1: 哎呦，我在想啊，现在提篮洞有了军火，光有军火没有粮草不行啊。这兵书上讲，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
0: 你可真是够操心的。听你哥的，过一段时间到城里找一份工作，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别让你哥操心。
1: 哎呦，我是想帮帮我哥。
0: 怎么帮啊？
1: 哎，那你说，我哥这点人马，那要是被共军围了，没几天不就被拖垮了吗？
0: 接着说。
1: 我，
2: 你们俩鬼鬼祟祟的在这儿干什么呢？
0: 谁鬼鬼祟祟了？你弟弟正在给你谋划大事情呢。
2: 谋划大事？什么事儿？
0: 说。
1: 我打听了一个消息，曹山豹把他的军粮全藏在后山镇了。
2: 有这事儿？
1: 有啊。哥，曹山豹也是土匪出身，这剿库三窟的道理他懂。
2: 这小子被共军打败了，没想到还留了个后手啊。
1: 哥，要不然咱们把军粮给抢了吧。
0: 那可不行，一伙人抢一伙人啊。你哥跟曹山豹那是一伙的，都是特派员的人。
2: 有什么不行的？我看二木说的就行。
1: 嘿，哥，哎，来来，哎，哥，你看啊，这个好比就是粮食库，驻扎的人不多，他们就住在边上的平房，门前有一条笔直的大路，那一带人烟稀少。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常去后山镇玩，那一带我熟。
2: 二木啊，真是哥的好兄弟，没想到你给哥当军师了啊。好兄弟，好兄弟，这买卖咱们干了。

0: 来，过来，给咱两兄弟唱一段啊！就给你们俩人唱。
1: 咱兄弟多的是，都在里面了。
2: 那好，
1: 都上里面唱去。
2: 那你们带路哦，
1: 走，快。来，兄弟们，唱点你的。
3: 几位长官高兴，我们就唱一个祝酒歌吧。
4: 哎，
5: 好，
4: 好，好，好，来，来，
3: 来，来，
6: 又香又甜的糖葫芦。哎，你没长眼睛，怎么撞到我身上来了？你，
7: 那妈的，你干嘛你？
6: 不讲理啊！哎，长官，
4: 怎么了？
6: 快点救救我！你看他欺负人呢。
2: 请长官老总们赏钱。
1: 赏钱？我们都半年没发军饷，哪里来的什么赏钱？
8: 枪都收了，
9: 怎么讲？
8: 哎，枪收了。哎，
9: 真的来喽！
8: 哎，哎呦，少爷，能不能不光动嘴皮子，动动手？哎，
9: 不就是把蚂蚱吗？这我会。哎，小弟，哎，配合一下啊！
8: 快，走，
9: 快走！

0: 快快快！
1: 快
2: 快！那边去！快点快点快点！哎呀，
3: 你小子够贼的啊！你在里边敢藏机枪啊？挺贼呀、啊、你！哎，你干嘛你？
4: 有人，他有人，
2: 干嘛？
5: 哎，别动啊！
2: 松开，松开！
5: 带包，把鞋放下。我们不要你命，把嘴松开。
2: 松开！
3: 我敢咬我你！敢敢！
5: 嘎子！嘎子！他都受伤了，你还打他，算什么好汉？
4: 你们是什么人？
6: 你看呢？
4: 你可以枪毙我，但是，请把我的兄弟们带走。曹司令来了，他们都要死，还不如跟你们上山，还能有口饭吃。
6: 哟，没想到你还像个弟兄们的大哥啊！
4: 你是大哥，我求你了，把他们带走吧，大哥。
5: 你们愿意上山吗？
7: 愿意，这兵荒马乱的，好死不如赖活着，是吧，弟兄们？
8: 对。
6: 嘎子，
4: 啊，
6: 把他背上。
3: 我不背，刚咬完我。
4: 我不会跟你们上山，我要等曹司令，我是他的排长，我要向他请罪。
5: 你等什么等啊？曹山豹他自己都溜上山了。
4: 我等。
6: 行，你自己在这儿等，我们都走了。弟兄们，走。嘎子，韩木匠，来，把他抬车上。

0: 走，开始走。你又耍什么滑头呢？我留张字条。你以为你写了这个，曹山豹能相信啊？
1: 说不定曹山豹就以为是确团长干的呢。哎，再说了，土匪一般都留下自己的名字。你现在离当土匪不远了。
2: 二木干嘛呢？还在那酸文假醋的，快走。哦。
3: 大哥辛苦，
1: 我弄了点粮食，叫兄弟们赶快往下翻，
3: 快，快粮食。
1: 小子，下来吧，到了。
4: 来，行，上来，
1: 大子，他这伤啊，回头让幺妹给他治治。
4: 我不用您治，我自己会治。
1: 哟，你这脾气还挺暴啊。知道我是谁吗？
4: 这里是提篮洞，你就是大当家刘大卯。
1: 我他娘的现在是刘司令。
4: 刘司令？那和曹司令一样大。
1: 别在我跟前提你们那个曹司令。我给你封个官，封你当个连长。坐。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
1: 赶紧抢！9.9，抓紧抢！
2: 9.9，现在抢！
3: 9.9，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5: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吃36味参精丸。
0: 君乳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0: 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1盒。
11: 你看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12: 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4: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乳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乳堂36味

0: 六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一万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九块九。
1: 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
2: 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俊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6: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俊露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俊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0: 聚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俊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6: 咱们俊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俊露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俊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6: 俊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

0: 盒36味参丁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4: 吃36味参丁丸。
5: 聚鹿堂36味参丁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抢购36味参丁丸，9.9，9.9，
1: 九块九，赶紧抢！
2: 9.9，抓紧抢！
3: 9.9，现在抢！
1: 9.9，马上抢！
5: 喜讯，特大喜讯！聚鹿堂36味参丁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聚鹿堂36味参丁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4: 吃36味参丁丸。
5: 聚鹿堂36味参丁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7: 这聚鹿堂36味参丁丸呢，我才吃了1盒。
1: 你看这聚鹿堂36味参丁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2: 聚鹿堂36味参丁丸，36味大组方。
6: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鹿堂36味参丁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聚鹿堂36味参丁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5: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聚鹿堂36味参丁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9.9，9.9。
8: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丁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
9: 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
10: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1: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0: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2: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36味参丁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

0: 压力大，您一定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漱口杯，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4: 吃36味参精丸。
5: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牧粒，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5: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7: 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
8: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9: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8: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0: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漱口杯，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4: 吃36味参精丸。
5: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

0: 样退。
1: 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3: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4: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郡鹿堂36味生津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5: 郡鹿堂36味生津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生津丸。
0: 郡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营子？那我有一个营的兵带吗？
1: 你就带你这些兵啊。来，弟兄们，赶快搬，往山上搬。
2: 走了，
0: 看什么看？走走走走，快点。
3: 忍着点啊。这个叫鹿角粉，记着每天要撒在伤口上。你这个伤的不深，过几天就好了。我先给你上点药。
4: 我这回帮你抢了这么多粮食，我这军师还不错吧？
5: 嗯，脑子还够用。
4: 所以说嘛，你弟弟我呀，长大了。
5: 长大个屁！你以为你翅膀硬了啊？你是在走我的老路，你知道吗，二木？
4: 老路怎么了？我觉得挺好的呀。
6: 你看看。
4: 这占山为王，方圆五十里说了算，想干嘛就干嘛。哎
5: 呀，你这读书啊，都读到屁眼里去了，哪有学着当土匪的呀？我真想一脚把你给踹下山去。
3: 干嘛呀？怎么了？你怎么着？你哥的又？
5: 你呀，快点把他带回徐家大院去。
3: 怎么了？
4: 我这又白忙活了。你帮我劝劝我哥，让我留在铁路。
3: 我可不敢，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哥的脾气。
4: 要么我再跟你说，我都为铁路努力这么大功。
3: 行了吧你，还立大功呢，不让你下山上工就不错了。
4: 其实铁路洞就缺我这一个出主意。
7: 不累啊？
8: 有啥好累的？都是兄弟们的衣服。
7: 哎，我不在，兄弟们有没有欺负你了？
8: 你那么凶，谁敢欺负我呀？
7: 我凶啊！
9: 咋的？
7: 哎，大当家，
8: 大当家，
9: 这娶了媳妇儿啊，就把大当家的给忘了。嗯，
8: 大当家。

0: 嘎子怎么会忘了你呢？他呀，睡觉都要抱个枪，生怕你突然有事找他。他还说呀，他这条命是你的
1: 啊。那不行，这娶了媳妇嘛，就得抱媳妇，哪能抱枪啊？啊，今天晚上你就抱媳妇了。
2: 好，
1: 听没有？
2: 好，
1: 不能抱枪啊。你们接着说啊，接着说。
2: 大当家要我晚上抱你啊。
3: 妈的，刘大某这小子也太不像话了，居然敢抢我的粮库，这次老子跟他没完。
4: 曹司令，你发完火了没？
3: 没有，我没发完。他要抢了我的粮库，我手下就把地方闹起来，老子可管不了。
4: 你是司令，你不管谁管？
3: 特派员，我说你也太偏心眼了吧，刘大毛抢了我的粮库，难道还是我的错吗？
4: 刘大毛是可恶，他目无军纪，这个事情我会处理的。
3: 你会处理的？特派员，这回你我把他毙了。
4: 毙不毙我自有主张。
3: 那你想怎么着啊？
4: 我会亲自到徐家大院去一趟，找刘大毛和郑幺妹当面谈谈。这次抢军粮的事，郑幺妹可没少掺和。
3: 怎么，你想连郑幺妹一块处着？
4: 郑幺妹必须尽快上山，我们要把提篮洞和徐家大院两股力量合在一起，这样控制起来就比较容易了。
3: 特派员，你想过没有，这两个人阳奉阴违，如果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你管得了吗？你管得了吗？
4: 这个我自有办法。
3: 好，你有什么办法？我看看你到底有什么办法。
4: 曹司令，现在在危难关头，我希望曹司令以大局为重。
3: 好，特派员，我再给你一次面子，这次我听你的。
4: 这次损失的军粮我会设法给你补上，曹司令你大可不必小肚鸡肠了。
3: 我小肚鸡肠？

0: 哎，同志，皇上住在哪个病房？
1: 一梅，
2: 哟，是英雄来了。
3: 我算什么英雄？
2: 一共毙敌23名，还炸开了保密局的岗楼，不是英雄是什么呀？哎，你的事迹啊都上战报了。
3: 你就别笑话我了。
2: 我没有笑话你啊，听说你还当上了副班长。
3: 我就有点想不通，当副班长怎么那么容易啊？
2: 那你就争取来当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直到司令呗。
3: 我是来看黄庆的，他伤得怎么样了？
2: 黄庆的伤已经好多了，不碍事儿的。
3: 一梅，我一直想问你，你是怎么参的军的？
2: 其实想想那时候我也挺傻的，还想找一个能帮我杀刘大某的人来以身相许。现在我找到了。
3: 谁呀？
2: 共产党。

0: 营长吗？
1: 哦，对对对，我想起了，刘司令，您提我当营长了。
0: 怎么样，在这山上待的还习惯吗？
1: 我避四海，四海为家，在外流浪了好几年，只要有口饭吃，投谁都一样。不过，我毕四海更喜欢跟投缘的兄弟在一起。
0: 你觉得我们啊，投不投缘？
1: 我觉得您大大咧咧的，不像个司令，像个土匪老大。
0: 这他讲的是好话呀，还是坏话呀？啊？
1: 说句心里话，我觉得跟您投缘，我不喜欢跟曹山豹，我喜欢跟着您干。
0: 那我在你腿上打了一枪。你不记恨我？
1: 我不记仇，我毕四海要是记仇，我就不是男人。再说了，郑幺妹副司令亲自给我疗伤，我能记仇吗？
0: 那你觉得郑副司令人怎么样？
1: 女中豪杰，他要是个男人，我毕四海就会跟他成为好兄弟。
0: 好好好，我现在下山去看郑副司令，跟我一起。
1: 是司令。
2: 黄庆，哎，你就别送了，等你伤好了，我跟阿木桑来接你。
3: 过几天我就能出院了。
2: 好，骆小姐，那我先走了。
4: 还叫我骆小姐啊？
2: 对不起，一梅同志，
4: 握个手吗？

0: 这还差不多。
1: 好，那我先走了。
2: 哎，副科长，
3: 石仔吧，
2: 石仔。
4: 这是西南军区的李大参谋长，李参谋长好。
5: 这是潘参谋长，
4: 潘参谋长好。
2: 石仔同志，你的情况武宁同志都跟我们说了，了不起啊，你立了大功啊。
3: 首长过奖了。这个咱们侦察科来了一位神枪手，又是本地人，
6: 这样太好了。
4: 李参谋长和潘参谋长一直希望我们侦察科能吸收当地的青年参加，这样便于熟悉情况展开工作。
2: 是的，湘黔地区是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要想开展好那里的工作，没有熟悉当地情况少数民族的同志，那是很难开展的。
4: 哎，石仔就是少数民族本地人。
3: 哦，哎，这个我听说最近有一个女土匪也是少数民族。
1: 潘参谋长说的是郑幺妹吧？她的情况我很了解。
2: 太好了，走，我们聊聊。
1: 是。
7: 我知道的情况是这样的，郑幺妹也算穷苦人家出身，为人泼辣，性格呢也很强，但心地还是很善良。只是因为嫁进了徐家后，为了保护家产，与提兰洞的大匪首刘大毛有了来往，这才慢慢变了。我就是不满他陷得越来越深，才离开了徐家。
8: 这么说，这个郑幺妹当上反共自卫军的副司令，是多种因素造成的。
9: 看来这个郑幺妹跟那些惯匪还不一样，还不是十恶不赦。
10: 对，武宁同志得到了一个情报，值得重视。就在前些天，刘大毛、郑幺妹带人偷袭了曹山堡位于后山镇的粮库。哦，
9: 这么说，他们之间是有矛盾的。
7: 报告首长，郑幺妹、刘大毛与曹山堡都是死敌，虽然表面上有些合作，但在背后不是你吃了我，就是我吃了你。
9: 好。我们正在打开局面，对那些土匪也要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对那些不是罪大恶极的，能争取我们就要争取，死不悔改的坚决消灭之。
10: 既然这样，我看是不是派石仔同志秘密前往徐家大院，一来呢是来做做郑幺妹的思想工作，看看能不能争取过来，二来呢也是了解一下他们的活动情况。
4: 潘参谋长，这个主意好啊。
9: 我看可以。
2: 石仔同志，你可以去一趟，但是要注意安全。
7: 没问题，就算郑幺妹知道我是解放军，她也不会害我的。
8: 石仔，你要提高警惕啊，现在敌情变化非常大，你一定要小心。
7: 是。
8: 黄晴还在养伤，你带阿木桑一起去吧，
7: 保证完成任务。
11: 老子从国

0: 新队伍里六号，现在呢又进了什么反共自卫军，转了一圈啊，我又回来了。哎呀，这就是命哦！哼哼。
1: 刘司令，
2: 刘恒，特派员。哎呀，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我还正想朝你打打牙祭呢啊！
1: 刘司令。你少装了，我是来找你算账的。
2: 算账？我听听是什么账呢？
1: 说吧，后山镇的军粮是不是你抢的？
2: 后山镇的军粮？没有啊，我一直都在徐家大院啊。
1: 你做了事情赖得个精光，算什么好汉？
2: 哎，特派员，你这就不对了。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刘大某去抢军粮去了？
1: 这个证据……
2: 这个啥呀？嗯、啊？兵长，瞧瞧，特派员连个证据都没有，就想把污水往我刘大某头上泼，这好像有点不够意思吧？
0: 对，
1: 刘大某，算你狠。我回头再来找你算账。
2: 回头找我算账，得去提篮洞。
3: 祝天摇扇偏宝衣。
4: 阿莫，这么多字儿你能记住吗？
3: 这字不难。
5: 你们什么时候进来的？
2: 哎，这给谁的？
5: 哎，
2: 我看看。哎呀，这挺好啊。试试，
5: 你脱下来，不是给你做的。
2: 咋了？我穿挺合适的。
5: 我可告诉你啊，我做这鞋，有的人穿上舒服，有的人穿上就像针扎一样。
2: 啊，我穿上就挺妥帖的，挺舒服的。
5: 脱下来。
2: 嗨，你看你着什么急呀？
5: 给我。
2: 啊，行行，给你。
5: 阿木，你试试。
3: 哦，我
5: 看他干什么呀？
3: 哦，叫你试你就试呗。哎，杨文，有点大了，我穿不了。
5: 大了？没关系，到时候剪一块，过两天就有新鞋穿了。
3: 哎，杨妹儿，你瞧你又会做鞋，又会打枪，还懂草药，你简直就是一个全才。
5: 什么全才？我又没文化，就是一个乡下女人。
3: 乡下女人怎么了？乡下女人比城里女人更淳朴。
2: 哎，特派员，你不是找幺妹有事儿吗？你说吧。
1: 郑副司令，能不能到客厅去谈呢？
5: 请吧。

0: 共军攻下会合县城后，很快就占领了周边地区。他们现在已经往农村派出了工作队，进行土改。
1: 什么叫土改？
0: 土改就是土地改革，把地主的土地分给没有田地的农民。
1: 那徐家大院的土地会分给农民吗？
0: 这是必然的，土改是他们的政策，他们会看得比天还大。
2: 共产党共产共妻，产也共了，妻也共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上提篮洞是最好的办法了。
0: 我听说你这儿还有人抗租，你总不想年年有人抗租吧？抗租以后，那就是分房分田分财产。
1: 这事我得好好想想，明天给你答案。
0: 好，那我今晚就在这里住一晚，也好和妖妹姐姐说说话。
3: 那就是徐家大院，你天黑了我再进去，你在外面小心点。

刘司令，当初你为什么上山？

0: 突然烟尘滚滚，一大批的马匪从山上下来，黑压压的一片，我当时吓得目瞪口呆的，所有人跪在地下不许起来。你猜怎么着？突然有一个马匪拿了一个热腾腾的包子走到我面前说，小兄弟，
1: 给吃了它。
0: 哎呦，当时我拿着这热腾腾的包子，我心从那以后我就上山当土匪了。
2: 那你是天生喜欢当土匪了？
0: 可是我不能让我弟弟当土匪，他是读书人，我一定要给他找一份好差事。
2: 我问你，跟你一块过来的那个姓毕的是不是叫毕四海？
0: 你问这干嘛？
2: 刘司令，后山镇守粮库的排长就叫毕四海，如果不是你抢了他的粮库，他跑到你这儿来干什么呀？
0: 你这么凶干什么呀？
2: 按照军纪是要杀头的。
0: 你敢杀我的头吗？
2: 我可以不处罚你，但是有个条件，你办到了，以前你欠我的一笔勾销。

0: 上山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呀，你干脆劝劝我大哥把我也带上山，我可以帮助提篮洞制定纲领，到那时候提篮洞就跟梁山好汉似的。哎，你知道梁山吗？
1: 我知道梁山伯。
0: 哎呦，我是说呀，咱们制定出来纲领，那咱们可以修路、造果园、造酒厂，那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杀富济贫，那咱们还可以让土匪们娶妻生子。那时候的提篮洞啊，
2: 那时候的提篮洞啊，就是一个世外桃源。
0: 小妹儿，你进步了。
2: 二木，你总喜欢做梦吗？
0: 做梦？不怎么做，我梦很少了。不过我睡眠的确不好。
2: 读书人，识文断字，懂道理，就是不了解别人的心思啊。
0: 幺妹儿，
2: 啊，
0: 上不上山？
2: 大头冲上，我就去。

0: 刘司令，行不行？你给句话吧。
1: 行行行，你说吧，我能办就办。
0: 让镇妖妹上山。
1: 你怎么不早说呀？这有什么难的？我办。
0: 可镇妖妹要是不听你的，你怎么办呢？
1: 那很简单，抢。
0: 抢？她是副司令，你真以为你抢一个压寨夫人啊？
2: 我先去找郑瑶妹谈谈，你们在外面等我，记住了，小心点啊！你也小心点。放心。
3: 有情况没有？
4: 没有情况。
5: 是不是？
1: 怎么了？不认识了？
6: 队长，
7: 队长，
6: 你回来了，你回来了。
3: 师仔，你这个没良心的，扔下弟兄们不管了你。
1: 我这不回来看你们了吗？啊，要背呢？
3: 在。

0: 闹了，刘大当家，特派员也在啊。
1: 哦，来拿着。
0: 好，
1: 我进去了啊。
0: 好好
2: 好，好久没看见了啊。
3: 谁呀？
1: 是我。
3: 去哪儿了？怎么样呀？过得好不好？说话呀！
1: 你一次问我这么多问题，你让我说哪个呀？
3: 来，走，慢慢说。你变了？
1: 没有吧，我还是石仔啊。
3: 变了，变得开朗了，精神了，还鹦鹉了。哎呀，你是参加了解放军吗？
1: 是，我现在是一名解放军战士。
3: 石仔，你今天来我们家，是不是要告诉我，共产党要打进徐家大院了？
1: 我们是一定要打过来的，幺妹，我希望你能认清形势，不要跟土匪走，不要给国民党卖命。
3: 我没有。
1: 那你怎么当上了反共自卫军的司令了？这不是跟人民政府为敌吗？
3: 我这个副司令是谷主席任命的，他跟我说，共产党要是打进来，像徐家这样的大户人家是一定不会放过的。我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我只是希望能够留在徐家，保住徐家大院。
1: 你现在已经是土匪武装了，而且是为国民党效命的土匪武装。幺妹，你再这样下去，会把自己给彻底毁了的。
3: 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徐家这块肥肉，人人都想咬一口。我上有老，下有小，我不找一个靠山，就徐家早就被人家抢走了。
1: 你有难处，这我都知道，可现在这个时候你不能再糊涂下去了。你上了山抢钱杀人，就成了铁板钉钉的土匪了。
3: 谁愿意当土匪？
1: 国民党马上就要倒台了，整个大西南就要解放了，你不能再迟疑了。
4: 肖副官，我们马上走，徐家大院有共军。
5: 共军？
4: 慌什么，是共军的一个探子来鼓动郑幺妹投奔他们。
5: 那我就把他抓起。
4: 不用了，我们现在马上回提篮洞。
5: 去提篮洞找刘大宝，他不就在徐家大院吗？
4: 别废话了，去了就知道了。
5: 是，走。
3: 石仔，你说我该怎么办？你帮帮我。
1: 当初我们留在徐家就是为了帮你，看着你嫁给徐子明，我笑着看着你当新娘，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吗？为了你，我什么都能忍，只要你活得好，活得顺心。可你现在要当土匪，你整天跟土匪混在一起，你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吗？啊，你要是真的上山当了土匪，你就在我心里彻底死了。
3: 你什么意思呀？你是说如果我要是上了山当了土匪，咱们就是敌人了，这辈子都不见面了吗？
1: 幺妹，你的选择现在很重要，路是人走出来的，你要勇敢地走过去，前面还是有出路的。
3: 我也听出来了，你是来劝降的，共产党让我投降是吗？
1: 我把你的情况都跟我们首长说了，我们首长说你也是迫于无奈，为了生存嘛，你手上还没有鲜血，你是可以回头的，我们欢迎。
6: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7: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

0: 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

0: 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疝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疝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疝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疝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疝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疝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疝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疝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疝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疝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

0: 学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学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资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共产党来了，是不会分我们徐家的田地，也不会枪毙我们。
3: 分不分田地不是我说了算的，但我们有政策，对支持我们的开明地主，我们是有优待的。你好好想一想，明天答复我，记住了，千万不能跟刘大卯上山。
4: 要，下，下，要。
5: 二当家，吃菜。
6: 哎，
7: 小花，
6: 来来来。
7: 菜烧得不错，

0: 慢吃啊。啊，
1: 挺香的。
2: 哎，
1: 来酒蛋。
3: 大酒大酒。
4: 二当家的，
2: 嗯，
4: 你说大当家的一天到晚待在徐家大院，这算个什么事啊？
5: 还有那个毕四海，他来的比我们晚，每天像跟屁虫一样跟着大当家的，他是不是想当三当家？
6: 闭嘴，不许胡说，不许挑是非。
2: 这话要是传出去了，就变了味儿了啊。
4: 对，
5: 我们大当家太不看重我们二当家了。不管怎么说，我们二当家在我们铁栏洞也是劳苦功高啊。再说了，他为了那个女人送了小虎一条命啊！
6: 别说了，行不行？
5: 二当家，不说了，不说了，喝酒，喝酒，喝酒。

0: 通报一下，就说特派员蓝玉要见关二当家。
1: 等着。
2: 老管家了，外头来了个女特派员，说是要见你。
3: 女特派员？你没搞错吧？
2: 千真万确，绝对没错。
3: 哎，好事啊！我今天交什么运了？特派员要见我，请吧，二哥。
2: 老管家子，请还是不请？
3: 找上门来了，为什么不请啊？啊，请啊！
2: 好嘞，
4: 快快去
3: 收拾一下，
2: 快快快收拾一下，
4: 走。
5: 特派员亲自来到提篮洞，不知有
0: 何指教是吧？
5: 对，有何指教？
0: 关二当家，能不能坐下说呢？
5: 请。
4: 站住！
5: 特派员，这是刘司令的位置。
0: 我这次来是要宣布一项任命。
5: 什么任命？
0: 任命关虎为湘黔地区反共自卫军的副司令。这是委任状，你自己看吧。
5: 特派员，怎么现在才想到我？
0: 不是现在才想到你，是早就想到你了。只要你听我特派员的，做这把交易不是没有可能。
5: 不不不，我关虎对大哥忠心耿耿，关虎连做梦都不敢做这把交易。
0: 在你的心里就只有刘大当家，没有我这个特派员吗？
5: 不，不是这个意思。
0: 其实我这个特派员也不算什么，上面还有谷主席，还有保密局的毛人凤局长，在上面还有蒋委员长。我希望你把目光放得远一点，放在党国上面。
5: 好，我愿意为党国效力，有枪炮，有军饷，还有职务，比土匪神气多了。
0: 关副司令，你说的我都明白，我会一样一样给你。我想要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5: 请特派员吩咐，关虎一切从命。
0: 好，我要你去杀几个共军。
5: 现在？
0: 对，现在。

0: 上哪儿去啊？
1: 体兰洞啊。
0: 我不去了。
1: 哎，为什么？我这都已经答应特派员了。
0: 那是你答应的，又不是我答应的，你凭什么替我做主啊？
1: 哎，我是司令，你是副司令啊。
0: 这副司令我不当了。
1: 这昨天晚上不都说好了吗？
2: 是啊，幺妹儿，你忘了咱们还扔袁大头呢。
0: 哎，行了行了，我改变主意了，我不想去了。
1: 不行，你要不去啊，我抢你上山，信不信？
0: 你就会抢，我就不去了，我不想去。
1: 哎，我说，
3: 郑幺妹答应不上山，这个情况很重要，马上回报给首长。
4: 下去，这几个都是共军，给我狠狠打！

0: 小妹儿啊，这份家业是我们徐家祖传的，我也舍不得。可是共产党来了，能饶咱们吗？啊？所以啊，你说呢？
1: 爹，咱们谁的话都别听，我们踏踏实实的守在这徐家大院，谁愿意上山，让他们上去。
2: 哟，正副司令不会是变卦了吧？
1: 是啊，我不打算上山了。
2: 慢，我给正副司令看样东西，看过了，你再做决定吧。关虎，
3: 在。
4: 大哥。
5: 哎，花罗，你怎么下山了？说，
4: 大哥，我带来一个人头。
5: 人头？
2: 对，是共军的人头。打开。正副司令别紧张，事情是这样的，昨天晚上来了三个共军的侦察人员，想刺杀我和刘司令，正好与二当家碰上了，结果共军一死一伤。
1: 特派员，昨天晚上我们家来人了，我怎么不知道啊？
2: 这个共军就叫石仔，可惜的是让这个石仔和那个受伤的都跑了。正副司令想不想上山，现在可由不得你了。普罗，
3: 在。
2: 把这个人头挂在徐家大院的岗楼上。
3: 是。
1: 你什么意思啊？
2: 正副司令，你现在是说什么都说不清楚了。共产党必定认为是你出卖了他们，这个人头上可是沾着你的血啊。
1: 特派员，
2: 你设计了圈套，你想逼我上山是吗？不不不不，政府司令是误会了，这只不过是一个巧合，共军想杀的是我和刘司令，结果是关二当家救了我们。
1: 你算计我啊，你们都算计我是不是？
2: 其实现在说什么都已经不重要了。你看看这个人头吧，你能跟石仔说得清楚，这件事情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吗？共产党能饶了你吗？

0: 事已至此，共军跟我们对着干，我们也只有上山了。
1: 上山！
2: 上山！
3: 幺妹啊，事情到了这个地步，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上山吧。我这个参谋长啊，也名副其实了。
1: 是啊，幺妹儿，上山吧。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这咱们上了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咱们应该把这提篮山变成水浒里的梁山，这提篮洞啊，将来就是水浒里的聚义厅啊。
0: 瞎掺和什么呀你？
4: 郑副司令，你再不决定，可要众叛亲离了。
1: 上山！
2: 上山！
5: 上山。
6: 快点快点，把箱子上车，哎，这个上后面去吧。
7: 把这箱子都装满了啊，装车的时候都放老稳了，小心车在走的时候掉下来。
3: 哎呦，我的鸭蛋来了。哎呀，鸭蛋啊，赶快长大啊，爷爷会下山来看你的啊。哎呀，
5: 鸭蛋我就交给你了。二少奶奶你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鸭蛋的，豆花就是丢了命也会让鸭蛋好好的。

0: 这帮匪徒也太嚣张了。
1: 小沈牺牲了，我有责任。
2: 科长，我也有责任。
1: 我是真的万万没想到郑瑶妹会出卖我们。
0: 你能肯定是郑瑶妹干的？
1: 提篮洞的二当家关虎在喊，说副司令有令，杀一个共军赏500块钱大洋。
2: 是，我也听见了。

0: 二木，我看你是想在这儿做窝了吧？
1: 哎呀，这没什么不好的呀，哥。你瞧这儿，空气清新啊，鸟语花香的，比省城好多了。
0: 你非把我气死不可！找到差事，你赶快给我滚下山去。
1: 哎呀，你让我在山上待两天吧，等待够了呀，到时候你让我在山上待着，我还未必待着呢。
2: 我终于走出了这一步，尽管我心里有多么的不愿意。我不知道石仔对我怎么看，共产党又会怎样对待我。蓝玉下的套子太狠了，我没有化解的办法。是不是这也是一种天意呢？我只知道命运拐了个弯，从此就不由我来控制了。
3: 柳大某这股土匪是死心塌地投靠国民党的，今天欠下的这笔血债给他们记下，一定要让他们偿还。
4: 郑幺妹的情况还挺复杂，从石仔同志讲的情况来看，郑幺妹是答应上山的，但是为什么第二天就反悔，而且还派人来追杀呢？
5: 他变得这么凶残，我也是没有想到，我应该提高警惕。
4: 是的，石仔同志，跟这些人打交道一定要提高警惕，

0: 当然，也不能被仇恨冲昏了头脑。大家想一想，如果郑幺妹真的要杀石仔，或者把他扣起来，那天在徐家大院他完全可以做到。但是为什么等到第二天再派人追杀呢？
1: 李参谋长，您的意思是郑幺妹这么做可能有更复杂的原因？
0: 对，我们暂时还不能下这个结论，说小沈同志的牺牲就是郑幺妹干的，我们还要再进行侦查，掌握更多的情况。
2: 好，我同意李参谋长的意见，你们侦查科要对土匪内部的情况进一步的侦查和掌握，要做好分化瓦解工作，对那些极其顽固的要坚决消灭之。
3: 是。
4: 哎呀，八哥回来了。
5: 这下子我们提篮洞人丁兴旺了啊。
6: 等着瞧吧，很快我会让提篮洞成为湘黔第一大寨。
5: 那就好，我们跟着大哥有盼头了啊。
6: 是啊，你们俩到后面去把铁皮箱子搬上山。
3: 好
7: 好好。哎，老板您先搬东西。
3: 好好好好。
6: 你去给幺妹啊，不，正副司令找一间好房间，把铁皮箱子放到他那
5: 儿。大哥，你是不是还想让他当亚寨夫人呢？
6: 老二，你看看那个怎么样？
8: 刘司令，我也算送佛送到西天了，还有公务在身，先告辞了。
6: 哎，你不跟我上山喝两杯？
8: 来日方长，下次吧。
6: 好，一路顺风啊！
8: 过几天我再来看你。这，这，
5: 你太有艳福了。
9: 放在那儿就行了，辛苦了。
8: 幺妹，大当家让我送一盘米糕给你。
9: 你身子不方便，还特意跑一趟过来。看这身形就快生了吧。
8: 嗯，再过两个月就生了。
9: 生个男娃娃我就教他骑马打枪，这里面凉，注意保暖啊。
8: 嗯，
9: 你笑什么呀？
10: 哎，我怎么又不能笑啊？
9: 我可告诉你啊，不能亏了他，不然跟你没完。
10: 啊，那哪能啊，我怎么能亏待我孩子他妈呢，是吧？
9: 走吧。
10: 走了啊。
9: 嗯，
10: 来走。慢着点啊。

0: 大哥，有件事儿憋在肚里很久了，能不能讲？
1: 讲啊。
0: 我们提篮洞从小到大，兄弟从少到多，不容易。可是现在人多嘴杂，有点乱了。
1: 老二，现在乱吗？挺好啊，兵强马壮，势力强大，谁敢动我提篮洞，老子他娘的灭了他。
0: 我们以前是土匪，现在成了反共自卫军了，跟正规部队一样，大家都非常高兴啊。
1: 土匪也罢，反共自卫军也罢，无非就是他娘的打打杀杀，刀口上舔血而已，愿意是啥就是个啥。
0: 可是弟兄们对政府司令有些不满意啊，因为她是女人，一个女人怎么能管大老爷们呢？
1: 哦，有吗？谁呀？

0: 不是有话要说吗？怎么变成缩头乌龟了？
1: 大头，破锣，你们俩有什么不服气的？说出来我听听。
2: 大当家，兄弟们不服气。哎，
3: 兄弟们，别不服气了，听我说两句啊。这留下郑幺妹的理由，我认为有三。这第一，郑幺妹骑马打枪，那样样拿得起啊。要说冲，要说杀，也未必在你们后头，不一定比你们胆小吧。第二，郑幺妹是带着全部的金银财宝来到咱提篮洞，甭说这提篮洞了，就算是买下整个大山，那都绰绰有余啊。他又没吃你们的，又没喝你们的，那还跟你们同甘共苦，给你们带来补贴，这有什么不可以让他留下来的？至于第三，那诸位有所不知，我大哥对女人其实没什么兴趣，被郑幺妹迷住的是我，不是我大哥。
1: 你瞎闹个球啊！啊，懂什么呀？你懂？
3: 我上过大学，我知道的多，怎么懂个球了？
4: 兄弟们，不是我郑幺妹非要留下来，如果提篮洞的兄弟们不欢迎我，我可以带着我公公还有护院回徐家大院，我郑幺妹不怕没有面子，怕的是兄弟们太给面子。
1: 好，我刘大卯平时独断专横，今天我要听听大家伙的意见，有谁对郑幺妹不服气的，站出来，超过十个人，我马上把他赶下山去。谁呀？啊？没有是吧？好了，没有就散了。扫把，你去给我弄点酒，弄点肉，我今天要好好吃一顿，睡个好觉。哎，散了，散了，散了，散了，快散了。
5: 哎，动呢？哎，
6: 啊，真的。
5: 哎，你说我现在怎么都不适应，我怎么就当爹了呢？是当爹也太容易了。
6: 当爹容易，当妈可不容易啊。
5: 哎，你说他以后先叫爹还是先叫妈呢？
6: 据说爹对他好就先叫爹，妈对他好啊就先叫妈。
5: 哎呀，那完了，他肯定先叫妈。咱要生个儿子，我想好了，就像大当家送二木念书一样，咱得让读书。生个女儿呢，得嫁个好人家，不能留在洞里。
6: 你想的真够远的。
5: 那能不远吗？是咱孩子。翠花
6: 啊，
5: 我现在就想啊，我这活着不是为了我，我得为你们娘俩。
6: 嘎子，和你成亲那也是命啊。
5: 呀呀，我这肚子怎么那么难受啊。哎呀，
7: 嘎子，
8: 哎，
7: 能进来吗？
8: 进吗？怎么不能进啊？哎呀，东家来了，来来来，快快快。
7: 什么东家？这又不是徐家大院。
8: 你坐，等你坐。
7: 我来呀，想跟你说一声，这翠花不是要生了吗？下山找一个好的接生婆去。
8: 那找什么呀？等快生的时候，我下山抢个接生婆过来不就得了吗？
7: 看你，像是当地的人说的话吗？上哪儿都去抢，你怎么不抢个医院上来呀？
8: 那抢医呀？
5: 哎呀，不行，东家，
7: 怎么了？
5: 你先坐，不行，我肚子不行了。哎呀，你坐坐坐，没事，你坐。
7: 怎么了？啊啊！
1: 小美，这些人怎么回事啊？哎呀，来扫把，怎么回事？这弟兄们一个个的啊，脸色都跟黄瓜皮似的。
9: 兄弟们的肚皮全坏了，好多都有的拉

0: 躺地上都不会动了。
1: 吃什么了？
0: 没吃什么东西啊。
2: 那这么拉会死人的。
3: 孙子晕过去了。
2: 什么？
4: 晕过去了。
2: 什么？
5: 这样，看看。
6: 脉象很虚弱，赶快送医院吧。
2: 杆子，杆子，
7: 大爷了，杆子也倒下了，他老婆正扶着他呢。
6: 那我送他去吧。
2: 那你去给副司令备车去。
8: 好，好，好。
3: 这湿热伤于气，则为白痢；伤于血，则为赤痢；气血俱伤，则为赤白痢。除湿热易毒之外，若寒湿侵于肠胃，寒性凝结，湿性沾滞，寒湿相间，以致气滞血涩，肠液凝滞，与肠中秽浊之物相结，也可下泻为痢。
9: 二木兄弟啊，别念了，念这个也是白搭。大哥，咱们还是下山找个庙，向和尚求香灰吧。哼，
2: 这西兰洞还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9: 没有出现，不等于不会出现吗
10: ？No， 别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啊！
11: 痢疾啊，是传染病，但只要治疗得当，是不会有问题的。
7: 就是嘛。
9: 弟兄们都倒了一半了，还不是大问题吗？要是现在有什么情况，这队伍能拉出去打仗吗？

0: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3: 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他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

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

0: 抓紧安排还不晚。
1: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只会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

0: 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2: 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4: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7: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

0: 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只会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3: 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他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5: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0: 二，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五十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只会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四子走了，刚一到医院就走了。

0: 哎呀，洞里都死人了。这几天弟兄们都在传说提篮洞有晦气。
1: 关虎，有话直说啊，别拐弯抹角的。你是说妖妹跟我给你们提篮洞带来晦气是不是？
0: 哼，我关虎怎么会这么说呢？我是听大头说的，弟兄们都在议论这个事儿。
2: 大当家、二当家、四海兄弟，四子被确诊为痢疾，医院呢没有西药。我从小上山采药，对药性有几分了解。我知道一种药叫贝舍生，专门治这种病。我带几个兄弟上山采药，没准能救命。
0: 如果救不了呢？
2: 不吃药不更救不了吗？
0: 大哥，我认为应该设祭坛敬鬼神，帮我们提篮洞去污避秽，因为我们洞里有邪气。
2: 不行，太耽误时间了，兄弟们等不了。
0: 凭什么要按你说的做呢？你虽说是个副司令，你去指挥你的护院吧。我们提篮洞的弟兄不用你操心。
1: 用不着再准了，妖妹说的有道理，可以去试试嘛，大当家。
0: 哟，公公帮儿媳说话了啊，那是天经地义。
1: 你
0: 可是我们提篮洞的弟兄，输不起，玩不起，跟死不起。大哥，你赶紧下令设祭坛吧。四子已经死了，你看看这些弟兄也差不多了。
2: 刘大毛，你必须要听我的，你看一看提篮洞现在已经够惨的了，你还想要更多的弟兄倒下吗？
3: 杨威，你说的那个什么药真的很管用吗？
2: 好，我拿我的人头担保，如果我采的药救不了兄弟们，二当家你拿我的人头祭神灵。
3: 姚妹，发那么毒的誓干什么呀？行了，老二，派几个弟兄跟着姚妹上山采药。
0: 大哥，我关虎有话在先，

0: 郑耀妹是拿人头赌的，你既然发了这么重的誓，那我等着看结果了。如果你真能治好他们的病，我让所有的弟兄们敬你三杯酒。
1: 好。

0: 骷髅大哥，怎么样？
1: 哎，还行。
0: 啊，去吧。
1: 啊。
2: 小的时候啊，我经常跟石仔上山采草药。这种草药叫贝蛇生，专门生长在这种断壁上和阴湿的阔叶林。
3: 哎呀，你懂得可真多，干脆啊你开个医馆得了。哎，不行不行不行，你啊经常拿人头打赌，开医馆不行。
2: 你懂什么呀？别看你大哥是土匪，你根本就不了解他。这些土匪的想法是稀奇古怪的，他们越是烧杀抢夺就越是迷信信奉神灵，如果我不这么说的话，他们根本就不信我。
3: 可是我觉得咱提篮洞真得学学梁山好汉杀富济贫。
2: 杀什么杀呀？你怎么总是提梁山？我告诉你，当土匪的念头不许再有了。你哥已经给你找好工作了，过一段时间乖乖下山啊。
3: 哦，我不去，我得在你身边。
2: 看你跟个小孩似的。
3: 我在你身边我才觉得踏实嘛。你看现在这日子呀，这过得多没滋味，连太阳都暗淡无光了。
2: 哎，有一个词叫什么来着？
3: 诗情画意。
2: 你看吧，就是因为你上了大学才能说出这种诗情画意的句子。大学生

小心点！哎呀，这还有果子呢，给。阿木，你看，就是这个。

0: 你瞧瞧你出的这馊主意，让郑幺妹拿人头去赌，人头没赢来，输了个郑幺妹，还搭进去了我的一个弟弟。要知道我弟弟那可是个大学生啊，这山高林密的，半夜里让狼给叼走了怎么办？
1: 没想到会这样，我只是为弟兄们着想，更重要的是为大哥的威信着想。
0: 行了，不说了，现在去找，一天找不到，两天，两天找不到，三天找不到，就给我直到找到死。哎，
2: 上帝呀，耶和华，请帮助你的兄弟姐妹，保佑他们没有疾病，让他们快乐幸福，没有疾病。耶和华我的主啊，请帮助你的兄弟姐妹，让他们快乐的兄弟。
1: 这老头真烦人，要是把我惹火了，我就把马神谱的那个教堂给烧了，免得他骗来骗去的。
0: 李四海，把火把拿来，我亲自去找。
3: 是。

0: 幺妹，二木，
1: 正副司令，
0: 幺妹，
1: 刘二木，正副司令，
2: 大当家的，要不先回去先休息一下，说不定其他兄弟已经有蛛丝马迹了。
0: 先回提篮洞，休息两个时辰。给我带上七天的干粮，我就是把周围的地翻过来，也要找到他们。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2: 是，大当家了。

0: 二木，
1: 二木，来人，快，来来，背进去。杨威，
2: 都把你弟弟跟你都带回来了。
1: 好好好，来来来来来。

0: 你怎么在这儿啊？哦，对了，兄弟们呢？赶快让他们把药煎来啊！翠花
1: 把那药都煎了，也给弟兄们喝了。哎，你还别说，那药真管用，弟兄们喝了，拉肚子好了。对了，二木呢？他怎么样了？
0: 你看看你这醒了，你也不问问我是吧？你怎么了？我怎么了？哎，这二木也是一醒了就嚷嚷的要找你。他从悬崖上掉下来了，没摔坏吧？就跌破点皮儿。对了，赶快让兄弟们啊，再去采一点药，那药连服三天就没事了。
1: 你咋也不问问我呢？啊，幺妹。 我病得最重啊！
0: 那你让翠花也给你煮点儿。

0: 你拿那么多鸡蛋干什么？
1: 我们来看看副司令醒了没有。
0: 你不怕噎死他呀？笑，进去吧。
1: 哎，
0: 他娘的来这么多人，啊？
1: 司令，
2: 哎，
1: 我们给你煮了鸡蛋，
2: 谢谢谢谢谢谢你们了啊！
3: 你们知道为什么梁山能聚那么些人吗？就是因为梁山好汉不分你我，有酒一块喝，有肉一起吃，专门惩治坏人，保护好人，杀富济贫，官府管不了的事儿他们管，
0: 他跟咱一样啊。
3: 对，就是啊，
2: 肚子都不疼了，围在这儿，咋的？吃鸡蛋。
0: 哎哎，
2: 你还活着呢，我还以为这次你不得死了。
3: 你去，什么话呀，我能那么轻易的就牺牲吗？我是有理想的人，我还有很多理想没实现呢。哎，大家伙说是不是？
4: 是啊。
5: 哎，啥叫理想啊？
3: 来，我告诉你。
5: 不是，又打我干嘛呀你？
3: 那你连理想都不知道，你跟着瞎嚷什么呀？
2: 傻子，别听他的，他什么狗屁理想啊？他说那理想啊，大家都听不懂。我总结一下啊，就是白日做梦。来，大家吃鸡蛋。
5: 做梦。
0: 四海啊，二木的差事找得怎么样了？
6: 我找了城里电动公司的董事，办得差不多了。
0: 什么时候上工啊？
6: 等二木兄弟额头上的伤恢复了以后，就可以上班了。
0: 哦，抓紧吧啊！
6: 是。
0: 那小子那点伤啊，我早就看过了，就是擦破点皮儿，就根本不碍事儿的。
7: 弟兄们。我关虎说过，要是镇妖卫能把弟兄们的病治好，全体弟兄敬酒三碗，关虎敢说敢当，弟兄们给正副司令敬酒。
2: 谢谢兄弟们瞧得起我。
0: 弟兄们，你们身上的病都好了吧？这可都是正副司令的功劳啊！你们说说，正副司令要不要留在提篮洞啊？
4: 要！
0: 好，从今天开始，提篮洞除了要听我刘大卯的，还要听郑司令的。老二，你说呢？
8: 啊，郑副司令女中豪杰，不但会骑马打枪，还能治病，我听。
0: 郑副司令，你说两句。
2: 好，那我就说几句吧。不过要是说不好，你们可别笑话我。这几天呀，我听二木跟我说，以前的提篮洞名声不怎么好，可现在呢是反共自卫军，我们得有规矩，要不然老百姓恨我们，共产党杀我们，我们不就完了吗？
0: 正副司令说得对，那就请正副司令给提篮洞立个规矩吧。
2: 以前的提篮洞是打家劫舍，今后呢还要打家劫舍，兄弟们习惯了吗？可是不能什么东西都抢，我想了有六条，就叫六不抢吧。我说了。
0: 说。
2: 第一条，洗车丧车不能抢，因为老百姓穷，好不容易讨个媳妇儿，咱们不能冲了人家的喜气。
0: 这丧车抢了太晦气了，这事儿我们不干。
2: 第二条呢，是摆渡的不能抢，咱们下山难免会遇到急事儿，得罪了船老大，不就断了后路了吗？
8: 哎，这条我赞成，断自己的后路那是傻瓜。
5: 是啊，是啊，这我也支持。上次我抢了他，他见着我就跑，害得我游回来了。
2: 这第三条呢，是郎中不能抢。他们看病救人，我们是在刀口上讨生活，难免会流血挂彩，得求着人家。
0: 这条也行。
2: 第四条，耍钱赌博的不能抢。第五， 不能抢。
5: 哎，这为什么？
2: 因为啊，他们没什么钱，抢也抢不着什么东西。他们走街串巷，知道很多消息，我们可以从他嘴里得到很多有用的东西。
0: 抢了他们，我们也就成睁眼瞎了。
2: 第六条，孤儿寡母、和尚道人不能抢，抢了他们遭报应，遭天谴。
0: 弟兄们，这六条规矩以后就是我们提篮洞的新规矩了，谁违反了，我刘大某六亲不认。郑司令，规矩立了，你下一步还有什么想法？
2: 招兵买马。
8: 怎么招？拿什么买啊？
2: 我带了一箱金，三箱银，1136亩田地，2137亩山林，还有茶叶厂、粮库、面粉厂和烧坊，这些足以壮大我们的兵马。
4: 好，好，好，好。
0: 哎，徐老爷子，你儿媳妇把钱都捐出来了，你不心疼啊？
9: 大当家，说这话太见外了。自从我儿子子明英年早逝以后，我什么都想开了，只要你大当家的需要新式武器，我可以去买。湘黔边界上我还有很多朋友啊。
0: 新式武器当然要用钱买，但是弟兄们别忘了，我们还得用手去抢，能不花钱的就不花钱。老二，

0: 从今天开始，派两个弟兄守在郑司令的门口，看好金银，有人擅自闯入，先斩后奏。
1: 哎，对了，哥，咱提来弄啊，还要修桥铺路，做工厂，让附近的百姓啊都有活干，有钱赚。
0: 行了，二木，别再瞎出主意了。我已经在城里的电灯公司给你找了工作，上班去，挣了钱，给哥买酒喝。嘎子，送他下山。
1: 哎，哎，我不去啊，哥，干嘛老让我走啊？我是想帮帮你，让咱提篮洞变成梁山。
0: 什么梁山热山的啊？嘎子，送他走。
1: 哎，不，哥，你太不讲道理了吧？你整个一没文化。
0: 你敢说哥没文化？我告诉你，在提篮洞没有哥，只有大当家的，还不赶快送他走？
1: 哎，嘎子，你别动我，我可是堂堂大学生啊！
0: 我今天没当大学生。
2: 放开我！
3: 大当家的，我跟他们一块去行吗？
0: 你跟着凑什么热闹？有嘎子不就行了吗？
3: 我下山是想看看豆花和鸭蛋。
0: 哦，哎，去吧。

0: 二木，不是二木，还是我骑呢。我跟你说，在提篮洞我只听你大哥的。不，现在我也听胡司令的。
1: 爷们儿，你这胡司令赶快给下一道命令，让他把我送回提篮洞。
2: 行了吧你，这次送你下山，帮你看看公司，那样我就放心了。
1: 爷们儿，你有啥不放心的呀？
2: 替你大哥不放心。
0: 哎，前面就是厂房，走吧。
3: 二木，快听话。
0: 董事长关照我说有大学生要来报道，所以我一直等着。
3: 你看这厂子多大呀。
0: 哎呀，现在兵荒马乱的，这电灯公司其实也不景气。哎，对了，你家是干嘛的？介绍人说你哥是做生意的。
3: 他家是开烧坊的，因为开烧坊啊，他大哥成了酒鬼。不过二木还好，二木不像他哥。
0: 那你怎么不帮你哥经营烧坊呢？
3: 老被酒味熏着不好，他是大学生，怕熏坏了脑子。啊，
4: 哎，你干嘛？快走啊，走啊！
0: 小伙子，我不管你家是做什么的，董事长吩咐让你来上工，你就来上工。董事长可能要替你当副理。
4: 哎，那是不是发电机？
0: 不愧是大学生啊，这是德国产的发电机，刚运来的。
5: 当然了，难得的大学生啊。
0: 走吧。
6: 二木，不是啥机？
4: 笨机。
5: 我们一起敬敬我们未来的副经理，来。
7: 好，几位慢用。
8: 哎，咖啡应该放开喝。
9: 哎，敬你敬你。
5: 来。
9: 嗯。
6: 二木，这回你上差事了，你大哥就放心了。你大哥那人我知道啊，天不怕地不怕，他就担心你。
5: 你派人嘎子，没白跟你大哥那么多年。
8: 那我也是想跟我大哥在一起嘛。我倒是有一个方法。
6: 那不行啊，不是，那怎么能行呢？你大哥派我们送你下山，是让你上工的。
5: 就是啊，
8: 大不了我不上这个工嘛。
3: 那你大哥非抽了你的筋，
6: 扒了你皮。
8: 你们喝酒吧，根本不是帮我，喝完酒送我回公司宿舍。
5: 来，

0: 我是新来的，
1: 新来的。
2: 哎，别照了，拿手电筒了不起啊？别照。
1: 这怎么说话呢？你哪儿来的？
2: 哎呀，还敢问我哪儿来的？我告诉你哪儿来的，我吓死你！
0: 哎，师傅，师傅，你看那什么，
2: 你竟然都来的！
3: 什么呀？
0: 这是发电机，好东西。
2: 什么机？
0: 发电机。啊？
2: 这东西干啥用的啊？哎呀，
0: 提篮动，有了电啊，就能照亮了啊！哎，
2: 能亮啊这东西啊？
0: 轻点儿，太坏了。
2: 这好东西啊，抢吧！
3: 抢什么抢啊？二部是来上工的。哎呀，
0: 幺妹儿，我这样的我还能上工啊？
2: 是啊，上不了工了，抢了吧！
3: 你气死我了！你抢吧抢吧！
2: 哎，别别别，
0: 抬不动，
2: 起来，抬走。
0: 轻点儿啊！哎，怎么这么多人呢？哎
2: 呀，好像是共军，怎么办？
0: 不会是来抓咱们的吧？
3: 别慌，别慌。
4: 把车让一让，让我部队先过去。啊，
5: 快，
4: 下，走，
5: 行，
4: 走，下。

0: 弹飞过来，你脑袋就开花。
1: 不至于吧？你看看也要命啊！这别的教室也待着强多了。
0: 看着你文质彬彬的，跟你哥一样，立功立下。

0: 这是要打仗的吗？
1: 闪开，不许追我！哎，
2: 下车！太危险了！
3: 你不要命啊？
0: 不至于吧？我问句话，也至于要命吗？
3: 我刚才看见石仔了。
0: 石仔？
4: 是啊，我也看见了。多险啊！差点成了共军的俘虏，多亏没认出来。
3: 你胆儿怎么那么大呀？下回不带你下山了。走，
0: 下，
4: 走，
0: 走。
5: 这都怎么回事啊？啊！
6: 我们抢了一台发电机，这家伙可以让提篮洞只有白天没有黑夜。
5: 谁的主意啊？
7: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8: 运动健身新方式，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

0: 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驼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家家都必配，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驼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驼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驼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驼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驼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驼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驼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4: 是，
3: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4: 没错，
3: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你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4: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对不对？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驼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驼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

0: 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1: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4: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

0: 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1: 是，有的老年人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哎，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哦，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2: 不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别去公园走圈儿。

0: 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普洛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洛跑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洛跑老人健身器。

0: 我就是想要一个可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可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说着话，干着家务，择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
1: 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的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运动健身新方式，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
2: 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2: 您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害怕。 天气不好啊，有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2: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你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2: 有的老年人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
3: 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解放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
1: 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呀、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对不对？
3: 不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运动健身新方式，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 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 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4: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童乐宝这样做运动。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我今年呢、啊、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让我在家慢慢练。 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

0: 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成老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运动健身新方式，驼老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驼老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
1: 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驼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驼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驼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驼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驼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驼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驼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2: 是有的老年人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哎，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2: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对不对？行啊，
2: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驼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

0: 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6: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

0: 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蓝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

0: 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4: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3: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消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5: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3: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6: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3: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7: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8: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3: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5: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3: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
11: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3: 小事麻烦
11: 你，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7: 这辣椒
18: 别干了。
17: 香吧，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勇气布丁。
1: 啊！虫子！
2: 啊！
3: 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2: 在屋里边能出什么事儿？
3: 嗯。
1: 糟了！
2: 出什么事了，博文？
1: 爸爸，我
2: 许博文，看你干的好事儿，真是气死我了！等着吧，一会儿让你妈妈再来收拾你。
1: 哎，这下算完蛋了。

0: 同学们，昨天班里出现了一只老鼠，想必大家都知道了。在害虫来临之时，是李亨同学为大家清除了这只害虫。
1: 都是小事儿，
0: 请大家为我们的大勇士鼓掌。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要是能有李亨那样的勇气就好了。事情就是这样，我也想像你那样变得胆大，李亨。
2: 没问题，
1: 这个我最喜欢的模型，等事情完成之后我把它送给你了，李亨，这次就拜托你了。
2: 你稍等一会儿，我马上回来。
1: 这可是你说的，事成之后一个冰淇淋，不许反悔。有办法了，记住你的承诺，李亨，可别到时候反悔啊。甜筒鞭，甜筒鞭，甜筒变天眼。哇，嗨，拿好棒。这盒勇气布丁会让许博文勇气倍增的，
2: 希望这次一定碰上许博文，他都把他最喜欢的模型送给我了。
1: 一个布丁换两个甜筒怎么样啊？
2: 啊，不是吧，天野，
1: 逗你玩的，李亨，你就拿去用吧。
2: 谢谢了，天野。
1: 好了，快拿去用吧，
2: 我现在就去找许博文。我回来了，许博文。快把这个吃了吧，那样你就会变得和我一样胆大了。
1: 真的吗？
2: 没错，快把它吃了吧。吃完之后现在感觉怎么样啊，许博文？
1: 我现在感觉什么都不怕了。
2: 天野的道具这也太厉害了吧，刚吃完你就有感觉了。
1: 周末我有一个好主意，我带大家去野营怎么样啊？我发现一个地方，那里有山有水，特别好玩。
3: 听起来是个不错的主意，算我一个吧，许博文。
4: 也算我一个，正好我最近新买了一双旅游鞋。
5: 也算我一个吧，
6: 我也想去，正好可以用我的照相机拍很多照片。
1: 那真的是太好了，我们大家一起去吧，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5: 真是没想到，许博文同学胆子竟然这么大，当时捕鱼那叫一个厉害。
6: 他当时拿着标枪捕鱼的时候更厉害。
4: 并且他捕鱼杀鱼的时候感觉行云流水。
3: 那都不叫什么，我当时看到他登山，那才叫刺激。

0: 哼，这也太夸张了吧！
1: 都不用想，肯定有道具了。
0: 哦，被发现了。没错，香菱，我确实借用了道具的力量，不过我以后会变得大胆起来的。
1: 没关系的，许博文，其实大家也都没有怪你的意思，我们也相信你一定会变得越来越有勇气。
0: 这次也谢谢天眼了，没有你我根本做不到。哦，嘿嘿嘿，嘿
1: 嘿嘿嘿，催眠之眼。这个作业也太多了吧，好想出去玩呢。
0: 你就知道玩。
1: 都写了两个小时了，要不等妈妈回来再出去玩吧。
0: 妈妈应该不会同意吧。
1: 哦，妈妈回来了，我去问问。
0: 这个香菱说到玩比谁都积极。哎，我也去看看。
1: 妈妈，我可不可以出去玩呢？
2: 你作业写好了吗？
1: 差不多了，剩下一点，晚上再写吧。
2: 那不行，写完作业再出去玩。
1: 天童，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我现在出去玩呢？
0: 要听妈妈的话，还是先写完作业吧。
1: 哦，
0: 香菱，你先把作业写完，不就可以出去玩了吗？
1: 天童，学习也要劳逸结合呀。
0: 说的也有道理，这样的话你别后悔啊。不过你可要请我吃冰淇淋啊。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催眠之眼，可以催眠别人让他听你的话。
1: 太棒了，有了它就可以让妈妈同意我先出去玩了，对不对呀？哈，
0: 玩够了可别忘了回来写作业哦。哎，
2: 怎么了香菱？作业写完了还是找妈妈有什么事？
1: 妈妈，我和同学去野餐，回来再写作业。
2: 好吧，那你回来一定要写啊。
1: 哦，好的，妈妈，回来我一定会好好写作业的。嗯，
2: 赶快去玩吧，不要打扰妈妈，多带点食物去吧。
0: 你们怎么一起来了？
3: 我们在楼下碰见，都是来找你出去玩的。
0: 你们去吧，我还要看书呢。啊，
1: 我们一起去野餐吧。
0: 好。
4: 你们在玩什么呢？怎么也不叫上我。你看看刘浩都不会跑了。
5: 你们在干什么？哼，看看你们搞的破坏。
4: 哦，我们没有注意到。哦，
5: 不要伤害树木了，下面要我找你们一起去玩。
4: 哦，我知道了，可是这些落叶怎么办？
5: 当然是收拾干净再一起去啦。
1: 大家快尝尝我带的盒饭，超级美味哦，你想不想吃啊？
5: 想啊，我之前吃过一次，那次吃了好多好多。
3: 是真的好好吃，美丽说的没错，太好吃啦。
4: 我也带了美食，大家尝尝。
1: 大家先吃，等吃好了大家一起去玩游戏，我们一定要玩得开心。
4: 哇，

0: 奇怪，我下午怎么会忘记看书了？
1: 作业真多呀。
0: 谁让你不听妈妈的话，做完再出去啊。
1: 我现在后悔了。
0: 现在知道后悔了，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别废话了，快写吧。
1: 我以后一定要先写完作业再去玩。
0: 那就好，快写吧。

0: 力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漂泊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1: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0: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2: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0: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3: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build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4: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0: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1: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5: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0: 从地中海的蔚蓝走进海南的蓬勃热土，跟着马耳他驻华大使开启漂泊之旅，邂逅好物，看中国制造科技生。
1: Not bad, not bad.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0: 品海南好物，风物宜人。
6: Ooh, that's really good.
0: 一场双向遇见，交换马耳他的国货好物。
6: Thank you.
0: 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敬请期待。力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欢迎观天气。六一儿童节是亲子出游的高峰期，不过此时呢人流众多，出行游玩要注意防走失，可以给孩子穿着颜色鲜艳的衣物，并提前约定好集合地点，可以使用电话手表、防走失牵引背包等工具防止走散。来看天气，预计今晚到明天本岛西部呢是多云有雷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局地或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最低气温是24到28度，最高气温是33到36度。海洋上，琼州海峡本岛东部海面、西沙和中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或6到7级，其他海区风力呢是6到7级，阵风8级或5级，阵风6级，雷雨是阵风7到8级。来看具体吧，海口多云，26到35摄氏度，三亚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三沙多云，29到33度，儋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杨浦多云，27到34度，文昌多云，27到36度，琼海多云，26到36度。

0: 万宁多云，26到36度；陵水多云，25到34度；澄迈多云，25到36度；临高多云，25到34度；东方多云，28到33度；昌江墩转雷阵雨，25到36度；定安多云，26到36度；屯昌多云，25到36度；琼中多云，24到35度；白沙墩转雷阵雨，24到36度；乐东多云，25到35度；五指山多云，24到35度；保亭多云，25到34度。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3: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1: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4: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1: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5: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6: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1: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3: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7: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8: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1: 中海的蔚蓝，走进海南的蓬勃热土，跟着马耳他驻华大使开启萧博之旅，邂逅好物，看中国制造科技跃升。
3: Not bad, not bad. Every year I just

0: 冯飞在临高蹲点调研乡村振兴工作，坚持党建引领，激发内生动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系列报道《创建自贸港》，今天聚焦海南机器管招投标，为自贸港高质量发展注入联动力。海南三位科技工作者获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2026年海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名单揭晓。2026年高考将于6月7号至10号举行，各市县以实际行动为考生护航。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5月30日至31日，省委书记冯飞在临高县河社镇铺仔村蹲点调研。两天里，冯飞吃住在村，聚焦乡村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相关工作，通过解剖麻雀摸清实情，推动工作精准落实。
0: 铺仔村脱贫人口基数较大，帮扶任务重，是我省乡村振兴工作的典型样本。蹲点期间，冯飞走村入户，同致富带头人稳定脱贫户、监测户、低保户和特困户拉家常、化民生，走进村卫生室，了解基层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情况。每到一户，冯飞都关切询问村民收入、看病就医、务工就业、子女入学、危房改造等情况。当看到乡亲们陆续乔迁至宽敞明亮的新居，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对未来生活充满希望，他倍感欣慰，鼓励大家坚定信心，用勤劳双手创造美好生活。30号晚，冯飞与村干部和村民代表茶话座谈，围绕党建引领乡村振兴主题畅所欲言。他指出，要坚持党建引领，建强基层组织，精准掌握，及时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强化反贫治贫监测，提升帮扶工作精准度与时效性，在发展中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治贫底线。在侯氏沉香茶厂、河社镇李香鱼农副产品分拣加工厂、旺铺群蛋鸡养殖产业园和村内稻田橡胶林，冯飞询问项目运营、产销对接、联农带农等情况，并同致富带头人、产业项目负责人座谈。他指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要按照巩固一批、升级一批、盘活一批、调整一批要求，规范盘活产业项目资产，做好土特产文章，做强海南鲜品品牌矩阵，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大力发展镇域经济，以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推动农业接二连三融合发展。冯飞同临高县有关同志座谈时强调，全省各级干部要用好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因地制宜，运用实地走访、座谈访谈等方式，提高调查研究时效，摸清摸准实情，推动科学决策。临高县要以此次问题整改为契机，统一思想认识，强化作风能力建设，层层压实责任，抓实抓细问题整改、常态化帮扶等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力争打造乡村振兴

0: 标杆示范。省直相关部门要和林高同题共答，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省领导李峰参加调研。
1: 下面进入系列报道，创建自贸港。招标投标市场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和高标准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效益、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具有重要作用。自由贸易港是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对清廉建设有着更高要求。自2022年起，海南省委省政府以清廉自贸港建设为牵引，在全国率先探索并全面推行机器管招投标改革，借助制度与技术手段全面规范招投标工作，不仅降低了交易成本，还提升了交易效率和透明度。公开透明的市场竞争环境也赢得了经营主体的认同。这一改革被授予第三届海南省改革和制度创新奖一等奖。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万宁市民族中学，正在进行施工的校内宿舍改造工程就是海南推行机器管招投标后公司中标的项目之一。2024年依托机器管招投标系统，这个工程参与投标的企业达到了697家，而海南唐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作为民营企业脱颖而出，顺利中标，这是他们以前不敢想的事情。
0: 海南唐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唐小聪说，机器管招投标改革实施后，除了眼前这一项目，他们公司已先后中标海南大学城西教学点实验教学楼维修改造、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教育优质均衡基础设施建设等5个项目，覆盖全省，全程零投诉零异议。
3: 我们每年都要参与几十个投标项目，机器管招投标后了，全程线上办理，系统统一评判，竞争公平公正，我们靠实力就能参与投标，跑腿沟通成本大幅的减少了，对于我们企业来说，投标信心足了很多。
0: 改革就是将权力关进制度和信息化的笼子，海南通过构建制度加技术加监督协同体系，实现招投标全流程数字化、智能化管控，系统自动匹配资格、固化规则，杜绝量身定制，利用大数据 AI 技术自动拦截异常投标，变事后查处为事前预防。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海南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那这个显示屏上呢，显示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开标信息。以往呢，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挤满了前来开标的企业，但是现在您可以看到，整个大厅可以说除了工作人员呢，几乎是没有其他的人在现场。
4: 机器管招投标实施以来呢，很好的解决了招投标领域的公平和效率的问题。项目进场呢，不用再跑到现场来，对项目的编码信息可以一码贯通。如果在发布招标公告，它要是设置限制性的条件，它是不行的。彼此通过我们智能招标的审查，审查合格了之后，它才能发表这个招标文件。开标过程当中的时候，天南地北的企业家不用到现场，直接通过这个系统进行不见面开标，过程当中做到了机器评审加专家复核。
2: 专家评审的过程当中，它就涉及到了这个人。那在这个环节，我们怎么样体现它的一个公平公正呢？
4: 系统就对专家进行自动抽出，只通知报道的时间或地点，而且我们要求1个小时内必须到到。专家是全程不知道评审的名称的。施工组织设计、主观分打分，专家是最容易用他的自由裁量权来倾向性打分的。所以我们现在用 AI 进行评审，为专家评审做辅助。
5: 最新的这个6月3号要投标的这个白沙的这个项目，一些细节、一些指标要做好来。
2: 好的。
0: 眼前正在忙着做标书的企业是厦门市建筑领域的一家百强龙头企业，自2024年起深耕海南，聚焦自贸港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领域，目前已在海南参与项目招投标并累计中标5个项目，合同额超2亿元，均已开工建设。
6: 过去传统的这个招投标方式呢，信息分布比较零散，比较难找，评标过程呢主观因素也比较多，对于我们外地企业来讲相对比较弱势，然后呢增加了很多的一个差旅跟资料成本。实施机器管招投标以后呢，信息公开透明，对于我们外地企业来说减少了一个成本的投入有30%以上。通过这项那个新的招投标制度，也让我们看到了海南的一个优良的一个营商环境，也增强了我们外地企业过来海南投资的一个信心。我们也非常愿意成为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一份子。
0: 截至目前

0: 海南机器管招投标改革已覆盖房屋建筑、市政、交通、水利等七大领域，累计完成交易项目2266个，交易金额高达1780亿元，拦截异常线索2452条，减少企业资金占用1355亿元，成为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标志性成果。
1: 海南机器管招投标从封闭市场变成开放市场，从人盯人变成数据盯人，我们将全面落实195号文件20个应用场景，力争率先全覆盖，为全国探索海南经验，争取海南监督模型纳入国家模型仓库共享，进一步强化数据安全治理，严守 AI 应用安全底线，在模型的选用、部署、训练及规范使用等环节，防范模型黑箱、幻觉和算法歧视等风险，确保各项工作稳妥推进。
2: 作为青联自贸港建设的金字招牌，机器管招投标真正实现了规则说了算，而非人情说了算，营商环境的公平性、透明度得到实实在在的提升。面向未来，海南正以科技赋能、制度护航，持续擦亮阳光交易名片，也将以更多这样的制度创新，不断擦亮海南自贸港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招牌，为全球投资者搭建更广阔的发展舞台，为海南自由贸易港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
3: 5月30日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发布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评选表彰结果，其中海南3位科技工作者受表彰，获得了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他们分别是崖州湾实验室田志喜、海南大学阮云泽、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橡胶研究所黄华孙。目前，全国创新争先奖已成为国家科技奖励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补充，是国家科技奖项与重大人才计划的有机衔接，是仅次于国家最高科技奖的科技人才大奖。来看下一条，5月30日晚，以科创点亮琼州、实干成就最美为主题的2026年海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发布仪式在海南科技馆举行，10人获评2026年海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获颁荣誉证书和奖杯。
0: 此次获奖的10名科技工作者来自科学研究、工程技术、健康服务、农业发展、科学普及等领域，他们多年扎根科技创新一线，恪守科学道德，淡泊名利，艰苦奋斗，以实际行动诠释了科学家精神的深刻内涵，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贡献了科技力量。现场通过视频短片、人物访谈、文艺表演等形式，立体展现最美科技工作者的卓越贡献与精神风貌。
4: 海南是我们深水勘探开发的一个主战场，在未来我们也会一直持续攻关的，就是在我们深水的核心关键工具装备卡脖子领域的这个国产化，发挥我们作为科研工作者的这个更多的一个精力和取得更多的突破。
5: 我们的农业农村还是特别需要科技小院，我们也将继续秉持这个初心，以科技小院为载体，助力农业农村的一个发展，来解决我们的一些产业问题。
0: 活动由省科协、省委宣传部、省科技厅联合主办，进一步营造尊重知识、崇尚创新、热爱科学、献身科学的浓厚社会氛围，激励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先进典型为榜样，坚定创新自信，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更大贡献。
3: 今年以来，海口着力打造消费新场景，推出沉浸式新体验，同时发放惠民消费福利，拉动旅游消费增长，助力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6: 眼下正是荔枝丰收的季节，近日2026年三门坡荔枝丰收品鉴大会及荔枝书评选活动在三门坡镇举办，活动现场同步开放的荔枝市集设直采直销区、加工品与特产区等40个摊位，游客可品尝妃子笑、白糖樱等鲜果及荔枝加工品。
7: 我感觉这里的荔枝啊，口感果肉晶莹剔透，汁水非常清甜，我非常喜欢这里的荔枝。我在这个自媒体上面朋友圈里边了解到这次活动的一个详情，特意来参加，我感觉这个活动弄得非常新颖，非常与时俱进。
6: 现场群众通过试吃16个展位荔枝后选投，大众投票占20%，最终美城村委会种植户黄妹获得2026年度三门坡荔枝书荣誉

0: 称号。
1: 今天能拿到这个奖，非常感谢大家的认可。我们家的荔枝呢，它个头大，颜色比较鲜艳，就是红，然后黄顶，然后看着比较新鲜，然后品质也比较好，比较甜。

0: 文化励志文化的一个宣传，像我们三门坡每年都搞这个励志文化节，我觉得很好。酒香还怕是巷子深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品牌给建设好，要维护好我们共同的这个好的这个品牌。
1: 除了农旅活动，文旅活动也给群众带来新鲜体验。在四月举办的浪在海口荣耀同行海口电竞嘉年华上，打破传统赛事边界，通过全程联动、场景沉浸的模式，将专业电竞赛事延伸至城市商圈与文旅地标，点燃全程赛事氛围。
2: 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比赛，立马就赢了。对，我感觉这种电子竞技能让人家热血沸腾，
3: 借助赛事吸引年轻玩家、电竞爱好者来到商场，也带动餐饮零售整体的消费，也给市民打造多元化的一个线下娱乐场景。
1: 海口文旅活动的密集举办也为免税消费注入新动能。全岛封关以来，海口马拉松、跨年演唱会、亚洲杯乒乓球赛及传统节庆活动轮番登场，吸引了众多客流。海口还借助离岛免税提档升级、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落地等优势，构建离岛免税加日用品免税双轮驱动的良好格局，让政策红利更快惠及消费者。
4: 我们这里买的多，还有优惠更多，觉得它质量更有保障一点。
5: 因为有这些品牌，好多游客都过来进行体验和购买。封关了之后，我们客流是有明显的增多的，
6: 进一步放大演唱会等活动的客流带动效应，争取更多的品牌首店、新品首发活动落地海口，在传统免税店的基础上，增设品牌体验店、主体展馆、快闪店等沉浸式消费场景，丰富消费者购物体验。
1: 共建自贸港委员在行动专栏，今天我们来认识海南省政协委员、海南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师安福勇。多年来，他聚焦国际文化交流、基础教育均衡等领域，以扎实调研、务实建言践行委员担当。
7: 在海南师范大学的书法课堂上，安福勇正手把手地指导留学生练习毛笔书法。这堂课是他深耕国际中文教育、搭建中外文化桥梁的日常缩影。
8: 要做好中外文化交流的工作，中外大学生一起研习中国传统艺术书法的同时，也能增加中外大学生，这些青年他们之间的新的交流。
9: 我们班一共有15个学生，他们都认为安老师是最好的老师，他讲的内容很有意思，我们很开心地来上他的课。
7: 安福勇将国际教育人才培养与委员履职深度融合，着力培育具有国际化视野、思维与技能的中文传播人才。2026年，学院已有26名学生入选孔子学院志愿者中文教师。同时，他还用心培育在琼留学生，将其视作中文传播的种子，助力中华文化在海外落地生根。
8: 来琼的留学生，他们回国之后，每个人都像一个小火苗，可以燃起一片中文传播的火的海洋，非常有助于我们中文的传播。
7: 安福勇还心系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先后提出加强黎苗少数民族聚居区基础教育研究，为无法脱岗进修的中小学教师提供本地化教育专业硕士课程学习机会等多项建议，精准破解基层教师进修难题，为推动海南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注入政协智慧。
8: 海南基层的好多老师，他是希望有进一步提升自己的那个文化教育的需求，那我就建议我们可以设一些硕士班，我们的老师可以利用寒暑假送教育下乡，啊，这样就能够快速的提升我们海南基础教育老师的这个学历水平。
7: 履职4年来，安福勇累计提交提案13项，其中12项被立案采纳，报送社庆民意报告20余篇，多项建议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具体举措，确实把履职成效体现在服务自贸港发展、惠及民生的实践中。
8: 我希望把能够讲好海南故事的这些好的案例收集好，编辑成册，以后我们的学生如果要从事海南文化对外传播的话，他有一个学习的材料，继续在对外文化交流在这一块做一些事情。
1: 2026年，海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将于6月7日至10日举行，广大高三学子正以饱满状态全力备战，各市县也纷纷以实际行动为考生护航。
7: 走进东方。

0: 八所中学高三教室，学生们正紧跟老师的复习节奏，高效查漏补缺。
1: 心态上，文笔快管用，送笔尽管用。接下来的这几天，希望我们稳住心态，蒸蒸日上，一路长虹。
0: 为帮助学子们科学应对考前压力，摒弃焦虑情绪，东方各学校精准把握冲刺备考规律，在抓好文化课复习的同时，全方位做好考生心态调节与身心保障。学校心理活动室全面开放，各类减压设施一应俱全，通过沉浸式放松训练、趣味减压游戏、一对一情绪倾诉疏导等多元化减压活动，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轻装上阵，从容应考。
2: 已经进入备考的最后冲刺阶段，我们学校呢也会全程陪伴着这个学生，助力我们今年的高考取得这个圆满的成功。
0: 近日，澄迈县开展高考前食品药品安全专项检查，执法人员以澄迈县第二中学校内食堂及周边200米范围内的食品经营店、餐饮店、药店、诊所和商超为重点对象，围绕食材进货查验、锁证锁票、购销台账等制度落实情况逐项核查。
3: 在日常管理方面，我们二中建立了五道防线：采购关、加工关、卫生关、营养关、智慧关。我们目前正在着手准备三道共餐议案，确保考生吃得安全，吃得营养，吃得舒心。
0: 今年高考期间，澄迈将以全县六所高中为核心，划分片区，分组包干，定岗定责，实现考点及周边食品药品安全隐患清零，风险可控，事故为零。
4: 高考期间，我们将安防人员进行全面巡查，全力守护学生的饮食重要安全，助力广大考生从容应考，取得佳绩。
5: 近日，第三届中国心理学应用发展大会在琼海博鳌举行，今后大会将每年固定在博鳌举办，依托自贸港政策优势，推动中国心理学应用产业高质量发展。
6: 本次大会打破传统学术会议刻板模式，创新设置全民幸福夜间嘉年华、无人机主题灯光秀、心理学趣味脱口秀市集等特色活动，让专业的心理知识褪去严肃外衣，以鲜活接地气的形式走进群众日常生活，推动心理健康理念广泛传播。
7: 作为海南本土的从业者，在大会当中遇到了非常多的国际国内的好的资源，以便于我们在本地把心理学的项目落地。
6: 大会现场发布首部中国企业家心理健康白皮书，填补行业数据空白，为行业发展提供决策参考。作为国内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心理学应用盛会，中国心理学应用发展大会已成功举办两届，未来该大会将永久落地海南博鳌，接力海南自贸港会展政策红利，汇聚全球智慧，推动中国心理学应用产业高质量发展。
8: 未来我们每年的5月25心理学应用发展大会都落地在海南博鳌，把我们大会的一些运营上的盈余，我们会捐助到整个海南有心理院系的大学。我们也希望把我们大会嘉宾老师他们的研究成果能够应用到海南来。
5: 近日，贺林院士新医学临床转化工作站在海口市人民医院揭牌，这是海南自贸港医疗卫生领域引进高端治理资源的又一重要成果。
6: 贺林是我国著名的遗传生物学家，长期致力于基因组学与精准医疗研究，突破了传统医学以病为中心的诊疗模式，转向以人为中心的个体化精准化医疗。工作站的落地意味着这一前沿理念将从实验室走向临床，从理论走向实践，在海南率先探索，先行先试。
9: 围绕深井精神、消化泌尿、海南特色疾病等重点领域，联合开展关键科学问题攻关，把药物基因组学、个体化用药、疾病早期筛查、AI 辅助诊断等先进技术落地海南，让更多科研成果惠及海南百姓。
6: 当天，贺林院士新医学临床转化工作站与海口市人民医院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通过高端治理加临床资源的深度融合，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新医学临床转化范式。
10: 院士工作站呢，对于我们这个包括很多我们的疾病早筛方面做出很好的一个基因检测，应该有很大的意义。借助院士团队这个最强外脑，海南有望在新医学领域

0: 实现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领跑的跨越。
1: 近日，第十四期月穹携手名医惠民大型义诊活动在海口友谊阳光城热闹启幕。活动创新打造医景企联动安康市集，汇聚月穹两地中医专家，融合健康问诊、养生体验、交通安全科普于一体，让市民在家门口尽享优质便民健康服务。
2: 月穹联手啊，义诊是我们广东中医院呢总院派出的专家，到了海南以后啊，形成的一个品牌，每个月组织一次，共同为老百姓服务。
3: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4: 近日，中国电信研究院、中国电信湖北分公司联合中信科移动在武汉开展6G终端原理样机系统下行风速测试，结果显示，单台终端下行峰值速率达到5GBps， 系统下行峰值速率达到10GBps， 实际验证了 6G 技术在吞吐量和频谱效率上的巨大潜力。
5: 5月29日，昌九高铁全线铺轨贯通，为全线开通运营奠定了基础。该线路北起九江，南至南昌，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预计2027年3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铁路最快通行时长将从现在的约1个小时压缩至半小时以内。
4: 国际能源署近日发布2026年世界能源投资报告，指出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运输风险正在重塑全球能源投资格局。在霍尔木斯海峡运输受阻、国际能源供应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各国能源投资重点正重新向能源安全倾斜。
5: 韩国央行29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自去年年初美国对韩国加征一系列关税以来，韩国对美国非 IT 产品的出口同比下降了 12.8%， 但在美国市场的份额仅小幅下滑。韩媒认为，未来韩国的非 IT 产品出口或将转向高附加值产品的竞争，从而限制整体数量的增长。
3: 来看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期海口各大农贸市场推出的平价猪肉给老百姓带来不少实惠，部分市场还通过免租金为商户减负，让平价猪肉从一时热变成长久鲜。
4: 上午9点半，在海口市经贸文华农贸市场猪肉区，记者看到立着红色特惠价目牌的白猪肉摊人气旺盛，价目表上五花肉、精瘦肉、排骨等品类的价格一目了然，普遍在8元至20元区间。
6: 我准备买肉的，他们说有个卖白猪肉的。
7: 哦，白猪肉是不是便宜一些？
6: 是，比那个肉可能便宜一点。
4: 经贸文化农贸市场共有34个猪肉摊位，主要以黑猪、三元猪为主，而近期引入的平价白猪肉摊位更具性价比，猪肉每日新鲜宰杀进货，日均销量在200至300斤左右，经常早早就卖光了。
8: 7点到8点的时候，排骨跟梅花肉是最好卖的，就是靠文化市场免租金，所以我才过来卖这个价钱的。
4: 记者了解到，海口经贸文华农贸市场一个1.5米的猪肉摊位月租金约1000元。近期市场对平价白猪肉摊位实行了免租金政策，让摊主把猪肉价格降下来，让利于民。
9: 为了丰富市民的餐桌，我们会鼓励更多的摊主销售白猪肉，然后让摊主卖得放心，让市民有更多的选择，也买得放心。
10: 富华路市政道路工程是琼海市文体中心区域内建设项目2期配套设施工程，当前项目主体施工有序推进，预计6月底实现功能性通车，届时将进一步完善片区交通路网体系，为海南省第7届运动会筑牢道路交通保障。
1: 三亚旅游酒店行业协会近日发布《三亚市亲子度假酒店评定实施细则》，创新设立彩贝、金贝、银贝3级儿童友好亲子酒店评定体系，通过分级评定，引导酒店完善儿童专属设施，优化亲子暖心服务，打造滨海特色场景，严守品质、安全、体验3道关口，打造口碑过硬、游客认可的滨海亲子旅居品牌。
3: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随着一系列政策举措落地，民营经济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1: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5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方修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在多个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伊朗方面称，这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的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经

0: 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
2: 全球最大光通信产业基地武汉光谷最近迎来创新成果的集中爆发，玻璃材质的新型存储硬盘开始量产，海量数据可以安稳留存10万年。全球首台双核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机发布，双核并行大幅提升量子计算效率。这些重大技术突破背后，民营企业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今天的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达1.85亿户，对城镇劳动就业的贡献持续稳定在80%以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进入新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外部市场更加复杂多变，民营企业面临着转型升级等诸多挑战。如何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两次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给广大民营企业吃下定心丸。针对民营企业反映比较集中的一些问题，他强调，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要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开放。一系列重要部署，推动民营经济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3: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高度，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从顶层设计到具体举措，擘画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广阔前景，引导民营企业不断提升发展质量，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肩负起更大使命。
2: 法治护航，政策加力，民营经济促进法落地生根，180多项配套制度措施陆续出台，夯实民营经济发展制度根基。聚焦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堵点卡点，我国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完善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2025年，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持续提升，占比超76%。针对困扰企业的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乱象，国家全面推行扫码入企、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截至今年3月，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破解融资难、融资贵发展痛点，万亿资金规模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持续为民营企业科研攻关注入金融活水。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进一步加大对民营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自上而下的一揽子务实举措，精准滴灌，切实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办事难、转型难等现实难题，全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不久前，国内首个引入民间资本的核电站浙江三奥核电项目1号机组投产发电。自核电站建设以来，在设备制造、检修服务、工程施工等领域，带动近2000家民营企业参与，共享重大项目带来的红利。
4: 对于我们民营企业来讲，过去是很难有机会参与投资核电这种重大项目的。那么现在国家放开了准入，也反映了我们国家对于民营企业的大力支持。我们也希望积累更多的竞争优势。
2: 市场空间持续拓宽，民间投资不断向更多领域拓展。长期追踪民间投资的研究人员从近期的统计数据里发现了新变化。
5: 从今年以来呀，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这三个领域的民间投资增速出现了一个上涨态势，说明民营企业在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政策的这个推动下，参与这些重大项目的积极性也在不断的提升。
2: 越来越多民营企业大步走向创新。

0: 舞台的中央。在广东，民营科创企业深耕智能装备领域，自主研发高端工业设备，走向国际市场。在福建，民营企业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着价值链中高端不断攀升。在江苏，专精特新民营企业锚定细分赛道，潜心钻研核心技术，补齐产业链关键环节短板。
1: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与技术攻关力度，实现了高端设备自主可控与量产交付，以实际行动践行民营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新的发展机遇正不断涌现。
2: 我们将全面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完善配套制度政策，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出台妨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事项清单，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28号，赵乐际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4: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5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
0: 5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位于临界点。从主要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为51.2%，并且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从重点行业来看，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呈加速扩张态势，经济向新向优发展稳步推进。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

0: 类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2.9%和52.1%，较上月分别上升0.7%和0.3%。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在51%以上，显示海外市场需求较为旺盛。从非制造业情况看，五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7%。非制造业整体景气水平较上月上升，经营活动重回扩张区间，投资相关基建活动保持平稳增长，节日消费相关行业景气水平有所上升，信息服务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和服务正加快走向国际市场，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
2: 在上海临港，依托这里的算力服务，来自柬埔寨吴哥古迹的高精度扫描数据正在变成三维场景，不久后全球观众都能在数字空间里沉浸式体验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的美。
3: 过去我们是把技术团队带到项目现场，现在我们是把算力算法和数据处理能力集成在国内，以数字化成果的方式向海外进行交付，这也让文化遗产保护从一次性的项目变成了可持续的数字服务出口。2026年以来，我们的数字服务贸易的合同金额已经增长了超过200%。
2: 同样在临港，近400位算法工程师正在为海外用户训练专业大模型，业务涵盖自动驾驶、智能制造、医疗等领域。这背后是电力、算力正在被转化为可跨境交易、可全球调用的高附加值数字服务。算力服务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出口清单上智能产品表现也非常亮眼。从电脑零部件、电子元器件到工业机器人、3D 打印机，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产业向着中高端迈进。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78.3%，工业机器人出口额同比增长30%，3D 打印机出口额同比增长110.4%。
4: 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公园城市建设，巧妙利用城市边角地建设改造口袋公园，补齐公共空间短板，让满城绿意悄然铺展，宜人美景触手可及。
0: 这两天，北京四环路的月季景观带正在分段打造，完工后整条环路将被花海连成一体。如今北京城区环路的月季花海宛如一条条别致的花项链，二环以黄色复色系为主，三环红色居多，四环则以粉色系为主，一路繁花相伴，让市民的出行路途多了不少美好与惬意。
5: 我觉得整个这个地方特别好看，也变得特别的立体，看看周围的花，然后一下子觉得哎呀，心情也好了，然后堵车也不烦躁了。
0: 如今月季绽放在北京的道路、公园、街角与居民区，满城花香，见证着城市治理越发精细。各条环路的花带现在按照城市色彩规划选定主色调，还结合车辆行驶速度、人眼视觉感受，精心设计了色彩变换的节奏。
6: 以行车的这个1.5到2公里为一个单元呢，进行这个色彩的这种变化，减少这个行车的疲劳。
0: 目前不仅是北京，在昆明、在武汉、在攀枝花，各地不仅绿化带美出了新颜值，还积极以城市更新为契机，加快公园绿地的改造建设。今年全国预计完成新建口袋公园1.5万个，新建改建绿道2万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2万公顷。围绕口袋公园建设，成都将公园分布均好度、绿道网络连通度等指标纳入公园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石家庄明确要集中把一批城市边角地、闲置地块变成小而美、精而优的口袋公园。与此同时，江苏、安徽、深圳等地还积极探索通过公园加植入新业态，推动公园高质量发展。在城市绿色空间不断拓展的背景下，家门口的公园游现在越来越流行，成为市民的新宠。
7: 我不用专门挑一天的时间，这种风景是随处可得。
0: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在“155”规划框架下，指导各地致力于驱动城市公园建设管理由空间扩张

0: 向效能提升转型，鼓励各地开展城市老旧公园更新改造，高质量推进公园绿地开放共享。
1: 前不久，一段全网寻人的视频刷屏网络。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向20多年前捐助他$5000用来种树治沙的美国人塞考斯基发出邀请：“我想请你回来，看看这片我们一起缔造的绿洲。”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两人很快取得了联系，一段相隔26年的绿色约定再度相连。
2: 今年60岁的殷玉珍是全国劳动模范、治沙能手，他一直珍藏着一张泛黄的照片，合影里的这位美国人就是塞考斯基。
3: 一直在寻找他，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当年你给了$5000，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嘞，你来看的话，我给你换一片领。
2: 1985年，殷玉珍从陕西榆林嫁到毛乌素，当时这里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寸草不生。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殷玉珍和丈夫下定决心种树治沙，除了填饱肚子，他们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买树苗，在风沙里没日没夜的种。
3: 你刮上个一个春天，刮上4个月，我一年360天治你，我就不相信把你治不定，看你厉害我厉害。
2: 前不久，总台记者联系上了塞考斯基，他向记者讲述了当年的情景。1999年，塞考斯基通过中美教育合作项目来河南洛阳任教。他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的故事。那时的殷玉珍已经和丈夫一起种出近30000亩树林。
4: As I watched it, I was so touched. I couldn't believe that people would do this. I was so touched that I said to myself.There has to be a way to help these people.
2: 收看节目的当晚，塞考斯基就开始联系美国多家基金会。后来，其中一家愿意提供$5000捐助殷玉珍的治沙事业，而这$5000正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
3: 都一下子溜出来30000多，我一下子怕的我就没见过这么多的钱，那一下子我就买了50000，顶回来就赶忙召集人就开始在。
2: 2000年，完成捐助几个月后，受当地邀请，塞考斯基来到了毛乌素沙地，那也是他和殷玉珍迄今唯一一次见面。
4: We then stopped in the middle of the desert. I mean, it was all sand. There were no roads. There was nothing. And then we went to her house, and her and I planted these saplings in the ground.
2: 那时毛乌素虽然已有绿意，但在塞考斯基看来，这里的环境依然恶劣。$5000换来的树苗刚刚栽下，他难以相信这些树苗能够成活。
3: 他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哎呀，这个我们看这个不可能，不可能，这么碎的树能长大吗？这么大的沙漠能把它压死吗？我说不会的。等你过几年来的话了，我给你捐，一定给你培养一片森林。
2: 短暂的相逢后，两人失去了联系，但当年的绿色约定，殷玉珍一直记在心上。这些年，我国三北工程扎实推进，地方专项资金也在苗木等项目上给了殷玉珍支持。同时，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加入到了绿化沙漠的队伍。在政府主导和这些治沙能人的带动下，如今殷玉珍家周边70000多亩沙地得到治理，栽种树木超过了800万棵，而乌审旗境内毛乌素沙地治理率也达到了85%。毛乌素沙地，这个曾经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地方，如今林地、草地、农田交织，成为世界上最大面积的生态逆转案例。
4: Look at China now. Look at the Muas Desert in Neimongol. The forest started with one person who had a dream. Yin Yu Chen had a dream. Her husband joined the dream. I joined the dream.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joined the dream. The dream became a reality.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6月1号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儿童用

0: 药审批数量连续第五年增长，近五年我国共批准儿童用药449个。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各地举行了相关宣传活动。十五五期间，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纵深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民政部今天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六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今天02时07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港澳游艇往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将更便捷。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3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在海外陆续公映。此外，随着暑期档即将到来，目前已有《四渡》《澎湖海战》等50多部新片定档上映。在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今年以来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中国电影市场正持续升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30号称，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船、邮轮及其他民船只必须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按照指定航线航行。该司令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根据伊朗媒体今天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用导弹将其击落。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据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要求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进行修改，在伊朗核问题、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等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修改后的草案已交给伊朗。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当天表示，美方提出过分要求，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这是美国的第3次外交背叛。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根据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的声明，以军在越过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之后继续扩大进攻，已经夺取了奈拜提耶附近的位于利塔尼河畔的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危险且史无前例地升级在黎南部军事行动，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世界卫生组织30号在刚果金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呈现复杂的传播态势，呼吁国际社会向疫区提供更多支持。根据世卫组织29号发布的报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目前共报告134例确诊病例，其中刚果金125例，包括17例死亡病例；乌干达9例，包括1例死亡病例。 日本媒体30号报道称，在中东局势影响下，日本石脑油进口受到冲击。日本4月乙烯工厂开工率降至67.3%，创下有数据以来新低。日本4月乙烯产量为28.35万吨，同比下降37.1%。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重要衍生品，是化工产业的核心基础原料。日本约

0: 80%的石脑油供应依赖中东地区。因原料短缺，日本部分企业近期被迫将商品包装袋由彩色改为黑白色。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些商品，还有一些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0: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1: 我们今天美好的一天是从一幅山水画卷当中徐徐展开啊。
2: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片水域呢，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的保护地啊，它的水的纯净度是非常高的。
0: 要守住400万人的饮水安全，离不开一群人的日常。天刚亮，水库生态巡查队就会整装出发，水面寻隐患，岸边查疏漏。偌大的库区里，每一步都为了守护南渡江支流的清澈。今天我们恰巧遇上巡查队的日常行动，跟着中建森站长一起解锁守水的日常。
3: 欢迎欢迎。
1: 我们今天也挺幸运的哈，刚好赶上中站长他们进行一个日常的常规的巡护工作，一起去体验一下。
3: 这个呢，就是我们松涛水库一期饮用水的隔离标，所有的与供水无关的项目都不能进入到我们这个一级保护区。
1: 平时在巡护的时候，整个这范围啊有多大？
3: 我们整个水库范围要130平方公里。
1: 那咱们每次巡护都是以这样的小组的方式吗？
3: 对，我们这一组叫做水面巡查组，我们会对着我们这个水面进行观测，水面有没有这些漂浮物啊、垃圾啊，特别有什么船舶侵入我们一级保护区啊，这个我们要就是进行个实时的观察，如果有，我们会进行个钻离驱赶。
4: 前面的船只，这里是一级水域保护区，不允许外来船只进入本区域，请您立即离开，请您立即离开。
3: 松涛水库呢，因为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源保护地，我们对松涛水库的水池安全呢也要重视，所以呢，进入松涛水库的船舶呢，必须要符合环保要求。从我们自身做起，我们专门定制了这一艘巡查船，一个是安全性能比较高，巡查速度也比较快。特别重点的一点是，我们的船呢有水进行喷离，所以我们的每一滴油都不能漏到松涛水库里面。
2: 哇，这个很厉害是吧？刚才我跟思思我们俩在岸上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我说我们这片水域是一级保护水源地，那么说明这个水源地的水是可以直接去饮用的吗？
3: 这个我们松涛水库的水质呢常年都达到一类以上，可以直接饮用的。
2: 你要不要挑战一下？
1: 必须得挑战一下。
3: 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水。
1: 好，来看一下这个清澈度啊，
2: 非常清澈。来吧，你先来。
1: 直接来吧，女士优先是吗？
3: 怎么样？
2: 有山泉水的味道，很难用言语来表达。我觉得我现在喝的不是水，喝的是一种无法去形容的一种心情。
1: 喝的是一种敬畏是吗？对大自然的敬畏，对人类智慧的一种敬畏是吧？真的，我们在刚刚说要尝试喝这个松涛水库的水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顾虑的。真的能喝吗？是吧？喝完安全吗？但是当钟站长把这个水从下面打上来之后，看到这个清澈度的时候，我放心了。
2: 然后能喝到这么纯净的水，我觉得要需要做很大量的工作。
0: 松涛水库的清澈源于像钟建森这样的守护者长期的耕耘。他们的守护不仅在日复一日的巡查里，更在一次次的走访与宣传中，将护水的种子播撒在每个人心中。
3: 我们上班都住在这里，老婆跟小孩都是在市区。老婆说：“你回这个水库啊，都是比我们家里人还多。这个水库就像我们一个老家伙，一看不到他的心里就空落落的。”我当年来的第一份工作就在这个松涛水库，看到松涛水库的水那么清，我就很喜欢了这份工作。所以呢，我一直来工松涛水库23年，所有从事的是跟水库保护相关的一些工作。通过我们20多年的一个保护，我们的水还是那么清，山还是那么绿。我们经常也跟水质监测的人员对松涛水库进行水质监测，听他们一说到，哎呀，松涛水库这个月的水质监测就是在地表水一类，我就觉得我们做这一份工就觉得很值得了，能为海南老百姓能喝到这个干净的水感到非常荣幸。
0: 听着钟站长23年护水如护家的坚守，看着他每天清晨牵挂的清澈水面，我们更懂一类水质的背后是把责任刻进日常的执着。从老一辈建设者到如今的巡查人，代代相传的坚守，让松涛水库始终清澈。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当我们跟着桨板在翡翠般的水面穿行，才真正读懂松涛水库备受关注的深层意义。它不仅有千岛映湖的美景，更藏着琼西北发展水密码。我们此行也正好遇上了海南省淡水鱼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在松涛水库开展专项采样，一场关于这座水库水下健康的解码就此开启。
1: 他们这个生命力还是挺旺盛的。
5: 这是我们海南的特有种海南长臀鲔，就是我们的白骨鱼，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明星物种攀鲈。我们海南常说的是过山鲫，你看它这个鳞片非常硬，枯水期我们能有20多种，今天可能就是10几种。
0: 对蔡兴伟团队来说，松涛水库的野外采样早已是常态，他们常年聚焦这座海南最大饮用水源地，循着水库水源追踪鱼群踪迹，分析物种特性，用一组组科学数据解读松涛水库的生态健康密码。
6: 97.87。
5: 我们刚才从网上拿上的鱼后，我们还要到现场来测定它的这个基本的生物参数。
2: 从这个鱼身体上能读取哪些信息呢？
5: 就比如这条鱼，这是我们的鳞鱼。后面我们取它的鳞片，清洗干净后能看到它的年轮，就可以判断出它生长的情况。像我们白骨鱼，就它喜欢的水就清澈。干净的水，所以说有它的存在，我们可以就是初步的判断这个水质还是很好的。
1: 它们不仅是游动的生命，也是河流健康的代言人。
5: 鱼的种类越多，就证明水体的一个营养盐啊，各个饵料生物它的那个食物网更复杂，证明这个水质就它的稳定性、水生态性的稳定性就更好。所以说鱼跟水是息息相关的。
0: 一次次弯腰采样，一组组数据记录，蔡兴伟和团队用脚步丈量南渡江的每一段支流，并为这些鱼类留下一张张精准的证件照。这些影像不只是识别鱼种的身份证明，更是记录松涛水库生态变迁、留存南渡江生命记忆的珍贵载体。
5: 这是旅行家花曼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的时候在海里面、海沟里面繁殖，后沿着河流回到我们南渡江的上游，进成熟了它就回到海洋。后有的鱼类呢，它又是定居型的，它又不会去到处乱跑，我们松涛水库的须迹它就留在松涛水库了。
1: 这上面每一张鱼类证件照的背后都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故事，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记录过程？
5: 海南的鱼多数山山水水溪流里面找到鱼是非常难的。盆唇华鳞，这是我们极微的鱼类，当时我们为了找这条鱼，我们跋山涉水，在走了将近2公里的这个溪流的山路，到处寻访这个当地的渔民、保护区的人员配合我们，以后好不容易采集到它。现在全国有这个鱼的照片也只有我们。
0: 从山川溪流到雨林深处，蔡兴伟团队走遍海南的山水之间，追寻着珍稀鱼类的踪迹。这份大海捞针般的执着，源于为家乡山河建立完整生态档案的初心。
5: 我是海南的，从小也是抓鱼，就长大了，现在也是抓鱼，他们也就习惯了。然后我们团队一直在开展着我们海南的这个水生生物保护，特别是鱼类的这个保护工作，就是想让我们海南的鱼类，我们儿时能看到的鱼，重现在我们的眼前。
1: 听了您的介绍之后，我觉得我们再翻看这本图鉴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感受了哈，了解了背后更多的故事。这每一张证件照的背后不仅是一个个物种的存档，那它也是我们解读南渡江生态密码的钥匙。
0: 从爱好者到守护者，蔡兴伟团队里的年轻人甘愿风里来雨里去，他们监测的不只是一尾尾鱼，更是松涛水库乃至南渡江流域完整的水生态系统。这本图鉴里藏着他们的青春足迹，更藏着从治水到治水之后松涛水库养水的深层智慧。这份智慧正顺着南渡江的水流滋养未来，

0: 各位好，这里是海南卫视于每周日20点重磅推出的周播栏目自贸港财经世界，以专业视角解码政策红利，以前瞻视野瞭望产业浪潮，为政府、企业、投资者和公众构建沟通桥梁，凝聚发展共识。6年前的2020年6月1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全面启航。6年来，海南牢记嘱托，砥砺前行，从顺利开局到成型启事，再到全岛封关运作，新阶段海南正蝶变成为我国最开放、最具吸引力和活力的地区之一。今天我们推出特别策划6年奋集潮涌南海，全景解码海南自贸港的当下与未来。
1: 这里是海南美玉珠宝的加工车间，像我手里拿的这款产自澳大利亚、直径14到15毫米的澳白珍珠，经过加工增值后可免21%的关税，且借助自贸港零关税加加工增值政策叠加效应，实现了降本增效，扩大发展。
2: 海南美玉珠宝有限公司在去年底成功走通了加工增值内销免关税的全流程，成为自贸港封关后该项政策的直接受益者。
3: 随着业务的放量，企业将持续扩展高端珍珠原材料保税进口规模，扩建珍珠精加工生产线，放大加工增值政策优势。
2: 2025年12月18号至今年4月底，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达22.6亿元，同比增长99.6%，实现了近乎翻倍的增长。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1亿元，减免关税达2457.3万元。
1: 这里是海口西海港和南港货运二线宽集中采盐场。目前呢，加工增值内销免关税的货物，大部分都是从这里进入到了内陆市场。像我们刚刚到访过的美玉珠宝就包含其中。
2: 依托境域放行新模式，海关将二线报关单申报项目压减超60%，并创新推行分批出岛、集中申报通关模式，减少申报量超90%。全岛8个对外开放口岸，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8%。
4: 新增海关备案外贸企业近9500家，海关备案外贸企业总数达到10.3万家。
2: 一通百通，一兴百兴，一系列利好政策释放，不仅让企业受益，也有效激发消费活力。封关以来，截至今年4月底，海关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184.3亿元，同比增长23.2%。
5: 我们离岛免税的客流和销售额同比呢，都有了一个大幅的增加。
2: 当前，海南正不断培育壮大新型消费业态，让免税购物、高端医疗、留学海南三张消费名片越擦越亮。同时，以45432发展架构为基，坚持5项图强，推动产业聚链城市向新发展。
6: 海南积极布局商业航天产业，初步形成了集发射服务、卫星制造、数据应用于一体的产业生态。
2: 从成立全国首个营商环境建设厅，到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土地超市等举措在全国复制推广，再到保税油加注、探索绿电直供模式，海南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破解堵点难题的金钥匙，持续加强制度集成创新。截至目前，海南已累计培育形成22批、181项制度集成创新案例。
4: 我们将推动封关政策和已落地自贸港政策之间的贯通叠加，力争形成更多具有全国示范力、影响力和自贸港辨识度的制度集成创新成果。
2: 6年间，海南凭借硬核政策红利、优质营商环境和完善产业生态强势圈粉全球，大批世界500强企业纷纷落地布局、增资扩产。
0: 我们坚定看好海南自贸港的战略地位和长期发展潜力，将项目造成海南自贸港的绿色制造、智能制造的标杆项目。
2: 封关以来，截至4月底，海南新增经营主体14.12万户，同比增长59.31%，其中新增企业11.44万户，同比增长118.52%，新增外资企业1016户，同比增长35.47%。海南省货物贸易进出口1370.6亿元，同比增长49.8%，与

0: 22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贸易往来，进出境旅客总计116.7万，同比增长33.2%，其中进境旅客总计57.8万，免签入境旅客30万，同比增长46.9%，船舶1932艘次，同比增长14.9%。
1: 我已出过差不多20多个国家，但是我在选择海南，海南的这个环境，对外国人很友好，然后政府的政策越来越好啊。
2: 今天我们将远程连线一位深度参与海南自贸港研究与建设的重磅嘉宾，他就是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原部长、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赵进平先生，请他为我们深度解码6年来海南的发展成果与未来发展方向。赵会长您好，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6年来，海南在制度创新、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等维度发生了哪些最值得关注的变化？总体方案的落实情况如何？您认为在6年来最核心的制度性突破又是什么？对后续的开放产生怎样的牵引作用呢？
3: 应该说，自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以来，在6年的时间内，那么海南自贸港的建设在制度创新、对外开放以及经济发展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交出了漂亮的答卷。那么尤其是制度集成创新呢，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许多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引领。近6年来，海南省在外向型经济发展方面的成就啊，可以说在全国也是位居前列。2025年的12月18号，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式封关运作。那么以此为契机呢，海南自由贸易港作为海关监管的特殊经济区域，这样一种制度安排正式扬帆起航。它的核心的内涵呢，是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我认为呢，这是这6年来啊，制度建设可以说是最核心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制度创新的成果。那么从减税制的角度来说呢，在总体方案中也是做出了明确的部署，包括一些税种的合并，包括未来关于销售税的改革，目前也已经开始启动销售税改革的一些这个方案的研究和制定。这6年来啊，海南自贸港的制度建设按照总体方案所部署的，实际上在各个方面都是取得了明显的进展，这个实现了总体方案里所要求的阶段性的目标。
2: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总体方案发布以来，琼港合作愈加紧密。不久前，琼港企业家合作大会暨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海南行活动举办，近60位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家齐聚海南，深入了海口、三亚、定安、琼海、文昌等地，进行了为期4天的深度考察。期间，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深接受了栏目的专访。接下来，让我们听听他眼中的自贸港变化。首先非常感谢蔡主席再一次接受我们的专访。那其实在3月份的时候，我们对您进行过一次专访，那为什么在1个半月之后您又来到了海南？
4: 上次在博鳌论坛的时候呢，我们通常都是讨论很多的问题，在博鳌论坛之后，我就真正的带了2个庞大的代表团过来，一个是香港代表团，一个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代表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那么我们要真正要考察体验，这个海南开放程度怎么样？这次我们团差不多60多人过来，都是真正的考察海南真正的情况。我们带了很多具体落地的一些项目。
2: 那这60多位企业家，你们在筛选或者说他们在报名的时候，这种踊跃度高吗？
4: 非常的高，所以我们控制到香港30位，粤港澳大湾区30位。香港的就是金融、现代服务业为主的，那么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都是科 技的产业落地那些产业。
2: 这一次你们去到了很多园区，也去到了很多市县，你有没有一些新的感受和变化？
4: 三亚它在这个文旅高端的发展方面非常的好，在临水方面教育很有基础，超算中心在水底是非常的有这个特色，所以很多的企业都开眼界，觉得呢在这个领域可以有点考虑。

0: 那么我们这次去了定安的时候，我们信化集团也想在这个地方落一个新的项目，就是职业教育，对职业教育跟产业园区非常的有密切的关系的。
1: 我们有没有一些这个合作的成果需要给大家展示？
0: 就我们在三亚有一个比较好的项目啊，香港城的项目，那么我们准备在香港签约这个一个项目，另外一个有一个产业落地的在杨浦，也是我们信化集团的，是以竹代树的一个项目，基本也是可以的了。那么第三个，我们现在是推动着教育的项目，就是刚才讲的那个职业教育，在定安县我们觉得也是个好的项目。基于呢，关于那个超算中心，我们就还在探讨其中。我觉得非常成功，首先得到省政府的高度重视，看的项目就非常有吸引力，所以我们的会员都非常满意。
1: 近年来，香港和海南同心同向，携手共进，合作之路越走越宽，越来越多的香港企业家选择海南，扎根海南，成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受益者。接下来我们一同听听新华集团投资总经理于丁选择海南的背后逻辑。于总，您作为新华集团的投资总经理，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次您来调研海南的一些情况，或者说您的一些感受。
2: 特别是在封关运作之后，那么我们感受到它这个海南的营商环境比以前有大幅的提升，在落实具体事项的真抓实干方面，都给我们很深刻的印象，让我们在投资海南，然后建设自贸港的过程中呢，有更足的信心和更大的支撑动力。
1: 您作为在新华集团主要负责投资业务，你们要在海南布局，选择海南，它的理由和逻辑是什么？
2: 就是我们在内地怎么来评估项目的价值和它的可落地性，我们在海南是同样的标准。那我们认为它的自贸港的政策以及各种便利条件的优势是它的这个附加值。第一个呢，就是它的区位，像这个地理的位置以及辐射东南亚片区的位置都有很大的这个战略性的布局的意义在里边。是第二个层面呢，就是交通附加了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打造上面，那么打开了我们新的一个商业的路径。第三个层面呢，就是我们的政策，国家给予了海南自贸港非常多的优惠的政策。第四个层面呢，是市场，那么它面对的是更广阔的国际市场，所以呢，我们这边重点打造的是企业出海，也是我们选择海南的一个层面。
1: 你们身边一起会讨论海南自贸港啊，他们怎么评价海南自贸港建设，或者说怎么来讨论海南的这个投资价值？
2: 投资海南就是投资未来，这是我们企业家已经达成的共识。海南自贸港是我们国家重要的战略的一个布局，它有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不管从区位角度，从国际化的程度，以及国家的政策层面，都给予我们很大的信心。同时呢，我们现在一直提倡海南自贸港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双层的联动互动，从我们自己企业的这个发展角度，也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战略。所以呢，我们说投资自贸港就是我们投资我们自己企业的未来，也是投资我们国家的未来。
1: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请教赵会长，从产业协同的角度，您认为总体方案的框架下，粤港澳大湾区与海南自贸港未来还有哪些领域能够实现深度的互补与合作？那么现阶段制度对接和政策衔接方面还有哪些探索的空间？
3: 那么如果细数起来，我觉得这样几个方面啊，从未来来看具有很强的发展的潜力和发展的空间。首先呢，比如说关于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方面，我们知道香港地区目前已经是海南自贸港最大的一个服务贸易的合作伙伴，特别是通过产业协同的方式来进一步扩大这种合作的成果，还是具有这个非常重要的可行性的，对吧？你比如说关于服务业中的像一些医疗健康领域，海南自贸港本身来说呢，我们一方面具有广阔的腹地，可以为像医药啊、机械啊这样一些制造来提供更有力的一种支撑。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在尤其是乐城的医疗特区啊这样一种制度设计，也为香港的或者是粤港澳大湾区的许多医药和企业啊提供了更广阔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机遇。我觉得服务业领域啊，实际上有很多方面都是值得我们去做一些深入研究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海南岛内

0: 加工增值30%及以上的产品进入内地，可以免征关税。那么是不是可以把这样一项政策呀，能够进一步通过海南自贸港的加工制造和粤港澳大湾区，特别是香港地区，在服务业发展方面的优势更好的融合起来？你比如说我们打一个比方，如果说是在海南自贸港岛内生产的产品，通过一些加工制造的环节使它增值能够达到20%甚至25%，如果在经过香港所提供的服务的基础上满足30%以上增值的条件，那么使得海南自贸港岛内的加工制造产业就更容易获得更加广阔的发展的机遇和条件。当然这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深入的研究。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实际上作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啊，建设本身来说，粤港澳大湾区啊涉及到9市3地，包括的人口规模接近1亿人口，把这个海南自贸港真正打造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后花园。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在绿色经济发展方面，为粤港澳大湾区的许多企业啊在获取新的绿电资源并且参与国际竞争方面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1: 好的，感谢赵会长的分享。总体方案发布6年来，海南牢记嘱托紧扣3区1中心战略定位，锚定45432发展架构，推动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聚链城市产业基础日益雄厚，吸引了众多的跨国公司纷至沓来。在本周举行的国际生命健康企业海南行合作交流会上，与会嘉宾们也表示希望与自贸港核心政策园区平台同频共振，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的青睐也意味着海南迎来了更高水平、更宽领域的合作机遇。
2: 这里是对话自贸港健康新全球国际生命健康企业海南行合作交流会的现场。今天在这里汇聚了全球顶尖医药企业。
3: 交流活动中，来自德国、英国等全球各地的100余家企业汇聚，倾听自贸港在生命健康领域的独特竞争优势和未来发展规划。大家表示，活动为企业和本地市场对接提供了很好的平台，提升了各方务实合作的效率。
4: 随着人民生活的这个需求的越来越增加，健康是个非常好的产业。我们也希望能够把海南的企业带到欧洲，也希望呢欧洲的企业能够到海南来多发展。
5: 海南自贸港是当今中国推动医疗领域开放与创新最具活力的平台之一，其针对医疗器械和药品准入、真实世界数据应用以及跨境医疗服务的政策，为国际合作创造了独特环境。
3: 交流会上，一批中外合作项目集中签约，不少嘉宾也表达了企业在海南落地的愿景。
6: 养老健康的方向跟海南的地方是非常非常的有一个合作的机会的，所以我想海南是一个好地方，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我对未来有更大的期待。
5: 海南对于我们来说不仅是一个旅游胜地，我们通过这次之行也看到了它是一个国际化的创新的枢纽。我们作为德国联邦中小企业联合会，对我们非常有吸引力的是海南自贸港的政策和产业开放，以及政府持续开放的态度，这对于我们的会员企业都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1: 从中信集团携众多世界500强企业赴琼考察，到全球产业招商大会吸引上百家头部企业参会，跨国公司对海南的投资热情也在持续的升温。接下来我们继续请教赵会长，您认为这一趋势反映了跨国公司怎样的判断？如何评价当前跨国公司落地海南的阶段与核心特征？如何在两个总部、两个枢纽下，让他们在海南既进入又扎根？
0: 这几年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趋势是什么呢？就是更多的一些带有总部功能的一些企业不断的在海南去注册，并且在海南呢利用它特殊的一些政策和制度安排，去对遍布全球的包括它的生产基地啊，或者一些服务的基地啊，来进行这个资源要素的配置。这样的现象越来越明显，这本身就是一种这个类似于总部功能的一种作用。我们现在讲全球范围内啊，大家对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啊日益关注，也更加重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地缘政治冲突的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在上升等这样一些因素的影响。那么如何确保 一个跨国公司它在全球范围内的产业链供应链是相对稳定的，

0: 那么唯一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对这些资源和要素进行配置的总部，一定是要设在一个相对自由便利的一个制度安排的地区，啊，并且它的各种要素的流动，啊，包括它在全球内的配置，也是具有独特的这样一个政策体系来支撑的。所以对跨国公司来说呢，这种制度政策体系本身还是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的。那么从目前来看，很多跨国公司呀，这个开始由这个初期的一个对接，逐步的向一个规划落地，是吧？或者实际投资到位的这样一个过程在进行转化。这也是和这个封关运作实施之后啊，我们在制度创新方面所取得的一些新的进展，那么进一步提升了他们对未来海南自贸港长期的这个预期啊，可以说是提供了非常有力的这种支撑。因为作为海南自贸港，它特殊的这个制度安排，也为中国的企业走向全球创造了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啊，它可以为它的海外的子公司提供更加有利的，包括在制造和服务方面的一些配套，啊，并且利用海南自贸港特殊的，比如说我们在资金自由便利流动制度建设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啊，提供一个更加便利的一个结算啊，或者是一个资产的一个跨境运作的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和环境。
1: 按照总体方案分步骤、分阶段的安排，海南已经进入全岛封关运作后的新发展阶段。您认为下一步海南应该聚焦哪些关键领域的制度型开放突破呢？在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落地实践中，如何进一步提升海南自由贸易港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中的枢纽能级，真正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自由贸易港？
0: 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总体方案里头所部署的，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的税制改革的方案，那么一定要加快推进，尽早落地。我觉得这是市场主体高度关注的一个方面。我认为，在2035年，当海南自贸港制度建设呀，真正实现总体方案里所要求的，建立一个成熟的自贸港制度体系，达到这样一个目标的话，那么至少应该把这个零关税的比例啊，要提到90%以上，这就真正使得海南自贸港啊，这个一线放开啊，能够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低税率本身呢，是我们更希望的是什么呢？它通过一种制度性的安排，真正成为一种刚性的一种制度安排。第二个方面呢，数字经济正在成为引领产业发展，尤其是产业创新发展。而对于数字跨境流动呢，按照总体方案里所设计的，在海南自贸港岛内未来实行的是一个安全有序跨境流动。这种管理制度呢，目前已经在海南自贸港的一些重要园区在进行试点，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的一些经验，是吧？并且在发展来速加工啊，这个数据的跨境流动方面也取得了一些实际成果。比如说，也可以为数字要素的这个流动啊，设立一个一线和二线。那么严格意义上讲，实际上就是一个覆盖全岛的一个数字保税区。第三个方面呢，实际上也是和海南自贸港制度建设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关于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那么，我们国家从整体来看，在服务业的开放方面，海南急需啊，制定出新的、更具开放能力或者开放水平的这样一个跨境服务贸易的负面清单，为扩大现代服务业的对外开放，提升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来创造必要的条件，并进一步的对投资准入的负面清单进行进一步的优化，进一步压缩其中的特别管理措施的条数，并且通过实行几轮原则，这样一种方式，来提升海南自贸港在投资准入领域的开放水平，这也是海南自贸港建设下一步面临的一个重要的任务。
1: 好的，再次感谢赵会长的宝贵分享，从生命健康产业的国际牵手，再到跨国公司的坚定选择，海南自贸港这片热土正在释放出愈发强劲的开放动力，朝着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逐浪前行。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把握自贸脉搏，洞察发展先机，尽在自贸港财经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码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财消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1: 今天的天气其实还是可以，看比较舒服。
2: 我们出发之前看了天气预报，这几天城中这边都会有雨，
1: 雨林里面的感觉瞬间就来了。
0: 琼中山环水绕，南渡江在此蜿蜒分支，更与周边山林相映成趣，相互滋养。今天我和有着十年户外经验的大黑，循着江水向上，第一站来到了梨母山，用溯溪的方式探寻这片被称为南渡江源头之一的山林。
3: 终于见面啦！
1: 哎，谢谢。
3: 这是给我们的，
4: 对，你们先喝一喝一喝，喝一喝山里。
1: 哦，好香啊！嗯，
5: 对呀。
3: 我们在白沙南开乡的时候喝到了当地的绿茶，那今天到这儿呢，又喝到了您特意准备的五指毛桃，都是深受母亲和南渡江的滋养。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同饮一江水啊。
0: 眼前的这片热带雨林，既是宝姐深耕多年的科研阵地，更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自然百科全书。溪流中静卧的石头，林间翩跹的昆虫，都藏着雨林的生态密码。
1: 那个空中花园很漂亮。
3: 在那儿呢。
6: 这个的话呢是鸟巢蕨，它长成一样像个鸟窝一样。它这种叫附生，并不从植物身上去吸收营养，它自己兜成一个圈，然后上面落叶掉下来，
1: 就有营养。
6: 对，它就等的就是要在承接空中的这些落叶，然后烂在它里头。我们都说啊，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实际上在城市里头，你会看到大树底下是寸草不生的，因为树荫太大了。但是你看啊，在我们这林子当中的话呢，实际上阴蔽度也是蛮大的。但是为什么底下的植物好像都还长得蛮好的？
3: 因为土壤和水啊。
6: 但是这样
1: 它也要光合作用，
6: 它也需要光合作用。
3: 留一个悬念，
6: 实际上就我们真菌跟那个根合作，然后呢，你根的话呢，给我点营养。我这个真菌的话呢，在旁边的话帮你收录一些微量元素过来，然后这个真菌的话，我不仅为你这棵树服务，我也为你服务，我也为其他的树服务。
3: 资源共享呗。
6: 对。
0: 从复生的鸟巢蕨到共生的真菌与植物，雨林里的每一个生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以资源共享的默契相互扶持，共同维系着生态系统的稳定，也让这片土地始终充满生机。
6: 缝隙里面，但凡有一点点空间，它们就能够生长起来。
7: 呀呀呀！一只蛙。哦，
1: 太好看了，这个蛙，好灵动的感觉。
8: 是那个虫，是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虫。哇，这里长了这么多神奇的虫子，也切得很好啊。
6: 对，它就是附生，它这种就是附生在上面。
3: 等等我，
1: 放心啊。
6: 为什么要保护热带雨林？就是它叶片很茂密，雨水不能够直接冲刷到地面，就像一个大海绵一样，全部都吸收在我这个身体里头，所以你洪水就没那么大了。然后等到你下面真的就是旱季的时候，我这个山体里面又不断的就渗透出水来，再慢慢的 OK 又供应给你下游，
3: 是一个天然的水库，
1: 还有一个缓冲跟储能的一个作用啊。
6: 这边下来的水就流到了南渡江，是南渡江非常重要的这个支流之一。这梨母山的那个东南角那边的话呢，那个水它就进入了万泉河，但是梨母山的这个西南角那边的水，它们就进入了昌化江。所以都说我们是梨母山是三江的源，无数的这种溪流，丰富不同的方向，也在滋养不同方位的这些森林。要理解热带雨林它的这种大智慧。然后热带雨林跟我们人类的这种关系，我觉得这个大的方向上，比认识它具体的一两个种类，我觉得会更重要一点。
3: 守护雨林就是守护江河的生命脉搏。
6: 对，是的。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2: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你说民宅是吧？违法的，
5: 那你报警啊！正好连李成志这个骗子一起抓了。
6: 对，你报警报警。今天我们要不见不着你爸，我们是不会走的。
7: 你别跟我这装委屈了。要说委屈，委屈的是我，我在你们孟家才算委屈的。这么多年来，我在你们孟家过的什么日子，你难道不知道吗？这点钱，就算是对我的精神损失补偿了。
8: 现在小温基金大部分的项目进展都是很顺利，而且我看得出来你非常想和郭小温合作，所以我就决定先不说了。就算之后出了什么事情，你不是还有我的吗？
9: 你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帮他们打赢那些官司的吗？
8: 合同条款措辞不够严谨，对方就当吃了个哑巴亏吧，也没办法。
9: 看来是个惯犯了，怪不得你一直劝我别着急。确实，这事儿着急也没有什么用。
8: 怡安，整件事情你已经做完了你该做的，善款到不到位，我们等等看，好吗？
9: 要是他一直拖着不打钱呢？
8: 就算善款不能到位，受资助的一方也不会向小温基金上诉的。
10: 你就当教育扶贫对象吃了个哑巴亏。
8: 说白了，很多时候他们是不好意思真的上诉的。
9: 受资助的一方不好意思开口，我们这些给了钱的又听不到响。如果这次小文基金继续耍无赖不给钱，我一定会告他。

0: 我们现在该做的宣传也做了，该要的影响也有了，这现在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没有必要跟小文基金闹到对簿公堂啊。而且我在网上看到乐学的风评非常好，对于我们而言，我们的预期已经达到了。那善款是不是真的到位？谁又会真的知道呢？
1: 我记得你以前是说过，我做慈善是为了乐学。在你眼里，我做的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把表面文章做得漂亮，是吗？
0: 我当然知道你是在非常认真地做慈善这件事儿，但是因为善款到不到位，你跟郭晓文撕破脸，这不值得。你啊，有时候就是太较真儿，这世上的事情哪有非黑即白的？行了行行了，我会帮你继续催郭晓文的啊。
1: 宋君凡，我认为你不配再做我们公司的代理律师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1: 字面上的意思。
0: 等你冷静了，我们再来聊这件事好吗？
1: 我很冷静，解约合同我整理好了发给你。
2: 喂，你这是不是要去医院呢？
3: 你怎么知道？
2: 这么大的事你不告诉我，人娜娜给我发消息我才知道。这老年人他就怕摔跤，有很多老人呢，一摔跤直接就把人给摔没了。
3: 说什么呢？胡说八道的。
2: 说错话，说错话。我跟你一块儿去啊，我正好去取这个体检报告。娜娜还叮嘱我，说让我好好照顾你。这还用他说吗？是吧？
4: 妈，姐今天还专门给你熬了排骨汤，大骨头汤，您喝点吧。
5: 我不饿呀，你喝吧。
4: 还有这红烧鱼呢。
2: 妈，我看你来了吗？
5: 哟，大磊来了。
2: 咋样？
5: 啊，这挺好的。
2: 我一看就是气色不错。
5: 快坐，快坐。
4: 哎，你那个体检报告拿了没有啊？
2: 哎呀，别提了，让我再等两天呢。哎呦，这都什么吃的呀？闻着这么香。
4: 姐给妈做的饭，
5: 他们给我熬的骨头汤，还给我补补。
2: 是得补补。
5: 你吃点。
2: 这给你做的，我吃的都不好意思。哎，
5: 医院有饭，再说了，我能吃多少？你快吃点吧。哦。
2: 哎呀，我今天早上啊吃早餐就没吃几口，还真饿了。那妈，我就不客气了。
5: 快快快，吃吧。
2: 哎呀，这个鱼就算了，这什么呀？啊？哎呀，
4: 这是姐给妈熬的汤，
5: 你就让她吃吧。哎呀，我吃不了。
2: 对呀，你妈不吃搁这凉了，不就浪费了？哎呦，
4: 等会儿，我给妈倒点。现在是你一个人糟一锅汤。
2: 哎呦，这太淡了。哦，给妈熬的汤，淡是对的，淡是对的。
5: 吃点饭。
2: 哎呦，不了不了不了。
5: 瞧哥的。
2: 哎呦，妈，我今天就请了半天假，啊，我得赶紧回去了。嗨，
5: 快去吧，快去吧，
2: 回头再过来看你。
5: 不用来，我挺好的。嗯，哎，拿，得拿去。
2: 不用。哎，走了吗？走了。
5: 这乐里乐特的，真的是。怎么了？跟大雷闹别扭了？
4: 没有，跟他有什么好闹的？就是来蹭饭的。妈，我把这倒了去了。

0: 喂，
1: 妈，我早上给你打电话怎么不接呀？
0: 哎，我这不是来看你姥姥了吗？早上一忙就忘了跟你说。
1: 哎，我问你啊，你那个检查报告结果到底怎么样？
2: 挺好的呀，不告诉你了吗？
1: 昨天晚上郑叔叔给我打电话了。
0: 谁？郑叔叔？他怎么有你电话的？
1: 我也不知道。
0: 我可没告诉他啊。他说什么了？
1: 说让我回去多关心关心你的身体，
3: 反正没头没尾吧。
0: 你别理他。
1: 我不管他到底说的是什么，我也没听懂他什么意思。但我
3: 你没什么瞒我的吧？
1: 你没什么骗我的吧？
0: 娜娜，那个。
3: 妈，反正你有话你就直接跟我说。
1: 你只要需要我，我放下手头所有的工作，
3: 我去找你，好吗？
2: 我肯定希望你来陪我。
0: 但是，没事儿，我跟你说啥呀，对吧？放心吧，有事儿肯定告诉你。你是不是在吃饭呀？叮铃咣啷的，赶紧吃饭吧啊！
3: 我吃饭了啊，注意身体，爱你。
4: 你也得注意身体，吃饭。
3: 我先不吃了，去忙了。
4: 你可没吃啊？宝琴，
0: 你怎么会有娜娜电话？
5: 你在公司档里面留的联系人就是娜娜呀。
0: 不是，你为什么要给她打电话呢？
5: 反正我劝你也劝不住，我只能找你女儿来管你了。
0: 你是我什么人啊？啊，你凭什么要这样管我？
5: 正是因为我不是你什么人呢，所以我才更加心急。
0: 神经病！
5: 我已经查过了，昨天让你做手术的医生是哪科的？别拖了，赶紧的吧。
0: 郑斌，我真的觉得你有的时候太没有分寸感了。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是个大人，我本来是安排好了我妈妈出院我再去干我自己的事儿，你现在把我的事情弄复杂了，知道吗？我怎么跟我女儿解释？
5: 娜娜是你女儿嘛，有什么不能说的啊？而且你也是，为什么总喜欢一个人扛下所有的事情呢？
0: 你没有当过爹妈，你不知道什么叫是我女儿她就能承担，人家有自己的事情好吗？为什么大人事情非得要孩子承担呢？
5: 是，我没孩子，我也不懂得做父母的心思。但是娜娜已经是大人了，她一定能够承担得起这件事情，你不要小瞧她。
0: 她能不能承担那是我的事儿，跟你无关。
5: 我也知道，我给娜娜打电话是我莽撞了，我也是真心希望你能够尽快做手术。那这样吧，等娜娜回来呢，你就说我让你出个长差。把这件事暂时搪塞过去吧。那我一会儿先陪你把手术时间定下来。
0: 我没时间啊，我没时间。
5: 那明天我陪着你。
0: 你能不能不要再管我了？

0: 爸，今天我在家，我想给你和我妈做个见证，你们俩离婚吧。
1: 华姐，你让不离就离啊？我和你妈的事儿是你该管的吗？
0: 爸，你坐下。

0: 妈妈永远皱着眉头，爸爸呢只关心钱，就算在一起吃饭也是经常吵架，偶尔能一起看个电视也是各看各的。我以为大家都跟我一样，我以为家长就是不会关心孩子，没有耐心陪孩子玩。我后来才知道，不是的，只有我们家这样。然后我就开始怪我妈，我觉得我所有的不快乐都是她造成的。但我后来发现，不是，不能只怪我妈。
1: 怎么着，还都怪我了？
0: 爸，离婚呢？是给我妈自由，给你自由，也是给我自己自由。
1: 别扯那些听不懂的话。一个女儿教唆父母离婚，这要是传出去，人家会指着你的鼻子骂。
0: 爸，我不是跟你商量的，更不是跟你吵架。如果你不愿意离婚，咱们就走司法程序，我给我妈请离婚律师。到时候就不是在饭桌上见了，咱们在法庭上见。
1: 你还想告我？你别以为我不敢收拾你。
2: 你敢碰他？你敢碰他一个韩国试试？我就是想跟你离婚。
1: 你怎么能打女儿，我就不能打女儿呢？一个一个的，看着我现在落难，都来欺负我。孟明伟，你也不拿着镜子照照自己，就你这样还想离婚？
0: 什么意思啊？我妈最有资格离婚了，跟你说她离晚了呢。
2: 李成志，我知道你一直都看不上我，我也看不上你。哼
1: 行啊，跟我这儿表演母女同心是吧？想把我扫地出门？我告诉你们，坐梦。

0: 拿，还有什么东西要拿吗？嗯，
1: 把这些都带上。想想以后不用再来了，好像也没有什么舍不得。
0: 我突然反应过来，为什么是我们搬出去啊？这房子不是姥姥给您的陪嫁吗？
2: 房子是姥姥的，房本上也是写的姥姥的名字，
0: 那就更不应该是咱们搬走了，那应该是我爸搬走啊。
2: 他更不会了，之前他还想把那个房本上加上他的名字，你姥姥不干。
0: 妈，咱们用房子当条件跟他谈离婚。
3: 我猜李承志啊不会同意离婚，他要真离了婚他就得净身出户。
4: 他肯定不想离婚啊，我爸又没有退休金，房子也不是他的，现在还欠一屁股债。

0: 离了婚，日子可能没现在好过的。
1: 你现在就去把你爸叫来，我跟他聊聊。
2: 妈，
0: 行，姥姥，
3: 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0: 不用跟我一块儿去，你照顾姥姥，我自己行。
1: 你们给我找一个纸和笔。
3: 我去。哎呀，你歇着吧。我去跟护士站要两张。
2: 妈，你想怎么跟李承志聊啊？
1: 不让你来吧，你还非得来。你说你这个样，你快回去吧。
2: 那可不行，他万一要犯了魂，我怎么可能留您一个人在这儿呢？
1: 不会的，李承志啊，在外边横，对我他不敢。再说呢，还有你姐他们呢，回去吧。
2: 我想陪陪你。
4: 阿姨你好。
2: 老郑。
4: 我是郑斌，我原来跟婉清啊是高中同学，现在是一个公司的同事，知道您住院了，专程来看看您。
2: 我老板。
1: 啊，哎呦，谢谢。
4: 哎，应该的应该的，祝您早日康复啊。
1: 哎，
4: 这个我。
1: 哎，好。
4: 好。正好我找婉清还有一些工作上的事情想谈一下。
1: 啊。快去，
2: 那我走了。
1: 哎，
2: 别瞒着我，
1: 哎，
2: 你跟我说啊。
1: 哎。
2: 到底想干什么呀？
4: 你昨天说你没时间，今天怎么有了吗？我现在就陪你去把那个手术同意书签好了。
2: 我不需要，我再说一遍。
4: 如果阿姨知道这件事情呢，她会由着你这么拖着呀？
2: 行，我等我姐，我等我姐来了再说吧。
4: 那行，那我陪你一块儿等着。那边。
0: 爸，姥姥说有事儿要说，让您去趟医院。
5: 老太太是不是让我上医院，也劝我离婚呢？不去。
0: 我刚才跟姥姥说想让你们离婚的事儿，姥姥把我说了一顿，然后说让我们现在就去医院。
5: 你姥姥说了你一顿？
0: 啊。
5: 说了些什么？
0: 说我小孩子不应该管大人的事儿，当子女的怎么着也应该劝和不劝分。
5: 他这么说的？
0: 是啊，他还说让我妈再考虑考虑。还问您同不同意，所以想跟您当面谈谈。我也觉得挺奇怪的，姥姥摔了一跤，怎么人都有点变了呢？
5: 我知道了，

老了，我爸来了。妈，您腿好点了吗？哎，还行，好点儿。坐啊。那个，你们两个出去聊聊会儿，我跟程志聊聊天儿。

0: 哎呀，这么多年了，我都老成这样了，还记着我当年这个乔厂长。哎呀，
1: 妈，您先吃，
0: 你吃。承志啊，这么多年了，我们孟家欠你太多了。
1: 您这什么话呀？一家人，什么欠不欠的？
0: 我当年就是因为看你老实、本分，还能干，就把明伟啊嫁给你了。是我们高攀了，难为你这么多年替明伟担待着。
1: 您找我来，是不是要跟我谈我们离婚的事儿？
0: 我把你叫来，是想替明伟啊给你道个歉。

0: 那我可担待不起。这么多年来，我为这个家付出多少，牺牲多少，明伟心里应该有数才对。可这次他非要提出离婚，我也没办法呀。<笑>
1: 是，
0: 明伟提出离婚，我确实生气。夫妻生活了几十年了，您说我不是不讲道理的人吧？
1: 是，那你同意离婚了？只要那房子上面写上我的名字，我可以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和明伟安安稳稳的过下半辈子。哎呀，程志，你离了以后，你再找个老伴儿，舒舒服服的伺候你，这事儿不是没有可能啊。
0: 您说的没错。
1: 其实离婚对我无所谓，回头我就能找一个更好的。可是对您女儿就不好说了，她的条件就不太好找了。我觉得吧，你们还是离了吧。你们两个还不到60，后边日子还长着呢。离婚以后可以清清静静的过日子，别让明伟再拖累你的。你说呢？
2: 会不会对你老了做出点什么不好的事啊？怎么可能？想什么呢？您
0: 这话严重了。孟明伟就是毛病再多，这些年我也没嫌弃过他。他这次就是耍耍性子，您别当真。行了行了，我好话赖话说了一大堆，我不知道你是真听不明白还是假听不明白。 你们两个闹离婚是你们自己的事儿，可是你们谈不拢呢，那我这个老太太就必须出面管一管。我也看明白了，你知道楼上那个房子是我的名字，我要不图这个口，你是不会拿不下那套房子就把这个婚离了。所以呢，我给你写了一个保证，这是我写的保证书。 下面有我盖的章，只要你同意离婚，楼上那个房子，你继续住下去，也算我们对你日后生活的一个保障。你欠别人的钱，我也都帮你把它还上。如果你不同意离婚， 明天我就让婉清和明伟陪着我去把那套房子卖了，明伟搬到楼下跟我一起住，你呢，爱上哪儿住上哪儿住。明伟，明天上午9点，在民政局门口等你，记着带好户口本和身份证。

果你明天不去民政局的话，那就麻烦你把行李收拾一下搬出去，我好让保洁打扫卫生，等卖房的时候

0: 我，
1: 李一心，你是故意把我骗过来的，是不是？你还是不是我女儿啊？
0: 是，爸，就算你跟我。

0: 我妈离婚了，我也是你女儿，不会变的。
1: 一家子都是打算盘好手，连起手来算计我一个人。
0: 爸，房子是在姥姥名下，你无论如何也得不到的。姥姥让你无偿住，还替你还债，可以了。我每个月给你2000，你老了不会没人管你的。你要是不放心呢，我就像姥姥一样，给你写一个保证书。离婚以后，你也见不到我和我妈，你应该挺开心的。
1: 3000，我每个月要3000，你2000，你1000。
0: 爸，你要非要这么着，咱们就走司法程序，该怎么判怎么判，什么样的结果你大概也能想到。姥姥是个说一不二的人，你应该了解吧。

这回你们母女俩称心如意了，这算是答应了。我今天回家，明天带着他一起去民政局。妈，你放心吧。

0: 你不用担心，手术那天我会陪着你的。等阿姨出院呢，我打算找一个靠谱点的护工帮着大姐一起照料。你呢，动完手术身体肯定需要调养，其他方面你也顾不上。
1: 老郑，这事儿我自己能处理，我想自己一个人静一静。
0: 你怪我，我无所谓。我就是希望你能够健健康康的。我没怪过你，你为我做的已经够多的了，是我自己的问题。你走吧。
1: 你能不能让我自己待一会儿？
0: 你让我静一静，行不行？
1: 好，那我走了。

情况就是现在这样，你去找一个好的诉讼律师，今天这个事情必须要定下来，我只能告小恩基金了。

0: 喂，
1: 二姐，你找我？
0: 你今天什么时候回来？
1: 今天
2: 我又回不去了。
1: 你暂停吗？
0: 爷，我觉得你还是尽早回来吧。大姐在闹离婚，
1: 我后面也有一些自己的事情要处理。
0: 妈又在医院躺着，这个家不能没有一个大人来撑着。
1: 姐老这么说你呢，我是希望你能够，
0: 多关心一下这个家，
1: 让咱们这个家能够好好的。
0: 你别怨我啊，
2: 二姐。你怎么了？
0: 我没事，先挂了。

0: 姐，财务刚刚统计过了，说公司账户上所有的钱都不够支付善款的，还有500多万缺口呢。
1: 我来想办法。
2: 你不是回老家了吗？怎么还没走？
1: 出了点事儿。
2: 进来说。
1: 球球呢？
2: 睡了。坐。出什么事儿了？
1: 我和郭晓文合作的那个助学基金出问题了，明天我上午见一个诉讼律师，之后我就回老家。
2: 宋君凡不是你的律师吗？
1: 我刚知道，他替郭晓文打赢了好几个拖欠善款的官司，我真的没有想到，所以我和他解除了合作关系。
2: 吃饭了吗？
1: 没呢。你找有咖啡吗？
2: 咖啡没有，喝点豆奶。

0: 账款出问题了。
1: 那官司应该打挺长时间的吧？那些孩子这段时间怎么上学啊？
2: 这就是我最担心的问题，可现在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0: 这里面也没多少钱，你先拿去用吧。
1: 你能有多少钱呀？根本不够。
0: 老太太最近不是也生病了吗？用钱的地方挺多的。你先拿着用，就当我借你的。密码是球球的生日。

0: 你干嘛还给我转钱啊？
1: 我今天刚发了绩效，怕你急着要用钱，我就都转给你了。
0: 我给你转过去，我不要。
2: 你转给我，我再转给你，你说这何必呢？
1: 你先用吧，啊，以防万一。
2: 要是没有用的话，你再还给我。
0: 那我记在账上。
2: 你在家呢？
0: 啊，我跟姥姥家大扫除呢。我跟你说个事儿，我和姥姥一起帮我妈把婚离了，明天他们俩就去民政局。
2: 你帮你爸妈离婚？
0: 我以前也没想过我会这么做，但其实现在看来，离婚不是一件坏事。
2: 我认真想一想，要是当年没有发生这件事情的话，我也会帮我爸妈离婚。你做了一件我没来得及做的事情。
0: 下次回老家的时候，我陪你去看看你妈妈。

0: 明伟睡着了？
1: 嗯，没有。哪儿不舒服？
0: 哎，没有没有。我是想啊，明天你和李长志的离婚手续办了之后，我就出院。
1: 大夫没让您出院呢。
0: 哎呀，我知道，不就剩下养了吗？在哪儿养都一样，回家养去。我是想啊，把楼上那套房子模糊到你的名下。
2: 夜落满星光，
3: 你怎么这样啊？所以不说好了吗？出尔反尔啊你！
4: 说好个屁！这房子本来就是我的，什么叫无偿让我居住啊？我差点被你们忽悠了。
5: 你跟我妈道歉。
6: 我给她道歉。我娶了她，让大家笑话我一辈子。我受了她老太太一辈子的气，我给她道歉。那孟家应该跟我道歉才对呀。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8: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2: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1: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3: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1: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4: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s really the products which are going to appeal to Chinese customers.
5: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
1: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2: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你为什么要给他打电话呢？
7: 反正我劝你也劝不住，我只能找你女儿来管你了。
6: 啊，你凭什么要这样管我？
7: 正是因为我不是你什么人呢，所以我才更加心急。
8: 爸，我不是跟你商量的，更不是跟你吵架。如果你不愿意离婚，咱们就走司法程序，我给我妈请离婚律师，到时候就不是在饭桌上见了，咱们在法庭上见。
9: 明天你和李长志的离婚手续办了之后，我就出院。
10: 大夫没让您出院呢。
9: 哎呀，我知道，不就剩下养了吗？在哪儿养都一样，回家养去。我是想啊，把楼上那套房子我护到你的名下。
10: 哎呀，不用不用的妈，我不要那房子，我就要那个衣锦，还有咱这一家人平平安安的。

0: 你怎么来了？不是说好来接你吗？哎，你怎么好？熬了一个通宵，累不累？累倒是还好，但我这次回家可能要多待7天，别再想我啊。我昨天晚上想一个问题，想了一晚上。想一晚上？什么问题啊？如何高效的谈恋爱，避免吵架？如何？
1: 我们都把对方的优缺点罗列出来，这样既可以增进我们对对方的了解，也可以增加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哦，这是你的。
0: 好，陶淑娜的优点。哦，陶淑娜的缺点。

0: 点就这12条，然后我缺点这么厚。
1: 还有一些我们有罗列出来，我觉得今天我们先把重要的问题先给解决了。
0: 你说我乱扔东西，行，我承认。但这个睡觉打呼噜磨牙还踢人，我没有，我不这样。
1: 你当然不知道你睡觉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我怕你不信，我都拍下来。
0: 你怎么还拍下来啊？我睡觉你拍它干嘛呀？你无不无聊？
1: 我不无聊，而且以后要是要住在一起、睡在一起，这就是要解决的问题啊。但这也不算你的缺点，这是生理上的问题。我也问了我当医生的朋友，看能不能医治。
0: 你还跟别人说了，还要医治我？你要这么嫌弃我的话，那我们就别在一起睡，你就一个人睡呗。
1: 我只是想跟你理性的讨论这些问题，别每次搞得都剑拔弩张。
0: 行了，理性的讨论是吧？那我也说说你的缺点吧。你的缺点就是理性的太讨人厌了。
1: 理性算是缺点吗？
0: 当然算。你跟我在这又谈效率，又拿这么一摞东西给我看，你到底是在跟我谈恋爱，还是在跟我谈项目呀？
1: 谈恋爱的确是人生中的一个项目呀。
0: 你要真觉得我这么不好的话，你不用勉强跟我在一起啊。
1: 娜娜太过感性，我也。
0: 张小燕。
1: 娜娜。
2: 爸，时间差不多了，该走了。爸。

0: 娜娜，
1: 喂，妈，我回来了，我现在在路上呢。你是不是在医院呢？
0: 你回来干什么呀？你不是要去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检查吗？
1: 啊，中检啊，中检结束了，我坐小班车就回来了。咦，你在哪呢？
0: 我在民政局呢。
1: 你在民政局干嘛呀？
2: 你大姨要离婚。
0: 姥姥让我过来陪陪她，给她壮个胆儿。
1: 我大姨离婚了，那你们等我啊，我现在过来。师傅，我改个地址啊。
3: 好。
4: 娜娜回来了。
0: 啊，她看姥姥，但是现在过来找我们了。
4: 你叫他来干什么呀？让他直接去医院吧。
0: 没事儿，你让他来吧，人多可以为你撑腰呢。一姐他们出发了没有啊？
4: 还没信儿呢。会不会有新情况啊？
0: 不会的，姐，一姐现在越来越能当家了，肯定不会有事儿的啊。
5: 爸，爸，你要再这样，我找人开锁啊。
6: 你尽管找人来，我就是不离。有本事你让人把我抬出去。
5: 你怎么这样啊？所以不说好了吗？出尔反尔啊你。
6: 说好个屁，这房子本来就是我的。什么叫无偿让我居住啊？我差点被你们忽悠了。还有你，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每月2000块钱就把我打发了，做梦吧你们。
5: 爸，你要是这样的话，姥姥就会找人把你赶出这个屋子。
6: 你让那老太婆找人来，我在这儿等着她。
1: 哎，没出什么大事吧？
0: 没事，运动吗？
5: 运动。
4: 娜娜，一大早把你叫过来，受累了啊？
1: 不累，大姨，你这有事儿，我肯定得来啊。
0: 姐，赶紧给一锦打电话，看他们到哪儿。
4: 哦。哎，你们到哪里了？
2: 我爸不出来，他把门反锁了。
4: 啊？他把门反锁了。
0: 李承志啊，

0: 我都知道他会干这种事儿。那现在怎么办呢？啊，
1: 来，
0: 二姐，你现在在家门口呢。
1: 那你回来了。
0: 啊，什么情况了？
1: 我正想办法怎么把我爸弄出来。
0: 行，我知道了，你等着吧，我们来帮你啊。走，大姨，咱们找他去。
2: 这是给谁发信息呢？不会是真找人要砸我的门吧？

0: 正合适，
1: 还真吃出劲儿了。
2: 嘿嘿，我不离，
0: 我就是不离，
2: 还真以为我怕了你们了。
3: 姐，怎么样了？我找到开锁了，还没来呢。二姨，
4: 李长志，你到底想干什么？我说好了今天去离婚的嘛，你怎么又躲进去了？赶紧给我出来！大家好聚好散，你别搞那么尴尬啊！
3: 李长志，这是我妈家，你凭什么不让我进去啊？来，嗯。
5: 一群疯子，你们孟家都不是正常的人。
4: 李承志，你骂谁呢？
5: 都给我滚出去。
6: 爸，我就问你，现在去不去民政局？
5: 不去。想给我点钱就给我打发了，没那么容易。我让你们老孟家耽误了一辈子，现在看我老了就把我撇了，要离呀、啊、除非我死了。
7: 拿着拿着，李承志，大骗子。李承志，
5: 哎，老张，
7: 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跑。不还钱，听说你想死啊？那还不容易吗？今天咱们俩成全他。
5: 哎，你话好好说
4: 嘛。什么人啊？
6: 两位叔叔，要不坐下说。
5: 老张，不是我没说不还钱呐、啊。这是我闺女，她有钱，她替我还。
6: 那借条上是我爸一个人的名字。两位叔叔。我今天把你们叫来呢，就是想说，要不你们就把他带去派出所，你们的事儿你们自己解决。
5: 是你把他们找来的呀，你得替爸把钱还了啊，咱不能干大义灭亲的事儿啊，闺女。
7: 哎呀，先啰嗦了，今天啊把钱还了再说。
5: 我也是被别人骗了的呀。
8: 李承志，今天我们来就没打算回去。看不见钱，我们就跟这儿住了。
5: 哎，
7: 我走了。哎，
5: 明伟，你妈不是说替我还钱吗？那现在还了吧。
4: 李承志，你是不是人啊？你这会儿想起妈跟你说的约定了，早干嘛了？
3: 神经病，姐，别理他，让他自作自受去。
6: 叔叔，这房子呢，是我姥姥的，你们要是喜欢的话，随便住。想住多久住多久，
5: 哎，
6: 平时呢饿了的话，我就来给你送饭，你们觉得怎么样？
7: 听见了吧？
8: 好啊，就这么办了。

0: 不能见死不救啊，桂林，我是你亲爸呀。
1: 爸，我可以救你，但是你也知道条件，答应吗？

0: 钱我打给他们了，以后不会有人骚扰你了。好，我不感激你，因为你们如愿以偿了。你们终于逼着我和你妈离婚了。我也不需要你的感激，还有我妈的存折在你那儿，我知道钱你都拿走了，但是那是我妈的东西，还给我。
1: 没什么稀罕的。

0: 你答应给我的钱什么时候打到我卡上？我今天帮你还了6万，如果按每个月2000块钱的生活费，这6万块钱可以抵2年半的生活费了。我这么快就出尔反尔？昨天你姥姥亲口答应要替我还债的，这跟这2000没什么关系啊。
1: 我是答应你了，但前提是你要一大早来民政局。
0: 没有做到，而且我答应替你还钱也是有条件的，这个是事先说好的。
1: 李一锦，你就这么处心积虑地对你爸，你不怕天打五雷劈？
0: 那就2年，2年行吗？2年之后我开始给你打钱，承诺信息我会发在你手机上。
1: 变化这么快，我怎么能相信你的承诺？我怎么能相信你按月能给我打钱？
0: 爸，我妈跟你离婚了，她对你没有任何的义务了。现在这个世界上，我是唯一一个你可以要求尽孝的人，你好像没有的选择。狠，够狠，
1: 孟家狠呐！ 爸，你等等，
0: 你欠我妈一个道歉。你说什么？你跟我妈道歉。我给她道歉？我娶了她，让大家笑话我一辈子，我受了他们家老太太一辈子的气。
2: 我给他道歉，那
0: 孟家应该跟我道歉才对呀！李成志，你要不要脸啊？当初你要不想结婚，谁还按着你脑袋硬接呀？我们家才是受害者，被你一脸老实巴交的样子给骗了。你赶紧给我闭嘴！
2: 我大姨被你欺负成这样，真想让我们道歉啊？
1: 去去去去去去！
0: 不管怎么着，发生这么多事情，爸，你拿了我妈的钱，逼着她差点跳楼，你不该说声对不起吗？
3: 我现在什么都不怕了，我一个人一条命，我再也不用受他们孟家的气了，还给他们赔礼道歉。呸！你再赔一个，王清，那王清，不说了，只要这个婚离了就好。第一次。
0: 再也不用跟他同回一个家了。妈，回家。
4: 大姨。 等姥姥出院，咱们得庆祝一下呀！多好的事儿，重获自由。
5: 你姥今天就已经要求要出院了，
4: 今天。

0: 哦，你工资卡都在我爸那儿，你怎么攒熟啊？
1: 从生你开始，一年就存一点点，就这么攒起来了。单独给你开个户口，没告诉他。
0: 如果重新让你再活一次，你还会跟我爸结婚吗？
1: 我要是不跟你爸结婚，就没有你。

0: 妈，你知道吗？我特别羡慕傅大拿和二姨，他们俩可以手牵手逛街，穿彼此的衣服，然后一起窝在沙发里面看电视。可是你每次伸手过来，不是要揪着我的衣领拉我去写作业，就是要拎着我耳朵说你有什么什么事儿没有做好。那个时候你很怨我吧？你也是第一次当妈妈了。我现在只希望你好好的，你要是有什么事儿，我该怎么办啊？妈，妈，你答应我好不好？你不要再做傻事了，你答应我好吗？
1: 放心，不会的。
0: 妈，我希望你可以为自己活，不管我都可以，无论你做什么，你女儿都支持你。

0: 宋律师来了，收到你发的解约合同了。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谈一谈。没什么可谈的了吧？我要说的话都在合同里了。你是铁了心的要告郭晓文是吗？对于现在的你。
1: 我真的无可奉告。我发现你有时候真的是油盐不进呐，
0: 怡安，我一直欣赏你的理性，但是这一次，你太感情用事了。你不觉得我们很多看问题的角度是完全不同的吗？
1: 既然你来了，我也想告诉你，不管是在感情上或者事业上，我们就到此为止吧。
0: 就因为小文基金这件事儿。
1: 你这未免太小题大做了吧？你不觉得我们相处下来不像是情侣，更像合作伙伴吗？
0: 婚姻恋爱不就跟开公司一样吗？不就是合伙人吗？
1: 合伙人也需要三观相同吧？很多原则性的问题，我们都有很大的分歧。

0: 将来还是会分道扬镳。宋律师，我非常感谢你在过去这段时间为我们公司做出的贡献，谢谢。我祝你以后越来越好。
1: 邱老师，宋律师在里面。
2: 好，知道了。
3: 李安，你坚持要跟我分手，
2: 是不是因为你前夫？
3: 我一直都很佩服你从一段错误的婚姻中抽身出来的勇气。
2: 但如果你要重蹈覆辙的话，我只能说，这太愚蠢了。
0: 我随我妈，从来不在乎别人的想法，我只在乎自己要什么。
3: 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因为他？
2: 爷，时间差不多了，宋律师在哪？你们的事情谈完了吗？

0: 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谈事儿呢。嗯，你怎么来了？
1: 我刚送完球球，正好在这附近。你不是要去看你妈妈？我送你去高铁站呗。好啊，走吧。
2: 我就说嘛，你们俩去了这么长时间还不回来，我一猜，就是李承志又在那儿拨乱呀。哼，姥姥你就甭管了啊，以后我妈的事儿我来管，你就安心养伤。好，
1: 姥姥，我姐现在可厉害了，沙发决断能谈判，
2: 哦，你就别管她了，
1: 给你厉害了，
2: 打我，打我，哎呀。
1: 打你！哎呀，你们俩真好看着都行不行？哎，娜娜，我咋想起来，不是不让你回来吗？你怎么又跑回来了？回学校，回学校啊！
2: 姥姥，你怎么赶我走呢？你现在行动不便，我们得轮番照顾你，你才能快点好起来。
1: 哎呦哎呦，你们都天天在这儿，我这腿明天就能好了。
3: 我们不在这陪着你，你明天这腿就能好呀？
1: 哦，你是说不过他的啊？对对，哎呀，太能说了。哎，想起来了，嗯，你们抽空赶快把那个我摔那地儿那楼梯呢，给他弄上，别让回头再踩。
3: 对对对，这就去，这就去吧。
1: 哎呀，
3: 刚躺一会儿就要去，
1: 你放了，我要走。
3: 躺一会儿就让我们去。哎呀，还是赶我们走啊！
1: 哎呀，哎呀，慢点，还是慢点，
3: 一点不停留。
1: 得了，
3: 姥姥。
1: 哎，你们也小心一点，别摔着了。
3: 好嘞，姥姥。哎，
1: 姐，我想给妈找个保姆，跟你一块照顾她。我最近要出一个长差，怕你一个人忙不过来。
3: 又要出长差呀？那你去忙去，妈这儿我自己一个人照顾就够了。
1: 以前不都是这么照顾吗？
3: 还能一样吗？妈现在腿脚不方便，走路啊、上厕所啊，都得你陪着。你又要做饭、打扫卫生，一个人肯定忙不过来。
1: 老三今天来电话了，他回来不也能搭把手吗？
3: 你信不信？他回来肯定也同意找阿姨。
1: 你是跟他打电话，骂他来着吧？
3: 我那是跟他讲道理。
1: 哎呦，你别说他了。
3: 他现在又是往家寄轮椅，又是转钱的。他这一个人在那儿带着孩子，离了婚也真不容易的。
1: 我要不是因为他离婚，我还真就开口就骂了。哎呀，你们两人又在那儿嘀咕什么嘛？
3: 没什么，妈，我在跟姐商量，说找一个阿姨跟她一块照顾你。
1: 我过段时间要出个长差，我怕他一个人忙不过来。不过你们两个怎么又自己私作主张啊？你出差就出差呗，瞎嘀咕这事干什么？我这腿不就这么伤几天吗？等好了，楼上楼下的我也自己能走，又不是缺。

0: 胳膊少腿的。
1: 哎呀妈，您别急别急呀、啊、他这不是也是为您好吗，想把您照顾得更好一些。哎呀，
0: 我知道，我是恨。

0: 妈，找保姆也是为了让大姐能够别那么累，她24小时照顾你一个人肯定顶不下来，对不对？
1: 这是同意还是没同意啊？
0: 不管同不同意，我都请保姆。

0: 这一贴，上下楼的人都能看见了，肯定不会踩空了。
1: 是，他们说过几天才能来修。你说这种老小区物业就差劲啊！大姨跟姥姥岁数都那么大了，多不安全，也没有个电梯。我刚上来的时候都喘。
0: 你喘？
1: 嗯，
0: 你缺乏运动吧？
1: 我缺乏运动。哼，行吧。
0: 前两年小姨不就说了吗？要给姥姥换房子，姥姥不愿意啊，说住习惯了。我妈也是，天天拖着个腿，爬上爬下的也不嫌累。
1: 你说我挂哪儿了？
0: 挂哪儿？
1: 这儿，你挂这儿，这儿，
0: 这儿，这儿，正对着，正好下来能看见。
1: 哦，
0: 我给你
1: 弄过这，
0: 行，
1: 贴上，
0: 给我吧，
1: 行。
0: 爸。

0: 哎呦，这过年都没做这么多菜，这能吃的完吗？年刚出月，大家一块聚在一起，多高兴啊！开心是不是？
1: 对，也是哈。咱们呀，可是有日子没在一起吃饭了。嗯，就差小姨了。
0: 那行，那你们就多吃一点，到时候你就别辜负你大姨的这点心思。
2: 哇，这个是您爱吃的啊！哎，那这些时候您辛苦了。哎呦，我觉得最重要，我们现在还是得碰个杯，我们得祝姥姥早日康复，对不对？哎，
3: 来，
4: 梦杯，
3: 好，
4: 来，
2: 早日康复，姥姥，
4: 好，
2: 姥姥康复，
5: 好好。
3: 谁？
6: 李姐，孟明伟。
7: 李长志，你想干什么？
8: 给我开门！开门呢？
7: 妈，我俩在楼道里碰见他了，拎了几瓶啤酒，是不是喝多了呀？
8: 开门！
7: 开门，给他开门！
8: 我去，
7: 妈，你别动！
8: 开门呢？
7: 你小心点啊！
8: 爸，你干什么？让我进去，我要好好跟这老太婆理论理论。 花言巧语骗我离了婚，就这么想把我打发走啊？没门！我为孟家当牛做马，干了半辈子，不能就这么着算了。我得跟他好好算账。
9: 爸，你喝醉了啊？
8: 你不让我进啊？不让我进，我就不走了。今天不说清楚，嘿，哎，我还就不走了。
9: 耍点疯是不是啊？你让他进来，我正好有话要跟他说。既然楼上那个房子。
10: 他不想老老实实在那儿住着，那就让他走，让明伟和一锦搬回去住。
11: 老太婆，你别把我逼急了啊！你把我逼急了，我可对你不客气。
10: 你要对我们家怎么不客气啊？
12: 小姨，
10: 你问我大姐离婚了吗？你跟这干嘛呢？还闹什么呢？不让人看笑话呀？你跟我孟家还有关系吗？你这属于扰民，懂吗？
13: 赶紧回楼上去吧。不走啊？行，咱一块儿等警察来把这事给处理。
14: 好，
13: 我以后再跟你们理论。
14: 这样，小姨，
13: 老三回来了。
9: 易安，哎，
13: 你怎么也回来了？你回来晚了，对不起。哎呀，
9: 什么晚不晚的呀？快坐这儿。你就该别回来。

0: 我前两天计划回来了，后来上海有事耽误了。妈，那你就先吃吧，也饿了。
1: 对，吃吧，吃吧，都吃吧，
0: 快吃吧。
2: 吃什么？
0: 我给你包个虾。
1: 行，
0: 干，
1: 哎，行了，好。
0: 我上次跟您说，换个带电梯的房子，还是考虑一下吧。回头你跟大姐搬家搬过去了，离楼上得男的远一点，还能清静。
3: 对，好了，我觉得也是。今天我们带家伙都在，要是我们不在的话，他下来找事儿怎么办呀？
4: 我的建议也是搬走，离得越远越好。妈，你怎么想？ 行啊，要搬就搬吧。爷，这会儿你回来了，我妈赶个事儿。那天带你大姐出去转一转，看看房子。我想把这房子卖了，换个大一点的。嗯，
0: 行。
5: 这套房子卖了，应该钱也不够吧？
4: 楼上不是还有一套呢吗？
5: 哦。
4: 两套都卖了，还差不多。但是我差钱的话，我来补。但是妈，这楼上房子真要卖了，李承志要闹事儿怎么办？
3: 回头钱不够，我来补就行。
4: 你什么意思啊？哎呀，别，你们姐儿俩别。钱不用你们出，就算今天李承志不来闹，这个房子啊。
2: 我也打算好了，来吃菜，你们吃啊，给我一个丸子，来，哎，好好，快吃快吃，谢谢大姐。嗯，我爸还没回来啊？不知道又跑哪儿去了。
0: 管他呢！怎么了？其实我还挺佩服我姐陪我大姨他们去离婚的。你怎么突然说这个呀？妈，你知道的，你之前说想要离婚，我是支持你的。
5: 但你后面说不离了，你是觉得麻烦吗？
0: 也不是，不是怕麻烦，而是这事儿真不是一句话就能说清楚的。我觉得可能还真得你经历了才能懂。过两天我要出差啊，你其实可以不用在这儿一直陪着了啊。可以
2: 又出差啊？好吧，女强人。
5: 哎，你那个检查报告你给我看看呗。你要那个报告干嘛呀？你又不是学医的。我是不是学医的？
2: 但是我看看嘛，那结果我总能看得懂啊。嗯，
5: 大半夜的，我到哪儿找去？我想想啊，等我找着了给你呗。嗯，
2: 行吧。
5: 我困了，一闭眼就能睡着。哎呀，贼困！
2: 我先睡了啊。来，我先睡。嗯，妈呀，这身上味儿好香。

0: 哎，你得多久啊？我这憋不住了，一会儿就好了。哎，你快点哈！
1: 娜娜，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不要这么假好不好？
0: 你不像话，你回来也不跟爸爸说一声。
1: 哎，我昨天晚上回来，你在吗？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
0: 你昨晚就回来了？嗯。爸爸最近呢，一直都是早早回家，就昨天一个同事过生日，你非要让我去。
1: 过生日喝酒了？
0: 爸现在可乖了，滴酒不沾。昨天那是没办法。

0: 意思了一下，一点点。哎，嗯，想吃什么啊？中午爸给你做。
1: 哎，这顿你还没吃，你就想下顿？嗯。今天我领我妈去检查，然后哎，我们在外面吃吧。
0: 哎，不是检查过了，没什么问题吧？
2: 对呀，检查什么呀？检查来检查去的，我下午还要去姥姥那儿呢。
1: 我们速战速决啊，看完我们去找姥姥。我想听听医生怎么说的，这样我心里好有个数。
0: 哎，正好我那个体检报告该出来了，咱们一块儿。
2: 对，你陪你爸去。
1: 拖来拖去的，一起去，吃完咱就去。不用这么着急吧？
0: 憋死我了。
3: 咱们这个房子在四楼啊，俗话说是金三银四，楼层是非常不错的。
4: 说的挺好。哎，哎，你看这边，
3: 哎呦，老李，哎，
5: 看到点去了？
3: 哎，是，
5: 又听歌了，
3: 喜欢。
5: 我手机呢？
6: 但是呢，咱们这交通、医疗、小学周围五公里内都有。往西走10分钟里就是那个西山公园。
4: 西山公园周末、周天的时候可以带着老人、孩子啊一起去看一看，里边的空气特
5: 别。哎，你们是谁啊？哎，怎么随便进屋里来了？
4: 哎，先生，您是这儿租客吧？啊，是这样，乔女士和孟女士呢委托我们把这房子给卖了，是孟女士这个时间段让我来带客户看房子。
5: 租客啊。我不是租客呀，我住这儿啊，这是我的家呀。
4: 那您，
5: 二位，走，请出去，这是我的家。
4: 不好意思，先生，我们也是受了业主委托，那就得来看房。
5: 这房子我不卖，我不卖，这房子我不卖，不卖啊。
7: 哎，这个也好看，
8: 那客户都那么好，柜子都打好了。
7: 对，
8: 哎，这好看，这好看。
7: 对，这还有个台儿。
8: 哎，在这喝茶。
7: 这个房子的采光好好啊！哦，哎，已经把这些都拍下来啊！哎，姥姥坐在这儿晒太阳肯定很舒服。
9: 哎，姐，你没觉得特别安静吗？嗯，隔音特别好。你看这些家具，爸妈来了，姐肯定包容住了。嗯。
8: 怎么了，姐？不用接。我爸。
10: 啊，孟明伟，谁让你卖房子的？你别以为你不接电话就没事了，你等着吧。
8: 哎呀，不用理他，我估计中介带人看房子被他撞见了，你千万别跟他啰嗦啊，回头让中介跟他说。
7: 我们还是回去吧，我担心他那个脾气一上来，下楼找妈，妈一个人在家，我放心不下。
11: 夜落满星光。
2: 我不想解释什么啊，越描越黑，你们爱信不信。
0: 你站着来。医生说我需要注意饮食啊，得吃点清淡的。从今天开始你给我做饭。
12: 做这些事儿都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你又没逼着我，对不对？再说你现在住院呢，我怎么放心你一个人在这儿啊？别有心理负担，我现在孤家寡人一个人，除了上班我也没别的。
2: 我真的就是有负担。
13: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5: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6: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7: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
18: 我一定能坚持住。
1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

0: 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2: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3: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7: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

0: 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 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

0: 说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

0: 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

0: 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

0: 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变异。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别着急，慢慢说。

0: 你一直都知道我活着，对吗？我要是知道你活着，我还不去找你啊？那你怎么知道我是你的兰儿？我们十几年没见了，
1: 你是我的女儿，我能感觉到你的气息。
2: 逃出去的，他得知我知道我母亲的消息后，一定会找到你，想办法营救我的母亲。而这一点，也一定是黄素梅可以想到的。
3: 所以啊，只要顾盼参加营救行动，势必要牵动风潮的力量。而黄素梅要想对付风潮，她一定会让青山。
2: 轻巧出动啊！然后你就利用了这次机会，不，你是利用了我逃离了青山，对吗？然而，我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啊！因为黄素梅把你找回青山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软肋被她抓住了。纵然我服从就是铁嘴钢牙，也绝对经不住。
0: 经不住我亲生女儿的一根撬棍，更何况我的亲生女儿，对我还充满了仇恨。
1: 够了，收起你虚伪的眼泪吧。兰儿，她是你的父亲，
4: 傅有仙才是我的父亲。
1: 你当年为什么要出卖她？
0: 我没有出卖她。
1: 撒谎！你没有出卖她，你为什么会和傅从这个刽子手在一起？
2: 还是说，当年的莫氏惨案，就是你和普通的合谋？住口！你可以恨我，但是我绝对不忍心诋毁你的母亲。诋毁？我说的不是事实吗？事实又怎么样？能改变我们是你的亲生父母吗？兰儿，我跟你的母亲，当年都是特工啊，那个时候。 我们必须面对，常人无法面对的无奈。无奈？做蜂巢的走狗也是你的无奈吗？兰儿，兰儿，你真的就这么相信顾盼跟你说了一切吗？难道你忘记了他想利用你扳倒你亲生父亲的事儿了吗？还有，顾盼的身份你比我还清楚，他是蜂巢的杀手，是民族的罪人。
1: 顾盼不是民族的罪人。

0: 为什么要参加蜂巢呢？
1: 那是因为……
2: 你们什么？
0: 你是不是很想知道为什么顾盼加入蜂巢？
2: 我只想告诉你顾盼这个人的本质，至于他为什么加入蜂巢，我不感兴趣啊。
0: 你要是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顾盼调查了你和蜂巢勾结的证据，从而就能洗清你给他的叛徒身份。
3: 你是给顾盼洗脑了，
4: 是你被普从洗脑了。
2: 行了，不说了，好吗？碧月，不管怎么说，我们一家三口终于见面了。接下来呢，我要想办法洗清我的罪名，然后呢，我辞去青山的职务。我们一家三口再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我们好好的享受家庭温暖。
0: 家庭温暖，我早就没有家了。我在街上流浪的时候你们在哪儿？我差点被卖去街的时候你们又在哪儿？是顾盼救了兰儿。
2: 你好好的冷静一下，我跟你母亲

0: 妈，这么多年，你一直被这个人面兽心的男人骗着。我多希望你能早点悔悟过来。
1: 夏安，对不起，这不关你的事儿。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2: 没想过，反正不想回去了。
1: 夏安，你听我说。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死的，你不要怪我们。
1: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死的，你不要怪我们。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死的，你不要怪我们。
1: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死的，你不要怪我们。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死的，你不要怪我们。
1: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死的，你不要怪我们。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死的，你不要怪我们。
1: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死的，你不要怪我们。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死的，你不要怪我们。
1: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死的，你不要怪我们。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死的，你不要怪我们。
1: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死的，你不要怪我们。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死的，你不要怪我们。
1: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死的，你不要怪我们。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死的，你不要怪我们。
1: 我们

你们不要骗我，要是我死了，黄苏梅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咱们快躲一躲。

0: 我来晚了。
1: 不关你的事，是我太大意了。

0: 不就是杨行长的公子吗？杨谦，你究竟做过些什么，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我现在不给你上心，你给足你面子了，你最好老老实实给我待着。
1: 我配合你们就是了。
2: 什么？好的，我知道了。
3: 怎么了，聪哥？
2: 兰儿被黄素梅给抓起来了。
3: 啊！怎么会这样？你一定要救救兰儿，我们欠她的实在是太多了。
2: 你放心吧，这次我不会丢下兰儿的。

0: 接下来，你想怎么办？找仆从。既然这一切都是仆从的计划，那他一定想到，夏安为了摆脱黄素梅的控制，会来找我，也会把伯母的地址告诉我。既然仆从离开了青山，选择了去那儿，证明他想在那儿等我。可如果是这样？
1: 说明他确定黑匣子在你手里，或者说，他怀疑你已经知道了黑匣子里面的内容。
0: 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去。
2: 校长，顾盼来了。

0: 朱凡，我们终于见面了，干嘛用这种凶狠的眼神看着我呢？
1: 我想杀你。
0: 杀我？我怎么感觉你更像自投罗网来了？
1: 我不想跟你废话，说吧，在这等我，什么事儿？
0: 我等你。是，我是在这里等你，我想让你帮我离开上海。你以为我有这个能力吗？你没有这个能力，蜂巢有。蜂巢也在追杀你。
1: 那是你的事儿，与我无关。我的事儿？好吧。那我凭什么帮你？
0: 凭你欠下人的。是你让他拿着枪对着他的亲生父亲，是你在他的心里种下了仇恨的种子，是你亲手把

0: 他推荐了万劫不腐的深渊。顾盼，你我之间不管有什么仇恨，但是你不应该把夏安拉进来。他很单纯，他是无辜的。
1: 夏安已经被黄素梅抓了。

0: 普从，
1: 苏梅啊，
2: 没想到是我吧？
1: 或者等了我很久了？
0: 确实没有想到你会亲自打电话给我，
3: 但我的确等你很久了。
1: 你说我们师生一场，这是何必呢？
0: 你说过你不喜欢猜谜语，
3: 同样我也不喜欢。
0: 有什么你还是直说吧，我很忙的。
1: 放过夏恩，
2: 放过我们一家三口吧，
1: 好吗？
0: 诚意呢？
1: 那怎么样才是有诚意呢？
0: 交出黑匣子。
2: 今天晚上九点，
1: 你带着夏恩到西郊的废弃仓库，
2: 我会把黑匣子交给你。
1: 但是我不希望你带太多的人，
2: 否则我普通宁愿
1: 鱼死网破。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4: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9: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

0: 屏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3: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6: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

0: 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不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 缓缓外

0: 再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

0: 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你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于体侧，
2: 扫码。

0: 不能允许五脏健康操全靠时间。
1: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3: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

0: 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6: 我吃不下了，你吃。
5: 别浪费啊，鲁家来。
6: 鲁家，
5: 鲁家，
6: 鲁家，
5: 鲁家，鲁家。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查问雇主。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1: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2: Hello，
1: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3: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1: 但规则瞬息万变。
4: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1: 你还玩不玩？无限监制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5: 欢迎欢迎！
1: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记，规则变了，你

0: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1: Hello，Hello。
0: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2: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0: 当规则瞬息万变，
3: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0: 你还玩不玩？无限监制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4: Hello， 欢迎欢迎！
0: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季，规则变了，你敢来吗？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拉

听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县的平均海拔差不多在1000米，县城大概在900米左右。按照科学的研究啊，这个海拔1000米，然后呢北纬41度，是对人体最好的。咱们主席讲是两山理论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但是我们还是在一个就是怎么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一个过程。我们有那么多好的东西推广不出去，就像我们说的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的作用就是要打通这个渠道。所以我说我能有机会要去做复运工作也挺好，但是我也知道啊，毕竟这个工作是我没做过的啊，不是说你原来那种熟悉的工作环境、熟悉的人、熟悉的业务，它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挑战的。但是我这人不就这样吗？是吧？喜欢挑战吗？
1: 哎，田老师，我叫可儿。
2: 哎，
1: 啊，那个，
2: 哎，
1: 对，昨天不是说给那个小李说那个给他买个那个透析的设备吗？啊，我今天啊联系我们那个海淀区司法局了，然后他们就想号召一下，哪个律所能给这个捐赠这个事情。然后你这样啊，你把他的基本情况，比如姓名啊，
0: 他这个身体最近咋样？
3: 最近他最近不是有坏，然后从北京看吃药。
0: 嗯，是吧？上次我来看还挺好的，还不太肿。
3: 坏，
0: 刚来以后，首先呢就是到18个乡镇去走访，就是你要首先了解当地的情况，去听他们
1: 在
0: 扶贫对扶贫工作的一个认知，他们的困难。
3: 这个叫自费的呀。
1: 这个是自费的，嗯，所以你看他这个经济负担还是比较大。
4: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

0: 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他们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 stellen?
3: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务系统如何为？
7: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俄罗斯圣彼得堡东宫博物馆收藏着迄今发现最早的一幅关公像。1909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从内蒙古黑水城的一座西夏佛塔中带走了这幅清代平阳府的平水客版画。平阳府的治所就在今天的山西临汾，距离关羽的老家运城长平村只有140公里。当年关羽单刀赴会东吴燕，又借机脱险反荆州的勇武和谋略，被撰写进艺术的画卷，保存在我们的文化记忆中。黑白交错的板刻尚无法鲜活描摹关公的面色，直到800多年后，中国戏曲行当诞生了一个专门为他设置的角色——红生。中国人习惯把红色称为中国红，在数十乃至上百种色彩中，只有它可以和这个国家并称。而关羽又缘何能够配享这绽放着民族自信和国家荣耀的中国红？

0: 相传啊，华夏始祖舜当年面朝盐池做五弦琴以歌南风，
1: 那就是南风唱的一个来源了。
0: 对，甚至相传啊，南风唱它的地点就是在关公的故里长平村。
2: 相传尧舜禹三位华夏始祖都曾在此建都安邦，尧以仁义为朝，舜以孝感天下，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三位德盖华夏的先祖所缔造的那个理想时代，如同立在历史深处的一面镜子。也许关羽曾无数次回头凝望那镜子里的时代，是他向往的天下，盛世安邦，山河无恙。1800年后，一群身处盛世的年轻人试图走进关羽的山河世界，用音乐架起一道通往他们心中理想人格的精神天梯。
1: 关羽虽然是一位驰骋沙场的勇将，但是我相信他内心肯定是更希望着止戈兵戎，天下归安。所以说我给这首曲子呢取名为止戈。
3: 战争是闻鼓而进。

0: 鸣金而收，
1: 就是有没有可能加一个声部或者加一种乐器。
2: 康宇提议的乐器正是鼓。关羽戎马一生，崔征的战鼓是他最熟悉的声音。
3: 在这个展柜当中，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件乐器，我们叫陶鼓，也叫驼鼓。我们平常所见的鼓是只敲击鼓面，但是呢，这件鼓我们是可以用手摁住这个下面的小孔来控制音色，然后再敲击这个鼓的最上方。这个乐器
2: 在被称为地中之国的陶寺遗址，这面中国最古老的土鼓早已偃旗息声数千年。
4: 陶寺的作为中国文明核心形成的起点，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当中一个关键的支点。它最大的贡献呢，就是在治国理政方面的一个陶寺模式，九族和睦，平章百姓，协和万邦，家国一体。由于它的和平性和先进性呢，所以它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深深植根于我们中华文化的文脉当中，也塑造了这片土地上的人的性格，这就是中国人讲的气运血脉。
5: 所以说三晋大地上自古就不乏这种胸怀天下舍身取义的忠义之士，国与士就在这里不期而遇。
6: 不适合表现很激烈的那种东西，但是鼓这个东西呢，正好最擅长。
7: 当身体这个代替。

0: 公元200年的那个夜晚，云掩出弦月，风吹满卷愁。此时的关羽已深陷曹营10多天，同他一起被俘的还有大哥刘备的2位夫人。曹操故意安排他和嫂嫂们同住一室，为了保全2位嫂嫂的名节，他只好手持烛灯，彻夜站在院中读书。夜读春秋的武圣人，是儿时的景天关于英雄的全部想象。长大后的他不仅拿下了全国武术冠军，还成为一名东方文化宣传大使。
1: 练武术它并不是打人用的，真正的武术不在招式，而在心法，不在胜负，而在气节。
0: 几位年轻人要用武术的一招一式重新演绎武圣关羽的故事。
1: 以下千里走单骑，单刀赴会，过五关斩六将，身在曹营心在汉，像这些故事都是从小就很深的印在脑子里面的。其实小时候会听一些老人讲这个故事，自己也会有一些天马行空的一些想法，有时候就会想神奇。

0: 公元2000年正月，徐州之战，关羽兵败下邳，被曹军围困在城外的一座土山上。以他刚烈的性格，必定会拼死突围。可无奈随行的还有两位嫂嫂，一旦遭到乱兵侵犯，后果不堪设想。战不能战，走不能走，死也不能死。这个立誓舍生取义、战死沙场的刚勇之将，此刻却被困在了生与死的抉择中。为保全两位嫂嫂，他终究做出了比死更痛苦的选择，牺牲自己的名节，暂时归顺曹操。
1: 投降了曹操，其实是关羽的权宜之计，
2: 但是自己有条件。
1: 第一个，我只降汉不降曹；第二个呢，刘备的俸禄不能减少；第三个，当他得知大哥刘备的消息以后，他就要辞别曹操去跟随大哥刘备。这就是著名的土山三约。
2: 土山三约第一条呢，就是降汉不降曹。从这一个条约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出关羽关云长的对大哥刘备之间的义气的这样的一个践行。好将不是二主，也是他的人生的信条。
3: 对汉室的忠，对刘备的忠，背后和包含了一个更加根本的精神，就是他的国家民族大义、天下情怀。这是一个士大夫应当有的责任感和担当感，这一点我认为呢，是千百年来都不会过时的，今天也没有过时。
0: 惜才如命的曹操，为了笼络这位盖世英雄，不仅答应了这些苛刻的条件，还亲自到辕门外把关羽迎进军帐。接下来更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赠金，下马赠银，波宅送院，厚礼相待。

0: 要这场戏怎么设计两套战袍啊？
1: 因为有一个细节，当年曹操为了讨好关羽欢心，送给他一件新的战袍，关羽呢把这件新战袍穿在了里边，把刘备送他的旧战袍穿在了外边。
2: 这时候曹操就很不解，关羽就说：“关某不敢以新忘旧。”
3: 哦，关二爷真够义气的。
4: 身陷曹营的关羽，没有一日不惦记着远方的大哥刘备。一句“身在曹营心在汉”，从此家喻户晓，异彩千年。为了让关羽回心转意，曹操派关羽的同乡至交张辽当说客，却再次被婉言相拒。关某深知曹公厚爱，但与皇叔更情同手足，誓愿共生死，请转告曹公，他的大恩定当立功而报。大义要寻，不留；小恩要报，才走。这番胸怀坦荡、诚可对天下的表白，终于折服了曹操。弑君不忘其本，天下亦是也。
5: 这就是当年许田狩猎的地方，
6: 简直是一个相敬相杀的剧本。
5: 一年前许田狩猎，发现曹操有谋逆。

0: 谢月之心，关羽还想杀曹操呢，
1: 现在却又想着立功报效曹操。
2: 他想杀掉曹操，因为他的僭越行为违反作为一个臣子应有的品质，这也就是春秋大义所倡导的尊臣名分的问题。他之所以后来要报效曹操，是因为曹操啊对他有救命之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3: 就如果我不去报曹操的恩，

0: 他的这种报恩的这种做法，符合古代的这种君子的品性。
1: 立誓报答曹公后代的关羽终于等到了机会。当年二月，袁绍率十万大军征伐曹操，将曹军围困在白马，眼看兵力悬殊，败局已定，关羽竟一骑绝尘杀入袁绍军中，直取主帅颜良首级。素有万夫不挡之勇的颜良被杀，白马之围遂解，关羽成就了这场以弱胜强、垂名后世的官渡之战，也为曹操日后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官渡之战后，曹操上奏朝廷，表封关羽汉寿亭侯，威震华夏的战神赢得了他一生中的最高爵位。可就是在这次战役中，关羽意外得知大哥刘备此刻就在袁绍军中，于是连夜写下了一封辞曹书。被俘时没有舍身赴死，只因没有得到大哥的消息。如果他死了，我当然要追随于地下。今已知故主在河北，一颗心早已飞到他身边，虽千里之遥，路途艰险，但我不会计较厉害，顾及生命危险。您的赠语我都会记在心中，若有朝一日兵戎相见，定当主动退避三舍，以表谢意。
0: 我将来在战场上遇到你的话，我退避三舍，就说我一舍是三十里，退九十里，原则问题我是不能破的。我报答你是你当年对我好，但如果这个恩报完了，或者说你报了恩之后你还是想和我作对，那就对不起了，我就不会再考虑过去的情面了。
2: 于是呢，关羽又写下了第二封主王之使，主从之归，恩有所报，义无所断，然后决然地离开了曹操。
1: 一骑绝尘，留下字字千钧，句句碧血，出尘入化，这位公元三世纪的中国武将穿越时空，走进十九世纪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中，腾着光阴的墨迹，灞桥挑袍的武打创意，从画中破茧而出。

霸凌桥的往事早已飞向历史的深处，但这曲关于忠义、信义、恩义、情义的绝唱却沉淀出不朽的价值，灌注到我们的精神血脉中。义之所在，生死已知。从春秋时管子提倡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到南宋理学强调仁义礼智为四德，再到后世倡导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以致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命名《义勇军进行曲》，一个义字贯穿始终，占据中国传统道德价值体系的核心，根植在我们的文化深处。关羽、关公、关帝、关胜，历史不吝笔墨地描摹着他的样子，但从古至今，每一个中国人都在用自己的标尺为他们的精神 IP 画像。1000个人心里装着1000个关公。

0: 甲乙丙丁文创工作室，海归青年张弛正带领团队一遍一遍固化着他们心中的关羽。
1: 关公的几个特征最明显的就是他的绿袍、红脸还有长髯。
2: 嗯，
0: 同时下许多年轻人一样，他们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希望用自己的表达方式让传统文化钻出历史的泥土，长出时代的新芽。
2: 要让关羽潮出圈，燃炸 Z 时代。
0: 关羽到底是人还是神？为什么中国最多的庙是关帝庙？身长九尺的他，是不是比姚明还要高？四个年轻人翻遍历史的犄角旮旯，寻找答案，用动画影像呈现汉末名将关羽的形象，是工作室正在攻关的课题。
2: 我非常中意这一张，他画出了整体的气质，从他的眉眼到他的姿势，以及他凸出来的这个肚子。只是他现在的身材比例，我觉得需要修改一下，因为现在是三头身，咱们把它改成二头身。我现在就是需要再打磨一些细节，比如面部，尤其是胡子的部分。
0: 关老爷到底是三绺还是五绺胡子？那张面如重枣的脸，怎样才能完美呈现？甲乙丙丁的创作者们请来戏曲顾问做指导。
2: 关汉卿的单刀会里有提到上正处三流美须飘，是不是关公的艺术形象都是以三流为主呢？
3: 在戏曲舞台上曾经短暂的出现过五里须，但是现在基本上是由大黑三所代替。这种大黑三要比一般的黑三三染呢更长更浓密啊，也更能凸显出关公的这种飘逸、这种威严的艺术形象。
1: 这是我收集的一些关公的图像资料。
4: 嗯，比如像这些版画呀、年画呀、雕塑呀，像这样的一些作品当中，还是以五柳絮为主的，因为这样看起来更加真实，也更加符合人物的一些生理性的特征。
2: 所以我们感觉到五柳更加侧重写实，三柳更加侧重写意。
3: 嗯。
0: 落发除烦恼，留须表丈夫。在中国人看来，胡须不只是男子的性别特征，更是大丈夫意志和性格的表征。何谓大丈夫？孟子的回答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桃园之盟是贫贱不能移的生死结义，降汉不降曹是富贵不能淫的春秋大义，兵败麦城怒拒孙吴招降是威武不能屈的舍生取义。
5: 真君子和大丈夫，我觉得都是我们中国古代人对于理想人格的这样的一个很经典的一个诠释。它其实是一个理想人格的一体两面，核心的这个价值呢，就在于仁义礼智信忠勇恕。可以说真君子，那么他是大丈夫的底色，那么而大丈夫他是真君子的升华。关公呢，那么他其实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人格体系的一个完美的体现，用他自己的行为很好的诠释了什么是真君子，什么是大丈夫。

为一棵树建起一座城。在河南南阳新野县，有一座全世界最小的城。相传当年关羽驻守新野，把赤兔马拴在一棵桑树下休息，结果饿极了眼的赤兔马把桑树啃了个精光，没几天就干枯而死。而心存愧疚的关羽亲手栽下一棵小树作陪，还带领官兵雷

0: 垒起护桑城池，从此城叫汉桑城，桑叫官职桑。年年东风催新绿，三米见方的城池眼看已关不住满树的春光。汉桑城毁了再修，塌了再建，守护这座城就是守护新野人心中那尊忠义仁勇的人格神。十三岁的刘晓是票友会的乐手，他不到场便开不了唱。
1: 这孩子叫刘晓，学了三年的乐器，就喜欢关公的戏。
2: 将长沙城团团围困了。
0: 公元209年，诸葛亮派关羽攻占长沙，年近六旬的老将黄忠提刀纵马，率500骑兵出城迎战，双方大战100个回合，难分胜负。发生在千里之外的这场战长沙，却是新野人格外钟情的桥段。长沙城外激战正酣，黄忠突然马失前蹄，被掀倒在地上。
3: 我已被你打落下马，为何不杀？为何不斩？
4: 我若不斩拨马之臣，你且回营，还马在呀。
0: 关羽对南阳老将黄忠的手下留情，戳中了新野人那根最动情的弦。
5: 我从小就听老人们说，关老爷的大刀不斩老幼。
6: 我们中国讲的是仁义礼智，
7: 人呢是放在第一位的。
0: 长沙之战书写了三国混战中罕有的和平结局，凌厉的战刀闪耀出人性的光芒，居人守义的道德力量穿透狼烟滚滚，化作人间炊烟不断。甲乙丙丁的创作再次顿笔，在一众安可拉红的汉朝士兵中，一袭绿袍的关羽就像万红丛中一点绿，显眼夺目。为什么绿袍会成为这位汉末名将的标配？他头上佩戴的究竟是绿帽还是青巾？当公元三世纪进入尾声，比关羽晚出生近百年的西晋史官陈寿，用900余字为世人留下了这位汉末名将的第一手资料。书中的关羽是威震华夏的战神，一贯乾坤的国士，也是肆意率性，甚至有些刚而自矜的凡人。
8: 人身上总有一些小的缺点，他也都写出来了。比方关羽他有点就是傲慢，关羽有时候呢会在人显摆，比方刮骨疗毒还多少带一点显摆的味道，但这种显摆背后也正好显示了他确实不是一个寻常人。
9: 关羽当时镇守荆州的时候，东吴为了跟他搞好关系，就派诸葛瑾过来，就说我们吴侯指的是孙权，听说关侯就是关羽你有一个女儿，我们吴侯有一个公子，希望两家共结秦晋之好。结果关羽怎么说呢？他说吾虎女焉嫁犬子。因为这个话说的就太过分了，因为孙权曾经被曹操赞叹为孙子当如孙仲谋，这样的人居然被关羽说的是犬子，他的儿子犬子不是骂孙权是狗吗？这是他的狂妄之大。这一方面当然也同时也体现他的正大光明，光明磊落，这两点是交织在一起的。
0: 人 因为有了人性。

0: 性而光辉，因为人性的弱点而真实。身为史官的陈寿想必不会料到，他笔下这个并不完美的英雄，千年之后能晋升为中华民族护国佑民的完美人神，对关公普遍而执着的崇拜会成为民间信仰的一个重要现象。是谁为他塑上了一身神的金箔？
1: 关羽是一个历史人物，生活当中他是并不完美的，所以说他后来成为一个完美的人格神，跟历代的儒家推崇是有关系的。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他对历史人物有过很高的评价，其中就有关羽树立的一个学习的榜样嘛。受朱子的推崇，那他的门生以及后来的学者也就沿着这个思路继续推崇关羽，使他成为了一个人格神，甚至成为一位护国佑民的第一人神。
0: 宋代是关公崇拜独立进入国家信仰体系的重要时期，受到理学思想的影响，宋人崇尚淡泊素雅的色彩，这一审美取向也作用于关公形象的塑造。
2: 青色呢，是宋人最崇尚的颜色之一，它呢其实是介于这个绿色呀和蓝色之间的这种色相。宋人呢把他们最喜欢的这个颜色呢就赋予了他们心中的人格神关公，这个青色就比较接近关公头巾的颜色。
3: 宋代文献中就有记载，关羽佩戴的是青巾。
4: 为什么绿袍会成为关公的一个标配呢？那我们看宋人的衣服的颜色呢，它是比较淡雅的，但是呢，它有很深的等级制度，平民百姓使用于绿色、白色等颜色，
2: 用绿色去表现这位草根出身的本色英雄也是非常恰当。
0: 甲乙丙丁的创作终于找到了最后的答案，一个青巾、绿袍、长髯的关公形象跃然而出。

0: OK, you go from here also. 时光机还记得吗？回到三国，刘玄德。
1: I'm here.
0: 关云长，你等一下一定要有信心一点，知道吗？因为你是正义的代表。
2: 在马来西亚的华文小学，师生们将《三国演义》中温酒斩华雄的故事改编成了舞台剧。
3: saya sudah bersedia untuk memancung kepala Hua Xiong.
4: Arak yang panas untuk minum sebelum menunggang kuda.
5: Saya akan minum selepas memancung Hua Xiong.
2: 用舞台剧演绎古典名著，让孩子们了解中国文化。这个由马来西亚国家文化与艺术局牵头的活动，已连续举办数届。一部《三国演义》成就了关羽盖世英名。这部被誉为中国版英雄史诗的明代章回小说，用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半文半白表述，引得人人争相誊录，市井广为流传。在罗贯中笔下，单刀赴会、刮骨疗毒、温酒斩华雄、千里走单骑的关羽，是绝伦一群的古今名将第一奇人，更是中贯日月、义薄云天、至高无上的道德尊神。尽管清代史学家张学成评价《三国演义》七分是实、三分是虚，但人们似乎并不在意文学对历史的添枝加叶、铺陈渲染。关羽从此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成为世人崇拜的关公、关帝、关圣。
6: 关公首先就跟我们普通人是一样的，作为一个自然人存在，但是在人们的心梦之中，为什么后来变成神呢？甚至变成圣呢？实际上是我们当时社会各阶层、不同的时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百姓庶民，

从关公身上找到了一个投射点，这个投射就是情感的投射，还有价值观念的投射。所以不仅是罗贯中一个人塑造了关羽，事实上是由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无数人，不同的时代的人来塑造了他。

0: 个义字，链接起中国伦理道德的丰富内涵，缔结生生世世共同相守的精神契约。一抹红色，那是沉淀千年的文明底色，是用血脉绘染的中华民族文化图腾。穿越层层历史烟云，那个青筋、绿袍、美髯、红脸的关公，原来一直伫立在广阔的山河间。他把一神的光芒照进历史，也被历史雕塑成永恒的存在。他的样子那样有神。
1: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浮华正茂。作为联合国认证的世界长寿之乡，澄迈的长寿密码早已悄悄藏进了这悠悠江水中。海南常年吹拂的东南风为南渡江北岸带来了清爽的气候条件，使得这里成为长寿老人聚集的福地之一。在金江镇的黄竹村有一家特别的幼稚园，这里的入学门槛有点高。入学年龄得满70岁才行，每天早上到校后就是大家丰富多彩的自由活动课。这个充满欢笑的老年幼稚园其实是黄竹村的长寿老爸茶园，凡70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在这儿免费喝早茶吃点心。
4: 阿婆，你自己拿吗？
5: 哎，给你呀，
4: 谢谢。
6: 我靠，你老婆了，
4: 每天都开心，健健康康。
7: 啊，飞好了，
8: 打牌，
7: 喝茶，
4: 在这开心吧？开心。阿婆也听懂我说话了，开心开心。
6: 搞大事嘞！
8: 92岁，
4: 92岁啦。这儿有你的好朋友、好姐妹不？
5: 好朋友，大家都是好朋友，
4: 大家都是好朋友。
5: 好姐妹嘞，
9: 这就是好闺蜜，这就是好闺蜜。
4: 你看我们跟阿婆聊天的时候，我左右两边的阿婆都握着我的手，他们手都可热乎了。
9: 他让你走了。
4: 对，哎，我们也沾沾他们的福气。
3: 联合国认证世界长寿之乡的核心标准是每100万人口中有75位以上百岁老人，而澄迈每10万人中就有超35位百岁老人，远超国际标准。
4: 能行吗？
8: 哎，你今天玩的会哦？
5: 没那个，我带我走，带我不肯哟。
6: 种地这多热。

0: 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你们俩的事儿我都听说了，可歌可泣啊！咱都是爷们儿，今天就把这话说清楚了。你对何家欢是不是还有想法？
3: 算了，也跟你说不出来的一二三，也不是第一次了，靠边停车吧。
2: 何家欢，我知道你看不起我，你们都是高学历、本科毕业生，有文化，我就是个开车的。
4: 老四的事业蒸蒸日上了，没必要为了一个离了婚的男人要死要活。
3: 阿丽，我不是看不上家欢，你别多想啊。咱们俩从小到大，我对你一直都很坦诚的。我就是想，咱们现在都这个年纪了，几家人就别把日子过得更复杂了。而且我估计这秋林怎么着也得要一个孩子，这家伙还有程程，他们俩真是要在一起真的挺麻烦的。
4: 是麻烦，能不折腾就别折腾。行，你等我消息吧。
3: 我走了。
4: 这么大的事儿，你跟谁商量了？
5: 我都多大人了，大姐，就这么点家里的事儿，我需要跟谁商量？
4: 妈什么感受？奶奶什么感受？奶奶多大年龄了，能承受得起吗？
5: 我又不是咱家第一个离婚的，有什么承受不住的？
4: 方涛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
5: 没有。那我跟他呀，就是鸡皮沾不到鸭身上，过不到一起去。
4: 为什么呀？什么原因啊？你别跟我说你们俩是性格不合。
5: 你说对了，就是性格不合。
4: 张秋芳今天来找过我了。
5: 他找你干嘛呀？
4: 老四，你就不能跟我说一句实话吗？你离婚到底跟张秋玲有没有关系？
5: 大姐，你昏头了吧？我离婚跟她张秋玲有什么关系啊？张秋芳跟你说什么了？
4: 她说你跟张秋玲在一起了。
5: 她胡扯。我跟方涛这婚，不管她张秋玲回来或不回来，都会离。只不过张秋玲刚好赶在这节骨眼上回来了而已。
4: 老四，大姐今天提醒你，你别以为你现在当了领导了，事业做上去了，地位高了，你就看不上人家方涛了。
5: 跟他没关系。
4: 你觉得没关系，别人可不这么认为。反正你不许跟那个张秋玲搅和在一起。
5: 你听见没？知道。
6: 我说呢，刘妈看见我像见着瘟神似的，原来是为这件事情。嘿，还看不起我们家老四了？我们家老四又不比他那个归国华侨差。
4: 妈，这事儿的重点是老四离婚了，他跟方涛离婚了。
6: 知道。
4: 你知道？你知道你怎么不告诉我？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6: 才知道。
4: 你真是糊里糊涂的，这么大的事儿，
6: 所以吃核桃补脑啊。这件事情啊，你不能只听家欢一面之词，等方涛回来问问他怎么办。
4: 你想怎么办啊？
6: 怎么办？肯定是劝和不劝离的。一个女人带着个5岁的孩子

0: 我又不凭张兰嫁给谁呀？那也许秋玲愿意要他。秋玲要他，那刘妈能认吗？你去探听探听情况，跟秋玲谈谈。哼，
1: 秋玲能听我的，家欢都不听我的，死硬。让秋玲啊，让他解劝他吧。
2: 吃喝不能，再来点，再来点。
3: 大姐，够了够了，
4: 别客气。
2: 哎呦，我真吃不了那么多。哎呀，
3: 大姐，
2: 哎呀，你先搁这，大姐，哎，那个，
3: 老婆，
2: 你等一下啊。
3: 大哥，
2: 橘子，来一个，你大姐也给他。你大姐啊，给我们顺路。
3: 他还有点货，咱们一道把他拉过去。
2: 疯啊！什么地方？你在这儿拉货？大半夜的，真货假货呀？再给你拉火葬场去，你们谈。
4: 哥，定金都给了，顺道的事儿，这钱不挣白不挣啊。
2: 再说，我爹不是刚出院吗？我需要钱，哥。
4: 大哥，大哥。
2: 那个货再不出，就砸手里了。拜托，就收我一程，收我一程好吗？货在哪儿呢？就在那边，就在那边。走，走，走，我去拉货。
4: 杨玲，
2: 哎，大哥，怎么了？
3: 先把车热了。
4: 啊，大哥，货太重。
3: 咱俩人搬不动，起码得仨人啊。没事，我先看看货。
4: 嗯，
3: 把车热了去。
4: 啊，
3: 好，好。
4: 走，走。
3: 什么货呀？
4: 拉的衣服。
3: 啊。
4: 明天一定要拉到的。
3: 这车怎么不走了？
4: 半路上熄火了。
3: 就这些啊？这也不是衣服啊，这可不少啊。 哥几个，这是什么意思啊？别废话，看不出来要干什么吗？帮我拿来。明白。咱都是出来讨口饭吃，大伙都不容易，谋财可以，千万别害命啊！这是所有的货款了，我都给你。
5: What?

小兔崽子，老子在这条线上跑十几年了，就你们这两下子，还敢劫道？

0: 涛哥，涛哥，你怎么了？涛哥，啊，你没事吧？涛哥，
1: 不行，
0: 我进去，我去，救命啊！救命啊！

0: 赶快送我去医院！来人呐，救命啊！喂，你好，什么了？
1: 嫂子，涛哥心里是真有你，就刚才上手术台之前，他还说呢，要是见不着你，他就算你傻了，他也不会瞑目的。真的。
0: 谢谢你们了。
2: 哎，
1: 嫂子，那我们先走了。
2: 辛苦了。
1: 好。
2: 嫂子走了。

0: 以为我这辈子都见不着你了。
1: 醒了，怪我，该拦着你的。
0: 王姨娘，会把车队拉起来，会把公司弄起来，我会让你看到的。家华，别离

0: 来，喝汤啊！快，来尝尝，这都是你在国外吃不着的啊！吃吃吃，
1: 谢谢妈，来，妈，你也吃一块啊。
2: 秋芳啊，嗯，你可听讲了，家欢为了救那方涛，特意跑到西安去了。嗯，
1: 是听说了，说伤得挺重的。哎呦，
2: 所以讲来，这平常看不出来，患难才能见真情啊。要不说呢，这夫妻啊，还是原配的好啊。
1: 吃吃。
2: 妈，
1: 嗯，
2: 我怎么觉得秋玲好像不太欢迎我回来？
3: 哪讲的不欢迎了，就必须欢迎。那秋玲，你表个态，啊？啊，行，挺好。
1: 哎，你这什么态度呀？
3: 欢迎孟丽莎同志回国。
1: 这就对了，来来来，欢迎啊，
3: 欢迎啊，欢迎啊！妈，
1: 啊，
3: 我们俩都离婚了。
1: 离婚怎么了？离了可以再诉啊。
3: 这离婚就不适合睡在一张床上。
1: 哎呦，都老夫老妻的，还有什么不好意思？ 今天晚上哪都不许去，就睡这儿。人家丽莎大驾闺秀，这么大老远回来求你，你对人家好一点，听见没有？丽莎，丽莎，
4: 哎，
1: 来来来来，今天晚上就睡这儿了啊，早点休息。哎嘿嘿嘿。

0: 你睡这儿吧，我去客厅。
1: 秋林，你别走。
0: 丽莎，你放开。
1: 我不放。秋林，你听我解释好不好？我知道你不愿意在国外发展，那我就回来，我回来陪着你。我那边什么都不要了，我只要你。求求你原谅我，行吗？

0: 我心中的万幸，捡回来一条命。我们家欧阳就说了，那跑长途，没有十八般武艺，根本跑不下来。好好休息啊。
1: 让大伙担心了，对不住大家。
0: 哎，别动，别动，躺着吧。
2: 哎呀，方涛，你就好好休息啊。这伤筋动骨还得一百天呢，更何况你现在这样。
1: 哎
3: 呀，家欢啊，这老话说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呢哈。你看虽然你们俩离了，但我家老二现在遇到难事了，你不能不管吧。
4: 放心，肯定照顾好。
0: 老四，这事儿你打算怎么弄？
4: 先等方涛病好了再说吧。
0: 方涛现在已经回来了，
5: 该回归正常了吧？
4: 就算在一起了，过不下去也得离。
0: 老四，你不会对那个张秋林还有意思吧？
4: 我侯平
0: 被我说中了。
4: 胡说什么呢？
0: 我没别的意思，就是陈述事实。不管你跟谁在一起，姐姐我都祝福。
5: 你还祝福？
0: 咱姐几个关起门来讲，老四愿意跟方队长在一起，当然好了。但进一步说，如果跟张老板在一起，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呀。强强联合嘛。
5: 那张秋林能跟老四过到一块儿啊？婚姻不是光看条件，老四这脾气也就方涛能包容他。
0: 你也一样，离了欧阳宝再找一个也难。
2: 再缓缓这事儿，等老方伤好点再说。

0: 哎呀，把勺给我！哎呀，把勺给我！我伤的不是手，我自己能吃，保持距离，对你好，对我也好。你有事儿就说事儿，没事儿你忙你的去，我这用不着人。当初那房子还是我力主要下来的。
1: 嗯，咱俩分开那会儿啊，也说了有我的一半，对吧？虽然后来这房子你给大哥和三弟住了，但是产权啊应该是我的。现在要拆迁了，你可不能把我给甩了。当初你是甩过我，但你放心，这样的事儿绝不会发生在你身上。我说的是房子。
0: 我答应过的，我一定会做到。该是你的就是你的，多一毫米我都不会多占。我会跟他们哥俩说的啊。
2: 行，老方，够意思。
0: 当时我看上你，就冲你这点，仗义，敞亮。
1: 哎，丽达，你坐回你自己的位置去好不好？
0: 老方，其实我这么多年也挺后悔的。你看咱俩还有。

0: 赶紧趁热喝。
1: 我不吃。
0: 知道你喜欢甜的，还特意给你放半勺糖。
1: 我一会儿自己会吃。
0: 哎呀，你尝尝。嗯，甜吗？哎，
1: 行了，你放那儿，放那儿，我自己吃行不行？我自己能吃。
0: 又见面了啊！正式介绍一下，我叫丽娜，方涛的前妻。
1: 佳欢，
0: 吃饭。我听说你们现在也离婚了，咱俩现在身份位置一样，
2: 可能你听说的还不够全面，所以有些误会。
0: 妹妹，要是没有真凭实据，我不会乱说的。你是做领导的，我尊重你。不管什么原因，你们已经离婚了，这是事实。以前啊，是我对不住老方，现在呢，我就想找机会弥补他，就这么简单。
1: 丽娜，这话……
0: 老方，我有空再来看你啊。
3: 狗都知道，不是自家东西不能吃。哎，
1: 哎，我没事啊。哎呀，
2: 老四，你带我到这儿来到底干什么？
3: 走，坐下再说。
2: 都进来了，坐什么坐？你不说我不走。
3: 哎呀，坐下，我跟你说啊。
2: 我不相亲，都说过很多次了。
3: 这怎么是相亲呢？
2: 就认识个朋友
3: 啊。走走走，赶紧。这人平时
2: 来各方面的家伙，
3: 想太过分了。你呀，这
2: 房。
3: 哎，老范。
2: 喂。
3: 哎，来啦。
2: 人都来了，你不进，招待露脸啊。
3: 老范，这我二姐何嘉文。老范。
4: 你好，你就叫我老范就行。
2: 你好。
4: 哎，那个您请坐。
2: 坐哪儿？啊，
4: 那我坐这儿，坐这儿就行。
3: 好，交给你了。哎，我还有事儿，先走吧。
2: 何家欢，
3: 好好聊。这，
4: 您请坐。啊。服务员。
5: 来了。请问二位喝点什么？啊，
4: 那个，那我们喝茶就行。
5: 嗯，好的。
4: 哦，对，您能喝茶吗？
2: 不能。喝完茶胃疼。
4: 哦，嗯，那我们都不喝茶。嗯，那个，那还有什么呀？
5: 我们这边还有果汁。
4: 哦，那果汁儿啊，那两杯果汁。
5: 行，好的，啊、你们稍等。哎，
4: 我有一套房，我还有个儿子。
2: 我也有个儿子。房子我也有，我还得过肺结核，我先走了。
4: 哎，那个谁，我也得过肺结核。
6: 老四啊，我听说方涛的前妻回来了，
7: 他回来干嘛？
0: 大姐，我俩这婚都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6: 我现在呀，就是一心把程程带好，把工作做好，别的呀，什么都不想管。哎
7: 呀，你小心点儿吧，瞎折腾，别回头让人家钻了空子。等方涛病好了，我摆一桌，有什么事儿，摆到桌面上去。
0: 再说吧。
7: 客观说啊，方涛对你可真不错。
8: 四哥，
9: 夫人都不好了？
8: 不好了。哎，四姐呢？
9: 不等她了，过去不来了。
8: 我就给四姐打一电话。
9: 算了。

0: 去了。
1: 妈，
0: 啊，这怎么了，妈？你不舒服啊？
2: 不舒服。
0: 哪里不舒服啊？没少啊。哪疼？是不是胆结石又复发了吗？
2: 没力气。
0: 哟喂，等等啊！
3: 哎，阿丽，你赶紧回家一趟，你奶不舒服了。
4: 病毒性感冒引起的心肌炎，病情发展得很快，已经有几天了。幸好啊，你们来的还不算晚，要是再晚来两天啊，后果不堪设想。
0: 没事吧？
4: 现在没事。
2: 谢谢医生。
4: 不客气。
2: 这都几天了，
0: 哎呦，真的是一症状都没有。
2: 还有什么症状？人都蔫了。
3: 哎，你冲我吼什么呀？一天对我都不耐烦。我也是个老人。
5: 妈妈，大姐不是那个意思，大姐是着急。
2: 是啊，我也着急，脾气不好，对不起。侯宇，你先送妈回去。
5: 妈，咱先回去啊。
3: 真是伺候老太太伺候半辈子了，这打了个梦之后我就这样。
5: 是是是。
3: 你满意该伺候去。
5: 是是是，妈不赖你啊。哎，妈呢？
2: 啊，侯宇送她走。
6: 哎，要不你也回去吧，我一个人就行。哎
2: 呦，来都来了，你起吧。哎呀。建国，谢谢啊。
6: 你用得着跟我说这个吗？
2: 爸当初没看错人。爸在的时候家里多热闹，现在气氛大不如前了。
6: 那是因为我们都老了。
2: 人这一辈子啊，就跟开花一样，热闹的好看的就那么几天，季节一过就不是那个味道了。
6: 怎么还越说越伤感了？
2: 是想爸了。
6: 靠着我休息会儿。
1: 不是说开会吗？我还有事呢。
2: 就简单几句。今天呢，把大家叫回来，主要是商量商量奶奶的事儿，看怎么办。妈呢，年纪大了，还有点小生意放不下。奶奶这边她确实是顾不上。我们这些人都是奶奶一手带大的，现在她人老了，我们应当照顾。都说说吧，看怎么办啊。我听大姐的。哎，我今天叫大家回来就是要集思广益啊，这可不是哪一个人的事儿。
1: 我的意思啊，还是老原则，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是想来照顾奶，但澡堂子占太多时间了，也没个天日早晚，我是怕顾不了那么细。
7: 实在不行，借我那儿去。
2: 小芳，你不顾了？你自己整天忙得跟什么似的，你有时间照顾两个病人？哎
1: 呀，我那店也是，占时间。
2: 是啊，老二呢又住得远，还得照顾孩子；老三要开澡堂子，老六要看店，老四这忙得跟个流星似的。

0: 这个村子里也就我了，闲人一个。
1: 大姐，要不这样，你照顾，咱们集资。
0: 大家要是愿意出钱，那当然最好。

0: 妈，你什么意见？
1: 我没意见。
0: 行，那就这样，散会。
2: 看，把我比的像个坏人一样。你俩这么多年谁照顾的？还不是我照顾的吗？是不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3: 行了，妈，他想表现，你就让他表现去呗。
2: 就怕他搬进来以后啊，搬出去就难了。
3: 不至于吧？
2: 请神容易送神难。你知道吧？小年跟我说了，以后他结婚，啊，家里和建国要把他们俩人现在住的那套区里分配的房子给他腾出来。那他们两口子住哪儿啊？说句不怕天打雷劈的话啊，你知道他们就没有想过我那套房子吗？
3: 那不行啊，那房子是爸的，爸走了应该是妈你的，他想什么？
2: 当然是我的房子，可是要是万一人家搬进来住顺了啊，不愿意搬出去了，那怎么办呢？哎，说不清。
3: 要不别让他照顾奶奶了。
2: 算了，你奶也只有他能照顾啊，其他的到时候再说吧。
3: 啊，那他要真的走怎么办呢？
2: 小玲，以后啊，我把这酱菜方子传给你。
3: 我可不要，
2: 傻子，这秘方可是你太姥姥传下来的啊！大清道光年间发明的，只传女不传男的。你真不要？
3: 不要，这能省几个钱？
2: 傻子，房子不要，酱菜秘方不要。
4: 妈亲口跟你说的，让我们搬过去住。
5: 干嘛？你顾虑什么？现在最主要的是要照顾奶奶。
3: 妈一个人她也忙不过来啊，我们去还替她减轻负担。
4: 这道理我明白。
3: 就算现在不搬，迟早也是要搬。将来奶奶走了，妈一个人总得有人照顾吧。
4: 你打算过去住多久啊？
3: 那得看情况。
4: 你不怕你那几个妹妹说闲话呀？
3: 我怕什么？他们谁来啊？
4: 行，这枪林弹雨都见过，闲言碎语怕什么呀？
6: 哎呦，阿丽，阿丽，哎，你过来过来。
3: 怎么了？
6: 你自己来看看，这个深色浅色你也不分开来，得分开来，是这么一大堆放下去洗，洗不干净的。
3: 行，我知道了，你下来吧。
6: 啊，你
3: 我来，我来
6: 手洗啊。哎，
2: 别怕麻烦。
3: 哎，
6: 阿丽呀，阿丽，哎，你粥里有没有放碱面呢？哟，
3: 忘记放碱面了。
6: 看就知道没放，它喝起来像水一样，不至于，有米呢，明天放。开太大了你。
3: 关了，关了，可以关。
6: 又是花卷，哎呦，都吃了一个礼拜的花卷，都吃腻了。
3: 那我去买两个大馍，
6: 糖三角吧。
3: 吃甜的，
6: 我想吃糖，开心。
7: 今天晚上去妈那儿啊？
3: 你妈还是我妈？
7: 我妈。
3: 我可不去。
7: 完了完了，你说过节都没去，你就当给我个面子。妈也说想想办了。
3: 光嘴想啊？那她倒是来呀，给两个钱呢。
7: 你说，啊，这老的还得来看咱，咱做小的不去看她去。要是说了，咱人都不在跟前，人家想给也没法给啊。
3: 哼，话都让你说了。哎，他呢现在是有了大孙子，早把这个大孙女忘到脚后跟了。
7: 哎，这件衣服挺好的，你觉得这件衣服给妈怎么样？
3: 你有病啊，你老太太穿这个干嘛？
7: 咱不能空手去啊，我有钱我买。
3: 嗯，是你有钱，这钱啊从你兜到我兜跟着跑趟子呢。
7: 哎呀，啊，这件更好。

0: 更漂亮啊，就拿这件了啊。
1: 哎呀，金兰喜呀，这衣服太瘦，我穿这不合适，我都喘不来气儿了。
2: 瘦这版型就这样，好看啊，
1: 好看吗？
2: 你给宏宇看看。
1: 啊，
3: 宏宇，
0: 啊，
3: 看吧，
0: 好看
3: 是吧？
1: 真好看吗？
0: 嗯。
1: 我怎么觉得我穿着跟狗装似的？我本来就胖，这衣服太瘦了。
4: 奶奶不胖，奶奶好看。
1: 真的吗？
4: 真的。
2: 小嘴真甜，孩子可不说假话。
1: 哎呦，一转眼呐，我大孙女都长大了啊！
2: 看着是快，真带起来呀也熬人。马上就要上小学了啊，你们俩上点心。
0: 那有啥上心的？报个名不就上小学了？
2: 哪有你想那么简单啊？你上哪报名，你知道吗？小曼的户口在我这儿，画片画到站前。
0: 那上站前呗。
5: 站前不行，我听说站前教学质量不行。
2: 对喽，要是上站前小学呀，那就等于输在了起跑线上。
0: 那上哪个呀？
2: 咱们市里头呢，好学校还是挺多的，二小、淮师、附小。不过呢，都得看学区，你户口在哪儿，对的就是哪个学校。
0: 哎呀，
1: 我妈呢，好像属于淮师附小。
5: 叶夫人，我明天就跟妈说，把小曼的户口迁过去。
6: 我妈能同意吗？
5: 她有什么不同意的啊？
6: 主要是这姐儿几个的孩子没有一个迁回妈那儿的呀。
5: 人家又没有上学这需求。
6: 那必须是淮师附小吗？
5: 严慧宇，
6: 嗯，
5: 你什么意思啊？我在这积极为小曼争取良好的教育资源，你跟我这打退堂鼓呢？
6: 我是说这妈同意了，大姐也不能同意啊。
5: 那她同意做什么？又不转到她家户口上。
6: 你看啊，现在大姐的户口在妈那儿呢，户口本在大姐那儿。那到时候肯定还是得找个大姐夫帮忙。
5: 那我就去跟大姐说，她没有理由来。孩子上学这是大事。
3: 嗯。妈，
2: 哎呦，老六来了
3: 啊！
2: 哎，进来进来，
3: 大姐呢？
2: 在这儿。
3: 啊，
2: 嘿
3: 嘿，大姐啊。
2: 哎，
3: 做饭呢，我还拎了点菜肉，还有香肠。
2: 哎，给我吧。
3: 好。
2: 大姐，
3: 你等会儿再忙呗，
2: 我想跟你和妈商量点事儿呢。
3: 好，
2: 来来来，
3: 大姐坐这儿吧。
2: 嗯，啥事儿？哎呀，没什么，是我想着再过过，小曼不是要上小学了吗？那首选肯定是淮师附小，主要是吧，得提前把户口迁到这儿来。这是淮师的片区。
3: 行，
1: 符合政策吗？
2: 应该符合。
1: 嗯，
2: 我到时候再跟四姐确认一下。主要是，可能得请大姐夫帮帮忙。
1: 上淮师附小离你们家远啊，怎么接送啊？吃饭也是问题啊。
2: 哎呀，我那店就在学校附近，接送肯定不成问题。那吃饭，吃饭到时候再说呗。
1: 宏宇怎么说呀？
2: 宏宇也是那意思。
1: 哎，实在不行就回家吃呗。一个小孩能吃多少？
2: 是，但要回家吃，我肯定得另付钱。
1: 不是钱的事儿，小曼就是在这儿吃六年也没问题。关键是，他们严家也不能一声都不吃啊。
2: 小曼不也是我女儿吗？
1: 找一天有空了，把宏宇叫回来。咱做好事可以，但不能坐在岸边，那不别人拿你当傻子呢。老六啊，把户口先转进来，其他的慢慢总会有解决办法。
2: 啊，
1: 嗯，是。
2: 谢谢妈。
1: 今天这个屏幕真好啊。

0: 过年你要吓死人了。
1: 打算给您一个惊喜。
0: 惊喜还是惊吓呀？你奶老了呀。
1: 阿奶，跟你说个事啊。
0: 好事坏事？
1: 肯定是好事啊。
0: 嗯，好事说。
1: 来，阿奶。啊，我打算跟李文
0: 定下了。
1: 定下来了。
0: 好事啊！哎呀，真的是好事，小南要结婚了。啊，你知道你爷在的时候，
1: 我爷在的时候啊，就天天盼着我成家立业。我保证以后我的孩子也姓何。啊，
0: 这都什么年月了，不讲究这个了。再说你以后生孩子跟你爸的姓，姓张，他心里会很高兴的。
1: 阿奶放心，以后我给你养老。
0: 有你这句话，那就知足了，啊。

0: 就把这房子给小年结婚。
1: 那怎么行啊，这房子给了他，您住哪啊？
0: 我跟你妈去你那儿，不行啊。
2: 怎么，你有什么想法？
3: 妈，你看我啊，你天天店店付着房租，房房也得付着房租，你说这钱给谁挣不是挣啊？都不如我搬到老五那儿去，我给他租着就是了。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是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12: 我来收拾你。
13: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2: 是谁在打电话？
14: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15: 电工，
16: 你要给啊？
15: 哎呀呀呀呀呀！
14: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17: 哇，好想摸一下。
14: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几天了？
1: 哎呦，我真的是一点症状都没有。
0: 还有什么症状？人都蔫了。哎，你冲我吼什么呀？一点对我都不耐烦。我也是个老人。
2: 啊妈，大姐不是那个意思，大姐是着急。
1: 我可不要，
0: 傻子，这秘方可是你太姥姥传下来的啊！大清道光年间发明的。说别怕，有我在呢。
3: 以后我给你养老。
1: 有你这句话，他就知足了。你的老婆，问题条件什么都谈好了吗？
3: 明天两家大人见面。
1: 哦哦哦，好好。结婚之后打算把你爸爸妈妈带过去一起住吗？
3: 我肯定是愿意的。嗯。但我妈放心不下您和老太，估计以后应该还会住在这儿，到时候看她意愿。
1: 你知道你妈这几年也很不容易。结婚之后记住要好好孝顺孝顺她，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了，你呀得做主，让李文好好伺候她，让她过上舒心的日子，懂吗？
3: 啊，那必须的。
4: 发什么愁啊？
3: 明儿真的不用我去啊？
4: 人家派个女将，咱总不能出个男兵吧？放心吧，没什么大问题。
3: 那明天对方不管说什么，你就先答应着。
4: 合理的我答应，不合理的不能答应啊。哎呀，干嘛？你还怕你儿子娶不上老婆啊？要个子有个子，要长相有长相，要工作有工作，要家庭有家庭。
5: 咱儿子不是挑吗？碰上一个他喜欢的呀，不容易。
4: 你放心，我闭着眼睛都能想到黎文他妈会提什么条件，无非就是房子、彩礼、家电什么的，就按照市面上的来呗。
5: 要是把房子给了小宁儿，那咱们就得在妈这儿继续住下去了。哎，我跟你说呢，照我说啊，咱们每个月给妈付点房租。
4: 住自己家的房子还要付房租？
5: 哎呦，妈虽然嘴上不说，但咱们总得表示表示吧。
4: 你怎么想的那么多呢？呀，
5: 想多点都是好呢。
6: 亲家，尝尝这个。
4: 哎，
6: 红烧甲鱼啊，家里是不常做的。哈哈，
4: 确实
6: 是这家的特色。哎，
4: 嗯，吃啊。
6: 好，
7: 小宁妈妈，
4: 哎，
7: 今儿咱都高兴。我实话实说啊，
4: 说
7: 我对小宁是100%满意。
4: 文文也是好丫头啊，
7: 但是谈婚论嫁呢还得按规矩来哈。
0: 那当然了，别的条件都好说，唯独一条，房子。
3: 房子有，
4: 早就准备好了，龙湖小区两室一厅。
7: 两室是不是小了点儿？
4: 两个人够住了。
7: 那将来有孩子了呢？
4: 哎呀，那也绰绰有余。
7: 那老人要再去住几天呢？打地铺呀？那怎么也得3室一厅才住得开吧。
4: 亲家别急啊，我们回去再商量商量，问题总能解决的。
5: 哎呀，没问题的，大不了啊，我提前退居二线，跟单位置换一次房子，这二局换三局，问题就解决了。
4: 你疯了吧？不往县团级了？哎，好不容易船到码头车到站了，你就这么放弃了？
5: 也就名声好听点。
4: 何止啊，退休待遇还不一样呢。
5: 那这为了儿子能怎么办啊？
4: 要不咱们买一套
5: 3房1厅，这得多少钱啊？咱们家够吗？
4: 我们家就是得在这件事情上较

0: 心。哎
1: 呀，能理解的，希望自己女儿今后的生活过得好一些。现在不是谈判阶段吗？都想一步到位。
2: 阿奶，
3: 建国还没休息啊？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0: 这话耳朵又好了。实在不行，就把这房子给小年结婚。
3: 那怎么行啊？那这房子给了他，您住哪儿？
0: 我跟你妈去你那儿。不行啊，
3: 这房子又不是哪一个人的，给小年算怎么回事啊？
0: 哎呀，你爸呀，当年把建国招来，不就是想找一个养老的女婿吗？姓都改了，小年姓何，就是我们何家的大孙子、亲孙子。这房子给他，没人会有意见。
4: 妈，说房子给谁呢？
3: 哎呦啊，没有没有，
0: 你来了。哎，正好我们开个会，我决定了，就把这个房子给小年结婚。
5: 我不同意。
3: 这会根本没必要开，哎呀，阿奶也就是这么一说，心血来潮，小年就是不结婚也不能要这个房子。
0: 那你们再商量商量，我走了啊。
3: 妈，你别听阿奶的，她就是这么一说，这房子是爸留给你的，将来我们六个姊妹平分，有小年什么事儿啊？是吧？
4: 你这个逻辑才是对的。分什么房子呢？我和你奶都活得好好的。
0: 是，
4: 这么不吉利啊。
3: 没说要分，哎呀。
4: 还有，以后啊，这小年要结婚生了孩子，不要再跟着何家这姓了。建国，他是养老女婿，可是小年不是养老孙子，这该姓张的就姓张。
3: 妈，你想的也有点太远了。
4: 我不想得远，谁替我想？
6: 大姐，
7: 干嘛一惊一乍的？
6: 妈呢？
7: 出摊了，还没回来呢。
6: 朱老五回来了。
4: 大姐，
6: 哎呦喂，
4: 干嘛？
6: 老五回来了，
4: 老五回来了。
6: 哎，这会儿没跟我一起回来，他在古岩大酒店住呢，
4: 住酒店去了。为什么不回家呢？
6: 说晚上回来一起吃饭。
4: 晚上回来吃饭。
6: 你快去叫老二、老三、老四过来，让他们过来，快快快。
4: 好，
6: 老六，你去蹭点卤菜回来，
4: 这么兴师动众。
6: 哎，让你去你就去啊，
4: 快点
6: 啊，
4: 多买一点啊。
6: 好。
7: 哎呀，这老五把钱还上，终于能回家了。哎呀妈，可别转了啊，都给人转困了。
4: 哎，巷子口，去看一下，怎么这么久啊？
7: 哎呀，不用妈，他找得到家，我去不去他不也得那个点儿回来吗？
3: 这就叫远香近臭。哎，回头咱们也失踪个几年，咱们也去南方，回来也当香棒棒。
4: 别瞎吃醋，
8: 我就吃醋了。
9: 哎，什么香棒棒的，臭棒棒的，能回来就好，对吧？哎，
6: 妈，你快坐下歇一会儿吧，啊，保存体力，听话。
7: 哎，阿奶也起了啊。
6: 哦，好，你快坐着歇一会儿吧，妈。
0: 怎么了？
10: 老三可放话了啊。
0: 放什么话？
10: 非你不娶。
0: 什么娶不娶？
10: 人家都说了，这机会是千载难逢，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矢志不渝。
7: 他会这么多成语的？
10: 就这么一说。关键人家是电厂的，工作稳定，收入有保障。
0: 你们家老方最近怎么样了？
4: 快点出去看。

看啊，好好好，我去啊，妈别着急，你看啊，我这就小跑着出去等，别着急，我来看，我在这儿等。

0: 几个电话，都不知道你在外面是死了是活。
1: 咋了？
2: 不会是借钱？
3: 妈，我这不活得好好的吗？
2: 回来了，大姐。
0: 哎，别站在这儿，赶紧进屋吧。阿奶在屋里呢。
2: 啊，哎，等会儿。进来吧，进来吧。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男朋友小黄。
4: 初来乍到，多多指教。
0: 哎，别杵着了，进屋吧，小黄是吧？快请。走吧，
2: 请。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奶。
4: 你好。
5: 哎呦，这个红包不是长辈给他的吗？
2: 这是他们那儿规矩，您收着吧，奶。哦。这是我妈。
4: 你好，你好，你好。嗯，
0: 谢谢啊。
2: 这是我大姐。
4: 大姐。
2: 哎呀，我就不用了，给长辈就行。
6: 不用，不要，我帮你收着。
2: 这是我三姐。
7: 你好，你好。
4: 三姐。
2: 这位是我二姐。
4: 二姐。
8: 嗯，规矩啊，谢谢。
2: 这是我四姐。哎，
4: 你请。
8: 谢谢。
2: 这是我们家老六，我六妹。
4: 好，妹妹。
0: 谢谢黄哥。
5: 哎，小华，你多大了呀？
4: 虚岁39。
0: 哦，哪里人呢？
4: 现在在深圳居住了。
7: 哎呦，跑到深圳去了。
2: 啊，是。
0: 你跟我们家小玲是在哪儿认识的？
4: 在叶总。总是在工作场合见面就认识啦。
5: 大姐，妈，你们就少问点，人刚来给人紧张的，又不是不来了。
7: 对，就是就是。看老五这身气派。一看就是中大钱了。
4: 明天我请大家吃饭，
8: 在哪吃啊？
4: 古源国际大酒店宴会厅。
9: 哎，老王，老五真发财了。
7: 那可不，见人就发红包。
9: 他干什么发的财？
7: 算了，不说了。着急，
9: 你急什么呀？
7: 我急什么？我急水费没钱交。哎，又算错了。
6: 哎呦，再算一次。
7: 家。哎呀，
9: 这30年河东，30年河西。
0: 我当初就该下海，啊！我也发财，我也漂漂亮亮的回来显摆。
10: 你是光看见人家好了。背后指不定吃什么苦呢，没听三姐说，这老五都有端顿的时候。
0: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反正我这辈子啊，是被你们老严家耽误了。
10: 你这不也开店了吗？你也当老板了。
0: 关键是咱们这儿的人也不识货呀。哎呀，别提了，越想我越觉得该下海。嗯，我就该去做那个弄潮儿，我就该时髦。
10: 你还不够吵啊！你够吵的，来，睡吧。
0: 哎呀，严红宇，你洗洗脚行吗？臭的我头疼。再时髦也被你们这群人熏臭了。

1: 你查老五找的这个人怎么样啊？看着还可以，说39岁，我看怎么也得有40多了。总不见得查人家身份证吧？哎呀，不知道那个人家里情况怎么样，就怕老五吃亏。人在外啊，就管不着了。
0: 老五啊，吃过亏，上过当，该接受教训了。
1: 你没看他都有点肚子了吗？还成朋友呢。你看出来了？
0: 别到时候跟撂鸡蛋似的，东省一个西省一个，瞎说什么？哎呀，今天啊，算是开了个头，我看明天该谈正事儿了。嗯。
2: 你多喝点儿，你吧。三千就是喝。再吃点啥？哎呀，好，来来来，哎呀，小王，小王妹妹啊，
3: 不是你这种不尊重我，行吗？我告诉你，
2: 我来，别人还可以。啊，说两句。
4: 哎，来，来玩。
2: 哦，我说两句啊。今天特别开心，得见各位亲人。 小林以前说，他家里有6姐妹，我大吃一惊，还有点害怕。但是今天见到各位，分外亲切，真是杨门女将个个有风采啊！<笑>
5: 杨门女将的
6: 小黄，欢迎啊！
7: 哎，欢迎欢迎，
8: 欢迎各位，
9: 欢迎小黄，
10: 欢迎小黄啊！
11: 欢迎欢迎。
12: 不，高了。哎呀，少喝点儿。嘿，
13: 可以。
12: 哎呀，随你随意，我让你。当初啊，我们老五去兰farm，哎呀，我还真是担心啊，无依无靠，举目无亲的。哎，老担心他一个女孩哈，会不会有危险啊？想到那些个，真的是，哎，整晚整晚睡不着啊。
2: 嗯，妈今天是高兴了。是。哎呦呦，哎呦，奶奶，母亲大人在上。
12: 母亲大人，
2: 这次我和小林回来，就是打算把事情给办了，结百年之好，白头偕老。这个。
5: 小黄，现在不流行这个，快起来起来！哎，你多吃点啊！
2: 好，好，好。
5: 大姐，哎，来，
2: 敬您一杯。
5: 哎，谢谢，谢谢。嗯，小黄，嗯，你今天既然来了，就别怪我把话说明了啊。嗯嗯嗯，在我们这儿结婚是讲规矩、讲流程的。
2: 明白，明白。做人跟做买卖一样，都要按规矩办事。
5: 哎，您搬个椅子，我跟你说两句。成买卖。嗯。你的情况啊，小林都跟我说了。嗯嗯嗯。你们俩都是二婚。
2: 嗯。
5: 这个今天这桌酒就算是走了流程了啊，咱不讲排场，讲实惠。
2: 大姐说的是。
5: 既然决定要在一起了，那就得有个窝。
2: 哦，我在深圳龙岗有房子啊。
5: 啊，对，深圳有。哎，老家。对呀，深圳是深圳，老家也得有一个。
2: 对。大姐的意思是，
5: 这是我们这儿的规矩。等将来你们回来也有个落脚的地儿啊。姊妹几个都是有房子，就老五没有，也显得有点不太合群。
2: 明白，明白。
5: 我看家里都不少房间嘛。哦，家里那房子是将来谁给他妈养老，就留给谁的。奶，我也没说想要。你要想给你妈养老，也可以给你。那养老肯定是大姐养老啊。房子的事儿不着急，你再想一想。
2: 嗯，关键是小林那现在等不了。
5: 他等得了，一会儿吃完饭，咱去找你大姐，她今天值班，刚好让她带着咱们转。

0: 看看，谢队队，快吃饭，快谢吃饭，
1: 好吧，
2: 小王，来，别走，
3: 哎，姐夫，
2: 欢迎啊。

0: 还蛮大的。这厨房吧，
1: 厨房有点小。
0: 现在里面设施都挺齐全的。
1: 30啊？
0: 1室、2室、3室。咱俩要是有一套这样的房子就好了，是吧？还能跟孩子一起住。
1: 孩子谁要跟你一起住？
0: 哦，对了，这套房子的房主呢，是我战友的朋友，说是去南方发展了，就把这套房留下来，还是一楼呢。
1: 怎么样啊？
2: 3房2厅，会不会太大了点？
0: 大不大呢，都是这个价。这个地段能用这个价钱买到这套房，也算你们捡到宝了。
3: 哎，你觉得怎么样？
2: 你觉得嘞？
3: 我觉得特好。
2: 特好？那就拿下。
1: 这下好，房子就写你一个人的名字啊。不为你啊，还是得为洋洋想。
4: 行。
3: 哎，大姐，我这次回来，汤家知道吗？
1: 应该知道。昨儿碰到秋芳，聊了几句。
3: 然后呢？
1: 上次的事儿你也知道，你打电话回来，孩子一句没说就跑，闹得差点都报了警。我估计秋芳他们也是怕他受刺激吧。毕竟洋洋这孩子太敏感了。
3: 是，我就怕我这一走，
1: 你的意思我懂，不过今天有点晚了，明儿吧，争取安排你跟孩子见一面。
3: 哦，行。
1: 不过你也得有心理准备啊。
3: 明白。我知道洋洋他怪我，可我就是怕。我就怕我这肚子里的孩子一出生，他更接受不了。
1: 争取见一面。
3: 姐，也别明天了，就现在吧。
1: 现在啊？
3: 啊。
1: 行，那我过去试试。
5: 二哥，到你了。
6: 还要？
0: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5: 三个胎，
0: 管他管他管他，
6: 4对。
5: 大姐啊，
1: 志明，借一步说话。
7: 何佳丽，你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不能当着我们大家面说是吗？
5: 老二。你就直说，没事儿。
1: 老五回来了，
5: 跟我没关系。
1: 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呢，虽然都过去了，但还是朋友吧。
5: 姐，你来这就是为了说这个的吗？
1: 他想见见洋洋。
7: 不行，凭什么你们何家说见就见呀？当时说不要的不也是你们吗？
0: 胡说话。
1: 就算过去有再多的不愉快，但有一个事实咱们还是得尊重啊。老五是洋洋的亲妈，洋洋是老五10月怀胎生下来的。
7: 光生不养有什么用啊？
1: 当初老五离开家也是迫不得已，但他也没有不管孩子呀。
7: 管了吗？
0: 怎么管呢？
7: 是出人了还是出钱了？
0: 丽霞，
1: 嗯，
0: 把老公带屋里去。
7: 你瞧。带什么屋里去啊？我看见他们家人就烦。
0: 走，回家。

0: 老三，好好跟你大姐说说。这明，不行。老五也没有不管杨洋呀。但凡经济状况好一点，月月都按时寄钱回来的。
1: 姐，这不是钱的事儿。
0: 我也理解你，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可老五也想带啊。 当初你们俩分手的时候，他什么都不要，只要孩子。但是这些年，他一个人在外面风风雨雨的，好多艰难，咱也可想而知了。但是隔得远，谁也顾不上，帮不了他。他也只有靠自己。真是有吃不上饭的时候，打电话回来跟老三借的钱。
1: 那他活该。
0: 这趟也是好不容易回来了，想见见孩子。他也没有什么别的想法，他跟我说了，将来想补偿孩子。振明啊，你就当做个善事。没有哪个女人不心疼自己孩子的，老五也是没办法。 就几分钟，看一眼。

0: 来啊，走吧，跟大姨回家吧。你妈妈回来了，你不想妈妈呀？
1: 我没有妈。
2: 这位小您高兴啊，一个人在外不容易，能找到一个适合的对她好的成个家，这不就踏实了。
3: 老五这次回来还买了房子呢，
2: 在这儿，
3: 外头的是外头的，在老家总得有个窝。
4: 将来这房子终归还不是洋洋的。
2: 佳丽，昨天晚上的事儿我也听说了，这也不能完全怪振宇，孩子自己不愿意去。那之前的事儿你也知道，牛不喝水强按头，这可不行。洋洋吧，你别看他嫩不出的，但是拧着呢，七八岁的孩子该有自己的想法了。
3: 是啊，我知道，我也明白，所以不是找你来想办法吗？
2: 想什么办法？
3: 反正老五想见见儿子，那就让他见见呗。
0: 说好不哭的。
3: 不哭不哭，没哭。
0: 日子都慢慢好起来了，总不会比那时候再困难吧？
5: 孩子生下了，给家里打个电话，告诉我们一声啊。
0: 那肯定的。
5: 上车吧。
3: 哎，你那房子我先帮你租出去，钱回头汇到你账上。
0: 谢谢大姐，你办事儿我放心。
4: 小黄，
2: 不是他这个样子，坐飞机安全吗？
6: 安全的。小林现在是重点保护对象，由我照顾。
2: 好，你自己多保重啊。
7: 包括自己在外面都注意安全。黄老板，有空记得来华南投资啊。
6: 一定一定。
4: 小黄，这家里人都不在身边，你要回头要是欺负小林，那我们可就直接过去了。
6: 师姐的话我得听。
5: 小黄，拜托你了。
6: 放心。
5: 吴姐，孩子生下来跟我说啊，我要去找你玩，我都没去过深圳呢。
0: 随时打电话。
5: 行了，走吧。
0: 行了，别看了，机场远，在合肥，走吧。
5: 小希儿，
8: 带你看看。

0: 班机场班前往深圳的旅客请注意，请办理完乘机手续，还没有办理安全检查的旅客，尽快通过安全检查到候机厅候机，谢谢。走了，来不及了，小林，走吧，别误了机。你走吧，小林，你走了，姐。 去吧，嗯，你自己保重啊，嗯。大姐，哎，你见了啊，哎，照顾好小林啊。妍妍，
1: 佳丽，哎，小芳，
2: 佳丽，
1: 哎呀，人呢？
2: 哎呀，
1: 哎，又晚了一步。 刘小玲，
2: 小玲，
1: 刘小玲，小玲，
2: 哎，娘娘喊妈妈呀，
1: 娘娘。

0: 没人了？
1: 没了，一会儿换水，歇会儿。哎，
0: 这个天儿，这个点儿就没人了。那大灶头洗浴生意就挺好。
1: 咱们跟他们的路线不一样，人家那是桑拿，咱这个就是一个正常的洗浴。
0: 桑拿怎么不正常了？咱们不是也有桑拿房吗？
1: 哎，人家有女技师，还有表演，那个咱也整不了啊。细水长流，踏实。
0: 哎，才撑个半年就顶天了，还长流。哎，我就不明白啊，什么大灶头洗浴，听着像个饭店，结果是个洗澡的，生意还那么好。老公，
1: 嗯，
0: 要不咱们也改个名字吧？
1: 改啥名？
0: 土的，俗的，接地气的。
1: 土的，土的，俗的，宝义浴池，大灶头洗浴。嗯，我觉得不如来个洋的。哎，大富豪大洗浴怎么样？
0: 你这洋
1: 啊，
0: 名字里都带着俗。
1: 行了，别烦了，今天是个好日子啊，我觉得得高兴起来。
0: 啥好日子？

0: 我都忘了。
1: 忘了吧？我记着呢。来，蜡烛。
0: 一根就行。现在啊，怕过生日。
1: 好，那咱们就差一根。
2: 咱们

0: 吹蜡
1: 烛，
0: 先许愿。
1: 许好了就可以吹蜡烛了。
2: 没花什么钱，都是单位发的。
3: 那也得谢谢你。哎呀，
4: 这妈，饭好了吗？
3: 哎，光明，这是我儿子光明。
2: 那个，光明是吧？
3: 嗯，
2: 我是你妈妈的朋友。
3: 范叔叔。那我就不留你在这吃饭了。
2: 哦，没事，我也。不吃，那个这小伙子，这个多高啊！这，
3: 我那
2: 啊啊，我走了，
3: 慢点啊！怎么不叫人啊？饿不饿？
4: 嗯，
3: 洗手，吃饭。妈。大姐跟你说了吗？老五那房子落定了吧？
5: 好像差不多了。
3: 我听人说是办好了。
5: 嗯。
3: 那接下来怎么办啊？是租出去啊，还是空着？
6: 这个你得问你大姐了。怎么，你有什么想法？
3: 嗯。妈，你看我啊，天天店店付着房租，房房也得付着房租。你说这钱给谁挣不是挣啊？都不如我搬到老五那儿去，我给他租着就是了。
6: 这不知道老五答不答应。
3: 那老五离着那么远，那不都得听大姐的呀？哎呀，反正我要是住进去了呢，妈你就跟着我一块儿住去，我给你养老。咱们一大家子热热闹闹、痛痛快快的多好呀！嗯，你跟大姐还没过够啊？你看看她给你吃的都是什么？胡萝卜，自己家的酱菜。那大米粥都看不见大米，还有那红薯，你吃多了也不嫌胀肚，这一个礼拜能有几天见肉啊？啊！
6: 我跟你搬走，这怎么合适啊？奶还在呢。
3: 奶？奶大姐照顾呀。啊，他们两口子像座山雕似的盘踞在家，那也不付房租，不得有点贡献？
7: 哎呀，哟，老六在啊？
3: 大姐回来了。
7: 哎。
3: 妈，我先走了啊，店得开门。
7: 嗯，吃了歇了再走吧。
3: 不吃了，大姐。
6: 还问你个事儿。
7: 什么事儿啊？
6: 老五那房子怎么样了？
7: 弄得差不多了。
6: 嗯，什么打算？
7: 出租。
6: 那租给我吧。
7: 啊？干嘛？
6: 不是，我想老住在这里，换个环境，透透气。
7: 是老六的主意吧？
6: 不瞒你说，我的确是打算带着老六一起住。
7: 是您带着他呀，还是他带着您，还是他打着您的名义想住老五的房？
6: 说的是租，给房租的。
7: 老五这房子啊，也算是他额外的一份工资，是要补贴给洋洋的，不能有扯皮。那老六住，我要他房租不要啊？
6: 该要当然要呀。
7: 那要是他哪个月交不上了，我能赶人吗？
6: 阿喜呀，现在的确是非常困，那店子啊月月亏，还得支付租房的钱。
7: 老五那房子还更大呢，要算房租，比他现在租的那个少不了。
6: 我先回头，你去跟老六说。
7: 没问题，我去说。妈，你就别搅和在这个里头了，老五已经够苦的了，
6: 要打他的主意。不是，这都是我们争取的，刘小玲。

0: 才有这套房子。我这个做妈的想过去住几天又怎么了呀？
1: 您想住可以，老六住不合适啊。
0: 还有啊，丽亚，这都一个礼拜了啊，不见肉啊。
1: 奶说肉它嚼不动，塞牙还不好消化。有肉松你要吗？
0: 我要吃五花肉。
2: 喂，
1: 宏宇啊，老六在吗？
2: 啊，在呢。佳琪，
3: 电话。
4: 谁呀？
3: 大姐的。
1: 老六啊，真是不巧啊，老五那房子昨天就租出去了，
4: 合同都签了。
5: 哎，没事儿，大姐，我就当随口一问啊，没事儿。咱们哪天见面聊呗啊，这么晚了，你先睡。
1: 行。
2: 怎么了这是？

0: 怎么弄了，大姐？什么怎么弄啊？妈现在是一动不能动，总得有人照顾着呀。我
1: 不照顾着呢，妈。哎，
0: 你又得照顾奶奶，又得照顾妈，你忙不过来。
2: 这又迷，
0: 心眼小，别回头觉得咱是让她帮着养孩子呢。
1: 那就咱俩的，就多双筷子的事儿嘛。
3: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次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

0: 就把这房子给小年结婚。
1: 那怎么行啊，这房子给了他，您住哪啊？
0: 我跟你妈去你那儿不行啊。
2: 怎么，你有什么

0: 哎，尝。哎呦，
1: 呵，佳姐可以啊。
0: 哎呀，我就能接着这个了，
1: 真厉害。哎呀，姐，
0: 没问题吗？
1: 没事没事。
0: 哎呀，
2: 大姐，大姐，辛苦辛苦辛苦了，
0: 不辛苦。
1: 建国，把你酒给我。哎呀，老范，我敬你一个。哎呀，哎呀，
0: 新婚快乐！
2: 啊，
1: 新婚快乐！以后我妹就交给你照顾了。
2: 哎呀，你放心。您随意啊。
1: 我跟。
2: 啊？哎呦，
3: 大姐还是这么豪爽啊！
4: 你呀，真不一定能喝得过大姐。
2: 是，这女同志但凡能灌进杯，
4: 哎，杯子杯
1: 子，别拿走。
2: 大姐夫，我还得敬您一杯。您这要是退了休，那怎么着也得是个县团级吧？
4: 顺其自然吧，看组织安排。来来来，恭喜啊！
2: 谢谢谢谢，
5: 恭喜！
2: 哎，谢谢谢谢谢。哎，
4: 得叫姐夫
5: 哦，对，二姐夫，二姨夫。
2: 哎，谢谢谢谢。
6: 阿姐，你说是不是得有一没人理呀？二姐夫，谢谢你。新婚快乐！嗯，
0: 看怎么样？
1: 嗯，挺好的。
5: 您加入这个大家庭。哎，
2: 我去敬华一杯。嘉文，妈，我们两口子敬您一杯。
6: 对，妈，舅妈，你说听着头都发懵，看这比妈小不了几岁啊。
0: 珍惜啊，嗯，珍惜。哎，
6: 谢谢妈，
0: 拜成贤了。
1: 哎呦，慢点，
6: 少喝点。
2: 没事。
6: 这人到底多大呀？比二姐大十来岁吧。哎呦，真吃得下这块猪头肉。说什么呢？
0: 哎，咱们一起举个杯吧啊！
6: 你的地儿还不行啊？顶多撑到年底吧。
0: 比我强，祝二姐跟二姐夫新婚快乐！哎呀，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姐，谢谢大家！哎呀，
2: 好，谢谢，
0: 敬二姨二姨父，
7: 敬二姨二姨父，
8: 新婚快乐！
1: 谢谢，那是不是得喝一个交杯呀？
8: 啊，
2: 哎，我们
0: 交杯，交杯，交杯，交杯！
2: 来来，好，来，
0: 好，恭喜！
1: 谢谢。
6: 要说这困难啊，现在还是我最困难，连人二姐都比我强。我这店啊，干一天赔一天。
9: 你这个店太大了呀，老六啊，要不你就别做了。
6: 不做更亏，我这房租都预交好了，就我现在干不干，这钱也都是白花花的流出去。不过我跟宏宇也不打算在外面租房子住了。
9: 那住哪里啊？
6: 回虎穴，进狼窝。
9: 住回婉婉你那里呀？
10: 来呀！哎，慢点。来，我说让你提一个吧，非提俩，这搬个家能累死。哎，别叹气了，我觉得也挺好。这搬呢能省钱。一个月一个月的也是不小一笔钱，
6: 哼，省省完窟窿的，你等着瞧吧，搬回来呀不一定能省多少钱，而且我那店呢？哎，
10: 别说你那个店了，你那个店再赔，他就是赔到年底，顶到天了，被我手累的。
6: 哟，你们俩这是都搬完了
1: 啊？搬完了，
6: 这回不走了吧？
10: 不走了，想妈了。
11: 哎呀，嘴真甜呐！别跟我套近乎啊，没钱就说没钱呗，穷怕什么呀？有什么条件过什么日子？你妈我以前也穷过，那不照样勒紧裤腰带把你们哥仨都带大了，对吧？人呐，得务实。
6: 是，妈说的对。哎呀，哎妈，我还给你拿回来两件衣服呢，放下头柜子上了。
11: 就你们店里那衣服啊？啊。妈可不敢穿，除了黑的就是白的，穿上跟黑白无常似的。那我打麻将不得把把输啊。
8: 奶奶，下面有几个奶奶等你打麻将呢。
11: 好，走，打麻将去，走。
0: 谁要妈？

0: 有千年一万年也改不了那不张武的德行。
1: 来，办好了。
2: 好，行了，小曼的户口也迁进来了。将来上学啊，拿着这个报名就行。哎，
3: 谢谢啊，
2: 谢谢啊。哎，太好了，太好了，
3: 放心了，
2: 放心了。走走，
3: 咱家现在啊是人愁地满，你的户口刚迁出来，老五户口还在上头呢。
4: 哎，那老五不也买房了吗？他也能迁出去了？
3: 那也得等他人回来才能办啊。
4: 我开车。
3: 哎呀，我得去趟单位去开工资，然后还得去老五那儿，他们那个物业说是要让我去领水卡呢。
0: 哦呦，那是不顺道啊。嗯，是啊，大姐，不然你把吴姐的钥匙给我们，我们去弄。你去开工资那是大事。哦，行，来把钥匙给我吧。
3: 你们知道怎么走吧？
0: 知道，知道，
3: 我们去弄吧。
4: 啊，妈，我去上班了。
0: 好
4: 啊，
0: 好，拜拜，大姐二姐。哎。快进来，
2: 老。哎，有灯吗？
0: 这是不是？啊！
2: 我的妈呀！
0: 我的妈呀，妈！这是宫殿吗？啊！哎，这房子新装修的，这家具都是新买的呀。
2: 房子
0: 是二手房。家具说是新买的，你看这洗手间，比我们家卧室都大。哦，妈，你看，你看看这卧室。
2: 哦，还有卫生间。
0: 对。
2: 哎呀，我的妈呀！
0: 这卧室大沙发，哎，之前都是在商场才见过。
2: 我的妈呀！
0: 厨房吧，这是。哎，妈，妈，你看，妈，妈，哎，沙发超级软，
2: 你小心把它沙发给弹坏了你。
5: 行了，别眼红啊，人各有命，听见了？
0: 妈，我就是替你难过。你说这么好的房子，怎么没想着孝敬孝敬你啊？让你也享受一下。
5: 我人老了，住这么大房子不适合的，太吸人气。再说了，金窝银窝，不如自己家狗窝。
0: 哎，当初我说我要下海，都不让。
5: 你说我要是下了海，我现在也住这么大房子了，我也潇洒，我也享受。
2: 嘿，就算你出去了，也未必挣得到这么大房子。
0: 妈，能力、长相、见识，哪样我比老五差？
5: 你知道老五这房子是怎么挣来的？
0: 我就不该那么早结婚。
5: 宏宇人很好，你跟他平平淡淡过日子才是真，懂吗？
0: 懂懂懂啊！妈，你坐。妈，你说你活这么大岁数了，怎么就活不明白呢？人这辈子图什么？不就图个享受吗？你看你现在吃不敢吃，用不敢用，你为什么呀你啊？啊，我都替你难过。
2: 软和。
6: 来，你要点鸡腿啊？
5: 老板，再给我一个鸡腿和臭干呢。
6: 好嘞。你慢慢吃啊。
3: 嗯。都这会儿了，妈怎么还不回来
1: 啊？你要是饿了，就先吃吧。哎呀，
3: 等等他吧。
4: 啊，回来了。
1: 妈回来了。
3: 那水卡拿着了吗？
4: 拿着了，拿着了。
3: 怎么搞到这会儿才回来？饿了吧？
0: 也不用跟我沉啊！
3: 你吃过了？
0: 饿。
1: 妈，多少吃点吧，别把胃给饿

0: 又是稀饭馒头，
1: 奶只能吃这些，要不就是面条子。
0: 你奶不能吃，你妈还能吃呢，还有建国呢，对不对？建国，
2: 哎，对，
1: 过日子不就这样吗？
0: 晚上还吃大鱼大肉啊，那倒没有那么极端，不过这些刮油啊。
2: 哦，那我去买点卤菜。
0: 啊，不用了不用了，你们自己吃吧。我去休息了。
2: 馄饨、
0: 鸡腿，
2: 还加了香菜。要不咱们也出去吃，说着玩的。
3: 妈妈看我画的好看吗？
4: 好看啊，这画的是红莲花。
3: 对，
4: 莲花还有什么颜色啊？
3: 嗯，还有粉的。
4: 对，
3: 还有蓝的。
4: 对，
5: 佳琪，
3: 白的。
5: 你来一下，你让小曼自己画吧。啊，
4: 哦，妈，你先自己画啊，坐直点。我
6: 啊，
5: 哇，有件事跟你们两个说一下，你们搬回来住我没意见，可是你们这回来以后，那家里面的水表那字儿走得也太快了，才几天呢，用了一吨水啊。干什么了？一共就那么大个脸，那么大个屁股，用得着那么洗吗？
4: 妈可能最近洗的衣服比较多。哦，妈，要不这样您看行吗？啊，这个月的水费我们两个来交。
6: 对，到时候我去交，妈你别管了。
5: 你交？那不是咱们家自己的钱啊，这不是谁交的问题，是艰苦朴素的作风不能丢。你们两个也是当父母的，给孩子做个好榜样，不能浪费啊。
6: 小事小事啊。
4: 我跟你说，这水费咱们俩要是交了，以后就是用成千上万吨，你妈屁都不会放一个。
6: 是，别想太多，妈就是老传统老习惯，艰苦年代过来的，可以理解啊。
4: 来，我们继续画，小妈。怎么画这？
7: 儿子睡了？
4: 睡了。
7: 宝宝，我看了看这账，好像不太乐观呢。
4: 看了，满打满算，学会一半。
7: 还行，留了一半，没赔完。
4: 你说这见天烧煤，客人那么少，看着就焦心。你看我这火疖子都长出来了。
7: 别上火，
4: 没事。
7: 哎，那怎么着也得带妈跟奶奶来一次吧。
4: 对啊，开业的时候没来，都关门了还不得享受享受。
7: 嗯，宝宝没事的啊，做生意嘛，有亏有赢，正常的。
4: 你说咱们还能东山再起吗？
7: 嗯，有你陪着，我相信一定能，我有信心。
8: 妈，你好了没有？就等你了。
9: 知道了知道了，来了。
8: 再不来关炉子了。
9: 哎，那还能不能洗呀？不能洗我们就打道回府了。
8: 必须能。
4: 必须能。
8: 妈
9: 来了。
4: 哎呀，来了。
9: 哎，我怎么洗个澡还拿着个搓衣板啊？
8: 磨叽半天，
9: 这好不容易有个免费洗的地儿，去这弄点东西洗呀、
8: 啊！今天你们包场，水果都送进去了。
9: 你妈我会过日子哦。
0: 啊，你吵吵着要洗澡，怎么跑进去十分钟都没有就出来了呢？我衣服都还没洗好。
1: 闷死了，闷死了，
0: 好闷啊！
10: 没事啊，我洗好了，你快去吧。啊，
0: 好，
10: 你去，我陪文姨就到。
0: 你去，肯定没事啊。那我去洗了。
10: 你先着凉了，穿那么少。
4: 哎呀，刘妈，谢谢你。
10: 哎呀，客气什么？你老人家有福哦，赶上这么好的儿媳妇啊！我要有这样的儿媳妇啊！

0: 做梦都笑醒来。慢点啊。
1: 我们美心啊是不错。刘妈来吃个橘子。
0: 文姨啊，你对她也好啊，你们两个啊就跟母女一样。
2: 刘姐，美心摔倒了啊，来
0: 我去看看啊。
3: 美心啊，刘怎么搞的？
4: 大姐来了。
1: 妈，怎么回事啊？
5: 澡堂里摔了一下。
0: 摔哪儿了？颜面肿，
5: 臀骨骨裂，需要卧床休息。
6: 哎呀妈，你说你，
5: 你好疼吧？嗯，
6: 都怪我不好。怎么弄啊，大姐？
1: 什么怎么弄啊？
5: 妈现在是一动不能动，总得有人照顾着呀。
1: 我不照顾着呢吗？
5: 哎，你又得照顾奶奶，又得照顾妈，你忙不过来。这老年伤着盆骨可是大事。
1: 那你说怎么办啊？
5: 哎，我就想着，要不咱们挨家照顾。一对照顾一个月，
1: 这半年也就说服过来了。
6: 每一家都是一屁股的事儿。
5: 哎呀，不用，我就在这里好好休息休息就会好。啊，三姐，你得负点责任吧？妈在你的澡堂子里摔的。
7: 那老六，你什么意思啊？啊，我好心带妈去洗澡啊，
1: 结果摔事儿，别说了。
0: 其次找保姆吧，让大姐看着保姆就行。
7: 我不要保姆啊。
6: 保姆是外人，放在家里我都不放心。
8: 现在不是您放不放心的问题，是这么短的时间往哪去找合适的保姆啊。
6: 老六啊，要不这样吧，你不是把店也关了吗，你就搬回家住啊，陪我熬过这几个月行吗？
5: 行，我肯定是行，我出人没问题。嗯嗯，
7: 钱上面大家凑，不会亏你的。

0: 下个月
1: 我就不用去区里上班了。
2: 什么意思啊？
0: 组织上批下来了，让我去老干局，算是正式退居二线。
2: 你别觉得失落，都是为了孩子。再说了，迟早都是要退的。
1: 我没有失落，咱不是说好了吗？为孩子尽到责任，问心无愧就行了。
2: 那房子呢？
1: 可以置换，三房一厅。啊，
2: 父母对孩子真没有假。明天你就搬回去住吧。
1: 为什么？
2: 妈不是摔了吗？老六要过来伺候她。
1: 她真是良心发现，知道过来照顾老人了。
2: 是妈提的。
1: 妈是嫌咱们伺候的不好啊？
2: 没说嫌。老六不是她亲手带大的吗？更亲。再一个，老六那店关了，闲着呢。而且我要照顾奶奶，她来也是替我减轻负担。
1: 多一个人帮忙总是好的。

0: 阿奶的精神头啊，真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1: 所以今年年里头那个生日得好好办。
0: 这算下来也快虚岁九十了吧，
1: 活了有几个时代了。
0: 你们家长寿基因。
2: 来了，
3: 妈呢？
2: 女巫呢？
3: 妈，我来了。
2: 鱼，
3: 妈，你不能总是一个姿势啊，都没人给你动动啊。啊，
2: 没事儿，他这也动不了啊。
3: 那屁股不动，胳膊腿都得揉，不然不活血。哦，
2: 没事没事，嗯，
3: 头瘦点了啊，嗯。大姐，出来一下呗。大姐，说句话你也别怪我。
2: 怎么了又？
3: 妈吧，现在是特殊情况，老人骨头长得慢，口补很重要。
2: 是啊，
3: 嗯。哎，我就想着这餐吧，得跟坐月子一样独家定制吧。哎，一起吃肯定是不合适，最好是分餐，你们吃你们的，妈吃妈的。
2: 你要是觉得对妈的恢复有帮助，我没意见。
3: 嗯，资源有限，只能这么办了，大姐多理解啊。
2: 完全理解，你看着办吧。
3: 嗯，你再进去看看。

0: 对了，你那房子基本解决了啊。
1: 真的？
0: 龙湖小区三房一厅。
1: 买的？
0: 你爸退居二线，去老干局，单位给置换。
1: 县团级就评不上了？爸不是一直希望以县团级的级别退休吗？
0: 那还不是因为你要结婚要房子这事儿顶在眼跟前了。什么叫亲老子亲儿子呀？老子对儿子真没有假的，你心里有个数啊。你跟李文好好的把日子过好，你爸这付出就值得，听见没？
2: 听，听到了吧？
1: 嗯，
2: 来，慢点啊。大姐呀，就是管太多，什么事儿她都想管着。
3: 她要不管，这家不就早就散了？
2: 此一时彼一时啊，过去管行，那是计划经济，现在早都是市场经济了，他再管合适吗？都不说我们这帮人了，你就是他儿子，那都是快成家立业的人了，人家个人有个人活法，他管得了吗？也管不着啊。来，
1: 不吃了，不吃了。
4: 哦，
2: 你在家就看着黑白电视啊？
5: 他们两口子看彩色的，
3: 习惯了。
2: 哎，你去拍拍，这电视机容易抽风。
5: 嗯，回头我就换过来。他们两口子看着黑白的，你看彩电。
3: 不用，黑白挺好的，彩电费眼。
5: 哎呀，我的老妈妈，你说你什么时候才知道为自己争取一下啊？都苦了大半辈子了，你现在你就张口说我要享受，谁敢说个不辞？
6: 江文，

0: 我那个我那什么少五十块钱呀、
1: 啊？你花了忘了？
0: 那不能，我那点工资我还有数啊，没花呀。
1: 那丢了。

0: 你们放哪儿了？
1: 啊，那也有可能。哎，你要不然你问问光明。
0: 光明不可能拿你钱。
2: 嗯，没事，也可能是我那个丢在哪儿了。没事没事啊，你别乱想。

0: 学英语呢哈，
1: 嗯。
0: 国明，妈问你个事儿，就是，
1: 我没拿。
0: 好好好，不生气啊，不生气，哎呀，加油加油加油！

0: 老范
1: 啊，
0: 你出来出来。
1: 哎，来了，怎么了？
0: 这钱不就在这儿呢吗？
1: 钱就一直放冰箱上
0: 啊？
1: 你看我这不是瞎了吗？我这是，你在家里面我还能给你把钱丢了，
0: 可真行。

孩子敏感，别着急啊。半路夫妻，半路父子，还是得磨合呀。有矛盾也是正常的，只要能互相理解，都能解决。

0: 光明，给你买了你最喜欢的健力宝，喝啊。哎，那个叔叔啊，得先给你道个歉，上回那个钱的事儿啊。
1: 哎呀，你还说这干嘛呀？
0: 我总得跟孩子解释清楚吧。就行，不生叔叔气了，我就先提一杯啊，这个敬咱们这个小团伙啊。
1: 又没犯罪叫什么团伙啊？
2: 集体
0: 啊，你看还人家光明会说集体。
1: 嗯，
0: 来敬咱们这个小集体。
1: 来
0: 来，来来来，吃吃，快快快吃，
1: 快吃菜吧。还不够凉了，哎，穿这边
0: 吧。哎，咱们这个家呀，比较特殊，就跟那个红灯记一样，一家三口人，三个姓儿。
1: 你今天这话呀，
2: 妈，范叔叔说的对，三个人，三个姓。
0: 你看，人家孩子人都说的对了，可难吧？他就难在这事儿上了。所以啊，光明叔叔再敬你一杯。以后呢，咱们就有什么就说什么，好吧？这个叫这个合作愉快。
2: 妈。
0: 啊，对对对，嗯嗯。

0: 正在。
1: 这边，哎呀，好，
2: 行，
1: 哎，你先扶着，我去看一下看看啊。
2: 哦，可以，
1: 行吗？
2: 行，你小心点啊。
1: 好，好了。
0: 哎，姐夫，说，哎呦，你别动手，我跟你说，
1: 陈，
2: 自己搬上来的。哎呀，
1: 辛苦了，
2: 辛苦，来喝水。
3: 谢谢大姐。
0: 哇，这房真敞亮啊！小餐厅，哎，
1: 这全自己弄的，
0: 真棒。
2: 房子是好，现弹吉没了。哎
1: 呀，说这干嘛？
3: 忙来忙去，不都是为了孩子吗？
1: 就是。
3: 哎，行，谢谢姐夫，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1: 行啊，等房子弄完了过来坐啊。
2: 哎，哎，房东，那个你跟家欢最近还有联系吗？
3: 我和家欢一开始就不在一个水平线上，现在分开，也许对我们都好。
4: 他就脾气太冲，你晾着他，过几天他就好了。这全天下也就你能受得了他，你陪他处处犹豫。
3: 大姐，这是抬举我的，我呀还得再去洗。那行，还有什么活就告诉我，车在那趴着也是趴着。哎，
4: 那个，
3: 哎，大姐，你这是打我脸呢，我走了。哎，
2: 那谢谢啊，小孟，
3: 有事叫我。
2: 哎。

0: 这个八成啊是钱的事儿，不新鲜。看看他老婆天天的招摇样，不是贪污啊，就是受贿。等着吧，能抓一批。你们怎么过来了？
1: 慢点啊，妈。嗯，哎呦，可以可以，我可以走了。哎呦喂，行了，以后千万得注意了，老年人就怕摔啊。得亏老六照顾得好啊。等妈再好一点，你就不用在这儿看着了，早点回去吧。小曼和红雨也需要人照顾。
0: 没事儿。
1: 小曼也经常过来，那红雨需要我照顾什么呀？白天不沾家，晚上回去倒头就睡。
0: 短期可以，长期你婆婆没意见啊。妈摔了，你有理由往这儿一躲。现在妈都好了，你还在这儿住着可就没道理。
2: 大姐，什么叫躲呀？我这是光明正大的照顾妈。

0: 牙牙不哭啊，牙牙。是不是困了，牙牙？来，妈妈放你睡觉。
1: 喂，啊，大姐，
2: 老五，有个事儿。
1: 你说。
2: 这明他又做什么妖啊？钱也给够了，
1: 偷着乐吧，他就。
2: 这明没了。
3: 心脏病，几分钟就过去了。
2: 大姐，你先帮我垫点钱，就从我那房子租金里拿。
1: 我可能暂时回不去。
2: 这个没问题。洋洋怎么样？
4: 就今天见了一面。
2: 有什么情况你随时跟我说。
4: 那肯定的。

0: 让你等时间长了，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常来啊，好，谢谢。哎，佳丽，哎，是来商量洋洋的事儿吧？洋洋的事儿你放心，我们家养得起。你误会了，我只是路过。洋洋的事儿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但尽量让孩子少受伤害。 主要是老五现在也是离得远，而且他又刚生了个孩子，是
1: 吗？
0: 再婚了，生了个女儿，所以我们家老五现在的情况跟老二还不一样。啊，
1: 行吧，我没有把孩子往外推的意思啊。
0: 你别有压力啊，这孩子我们家养也是一样的。行。
1: 那回头咱商量商量。那个，给娜娜面包。不用了，不用。你快忙吧，我也还有事儿。黎明。哎。家里
0: 来有事儿啊？
1: 小玲又再婚了，生了闺女。我觉得要是这种情况，两人就不能跟他们家走了。又您两口子不是没孩子吗？
2: 不行，过去给他们两口子，钱上，咱俩多贴补一下。钱倒好说，问题是佑明两口子能愿意吗？洋洋也不小了，该明白的事情都明白了，而且这几年他跟老二两口子相处的不算亲。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小玲还在。虽然她人在外面，但到底还是亲妈，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呢。我也担心。
3: 这佑明心眼小，别回头觉得咱是让他帮着养孩子呢。那就咱俩呗，就多双筷子的事儿嘛。我是没问题啊。
1: 行，听你的。
3: 走。哎，妈。 我是真不想回去啊，不想回也得回呀。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啊，哪有老待在娘家的？
4: 大姐不就一直待娘家？
3: 她没有婆婆，没人说她。
4: 哎，
3: 妈，我是担心你。你说我走了谁照顾你？你一日三餐我都不放心。
4: 瞎。

0: 哎呦喂，怪不得里面这么冷，大冬天你把门开的那么大干嘛？
1: 开一会儿透透气，一会儿就关。谁让你把我的文竹拿出来啊？
0: 不是我，是老六。
1: 水也不浇。哎呀，
0: 你养了这么多年了，干透浇透的道理你不懂啊？
1: 他干死了。
0: 好好的嘛，干死！再来一个，再来两个。啊，还这个啊。来，走快啊！哎，我给你记上。
1: 不用不用，我来。哎呀，
0: 弄一下就行。嗯，快把关掉啊，走啊。
2: 下回再来。
0: 哎，
3: 姑娘，麻烦你一下。哎，
0: 你们这附近有没有那种？ 又便宜又好的旅馆，哦，前面有一个星星大酒店，再往右拐有一个龙源宾馆。
1: 大酒店不要，俺可没有那么多钱，就那种便宜的有热水的就行。
0: 那这附近没有？
1: 哦，哎呦，你说你们这么大地方，连个小旅馆都不好找，谢谢啊。

0: 什么样的旅馆啊？
1: 就是那种经济实惠的旅馆。
2: 哎，我看现在啊，这种旅馆真的不多。
0: 哦，那又得租房子吧？而且这个地方也很重要。
2: 是，地方是很重要。
0: 哎，那这开旅馆比澡堂子投入还要大吧？
2: 嗯，

0: 你要从他那买房，你至少提前跟我说一声。
1: 本来没想买，这不换岗话赶到那儿了吗？
0: 就他这破房，你给他接盘，
1: 那怎么办呀？家里那么多葫芦头，吃不上饭。
2: 你跟我说句实话，这何主任到底去哪儿了？
3: 没人通知你吗？
2: 我这段时间没住到家里头，他是不是临时出差了？去哪儿了呀？
3: 何姐被检察院带走了。
4: 如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0: 我们现在是在英歌岭脚下，这里的水流就是南都江最初的形态。
1: 谁能想到英歌岭石缝间的一声叮咚能汇聚成入海口近千米宽的浩渺江面。南都江的宽度变化本就是一条大河的成长叙事。接下来我也将沿着这股水流向雨林深处走去，去捕捉南都江最初的声音。
2: 可以转尾，这种三角鸟可以转角飞，但没雀眉。
0: 您直接听声就知道吗？
2: 它一发音我就辨别它是什么鸟种。
0: 那咱们英歌岭片区目前发现的鸟类有多少种啊？
2: 250种，其中有两种是海南特有种，而且又是国家一级保护的海南三个孤和海南孔雀雉。
0: 那我们今天就跟着傅老师一起去探访啊，看看能够遇到多少种鸟类。说了说了，
2: 这是黑短角飞，它的嘴巴红。
0: 那有一个红色的，你看。
2: 哦，那个是赤红三角鸟。
0: 哦，搂鹰。
2: 那个是凤头鹰。
0: 然后我们刚刚上山之前看到的那个叫蛇。
2: 蛇雕，它吃蛇像吃辣椒。
0: 这个比喻很生动啊。哎，那个是
2: 小白腰鱼雁。它腰部是有白的，所以叫它小白腰鱼雁。
0: 是这样命名的吗？
2: 哎，
0: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2: 好，
1: 跟着福建灵的脚步，我们不仅循着鸟鸣认出了海南山鹧鸪、凤头鹰等多种鸟类，在寻鸟途中还与斑飞蜥、小吞蛙等雨林精灵接连相遇。它们和鸟类一样，都是英歌岭生态链里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南都江源头涵养出的生命活力。
2: 这个是那个斑飞蜥，
0: 好小一个，它这个应该是小宝宝吧？
2: 哎，
0: 它这个，你看它这个进化的，就它的那个皮肤哈，就完全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
2: 对，我们穿过就进入林子里面。这个叫做小湍蛙，它喜欢在湍急的河流边活动，所以叫它小湍蛙。
0: 那这个蛙它还会再长大吗？
2: 没有，就这么大。如果你不触碰它，不靠近它的话，它就稳稳那里。
1: 溪水边的小湍蛙守着湍急水流安家，这是它们适应雨林的生存智慧。而当我们继续溯溪而上，一场雷阵雨突然降临。雨林的多变气候本就是这片生态系统的独特底色，也让我们更贴近南都江源头的自然本真。
2: 这里是一个黄果蛹，鸟经常过来吃，是现在我们听到是安利秀眼还有

0: 白桃杯，还有一杯短脚杯啊，都是过来吃种果树。
1: 他们在哪儿呢？我看一下。
0: 他在果树上。
1: 啊，这会儿多了。哎，
0: 是。飞过来。
1: 哦，看到一只在吃果子。
0: 对。
1: 您在这边工作多少年了？
2: 我在这边工作12年了。
0: 对每座山花花朵朵都很有感情，
2: 把那些野生动物把它保护起来，越来越生多，这样你看我们子孙后代也可以看到啊。
1: 这是一份责任啊，
2: 对，
1: 沉甸甸的责任。
3: 对福建林而言，12年巡山的日子或许枯燥，但耳畔的鸟鸣能消解这份单调，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盼头，盼着有一天林子里能出现人来鸟不惊的光景。而他年复一年守护这片雨林的坚持，终究也顺着林间的水流悄悄融进了南渡江里。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5: 妖怪，我来收拾你。
6: 主人接电话了。
5: 是谁在打电话？
7: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8: 相公，
9: 你有给啊？
8: 哎呀呀呀呀呀！
7: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10: 哇，好想摸一下。
7: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11: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2: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一个人，一辆自行车，他从非洲骑行回国。经历干旱，
1: 布基纳法索最大的挑战对我来说是太阳，获得不到像样的水和像样的食物，
0: 与森林猎人并肩作战，
2: 还有一头大的野猪，有100多公斤重。
0: 他的骑行之旅才刚刚开始。

0: 我不是一个喜欢按部就班工作或者生活的人，我在贝宁工作，也想去看看这个世界。
1: La vie，生活。
0: 从大学开始，我就特别喜欢户外运动，骑行过川藏北线。
2: 这一段在修路啊，不好走。
0: 于是，在2016年9月份，我从贝宁科托努出发，骑行回国。在出发之前，我特地理了一个光头，那是我孔子学院的同事帮我理的。

0: 就是从头开始嘛，我的旅程也就这样出发了。
1: 告别一起生活了两年的同事和学生，袁江磊开始了接下来长达一年的骑行之旅。刚刚出发，他却在马路边一个不起眼的水果摊停下了脚步。
0: 有一次我开着摩托路过那边，当时天已经黑了，刚好这个摩托车没有前灯，我就被困了，进退维谷。然后小摊上的那个小哥，他开着摩托载着我就回到克托努。
2: 要回去了，第一站，我反正都要路过这边嘛，就来大家买点西瓜吃啊，请大家吃西瓜。OK。
1: 就在袁江磊准备动身前往下一个目的地时，贝宁北方村子里的景象又让他停了下来。
3: 堵路了啊！前方施工。
0: 我当时就去了那个村子，用水和用电的这个资源确实比较少。
1: 孩子们聚集在村里唯一的水井处，为家里接下来一周的用水做储备。在这里，水资源十分缺乏，电力也十分稀缺。由于缺水外加天气炎热，袁江磊在骑行路上常常因太过劳累而在路边稍作停留。每当这时，他便会感受到周边村民的热情。
0: 有的时候骑车的时候，小孩就跟在我后面跑，然后推车啊或怎么样给我打水，这样的事情特别特别多。
3: 很好吃，这哥们儿哈，还给我送了水。刚刚有人送我水，现在又有人送我橘子了。他们刚煮的这个茶给我喝，请我喝糊糊，玉米糊糊。你还送了我半颗玉米，特别甜。大妈不要钱，她给我六个橙子。我等下子给的烤红薯。
2: 今天是骑行的第九天，前一段时间的骑行感觉非常好，当地的居民特别友善，非常感谢。我马上要出发了，大家看这个哈 ，La Vie， 生活，生活，在中文里面是生活的意思。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5: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4: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6: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4: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0: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s really the problem to start going to a beauty place.
1: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2: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3: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t'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2: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当时我到了多哥的帕里美，这是一个特别著名的旅游城市，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吧，就碰到了画家菲利克斯。他其实是整个西非都特别有名的画家，我甚至在贝宁都买过他做的画。
5: 这位远近闻名的艺术家面对袁江磊这个不速之客，却依然热情地向其介绍他的画作。
4: 他也跟我讲他年轻时候的故事，他说他去科特迪瓦，他去加纳，他去布基纳法索，也算是一种流浪的方式嘛。他说你要做一幅真正的画，你必须要心情要平静，你不要想着老是赚钱或者怎么样。我觉得他说的特别有道理。他的儿子现在14-15岁，就也是跟着他开始画画了。
5: 贫瘠的土地却不乏乐观豁达的艺术家，无论在多哥还是邻国布基纳法索，都随处可见他们独具匠心的作品。
6: 去提埃贝勒彩绘村的路上啊，大概还有30公里。
5: 位于布基纳法索中部城市提埃贝勒的彩绘村，因其特殊的建筑外观和古老的历史而闻名非洲。
4: 它是世界遗产预备名录中的一员，然后也是去布基纳法索你必须要去的一个地方。
6: 布基纳法索最大的挑战对我来说是太阳，现在44度，比较艰难。下午我就是骑一段休息一段，这样继续。但问题是在这边获得不到像样的水和像样的食物。早上出来我就从在农家打了一点水，就是井水。
5: 踏上布基纳法索的土地后，奔波了一天的袁江磊早已饥渴难耐，而就在这时，路边却出现了一个惊喜。
6: 这里的甜瓜好便宜啊，5毛钱一个哈、啊。这个是地瓜，5毛钱一个。
4: 在布基纳法索盛产水果，瓜果类的甜瓜以及西瓜，它的西瓜和甜瓜产量在西非都是数一数二的。
5: 缺水的环境下，水果便成了人们补充水分的最佳选择。
6: 现在是10月中旬哈，布基纳法索应该是旱季已经开始了，但是现在下起了雨，这几天连续的高温，每天45度左右，现在下起了雨，对我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吧。
5: 干旱已久的布基纳法索迎来了一场大雨，然而这个原本的好消息带给袁江磊的却是一场灾难。
4: 当天晚上下雷雨，我也着凉了。第二天起来，我发现蚊帐里面有大概10几只蚊子，然后一拍全都是血，就感觉也是有点疲劳，有点无力这种。后面就开始呕吐，然后我就觉得这有点危险。去医院做了简单的化

0: 验。
1: 我检测是 malaria 是疟疾。
2: 疟疾是一种经由蚊子传播的寄生虫疾病，90%发生在撒哈拉以南的。

0: 对成年人来说，非恶性疟疾发现后及时治疗，便有完全康复的可能。
1: 医生很负责，药品也贵，
2: 大概4-5个小时以后我就康复了。
0: 虽然康复得很快，但病发的过程却让袁江雷感到后怕。如果没有村民们的及时相助，后果不堪设想。
1: 昨天就是在那儿，我病倒了，还呕吐了。后面就是在坡的有一个朋友过来接我。中间这位是阿巴斯先生啊，在他家住了3天，多谢他的照顾。
0: 在布基纳法索，在科特迪瓦短暂停留一夜后，袁江雷抵达了马里。
1: 马上要入境马里了。
0: 作为非洲屈指可数的渔业大国，马里的富饶得益于和它相邻的西非第一长河尼日尔河。而坐落在尼日尔河及其支流汇合处的城市莫普提，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被称为撒哈拉深处的威尼斯。各种各样的鱼类在这片水域繁衍生长，几十万渔民以船为家。
3: 这里就是莫普提的码头，现在夕阳西下，特别美，特别美。
0: 而就在河边的村子里，袁江雷还看到了一处有趣的景象。
2: 我也是第一次遇见，一整个村子都是男人在织布，女人在外面耕作。
3: 你看，这边是男人在做裁缝，在中国哈是女人做。
2: 我问他的一天可以织多少布，然后他说可以织大概7块。
0: 经历了将近3个月烈日下的骑行，袁江雷第一次抵达水资源丰饶的地方。整个人仿佛久旱逢甘霖，难掩兴奋之情。
3: 河豚鱼啊，河豚鱼，大家看到没有？河豚鱼。
4: 后天或者大后天，我就再次启程前往几内亚。
5: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6: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5: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7: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5: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8: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s really the products which are going to appeal to Chinese
9: customers.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
5: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6: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t'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5: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10: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得到河滨城市的滋润后，袁江雷再次骑回干渴的内陆土地。
2: 离开马里，我就进到了几内亚。

0: 几内亚的路确实太差了，这是我骑行过程当中遇到最烂的路。
1: 这样的路确实比较困难，怎么骑嘛啊？有些坡度估计达到了10度。
0: 一整天骑下来，我整个状态就灰头土脸。当时骑行到傍晚大概6点，天已经快黑了，发现对面也骑来一辆自行车，那哥们还扛着猎枪。他说他去打猎，我脑海中的第一个反应就说，我也想和你一起去。他说可以啊，没问题。他叫阿尔法，我就问阿尔法你打到啥了，他说他打到了一头小鹿，还有一头大的野猪，100多公斤重，他要回去扛回来嘛。我说我和你一起去。

0: 解绑解绑。
1: 但是这个野猪确实太重了，后面我们想了一个办法，就把这个野猪大卸八块，分批次运到这个路上。因为一共有六块，我们每个人每次只能扛两块。他把猎枪给我，说你在路边等我，我把剩下的那一块扛回来。到了村子以后，阿法就把这个野猪分享给大家。
2: 这个是炒的。哎，可是你介绍
3: 这边给我买牛奶。嗯，但是。
4: 临别之际，这位萍水相逢的猎人却出乎意料地与袁江磊提出了一个约定。
1: 我和阿法约定，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保持通信。
4: 带着与几内亚猎人的约定，袁江磊进入塞内加尔。
0: Bonjour，
5: 萨巴
0: 变。
4: 塞内加尔是位于非洲大陆最西部的国家，紧邻大西洋。在这里，袁江磊见到了久违的大海。
1: 海滨城市卡峰廷，在那边我看到了特别壮丽的捕鱼景象，以及这个熏鱼的景象。上百艘的渔船会靠近岸边，因为那边都沙地，所以渔船是到不了岸上的。所以你会看到很多青壮年就扛着那个箱子，然后跑到这水里面，他就顶着这个鱼涉水而过。每天早上9点钟，大家都是一副特别忙碌的景象。
4: 大海带来的不仅有忙碌且繁荣的渔业，还有欣欣向荣的旅游业。其中的代表就是大西洋东侧闻名世界的景观玫瑰湖。玫瑰湖位于塞内加尔的首都达喀尔，被当地人称作粉红湖。由于阳光和水中的微生物以及丰富的矿物质发生的化学反应，整个湖面呈现出如同绸缎般的粉色，玫瑰湖的名称也由此而来。
1: 湖边也会看到当地人在湖里面采盐，在湖边也堆了小山式的一些盐堆。玫瑰湖隔了大概几百米的沙滩就是大西洋，你会看到一边大西洋，中间是沙滩，后面就是玫瑰湖，这种色彩带给你的冲击力特别强。这也是我在西非碰到的最美的海岸之一，也是我骑行到目前为止带给我最愉悦的状态。
4: 离开位于塞内加尔的玫瑰湖，骑行者袁江磊骑着自行车继续出发，踏上了非洲西北部国家毛里塔尼亚的土地。然而由于这里地属热带沙漠性气候，常年高温，加之1/3的国土面积被沙漠覆盖，因此他的骑行刚一开始就遇到了棘手的麻烦。
1: 在毛里塔尼亚，我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困难，因为我遭遇的是来自撒哈拉沙漠的这个顶峰，然后特别痛。

0: 是这样的风沙继续下去，我肯定骑行不了。
1: 沙漠公路沿途的荒芜给江磊的食物补给带来了考验。
2: 我骑行50公里，我压根儿找不到这个一个小的餐馆，因为整个这个沙漠公路就是它的补给真的太困难了。
0: 没办法，只有饼干，那个前面还有面包，现在面包都没有。
1: 沙漠公路骑行的第一天令江磊倍感煎熬，而此时已是日落时分，气温也随之骤降，他必须尽快在天黑前找到可靠的落脚点填饱肚子。经过数个小时的艰难骑行后，不远处零星的村落赫然出现，江磊决定前去碰碰运气。
2: 我到了一个村子，我问他们有没有吃的，有些好心的这个村民会给我路上的路餐，就是简单的充饥嘛。
0: 这是我们的午饭啊，三点了。
1: 眼前这位村民发现了饥肠辘辘的江磊，并主动邀请他来家中吃饭。经过一番攀谈，两人很快便熟络起来。
0: 这就是我的吃食啊，我的手抓饭，
3: 气死了，三万。
1: 村民大哥的主动留宿解决了困扰江磊的食宿难题，而在他接下来数天的沙漠公路骑行中，像这样的好心人还有很多。
2: 在这个骑行的8天当中，我就一般都借宿在当地村民家里。有的时候你会想说，何必去遭罪呢，对吧？但是你想明白以后，觉得这都不是事儿，对吧？所以反正也就一路走下去嘛。
1: 沿途村民的热心帮助也让江磊对接下来的骑行更加充满期待。他继续上路，计划从新盖底出发，徒步穿越沙漠，前往瓦丹，去探访这两座传奇的千年古城。浩瀚的沙漠，传奇的古城，令袁江磊对这次徒步之行期待不已。不过想要平安穿越沙漠，寻找到一位经验丰富的引路人就显得至关重要。经过一番打听后，他找到了一位当地的向导。
2: 然后我在新盖提就找了一个向导，就向导带了3头骆驼，就我们2个人。这个沙漠穿越之前，就是我们做了一些准备，带了有50升的水，以及一些大米、面粉。然后我们在那天早上就愉快地出发了。
1: 一切准备就绪，跟随着老伯的向导驼队，袁江磊开始了他的沙漠穿越之行，前往100公里外的古城瓦丹。然而在这片生存条件极为苛刻的不毛之地，作为外来者的江磊刚一上路就遇到了麻烦。
2: 但有个问题是，这大伯叫阿哈迈特，他走得太快了，加上我也不熟悉这个沙地的行走方式，我就落在后面。但有的时候他会等一下我，但大多数时候他就不管我，他就往前面走。
1: 尽管此时是撒哈拉的春季，但中午时分的温度仍高达35摄氏度，而匆忙赶路的老伯却没有丝毫停歇的打算。经过长时间的徒步颠簸，袁江磊的身体疲惫不堪，心情也颇为沮丧。日落时分，两人终于停下了脚步，选择在一片绿洲落脚。
0: 他好像听得懂，
4: 还可以感觉。
1: 凭借着简陋的炊具，向导老伯在茫茫大漠中为袁江磊烹煮食物，希望缓解他紧张赶路的疲惫。
2: 反正在沙漠里面，你能吃到米饭，热腾腾的米饭已经特别不错了。所以前两天我们还吃到了这个加有鸡块的米饭，但后面就只能吃素了，就只有一些土豆和洋葱。那有一天他还做了土面包给我。
0: 大叔，晚上我们那个改伙食了，做那个土面包，估计要埋在沙子里。

0: 并非一帆风顺，但经过几天的朝夕相处，袁江磊在这位向导老伯身上感受到了浓浓的人情味，也开始放松心情，享受着沙漠徒步的时光。
1: 在沙漠里面，就我们每天晚上都会在这个沙地上铺一层这个毛毯，然后躺在底下，晚上满天的星空，就是这样的，就是体会啊，对我内心来说真的是特别特别喜欢吧。
2: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2: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消磨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4: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2: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5: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2: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6: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7: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2: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4: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2: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六年深耕漂泊，
1: 我们呢在海南呢投资了10多亿。
2: 海南的这个氛围越来越好了。
0: 老友越处越铁，
3: 先做跨境电商进入中国市场，再来海南投资建厂，
4: 成本直接下来30%，肉眼直观的。
0: 营商磁力如何引得进，留得住？
5: 海南就是枢纽，
2: 好，营商环境非常的高效、创新、包容，
5: 让内地的产业链、国外的供应链在海南发生化学反应。
0: 政策说到做到，
6: 投资海南，消费海南，
1: 在这个地方生产放大，
0: 企业用脚投票，
6: 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0: 磁力如何凝聚？潮涌漂泊，老友相会，营商磁力看海南如何赋能深耕，步步为营。
7: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商环境，海南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
8: 漂泊会来到第6届，很多朋友都在问我，漂泊会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是

0: 展馆变多了吗？是品牌变多了吗？是变化，但是我想说，是越来越多的老朋友跟消博会的关系越来越铁了。这背后是海南营商环境一步一个脚印的步步为营。大家好，欢迎来到海南卫视《步步为营》，这是一档正起名、沟通对话、共同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的节目。我是徐峰。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步步为营》消博会特别节目。今天我们是和几位消博会的老朋友一起来聊一聊，政策落地了，生意好做了吗？营商环境离企业心里的最好还有多远？说到老朋友啊，在我身边现在就坐的就是我们消博会最忠实的项目合作伙伴，中国旅游集团中缅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市场营销官廖俊雄，廖总，一起来欢迎他。从第一届到第六届，咱们中缅自己的一个感受有哪些？
1: 消博会呢，它本身是一个消费博览会，搭了一个平台，让很多的品牌跟渠道商，像中缅，我们是运营商，在这个平台里面去展示我们如何将品牌从内地、从国外带到海南来，也让海南的消费者看到，在中缅的平台下面，他们透过这个平台可以买到世界的精品，这是第一个很好的一个助力。第二个呢，也透过这几年来的一个展会，我们也将更多的品牌带到海南来。
0: 咱们的中缅集团加入消博会有6年的时间，这6年我们的变化有哪些？在这一届的消博会上，我们又有哪些新的亮点？
1: 中缅呢，作为全球领先的旅游零售商，中缅集团今年打造了乘风破浪航船的一个概念展位。那希望呢，以更开放的方式，让客人以一个沉浸式的感受。第二个呢，这一次也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在5大品类里面，我们推出的都是首发、独家，还有所谓的一些限量款，这了一个即买即提的一个摊位，我们会让客人可以直接购买，希望给客人带来一个不同的体验。
0: 在这几年当中呢，我们免税的累计销售额已经突破了1000亿，三亚的免税城又荣获了4A级景区的称号，对于中缅来说意味着什么？
1: 十几年前开了三亚免税城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抱着要跟海南这个离岛免税自贸港能够一起成长。那这十年来的耕耘呢，我们将三亚店创造成了一个世界最大销售额的单体免税店。那海口免税店它占了28万平米，也是世界最大单体免税店。先举一个小故事，我们这几天接待了很多银行的总行从北京上海过来，他们来看了我们的海口免税店，发现这个不是原来印象当中机场的小免税店，而是一个完完全全将购买的一个体验沉浸到一个全生活场景。从2022年，那我们的三亚店就突破了1000亿的销售，而且刚您提到的获得是4A 的景区，我们去年啊在三亚店就引进了30个独家 IP，引进了总共发布了140个新品牌。我们希望客人在海南旅游当中呢，也能够享受买到全世界好物。
2: 从一家店到全岛6家门店，从打造全球最大单体免税店，再到全国首个以免税商业为核心载体的国家4A级旅游景区，中缅用了10年。这10年，海南的免税消费从买了就走，变成了来了还想来。随着海南自贸港正式封关，中缅又会迎来怎样的变与不变？
0: 封关的运作对于中缅的贸易会有哪些影响？
1: 封关的带来的利好啊，对于岛民，他今天只要离岛过一次，他一样享有10万的购买免税额。像您刚提到的，所谓的日用品的免税消费额度也提高到了10000，所以让我们的岛民也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政策之下买到进口商品。那对于整个不管是中缅，对于政府，对于品牌，对于顾客，是4个4赢的一个方面的局面，我们都非常支持这样的政策。
0: 我们的额度在提升，我们的种类在变化，我们的消费人群在增多，在这么多年的一个累积发展下来之后，特别是在近6年吧，您觉得我们的消费人群有哪些改变？
1: 当初的额度比较低的时候，客人是买美妆为主，我们可以看到未来潜力股就是 Z 世代，这些年轻人他知道他要什么，他会买体验，也买购物的感觉，所以他不只有买性价比，还会买值价比。 那第二个全家游的这个顾客一直保持高增长，那最后就是银发游。那这些老人家们对于这边的气候宜人以及买的商品都以健康为主，这是为什么中缅看到这样的趋势，我们推出了一个中缅大健康系列。
0: 我了解到我们的中缅在三亚海棠湾还有了新的一个酒店，还有很多的一些文旅板块，
1: 对，
0: 封关之后这些板块

0: 块，它是不是也要开始逐渐的增大？
1: 台国免税城之外呢，我们有好几个地块，就是要结合文旅演艺一起来共创一个消费板块。三亚呢，我们除了第一期的三亚免税城之外，我们有二期，那现在也跟太古里合作了三期。那我们也希望说，创造的一个旅游链路，从住宿从消费能够结合一起。我们跟洲际集团合作了，我们会开出丽晶酒店跟英迪格酒店，就是适合年轻人也适合高端客群，在他们不用出酒店直接可以走到我们三亚免税城直接购物。
2: 建设海南自贸港的过程当中啊，还有一个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建设嘛。那么目前就您从专业看，我们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在哪些方面还需要发力？
1: 我想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国际，那基本上在多语种的服务肯定是要符合各个主要所谓的国际来源地的需求。那第二个呢，国外进来他在签证服务啦，在所谓旅游服务。第三个就是支付，如何透过银联、透过支付宝、透过微信的国外支付更顺畅，这是咱们这些支付平台跟银行以及银联要去协助合作的。唯有他们进中国来海南容易，消费容易，服务保障、语言保障，我想才可以吸引更多的国外游客到海南来。
3: 萧博会的舞台不止于买买买，还有一股力量正在改变海南的产业基因，科技。下面这位老朋友从首届萧博会就没缺席，他带来的东西一年比一年轻，本事却一年比一年大。
0: 我们了解到，就是科大讯飞呢，已经是不是第一次参加萧博会了？六届的萧博会参展下来，您的感受是什么？
4: 萧博会啊，的的确确是中国对外的一个展示的窗口。首先呢，我们第一届的时候看到的，我只是一个翻译机或者是一个录音笔，而现在呢，我们能够形成整体的解决方案，是一个能听、能说、能译、还能办公的一个综合的整体解决方案。第二个，我认为很大的变化是，过去啊，我们的很多消费者是尝鲜式的，哎，觉得这个东西不错，很新奇，尝尝鲜。但现在呢，我认为我们很多消费者把这些融入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与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是无缝衔接起来的，这是一个特别感受到的一种变化。
0: 科大讯飞呢，第六次参加萧博会，但是实际上我们扎根在海南已经很多年了，可以说是伴随着海南自贸港的成长，我们是如何去深入到各个领域，或者说我们的布局规划发展是怎么样的？
4: 围绕着海南的四五四三二的整体的产业发展架构，去怎么去赋能新的产业方向？我们让我们的人工智能去赋能到教育上，如何去让老师更好地利用人工智能的技术，基于大数据去更好地开展教学。在医疗上，我们的机器人参加全国的医师资格考试，我们把这样的技术能够帮助基层的医生去辅助的诊断，科学的用药，能够实现小病不出城，大病不出岛，真的让我们每一个人呀都能够享受到高水平的医疗的这个资源。那当然呢，我们也把人工智能的技术赋能到我们现在，比方说城市的发展、社会的治理，要提升我们的营商环境的水平，提升政府治理效率、服务效率的水平。
2: 咱们这个科大讯飞，对于海门的这个业务发展方向，或者说是科大讯飞接下来的业务方向有什么样的变化吗？或者说是有什么样的布局吗？
4: 因为呢，这是一个专业性相对强的一些展会，这是属于消费展，像数字中国展，那个呢就是展示行业方向、
2: 行业解决方案，对，
4: 行业解决方案的。对于我们布局啊，其实未来还是说借着萧博会这样的一个平台，是很多 C 端产品向国外友人展示的一个重要的窗口。所以说我们这次呢还是做专业展。未来呢，我们在海南的布局整体上是没有变化，仍然是解决社会的一些刚需问题和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和生活的刚需场景问题。
2: 科大讯飞包括国内的类似这样的这种AI 智能企业，它如何去拓展它的国外市场，国外业务该怎么去做才能够充分的利用好我们海南自贸港的政策？
4: 像国外的教育呢，我们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呢，我们是纯粹的做技术平台的输出，比方说现在全球的中文的学习平台，那就是讯飞在建。只要世界对中国的文化感兴趣的，我们就可以使用中文学习平台来学习。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还可以做一些软硬件的输出，

0: 比方说我们的教育放在教室里的教育的大屏，我们呢把一些人工智能的技术放进去，然后呢老师呢使用这样人工智能的教育的大屏，就比原来的纯粹的显示设备它就更加能够对老师的教学的行为以及过程当中的数据能够进行采集分析教学效果。
1: 海南自贸港呢它最大的特点是制度集成创新，那么 AI 医生就是有没有可能在海南通过一种制度创新的方式达到真正的一个商用，类似于像数字疗法一样。
0: 我们已经全省部署了这样的制医助理的系统，那医生端是使用的这样的系统来给我们的患者去问诊，这个看病然后开药。我们每一个人在手机上装上这个叶小医，你平常的我哪里不舒服可以给他问诊，最重要的是和刚才讲的制医助理能够联动起来，就会形成我们每个人的健康档案。
2: 从教育到医疗，从城市治理到百姓生活，讯飞的 AI 在海南落地生根，为什么选择海南？
0: 科大讯飞选择在海南呀、设立自贸港的总部，一个呢，我认为还是看中了海南自贸港一系列的发展机遇、政策带来的，以及国内国际环境这个带来的一些发展机遇。另外一个呢，我们也看中了海南在这个地方未来可能面临着国内和国际双循环可能带来的一些投资，因此呢我们这里的讯飞的资本的中心也放在这儿了。我们在这里呢做了产业加速的中心，未来呢把围绕着数据方向、围绕着算力模型、工具链场景以及可能国内国际的这样一些公司聚集到一起，形成的一些海南自贸港特有的一些人工智能产业集群。
3: 科大讯飞通过我们消博会这个窗口，你们有没有洞察到这个市场的变化？
0: 这一季好像60-70%都是来自于外部厂商，我想呢展示了海南真的是能够作为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一个桥头堡，能够看到真的是改革开放的大门越来越开。我觉得利用海南现在已经出台的政策，各种各样的企业总会找到那么几条适合自己发展的，这是在一次消博会上我感觉能跟大家交流出来的一些变化吧。
3: 今年呢又是15的开局之年，更是我们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的关键一年，政策很多，我们是科大讯飞在接下来的时间如何去更好的把这些政策用好呢？
0: 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消费的产品，以及我刚才向您介绍的教育的出海、医疗的出海，这些我们都要布局的一些方向。第二个呢，我们要利用海南自贸港数据的安全有序流动，要利用这个政策真正的要基于数据模型、算力、算法、场景，要把这些结合起来，真正的能够形成一些中国的解决方案向国际去推广。这呢也是我们在海南要承载的一些国家的战略要去做的数据安全有序流动上的一些布局。
3: 参加消博会已经有6次了，科大讯飞对于海南的营商环境的变化的感受和未来你们的期望？
0: 这几年呢，我认为海南的营商环境啊，从原来我们的上门的服务慢慢的变成一些制度的创新，比方说我们形成一个平台、一个海医办、一个海医队，然后呢我们又形成最多跑一次、我们免申即享、尽量无事不扰等等，这些啊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些制度的一些集成的创新，让大家呢越来越感觉到舒服，这种体验感越来越好。当我们未来越来越多的从传统的变成要素的制度的一些创新，使得呢我们可能啊在这个地方去创业去投资就会更加得心应手，就没有顾虑的时候，我认为那就是最好的一个投资天堂。
2: 科技不仅改变生活，也改变美丽产业。华西生物全球玻尿酸龙头今年又带来了什么新东西？
3: 我们都知道华西生物呢是我们消博会的老朋友，连续6年来参加了我们的消博会。这一届的消博会上有哪些重磅的产品亮相呢？
4: 华西生物呢今年呢应该是带来了四个品牌的那个新品在这地方发布。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润百颜，它的那个整个的美白线、美白翅泡和那个

0: 这个淡斑面霜会在这个新品来发布，还有我们的画底，它呢是主要是做抗衰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华西当康，也是消费品营养科学的相关产品在这发布，然后再有呢就是我们一个东西部协作的，在甘肃省也是我们去用高原的西北的一个特色植物叫皮特果，用生物科技发酵技术，然后合成生物的技术生产出来的护肤品润南希，都是在这地方来重磅发布。
1: 在海南，我们华西生物，比如说在医疗大健康或者文旅方向，我们接下来会有哪些深度的融合？
0: 因为华西生物本身它的使命就是让每个生命都是鲜活的，它就是去提高生命质量，延长生命长度，所以呢针对这个呢，我们聚焦的这个整个的大健康的消费场景就两个，一个是针对衰老的干预啊，一个呢是组织再生，目的的话都是让大家能够有质量的去活得长。
1: 如何让我们的美丽经济和海南这边主打的文旅经济或者说旅游经济更好的融合呢？
0: 有两个方面，一个呢我们本身在海南做的这个衰老干预的这个创新中心，那么呢它就是一个科技加文旅结合的，我那地方也是一个科普基地，也是一个呢大家可以去参观获得一些就是对于健康知识。第二个呢，我们和海南的健康旅游，就是说海南岛整个的自由贸易港的定位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呢在法国投资的企业，我们在海外那么收购并购的一些企业的话，它的一些创新的一些科技产品通过海南的自贸港的政策能够呢到了海南，现在我们已经有4款产品落户到博鳌，那么这个呢也是吸引更多的人到海南来旅游，同时来旅游的同时他也能够获得健康，能够解决他们的健康问题，因为我们做的都是生命健康消费品，在博鳌的呢都是医疗健康消费品。
2: 国内创新走出去，国际创新引进来，华西生物在海南投了10几个亿建了产业园，他们看重的是什么？
0: 我们呢在海南呢建了一个，投资了10多个亿建了一个呢再生医学和衰老干预的创新中心，是我们对于海南这个创新中心定义为2个平台，第一个呢是我们国内的很多的创新成果通过我们海南的这个创新基地那么走向全球，第二个呢是我们在全球的投资，然后呢有一些创新的成果通过海南岛这个平台把它在这个地方生产放大，然后呢走向除了中国内地和覆盖东南亚以外，也可以反销到国际市场，这个呢也是和我们国家和海南的15-5规划是一脉相承的。我觉得一个企业的发展也只有在国家大的趋势同频的情况下，你才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那么尤其是对于华西生物这样一个科技创新驱动的公司来说，所以我们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我们不单是为我们自己，我们也为国际上的一些企业进入，这像这一次我们就带来了我们法国的合作伙伴，他要把他们的客户带到海南来，就是依托于我们海南的这个基地。
1: 华西生物对于海南在营商环境、产业配套等方面有哪些建议，或者说你们希望再得到哪些支持？
0: 海南呢应该很好的利用它这个自贸港的政策，应该大力发展生物制造，政府呢一定要加大这一块的重视力度，因为生物制造它又是高效可持续绿色又没有污染，这个和我们海南岛的整个的对于定位是相吻合的。第二，我们海南啊一定要利用好国家给予海南的自贸港政策，就是在科学监管上面更迈进一步，去支持这些从0到1的源头创新，把很多的0到1的源头创新的一些国际的一类的新药、创新的医疗器械，用生物制造获得的这些生命物质，那么拓展运用到我们的健康的膳食补充剂、特医食品里面去。第三个呢，就是对于创新的医疗器械和创新的药，要真的是要把政策的配套一定要能够去落地，然后怎么样知道要有标准，这个风险如何来控制，而且要去选择那些有责任有担当的真正的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进来。

0: 来和政府一起协同，一起往前发展。
1: 一届又一届的消博会，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老朋友变成了家里人，我们也听到了很多真实的声音，有收获更有期待。作为记录者，我们见证着海南如何步步为营，营商环境没有结束，更没有终点。我们一起将海南自贸港的蓝图打造成全球企业的热土。朋友们，让我们下期再见。
2: 这里是海南卫视。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慢一点。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
8: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不用告诉我。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峰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17: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2: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18: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2: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19: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build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s really the products which are going to appeal to Chinese
14: customers.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
2: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17: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t'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2: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11: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查问雇主。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1: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2: Hello，
1: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3: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1: 但规则瞬息万变。
4: 你以为玩的

0: 式游戏。
1: 你还玩不玩？无限金纸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2: 啊，欢迎欢迎！
1: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季规则变了，你敢来吗？

0: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1: Hello，Hello。
0: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2: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0: 当规则瞬息万变，
3: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0: 你还玩不玩？无限金纸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4: Hello， 欢迎欢迎！
0: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季，规则变了，你敢来吗？

0: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

0: 县的平均海拔差不多在1000米，县城大概在900米左右。按照科学的研究啊，这个海拔1000米，然后呢北纬41度，是对人体最好的。咱们主席讲是两山理论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但是我们还是在一个就是怎么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一个过程。我们有那么多好的东西推广不出去，就像我们说的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的作用就是要打通这个渠道。所以我说我能有机会要去做复运工作也挺好，但是我也知道啊，毕竟这个工作是我没做过的啊，不是说你原来那种熟悉的工作环境、熟悉的人、熟悉的业务，它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挑战的。但是我这人不就这样吗？是吧？喜欢挑战吗？
1: 哎，田老板，我叫可。
2: 哎，
1: 啊，那个
2: 赵姐，
1: 对，昨天不是说给那个小李说那个给他买个那个透析的设备吗？啊，我今天啊联系我们那个海淀区司法局了，然后他们就想号召一下啊，哪个律所能给这个捐赠这个事情。然后你这样啊，你把他的基本情况，比如姓名啊，
0: 他这个身体最近咋样？
3: 最近不是有坏，然后从北京看吃药。
0: 嗯，是吧？上次我来看还挺好的，还不太肿。
3: 坏都。
0: 上来以后，首先呢就是到18个乡镇去走访，不是你要首先了解当地的情况。去听他们
1: 在
0: 扶贫对扶贫工作的一个认知，他们的困难。
3: 这个叫自费的呀。
1: 有些自费的，嗯，所以你看他这个经济负担还是比较大。
4: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5: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俄罗斯圣彼得堡东宫博物馆收藏着迄今发现最早的一幅关公像。1909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从内蒙古黑水城的一座西夏佛塔中带走了这幅金代平阳府的平水客版画。平阳府的治所就在今天的山西临汾，距离关羽的老家运城长平村只有140公里。当年关羽单刀赴会东吴燕，又借机脱险反荆州的勇武和谋略，被撰写进艺术的画卷，保存在我们的文化记忆中。黑白交错的板刻尚无法鲜活描摹关公的面色，直到800多年后，中国戏曲行当诞生了一个专门为他设置的角色——红参。中国人习惯把红色称为中国红，在数十乃至上百种色彩中，

只有他可以和这个国家并称。而关羽又缘何能够配享这绽放着民族自信和国家荣耀的中国红？

0: 相传啊，华夏始祖舜当年面朝盐池，作五弦琴以歌南风，
1: 那就是南风唱的一个来源了。
0: 对，甚至相传啊，南风唱它的地点就是在关公的故里长平村。
2: 相传尧舜禹三位华夏始祖都曾在此建都安邦，尧以仁义为朝，舜以孝感天下，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三位德盖华夏的先祖所缔造的那个理想时代，如同立在历史深处的一面镜子。也许关羽曾无数次回头凝望那镜子里的时代，是他向往的天下，盛世安邦，山河无恙。1800年后，一群身处盛世的年轻人试图走进关羽的山河世界，用音乐架起一道通往他们心中理想人格的精神天梯。
1: 关羽虽然是一位驰骋沙场的勇将，但是我相信他内心肯定是更希望着止戈兵戎，天下归安。所以说我给这首曲子呢取名为止戈。
3: 战争是闻鼓而进，鸣金而收，
4: 就是有没有可能加一个声部或者加一种乐器。
2: 康宇提议的乐器正是鼓。关羽戎马一生，崔征的战鼓是他最熟悉的声音。
5: 在这个展柜当中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件乐器，我们叫陶鼓，也叫土鼓。我们平常所见的鼓是只敲击鼓面，但是呢，这件鼓我们是可以用手摁住这个下面的小孔来控制音色，然后再敲击这个鼓的最上方。这个乐器
2: 在被称为地中之国的陶寺遗址，这面中国最古老的土鼓早已偃旗息声数千年。
6: 陶寺的作为中国文明核心形成的起点，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当中一个关键的支点。它最大的贡献呢，就是在治国理政方面的一个陶寺模式，九族和睦啊，平章百姓，协和万邦啊，家国一体。由于它的和平性和先进性呢，所以它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深深植根于我们中华文化的脉络当中，也塑造了这片土地上的人的性格。这就是中国人讲的气运血脉。
0: 所以说三晋大地上自古就不乏这种胸怀天下、舍身取义的忠义之士，国与士就在这里不期而遇。
7: 不适合表现很激烈的那种东西，但是鼓这个东西呢，正好最擅长。当身体有这个代替。

0: 公元200年的那个夜晚，云掩出弦月，风吹满卷愁。此时的关羽已深陷曹营10多天，同他一起被俘的还有大哥刘备的2位夫人。曹操故意安排他和嫂嫂们同住一室，为了保全2位嫂嫂的名节，他只好手持烛灯，彻夜站在院中读书。夜读春秋的武圣人是儿时的景天关于英雄的全部想象。长大后的他不仅拿下了全国武术冠军，还成为一名东方文化宣传大使。
1: 练武术它并不是打人用的，真正的武术不在招式，而在心法；不在胜负，而在气节。
0: 几位年轻人要用武术的一招一式重新演绎武圣关羽的故事。
1: 你像千里走单骑，单刀赴会，过五关斩六将，身在曹营心在汉，像这些故事都是从小就很深的印在脑子里面的。其实小时候会听一些老人讲这个故事，自己也会有一些天马行空的一些想法，有时候就会想身骑赤兔马，手握青龙偃月刀，化身成为战神关羽。

0: 公元2000年正月，徐州之战，关羽兵败下邳，被曹军围困在城外的一座土山上。以他刚烈的性格，必定会拼死突围。可无奈随行的还有两位嫂嫂，一旦遭到乱兵侵犯，后果不堪设想。战不能战，走不能走，死也不能死。这个立誓舍生取义、战死沙场的刚勇之将，此刻却被困在了生与死的抉择中。为保全两位嫂嫂，他终究做出了比死更痛苦的选择，牺牲自己的名节，暂时归顺曹操。
1: 投降了曹操，其实是关羽的权宜之计，
2: 但是自己有条件。
1: 第一个，我只降汉不降曹；第二个呢，刘备的俸禄不能减少；第三个，当他得知大哥刘备的消息以后，他就要辞别曹操去跟随大哥刘备。这就是著名的土山三约。
2: 土山三约第一条呢，就是降汉不降曹。从这一个条约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出关羽关云长的对大哥刘备之间的义气的这样的一个践行。好将不是二主，也是他的人生的信条。
3: 对汉室的忠，对刘备的忠，背后和包含了一个更加根本的精神，就是他的国家民族大义、天下情怀。这是一个士大夫应当有的责任感和担当感，这一点我认为呢，是千百年来都不会过时的，今天也没有过时。
0: 惜才如命的曹操，为了笼络这位盖世英雄，不仅答应了这些苛刻的条件，还亲自到辕门外把关羽迎进军帐。接下来更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赠金，下马赠银，波宅送愿，厚礼相待。

0: 师兄，这场戏怎么设计两套战袍啊？
1: 因为有一个细节，当年曹操为了讨好关羽欢心，送给他一件新的战袍，关羽呢把这件新战袍穿在了里边，把刘备送他的旧战袍穿在了外边。
2: 这时候曹操就很不解，关羽就说：关某不敢以新忘旧。
3: 哦，关二爷真够义气的。
4: 身陷曹营的关羽，没有一日不惦记着远方的大哥刘备。一句身在曹营心在汉，从此家喻户晓，异彩千年。为了让关羽回心转意，曹操派关羽的同乡至交张辽当说客，却再次被婉言相拒。关某深知曹公厚爱，但与皇叔更情同手足，誓愿共生死，请转告曹公，他的大恩定当立功而报。大义要寻不留，小恩要报才走。这番胸怀坦荡、诚可对天下的表白，终于折服了曹操。弑君不忘其本，天下亦是也。
5: 这就是当年许田狩猎的地方，
6: 简直是一个相敬相杀的剧本。
5: 一年前许田狩猎，发现曹操有谋逆僭越之心，关羽还想杀曹操呢，
7: 现在却又想着立功报效曹操。
8: 他想杀掉曹操，因为他的僭越行为违反作为一个臣子应有的品质，这也就是春秋大义所倡导的尊臣名分的问题。他之所以后来要报效曹操，是因为曹操啊对他有救命之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9: 就如果我不去报曹操的恩，将来可能会增加自己的一种负担，也就是依附关系。哎，你好，你对我这么好，我如果不报答你的恩情，我可能走不了啊，是不是？哎，现在我报恩了，哎，我就可以义无反顾地走了。他的这种报恩的这种做法，符合古代的这种君子的品性。
4: 立誓报答曹公后代的关羽终于等到了机会。当年二月，袁绍率十万大军征伐曹操，将曹军围困在白马，眼看兵力悬殊，败局已定，关羽竟一骑绝尘杀入袁绍军中，直取主帅颜良首级。素有万夫不挡之勇的颜良被杀，白马之围遂解，关羽成就了这场以弱胜强、垂名后世的官渡之战，也为曹操日后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官渡之战后，曹操上奏朝廷，表封关羽汉寿亭侯，威震华夏的战神赢得了他一生中的最高爵位。可就是在这次战役中，关羽意外得知大哥刘备此刻就在袁绍军中，于是连夜写下了一封辞曹书。被俘时没有舍身赴死，只因没有得到大哥的消息。如果他死了，我当然要追随于地下。今已知故主在河北，一颗心早已飞到他身边，虽千里之遥，路途艰险，但我不会计较厉害，顾及生命危险。您的赠与我都会记在心中，若有朝一日兵戎相见，定当主动退避三舍，以表谢意。
9: 我将来在战场上遇到你的话，我退避三舍，就说我一舍是三十里，退九十里，原则问题我是不能破的。我报答你是你当年对我好，但如果这个恩报完了，或者说你报了恩之后你还是想和我作对，那就对不起了，我就不会再考虑过去的情面了。
10: 于是呢，关羽又写下了第二封：主王之始，主从之归，

0: 恩有首报，义无首短，然后决然地离开了曹操。
1: 一骑绝尘，留下字字千钧，句句碧血，出尘入化。这位公元三世纪的中国武将，穿越时空，走进十九世纪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中，腾着光阴的墨迹，灞桥挑袍的武打创意，从画中破茧而出。

0: 霸凌桥的往事早已飞向历史的深处，但这曲关于忠义、信义、恩义、情义的绝唱，却沉淀出不朽的价值，灌注到我们的精神血脉中。义之所在，生死已知。从春秋时管子提倡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到南宋理学强调仁义礼智为四德，再到后世倡导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以致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命名《义勇军进行曲》，一个义字贯穿始终，占据中国传统道德价值体系的核心，根植在我们的文化深处。关羽、关公、关帝、关胜，历史不吝笔墨地描摹着他的样子，但从古至今，每一个中国人都在用自己的标尺为他们的精神 IP 画像。一千个人心里装着一千个关公。甲乙丙丁文创工作室海归青年张弛正带领团队一遍一遍构画着他们心中的关羽。
1: 关公的几个特征最明显的就是他的绿袍、红脸还有长髯。
0: 同时下许多年轻人一样，他们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希望用自己的表达方式让传统文化钻出历史的泥土，长出时代的新芽。
2: 要让关羽潮出圈，燃炸 Z 时代。
0: 关羽到底是人还是神？为什么中国最多的庙是关帝庙？身长九尺的他，是不是比姚明还要高？四个年轻人翻遍历史的犄角旮旯，寻找答案，用动画影像呈现汉末名将关羽的形象，是工作室正在攻关的课题。
3: 我非常中意这一张，他画出了整体的气质，从他的眉眼到他的姿势，以及他凸出来的这个肚子。只是他现在的身材比例，我觉得需要修改一下，因为现在是三头身，咱们把它改成二头身。我现在就是需要再打磨一些细节，比如面部，尤其是胡子的部分。
0: 关老爷到底是三绺还是五绺胡子？那张面如重枣的脸，怎样才能完美呈现？甲乙丙丁的创作者们请来戏曲顾问做指导。
3: 关汉卿的单刀会里有提到，上正处三绺美须飘，是不是关公的艺术形象都是以三绺为主呢？
4: 在戏曲舞台上曾经短暂的出现过五缕须，但是现在基本上是由大黑三所代替。这种大黑三要比一般的黑三三染呢更长、更浓密，也更能凸显出关公的这种飘逸、这种威严的艺术形象。
1: 这是我收集的一些关公的图像资料。
5: 比如像这些版画呀、年画呀、

0: 素呀，像这样的一些作品当中，还是以无柳絮为主的，因为这样看起来更加真实，也更加符合人物的一些生理性的特征。
1: 所以我们感觉到无绿更加侧重写实，三绿更加侧重写意。
2: 对。落发除烦恼，留须表丈夫。在中国人看来，胡须不只是男子的性别特征，更是大丈夫意志和性格的表征。何谓大丈夫？孟子的回答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桃园之盟是贫贱不能移的生死结义。降汉不降曹是富贵不能淫的春秋大义。兵败麦城怒拒孙吴招降是威武不能屈的舍生取义。
3: 真君子和大丈夫，我觉得都是我们中国古代人对于理想人格的这样的一个很经典的一个诠释。它其实是一个理想人格的一体两面，核心的这个价值呢，就在于仁义礼智信忠勇恕。可以说真君子，那么他是大丈夫的底色，那么而大丈夫他是真君子的升华。关公呢，那么他其实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人格体系的一个完美的体现，用他自己的行为很好的诠释了什么是真君子，什么是大丈夫。

0: 因为一棵树建起一座城。在河南南阳新野县，有一座全世界最小的城。相传当年关羽驻守新野，把赤兔马拴在一棵桑树下休息，结果饿极了眼的赤兔马把桑树啃了个精光，没几天就干枯而死。而心存愧疚的关羽亲手栽下一棵小树作陪，还带领官兵垒起护桑城池，从此城叫汉桑城，桑叫官职桑。年年东风催新绿，三米见方的城池眼看已关不住满树的春光。汉桑城毁了再修，塌了再建，守护这座城就是守护新野人心中那尊忠义仁勇的人格神。13岁的刘晓是票友会的乐手，他不到场便开不了唱。
1: 这孩子叫刘晓，学了3年的乐器，就喜欢关公的戏。
2: 两长沙城团团围困了。
0: 公元209年，诸葛亮派关羽攻占长沙，年近60的老将黄忠提刀纵马，率500骑兵出城迎战，双方大战100个回合，难分胜负。发生在千里之外的这场战长沙，却是新野人格外钟情的桥段。长沙城外激战正酣，黄忠突然马失前蹄，被掀倒在地上。
3: 我已被你打落下马，为何不杀？为何不斩？
4: 官都不斩，拖马之臣，你且回营，还马在呀。
0: 关羽对南阳老将黄忠的手下留情，戳中了新野人那根最动情的弦。
5: 我从小就听老人们说，关老爷的大刀不斩老幼。
6: 我们中国讲的是仁义礼智，
7: 人呢是放在第一位的。
0: 长沙之战书写了三国混战中

0: 的和平结局。凌厉的战刀闪耀出人性的光芒，居人守义的道德力量穿透狼烟滚滚，化作人间炊烟不断。甲乙丙丁的创作再次顿笔，在一众安可拉红的汉朝士兵中，一袭绿袍的关羽就像万红丛中一点绿，显眼夺目。为什么绿袍会成为这位汉末名将的标配？他头上佩戴的究竟是绿帽还是青巾？当公元三世纪进入尾声，比关羽晚出生近百年的西晋史官陈寿用900余字为世人留下了这位汉末名将的第一手资料。书中的关羽是威震华夏的战神，一贯乾坤的国士，也是肆意率性甚至有些刚而自矜的凡人。
1: 人身上总有一些小的缺点，他也都写出来了。比方关羽他有点就是傲慢，关羽有时候呢会在人显摆，比方刮骨疗毒还多少带一点显摆的味道，但这种显摆背后也正好显示了他确实不是一个寻常人。
2: 关羽当时镇守荆州的时候，东吴为了跟他搞好关系，就派诸葛瑾过来，就说我们吴侯指的是孙权，听说关侯就是关羽你有一个女儿，我们吴侯有一个公子，希望两家共结秦晋之好。结果关羽怎么说呢？他说吾虎女焉嫁犬子，因为这个话说的就太过分了。因为孙权曾经被曹操赞叹为孙子当如孙仲谋，这样的人居然被关羽说的是犬子，他的儿子犬子不是骂孙权是狗吗？这是他的狂妄之大。这一方面当然也同时也体现他的正大光明，光明磊落，这两点是交织在一起的。
0: 人因为有了人性而光辉，因为人性的弱点而真实。身为史官的陈寿想必不会料到，他笔下这个并不完美的英雄千年之后能晋升为中华民族护国佑民的完美人神，对关公普遍而执着的崇拜会成为民间信仰的一个重要现象。是谁为他塑上了一身神的金箔？
3: 关羽是一个历史人物，生活当中他是并不完美的，所以说他后来成为一个完美的人格神跟历代的儒家推崇是有关系的。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他对历史人物有过很高的评价，其中就有关于树立的一个学习的榜样嘛。受朱子的推崇，那他的门生以及后来的学者也就沿着这个思路继续推崇关羽，使他成为了一个人格神，甚至成为一位护国佑民的第一人神。
0: 宋代是关公崇拜独立进入国家信仰体系的重要时期，受到理学思想的影响，宋人崇尚淡泊素雅的色彩，这一审美取向也作用于关公形象的塑造。
4: 青色呢是宋人最崇尚的颜色之一，它呢其实是介于这个绿色呀和蓝色之间的这种色相。宋人呢把他们最喜欢的这个颜色呢就赋予了他们心中的人格神关公，这个青色就比较接近关公头巾的颜色。
5: 宋代文献中就有记载关羽佩戴的是青巾。
6: 为什么绿袍会成为关公的一个标配呢？那我们看宋人的衣服的颜色呢，它是比较淡雅的，但是呢，它有很深的等级制度。平民百姓使用于绿色、白色等颜色。
4: 用绿色去表现这位草根出身的本色英雄也是非常恰当。
0: 甲乙丙丁的创作终于找到了最后的答案。一个青巾绿袍长髯的关公形象跃然而出。

0: OK, you go from here also.
1: 时光机还记得吗？回到三国，刘玄德
2: ，I'm here,
1: 关云长，你等一下一定要有信心一点，知道吗？因为你是正义的代表。
3: 在马来西亚的华文小学，师生们将《三国演义》中温酒斩华雄的故事改编成了舞台剧。
4: Saya sudah bersedia untuk memancung kepala Hua Xiong.
5: Arak yang panas untuk minum sebelum menunggang kuda.
6: Saya akan minum selepas memancung Hua Xiong.
3: 用舞台剧演绎古典名著，让孩子们了解中国文化。这个由马来西亚国家文化与艺术局牵头的活动已连续举办数届。一部《三国演义》成就了关羽盖世英名。这部被誉为中国版英雄史诗的明代章回小说，用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半文半白表述，引得人人争相誊录，市井广为流传。在罗贯中笔下，单刀赴会、刮骨疗毒、温酒斩华雄、千里走单骑的关羽，是绝伦一群的古今名将第一奇人，更是中贯日月、义薄云天、至高无上的道德尊神。尽管清代史学家张学成评价《三国演义》七分是实，三分是虚，但人们似乎并不在意文学对历史的添枝加叶、铺陈渲染。关羽从此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成为世人崇拜的关公、关帝、关圣。
7: 关武首先就跟我们普通人是一样的，作为一个自然人存在，但是在人们的心梦之中，为什么后来变成神呢？甚至变成圣呢？实际上是我们当时社会各阶层、不同的时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百姓庶民，从关公身上找到了一个投射点。这个投射就是情感的投射，还有价值观念的投射。所以不仅是罗贯中一个人塑造了关羽，事实上是由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无数人、不同的时代的人来塑造了他。

0: 个义字，链接起中国伦理道德的丰富内涵，缔结生生世世共同相守的精神契约。一抹红色，那是沉淀千年的文明底色，是用血脉绘染的中华民族文化图腾。穿越层层历史烟云，那个青筋、绿袍、美髯、红脸的关公，原来一直伫立在广阔的山河间。他把一神的光芒照进历史，也被历史雕塑成永恒的存在。他的样子那样有神。
1: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海底小纵队，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分队。
2: 海底小纵队与蜘蛛蟹，
4: 深海猫号是我的船呐、啊，深蓝大海中最好的船，世上没有船能和你匹敌。我来这里就是为了找到你。看呐、啊，皮特，那艘赫赫有名的探险船，此时此刻就安息在这里。据说他珠光宝气，而且动如雷霆。有人说是暴风雨摧毁了他，但实际上我一直都不相信赫赫有名的深海猫号会那么容易就沉没。
5: 深海猫号
4: 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至今仍然是个谜。皮特，你和我亲自潜入水下，我们去一探究竟，揭秘真相吧。
5: 你和我？
4: 没错，皮特，用章鱼泡泡潜水，他会保护好你的。深海猫号，我们来找你了。就是这样，皮特，想去哪边就往哪边倾斜。啊，看来你学会了。
6: 你好，伙计，你和我们一样五颜六色，嘿，不如和我们一起游泳啊。
5: 一起游。
4: 停下，皮特，他们可不是鹦鹉，他们是鹰嘴鱼，我们还要去寻找沉船呢。是我而已。好了，来吧，看看沉船在哪儿。深海猫号就在眼前，皮特，我们找到它了。
5: 啊，找到了！
4: 快看看它，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船呢。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它沉没了呢？除非是传说中的大白吞吞鱼让这艘船沉没的。
5: 大白吞吞鱼！
4: 大白吞吞鱼在哪儿？在哪儿？只是一堆螃蟹而已。不过伙计，我们还是离他们远点好。谁也不知道这些侧身行走的动物会做出什么事来。要我说，谁会侧着身子走路啊？那压根不是在走路嘛。我的老天爷啊，这些螃蟹被什么东西吃的只剩下蟹壳了。我就说吧，这肯定是大白吞吞鱼干的。是的，皮特，听别人说这只可怕的海怪总是在这片水域里游荡，洁白如雪，体型巨大无比。如果大白吞吞鱼就在附近，我们可要小心行事了。
5: 大白吞吞鱼，是大白吞吞鱼。
4: 我们快走，先躲进船里。好险呐、啊、我们现在暂时安全了，但大白吞吞鱼是个狡猾的野兽，我们需要帮助。皮特，赶快启动章鱼警报。哦，忘了你够不到。
2: 咔嚓，船长，请汇报一下情况。
4: 队长，我们在这里碰到了一点麻烦。皮特和我正在水下搜索沉船，但是深海里潜伏着一只大白吞吞鱼。我们两个现在暂时躲在沉船里。
7: 竟然是一只大白吞吞鱼，那只潜伏在黑暗当中毫无预兆地向你发动袭击的野兽。据说它有一把剑，可以把船只劈成两半，再用它的大嘴吞噬掉一切生物。
8: 不要担心，爷爷，我会助您一臂之力，打败那只可恶的海怪的。
2: 我从来没听说过大白吞吞鱼呱唧，既然这项任务很危险，那我就派你去支援吧。
7: 我和他一起去，队长，说不定我能够辨认出大白吞吞鱼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
2: 好主意，谢灵托，你们乘坐奇鱼艇去看看情况，一定要注意安全。咔嚓船长，马上就去支援你。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7: 雷达显示是这儿呱唧，但我没看到。

0: 咔嚓船长，也没看到那只怪物的影子。
1: 伙计，我们去奇鱼艇外边瞧一瞧吧。
2: 哟，
0: 呱唧，
2: 是谁？有本事出来！
1: 嘘，爷爷，
0: 你还好吗？哦，咔嚓船长，原来是你啊！
3: 说话小声点，大白吞吞鱼的听力好得很。
0: 但是我什么也没看到。
3: 他们也没看到，看到的时候就太晚了。
2: 吓得我胡子都打颤了，难道这些螃蟹
3: 全都被大白吞吞鱼吓得魂飞魄散了？真是些可怜的家伙。等等，不要出去。好吧，总得有人保护他们，免得被吃掉。
0: 啊哈，这些其实只是自然脱落的蟹壳而已，随着螃蟹的生长，它们会褪去旧壳，长出更硬更大的新壳。这些旧壳的样子看起来应该是巨型蜘蛛蟹留下的，它们通常情况下都是独自居住在深海里，但是每年有几个星期，它们都会成群结队的来到浅水区这里，直到长出新的蟹壳为止。
4: 抓紧时间，
3: 你们快听，这声音可能是大白吞吞鱼。
4: 哎，你们谁负责左侧？
5: 我们两个。
1: 并不是了，爷爷，只是一些螃蟹。
6: 注意警戒，不小心一点。
3: 真是不敢相信，侧着身子走路也就算了，可现在还要踩在同伴的身体上。
1: 喂，别踩别人，快下来！
7: 有敌人入侵，防御阵型准备，大家听好，香蕉阵迎敌，
8: 往后退，伙计，你别想吃掉我们任何一只，想都别想。
1: 吃掉你们？我才不想吃你们！
8: 休想蒙骗我，这种话我听多了。
0: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不是来吃你们的。我的名字叫谢灵通，这位是呱唧，还有咔嚓船长。他是皮特。
8: 海底小纵队？好吧，别人叫我谢教练。对不起，我们有点紧张过头了，但我们快蜕皮了，谁在蜕皮的时候会不紧张呢？
3: 蜕皮吗？难道说你们和皮特一样也会掉这掉那的吗？伙计，我可没有在你身上看到什么羽毛啊。
0: 还记得我刚才跟你说过会长出新的蟹壳吗？所以这个也就算是蜕皮了。
8: 谢灵通真灵通，他说的一点都没错。事实上，那边的巴斯特看起来就要蜕皮了。
9: 成功了，
8: 干得好，巴斯特！但我们的新壳需要几天之后才能够硬化，而软壳没办法保护我们，很多想要吃掉我们的动物就会借此机会下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在这种时候聚在一起。放心吧，巴斯特，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变得坚硬。
7: 听好了，各就各位，做好防御，行动！
3: 你们现在这又是在干什么？
8: 保护巴斯特，别让那家伙伤到他。
3: 传说中的大白吞吞鱼来了，它会吃掉我们所有人的。
0: 那不是大白吞吞鱼，那只不过是一只短尾红，它对我们不感兴趣，但是它们很喜欢吃螃蟹，尤其是刚蜕壳的那种。
10: 我看到了可口的小点心。喂，别挡着我吃小点心。
8: 痴心妄想，不可能。防御的真棒，蜘蛛蟹们，
2: 真是精彩极了！蟹群的阵型成功赶走了大白吞吞鱼，
0: 是短尾红，但没错，蟹群的阵型保护了新壳还没有硬化的同伴，这真是很绝妙的阵型，这一招简直太厉害了。
3: 好吧，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你们这些家伙还挺关心爱护彼此的。
8: 你说对了，放眼海陆空，没有比我们更优秀的团队了。好了，加倍努力，出击！
3: 看来我之前真的是误会这些蜘蛛蟹了，他们的合作精神不逊于任何人。
11: 救命！救命！
10: 那儿有只美味的软壳蟹。
3: 我不允许这种事发生，我们也要像蟹群一样保护好巴斯特。
0: 没错，但是我们必须得找和蟹壳一样坚硬的东西来保护它。
10: 保护它。
3: 好主意，皮特，就用宝箱。
1: 成功了。
0: 来吧，尝尝鱼饼干，说不定你会喜欢。
10: 味道真好，谢谢。
2: 说真的，爷爷，我觉得它不是什么大白吞吞鱼。
3: 是的，呱唧，大白吞吞鱼可没那么容易被我们打败。
0: 我说了，它是红。

0: 谢教练，我没受一点伤，多亏了海底小纵队，我准备好重返赛场了。
1: 感谢帮忙，海底小纵队，我们这些蜘蛛蟹从你们身上学到了很多，
2: 我们也从你们身上学到很多。就比如船队合作，
1: 之前的事很抱歉，我当时有点小看你们了。
2: 我们接受你的道歉。
1: 再说了，今天真是多亏了你，伟大的咔嚓船长。
3: 而这个是颁发给你的奖品，颁发给最伟大的勇士。啊哦，最伟大的勇士！啊哦，谢谢。
4: 好，我们继续前进，行动起来。
5: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
7: 海底报告，
8: 海底报告，
9: 达西西报告，蜘蛛蟹。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海洋清理上。
5: 这是我们又一次成功的海鸟调查，达西西、小敏，这次多亏有你们的帮忙。
6: 不客气，皮医生，我绘制了一幅太平洋地区海鸟的分布图，这样我们明年还可以找到它们。
7: 好奇怪啊，雷达上显示在云层的下面有很多东西，覆盖范围非常大，我们最好还是下去看看。
5: 我的小乖乖啊，原来是一座巨大的垃圾岛。
8: 准备好检查珊瑚礁了吗，珍珠？上次我们来的时候，我安装了泡泡过滤器，让这里干净又卫生。哦，
5: 我的老天爷啊！
9: 这里既不干净也不卫生，
5: 而且完全看不到任何海洋生物的踪迹。
9: 我想我知道原因了，你安装的泡泡过滤器都被这些垃圾堵住了。
5: 我想这肯定就是海洋生物离开珊瑚礁的原因了。
7: 没错，除了我之外，我小组走不了，被困在这里了。
9: 天哪，
10: 我的老天爷呀。我说爷爷，我们潜水下来是寻宝的，
11: 但是这里只有垃圾。
10: 不好，那只海豚好像被缠住了。
12: 让我大开眼界啊，
13: 兔兔兔，
12: 让我们看看这里有什么。
13: 看，前面有章鱼实验室。
12: 看起来章鱼实验室有些倾斜了。嗯，我们得想个办法，不然的话实验室就要掉进熔岩里了。是的，这也是个好主意。
13: 哦，我的天哪，听声音好像有人遇到麻烦了。是这只雪人蟹。你好，克劳斯。
14: 哦，听这声音是兔兔兔、莫斯特、沃尔夫冈，这是我的朋友兔兔兔。
13: 你们好啊，我和外派员巴德一起来的。怎么了？
14: 我们真是不该吃那东西的，是吧？

0: 吃了陶瓷杯。
1: 我们三个喜欢待在一起，共同分享我们发现的一切，但我们不该分享这个，是吧？
2: 是啊。
3: 哦，陶瓷杯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0: 不知道，但是它让这些雪人蟹病得很严重。幸好我知道谁可以救他们。兔兔兔，呼叫飞鱼艇！我们的老朋友雪人蟹克劳斯和他的伙伴们生病了，皮医生还在飞鱼艇吗？
4: 我在，兔兔兔，好像我们现在就在你们的正上方。
3: 兔兔兔，你看到眼前的景象了吗？
0: 原来这是一个巨大的垃圾袋。
3: 好吧，这下我们知道那个陶瓷杯是从哪儿来的了。
4: 你好，克劳斯，你和你的朋友们快上来吧，我一定会治好你们的。
1: 哦，听声音像皮医生。哦，你好啊，皮医生。
2: 你好啊，皮医生。
1: 那是什么东西？
0: 哦，我的天哪！
1: 沃斯特、沃尔夫冈，你们哪儿去了？
3: 他们可能在垃圾堆里。
1: 这下可糟了，我们之前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里。再说了，那两只雪人蟹，他们什么都看不见呢。
0: 没事的，克劳斯，皮医生会照顾你的。我这就去找你的两位朋友们，一定会把他们带回来的。
3: 我们必须得再找一些帮手来帮助我们，这样才能处理掉那片巨大的垃圾袋。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外派员巴德，请汇报情况。
3: 队长，有两只生病的雪人蟹刚刚在太平洋中部的垃圾袋里失踪了。
0: 我正在寻找他们，但是这里有太多太多的垃圾要处理。
6: 看看，这是我们早些时候拍的照片。
7: 哦，天哪，我们之前处理过几次垃圾，但那些垃圾加起来也没有这次的多。
6: 是这样的，张教授，根据我的测算，它的面积都要和世界第四大岛马达加斯加一样大了。
7: 随处丢弃的那些垃圾通常会在风的吹动之下，或是在水力的作用下进入海洋。洋流会将进入海洋的所有这些垃圾聚集在一起，然后形成一个漩涡。全球各地的垃圾汇集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这么大的垃圾袋。
8: 很抱歉，我们回应晚了，队长。我们一直在营救这只被困在垃圾里的海龟。
6: 皮医生，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8: 没问题。哦，
5: 呱唧，咔嚓，船长。
9: 哦，嗨，队长，我们这儿有病人，需要皮医生。
10: 这只海豚被这些沉入海里的垃圾缠住了。
5: 那些垃圾似乎正在四处蔓延，我们要拯救所有被其影响的生物，也要彻底清理干净它们。这是个艰巨的任务，需要一支无比强大的团队。
11: 呼叫海底小纵队所有成员，呼叫海底小纵队所有成员，这里是来自巴克队长的呼叫，请汇报情况。
7: 天哪，你们都上线了。
5: 海底小纵队和外派员们，我呼叫你们是因为整个太平洋的生物都正在遭受来自于巨大垃圾袋的影响，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而我们需要清理干净那些垃圾。
3: 我正在制定计划，队长。我们可以制造一艘收集垃圾的驳船，一次性全都收集起来。
5: 非常好，巴德，继续实施你的计划。皮医生，准备救治我们的新病人。其余所有人和我一起寻找其他被困的生物，清理干净你能够看到的所有的垃圾。海底小纵队还有外派员们，我们的海洋清理行动现在开始。

0: 要动，一点都不疼的。咳嗽一下，不要动，我来帮你，忍耐一下。哦，小家伙，你这是怎么了？
1: 我是只寄居蟹，我总是穿着别的生物的外壳来保护自己，但是这个现在不太适合我。
0: 说的没错，小萝卜，麻烦拿一些贝壳来。好了，试试这件合不合身。
1: 很合适。哎，谢了。
0: 克劳斯，你休息了一会儿，现在感觉好些了没有？
2: 没好太多。
0: 我觉得你可以试着来吃点你经常吃的东西。
2: 我在海底热泉口吃东西，这里有吗？
0: 我往你的水箱里安装了一个人工的喷口，里面会喷出来食物。
2: 哦，好极了，味道真好，我感觉好多了。霍斯特和沃尔夫冈肯定也会喜欢的。有我朋友们的消息吗？
0: 我想恐怕兔兔兔还没有找到他们，但他还在继续找。
3: 这应该是最后一位病人了，皮医生。
4: 总而言之啊，垃圾实在是太多了，没有地方放。
5: 我正在想办法，事实上我已经想出了一个收集垃圾的计划。现在我要考虑装配系统的问题，是装筛网呢，还是装挖斗合适，或者是装吸头？要不就安装长臂。
6: 那两只雪人蟹一定就在这附近的，如果我能尽快清除掉这些垃圾就好了。
4: 这是什么东西啊？
7: 我把它叫做章鱼驳船。我受到女朋友克劳斯的启发，做了和雪人蟹一样的长臂，用来铲除垃圾。我还给它设计了压缩和回收功能，可以将垃圾压成坚固轻便的砖块，我们可以用这些砖块建造东西。它还装有一个生物检测系统，所以我们能很快知道霍斯特和沃尔夫冈的位置。
8: 你真是太厉害了，巴德，看起来你的计划真的很完整，而且实行的也很完美。
7: 说到实行，还有很多垃圾等着我去处理。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2: 远近
11: 海底报告，
12: 远近
11: 海底报告。
9: 达西西报告，海洋清理。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2: 海底小纵队与海洋清理下。漂亮，巴德，你设计的章鱼驳船效率真是太高了。
4: 谢谢队长。还有一个问题，

0: 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些回收来的砖块？
1: 这个问题问得好，但我们必须之后再考虑了，因为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海堤小纵队和外派员们，我们明天早上再继续清理吧。现在大家都回到章鱼堡上，然后为明天做打算吧。
2: 好的，队长。
3: 抱歉，霍斯特，抱歉，沃尔夫冈，我明天再回来找你们，我保证回来。
1: 今天大家都辛苦了，显然我们还需要几天的时间。谁有什么问题想问吗？
4: 只有一个，队长，我们今晚睡在哪儿啊？
5: 问得好，我们先在这里鱼满为患呢。
6: 抱歉把这弄得这么拥挤，因为生病的动物实在是太多了。
7: 更不用说还有海底小纵队和外派员们。
1: 没错，恐怕今天晚上我们得凑合一下了。现在我们要想清楚怎么处理那些垃圾做的砖块。
0: 我想我有办法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我们用砖块建造一个新空间怎么样？
3: 是啊，我们可以把它建在水面之上，用来供外派员们使用。
8: 我想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建在那些被垃圾破坏的珊瑚礁上。
9: 我们还可以建造一个人工礁石，恢复那里的生态环境。
10: 确实可以，人工礁石会吸引海洋生物来这里安家，假以时日，那里就会变成真正的礁石。
0: 也许新基地可以打造成这个样子。
7: 看起来真的好美，
0: 这要感谢寄居蟹，它背着的螺壳实在太美了，简直就是大自然最优雅的结构之一。而且基地里还有很多房间，我们会为所有外派员们准备不同的房间。
1: 那么问题解决了，兔兔兔，你负责清理垃圾，继续寻找雪人蟹。巴德，你就来负责建造的任务。明天我们打造珊瑚礁基地。
0: 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太棒了！搭好平台之后，我们就可以建造塔楼了。来看一看我设计的平衡系统，这个旋转的陀螺仪能够帮我们稳定好整个建筑。陀螺仪旋转的速度非常快，所以我们得把它单独放在一个盒子里。这样的话，即便狂风大作，陀螺仪也能够让整个建筑稳如泰山。
3: 那太好了，现在又起风了，我最好赶快去把那边的垃圾清理干净，顺便寻找失踪的两只雪人蟹。
0: 那我就继续建造珊瑚礁基地了。
3: 可以啦，我们分头行动，清理垃圾并留意失踪的雪人蟹。
0: 哈哈，第一阶段平台修好了，进入第二阶段，舰艇们该你们来干活了。
9: 队长，这边监测到太平洋上方有风暴，我正在追踪它的路线。
1: 知道了，达西西，密切关注它的动态，不能让珊瑚礁基地的建设受到极端天气的影响。巴克队长呼叫皮医生，病人怎么样了？
11: 报告队长，有植物鱼机器人和绷带机器人。
6: 所有送到这里的海洋生物都得到了救治。
11: 干得好，皮医生。
6: 感觉好点了吗，克劳斯？
12: 哦，好多了，只不过我还是很担心我的朋友。
6: 我相信兔兔兔会找到他们的，但愿他可以找到。
3: 哦，监测系统上显示附近没有生物，你们会在哪里呢？
1: 队长呼叫系灵通，你们建造人工礁石的进展怎么样了呢？
8: 新的珊瑚礁看起来很棒，
9: 而且已经有一些鱼游过来凑热闹了。
3: 这是什么？
13: 不知道，但看上去很好玩。
9: 一定是我们施工的声音让他们对这里产生了兴趣。
8: 在空荡珊瑚礁附近播放健康珊瑚礁的声音，可以把海洋生物吸引过来。
9: 现在就来播放声音。
3: 听起来像是家
8: 啊！看来这片珊瑚礁很快就能繁荣起来了。
9: 我相信外派员们也一定会喜欢这个新基地的。
1: 看来我们的决定是正确的，干得好，继续加油。通话完毕，
0: 珊瑚礁基地即将完工。队长，
1: 干得漂亮，巴德。
9: 队长，我追踪的那场风暴现在发展成了强劲的飓风。
0: 啊，赶紧提醒兔兔兔。兔兔兔，你得马上回来，飓风要来了。

就快清理完了，而且我觉得我发现失踪的雪人蟹了，我去找他们。

0: 变了它的走向，朝新基地那边去了。
1: 时间紧迫，阿德，珊瑚礁基地能够抵挡住猛烈飓风的冲击吗？
2: 本来是可以的，但现在平衡系统还没装好，飓风有可能会将整个珊瑚礁基地掀翻，最后打入大海里面。
1: 绝不能发生那种事。平衡系统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安装好呢？
2: 用不了多久，队长，但我们必须保持底座稳定，这样我才能固定它。
1: 巴克队长呼叫海底小纵队和外派员们，
3: 所有舰艇都要过来帮助保护珊瑚礁基地，抵御飓风的冲击。达西西和帕尼，你们和我一起升空，从空中保护塔楼。沼泽游侠、坦克、纳克教授和希瓦，你们用舰艇保护好基地。其余所有人在水下保持基地的稳定，等待巴德安装好平衡系统。大家一定要坚持住，
1: 可能会非常的颠簸。
4: 还是差一点儿。很难安装上去。
1: 坚持住，航空队，千万不可以让塔楼落入水中。
5: 好的，航海队，全力以赴，坚持住。
4: 平衡系统安装就位。
1: 哇哦，巴德，这平衡系统是怎么回事啊？
0: 平衡系统已经安装完毕，但似乎还需要启动陀螺仪才能发挥作用。
6: 你可以做到的，巴德。
2: 好吧，我可以进入平衡系统，手动启动陀螺仪。我来试一试，也许我需要再做一些计划来。不，那样不行。
6: 巴德，我们没有时间了。记住，有时要制定计划，有时要行动。
3: 就算你还没有想好计划，我们也会全力支持你的。
1: 航海队全力以赴。狼啊，平台上的舰艇集中在一侧，让珊瑚礁基地保持平衡。继续加油，航空队。
6: 加油啊，巴德，你能行的。
2: 我看到控制杆了，但在上面那里。下次我设计平衡系统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把控制杆安装在底部。好了。
6: 巴德，你做到了！队长，基地的平衡系统现在已经可以正常运转了。
0: 飓风已经离开了，队长。
1: 哦，任务完成了，伙伴们，珊瑚礁和珊瑚礁基地得救了。
7: 现在所有病人都已经康复了，那么他们应该可以回家去了。
8: 哦，真希望能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回家。
9: 你好啊，克劳斯。
8: 哦，霍斯特、沃尔夫冈，你们回来了。
9: 是啊，我们有很多故事要和你分享。
6: 你们回去后慢慢聊吧。

0: 非常感谢大家的努力，我们救治了非常多生病的生物，清理干净了一大片的垃圾袋，还建造了一个新的珊瑚礁栖息地，给了无数海洋生物一个新家。哦，对了，说到新家呢，所有外派员们，欢迎来到珊瑚礁基地。你们也看到了，这里有很多房间，空间非常的宽敞。
1: 巴德，我想特地向你表示感谢，不仅是因为你规划了这个美丽的新基地，也因为你勇敢地保护了它。哈，谢谢队长，幸运的是我有这么多靠谱的队友。
2: 的确是，无论是海底小纵队还是外派员都很优秀。飞鱼艇呼叫张一宝。 开始海底报告。
3: 海底报告，
4: 海底报告，
5: 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海洋清理。

0: 你今天怎么想到这儿来？
1: 我们老家就顺着这条河过来的。

0: 哎呦，真好看！
1: 这是我阿泰，大寿星，是我们家山大王。
0: 瞎说什么？
2: 你怎么这么能编呢？以后当作家得了。
3: 哎，你不会说话呀，就别说话。老太可是咱们家的一家之主，顶梁柱。
1: 定海神针，这是我老六个女孩的妈。对，生了六个女孩，也就这么点贡献了。
2: 这是我大姨，老黄牛，全家都得听她的。现在谁爱听我的？这是我大姨父，老干部。这是我表哥、表嫂，
4: 田家安，金童玉女。
5: 得了吧你。
2: 这是我二姨，漂亮第一名。二姨父没来？
4: 没有，他今天加班。
2: 这是我妈，特艺术，我的艺术细胞就是从她这里继承的。
1: 你要是能继承三分之一，那你就是艺术天了。
2: 这是我爸，苦武，过去虎虎生威，现在虎落平阳。
1: 嘿，
3: 这个时候倒学会说成语了啊。
2: 这是我四姨，领导人才，管好几十人的，赚钱最多。
1: 不多，我得拿工资的，有工资就不错了。像我们多难干呢。
2: 这是我老姨，一个时髦洋气的女人。这是我老姨父，一个爱吃茶叶蛋的男人。
5: 这下完了，打上标签了，爱吃茶叶蛋。
2: 这是我二表哥，一个表弟，一个表妹，学习成绩都比我好，
1: 还有脸说你。
6: 喂，阿奶
7: 啊，
6: 老五啊。
7: 哦，老五来电话。哎，
6: 小林啊，啊，是，你在那儿好吧？哦哦，好的好的，你跟你妈说两句啊。
8: 哎，好的好的，正在给你奶做生日呢。好好，知道了。好，等等。
6: 说两句。
9: 哎呀，不能跑啊！啊，不跑了。妈，啊是，啊都在呢，挺好的，挺好的，放心吧。
6: 你哭哭。呀，挂了。
9: 啊，
6: 好。
8: 哎，佳怡啊，
1: 来吧，过来吃蛋糕吧，吃蛋糕。
9: 哎，来，你点上。哇，
8: 拿着。
9: 来。
6: 阿奶，许个愿。哎呀，都这么大年纪了，就不需要了。
9: 要许的，
8: 说个吉利话。
6: 哎呀，要真许愿啊，我就希望我们家呀，兴旺发达，你们团结友爱。阿丽，将来你们啊，要给你妈养老送终。
9: 放心，爸生前都交代好了，建国是养老女婿。建国，
6: 那我就放心了。
9: 先吹蜡烛吧。
10: 生日快乐，
8: 来。

0: 刘妈那儿子张秋林回合肥复婚了。
1: 大姐，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我跟方涛的婚姻跟张秋林没关系。
0: 人呐，还是踏实低调点好啊，飘得太高了容易摔。哎呀，没事，好了好了，岁岁平安，岁岁平安，来来来，平安平安。
2: 哎呀，行了，三姐，你朝东我朝西，回见了咱啊。
3: 我也朝西，我跟你一起走。
2: 干嘛？
3: 我去看看你婆婆。
2: 你看她干嘛？
3: 上次在菜市我跟人吵架了，你婆婆帮我说了几句好话，我这不是过意不去吗？
2: 真行。
4: 你喜欢什么样的大坦克呀，星星？啊，
5: 妈，
4: 这个
5: 阿姨。
2: 哎，小姐啊，你怎么来了？哎呀，
5: 我来看看阿姨呀、啊。上次在菜市啊，真是多亏您了，不然呀、啊，我得跟那人打起来。
2: 自己人帮自己人，应该的，那么客气，快坐快坐。啊，
5: 那谁家孩子啊？
2: 啊，那是妈的亲大孙儿。
5: 对，我说呢，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一看就是帅小伙儿啊。来，吃点水果呀。
2: 哎呀，你说你来就来吧，还买什么东西？哎呀，
5: 那得买。
2: 哎，哎呦，行，好嘞，谢谢，谢谢。哎，我要个橘子，三姐。
5: 橘子啊，啊。哎，你也吃
2: 啊？好好好，我也吃。
5: 哎，我就不客气了。哎呀，
3: 孩子是好孩子，但不能这么养。阿姨，我说句话您别不爱听啊。车站旁边三教九流，那什么样的人都有啊。在这儿养孩子，一养一个回。
2: 这我们不住这儿，住哪儿去啊？你再说了，这房子是我们祖产，隔壁那几户啊，已经接到上级的通知了，马上就要搬走，腾出房子来还给我们了。
3: 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2: 这房子本来就是我们家的。哎，
3: 那您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呀，咱买个正儿八经的楼房住多好啊！呀。
2: 这小区里面的楼房啊是挺好，可是这房子这么老了卖给谁去啊？
3: 不瞒您说啊，佳喜他三姐夫就是我男人啊。哎呀，怎么说呢，家里一窝愣头小子吃不上饭，所以我就想着呀给他们找间房，做做早点生意，或者卖个茶叶蛋，那也算能糊个口吧。嗯嗯，我跟佳喜不一样，有个有本事的男人靠着，还有您这么一个能干的妈。嗨，我们那澡堂子关了，月月就靠我那点下岗工资养着呀。我家那些小叔子亲戚，我还要匀出来给他们。
6: 阿姨，你说我这怎么活呀？我哎呦。
2: 真是不容易啊。
6: 要不您把房子卖给我得了。啊，
2: 你这关键我这我也做不了主啊。
3: 那从古至今谁不知道啊，在您家您的话一言九鼎。
2: 哎呀，这关键是这房价。
3: 价格好说，您报价，我们就是砸锅卖铁，弟兄们凑凑，怎么也得给您足了。嗯，
2: 行，我考虑考虑啊。
7: 哎，你是真能挂羊头卖狗肉的。你要从他那买房，你至少提前跟我说一声。
6: 本来没想买，这不换岗话赶到那儿了吗？
7: 就他这破房，你给他接盘，
6: 那怎么办呀？家里那么多葫芦头吃不上饭。我这个做嫂子的，那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饿死吧。
7: 那他要为狮子大开口呢？
6: 不会，这不有你跟红吕吗，都是实在亲戚，他想卖我想买，王八丑绿豆，这不对上眼了吗？嗯，
7: 那你俩谁是王八谁是绿豆啊？
6: 啊，

0: 哎，老婆回来了啊！跟你商量个事儿，啥事儿？想不想东山再起？那还用问？
1: 正面回答，就说想不想。那肯定是想啊。好，现在我们必须放手一搏。
0: 咋搏？
1: 把房子卖了。
0: 卖房？
1: 对，咱们家，就现在这个房子。
0: 啊？
2: 喂。王老板，恭喜啊！
3: 应该恭喜何老板，祝你生意兴隆，挣大钱。
2: 您这真是明智之举，换了环境，您孙子以后一定成才。有句古话叫什么？古有什么？哦，孟母三迁，今有王姨，为了子孙后代择地而居，大大的明智啊！
4: 那就借你吉言了啊！哎呦。
2: 走吧，三姐。哎呀，这笑的都合不拢嘴了。行，以后我们姐俩也成邻居了。
1: 你放心，以后你走你的门，家里那帮小子呢，我也叮嘱过了，无论做什么生意，都不会影响你。你要怎么谢我啊？
2: 谢你什么？
1: 我可帮了你一大忙啊，这不顺顺利利的。把你婆婆给请出去了，
2: 是，现在鸠占鹊巢了。
1: 哎呦，不会用成语别乱用，谁是鸠谁是鹊呀？这顶多就是鸡窝引来了金凤凰。
2: 嗯嗯，是是是。
1: 咋啦？
2: 嗯，慢点飞，金凤凰。
1: 好嘞。

0: 菜。
1: 哎，阿奶，
0: 阿奶，
2: 谢谢。
3: 小妮，妈，
0: 谢谢，
1: 妈，谢谢阿奶。
3: 阿泰和我呀，都没有什么大钱给你们啊，送两句吉利话，祝你们俩白头到老，早生贵子。
0: 哎，你放心，我以后啊，肯定给你养老送终。
1: 哎，今什么日子啊？送上终啊！进吧，妈。
0: 爸妈。
1: 感谢爸爸妈妈对我们的付出，我的愿望是早点要个孩子。
3: 好，
4: 好，嗯，
1: 谢谢妈，谢谢爸爸。
3: 看看，重孙都结婚了，我活够本了。

0: 早点休息吧。哎呀，闹腾一天了，一时半会儿还有点静不下来呢。
1: 那也该安心了，咱们今天算是完成任务了。哼，
0: 哪儿那么轻松啊？这父母对孩子呀，只要是没闭上眼，就有操不完的心。
1: 那都是以后的事儿了，至少今天，咱们可以松口气儿了。
0: 不能，还得攒钱。
1: 又怎么了？
0: 咱自己不得弄个小？

0: 靠啊？哦，你还指望着儿子媳妇能带着你？他们愿意，我还不愿意，受不了那个气。哎
1: 呀，又是房子，那都是以后的事儿了。
0: 谁呀、啊？

0: 没事，是不是胆囊疼？我去给你拿药。
1: 没有，没有。我有点累，我歇会儿就好了。
2: 阿奶，要真不舒服，咱们去医院啊。
1: 不用，我是高兴的。
2: 好，
1: 你们去歇着吧，我没事。
2: 叫我你去吧，我说陪奶奶。
1: 那有事叫我。

0: 你是贺家欢吗？
1: 是。
0: 我们是检察院的，跟我们走一趟。
2: 让一下，让一下。
1: 你看，我今天早就说得有事，看着没，蛇鼠一窝，哎，就没几个屁股干净的。
3: 何主任不至于，
1: 哎呀，别说了，他不至于，不至于被带走了，怎么？
4: 就是就是。

0: 哎，你怎么来了？我妈不见了。别胡说八道，什么叫不见了？是不是又加班去了？
1: 不是，她从昨天到现在还都没回来。
0: 你往家里打电话。
1: 哎，果然吧，我早就料到有这一天，这叫抛夫弃子，八成是跟人私奔了。
2: 今天怎么那么多废话呀你？走，找你妈去。这脾气啊你！哎，小娇。
3: 哎，
2: 这单位里头就和你接触多一点，你跟我说句实话，这何主任到底去哪儿了？
3: 没人通知你吗？
2: 啊，我这段时间没住到家里头，他是不是临时出差了？去哪儿了呀？
3: 何姐被检察院带走了。检察院。老二，你原来大姑姐的女儿不是做律师的吗？你问问她啊，看看有没有什么可靠的消息。放心，姐，我去问。啊，二桃，奶奶这边你就别管了，你就盯着老四的事儿。幸亏妈在屋里没听到。 彭宇，你跟着你四哥，他到哪儿你到哪儿。遇到什么事了，大家一起想办法。
2: 大姐，二姐，拜托了。

0: 都先准备着呢，万一以后夜里病了再找车不方便。
1: 还是你想的周全。
0: 阿丽，你得有个心理准备啊。阿乃是有福之人，但是没办法呀，就像这车一样，这时候到了，就是时候到了。

0: 我还扒着奶奶活到100岁呢。
1: 我也扒着呢。你说难得家里有个明白事理的老人，这阿奶在，家里还算是有块压舱石。
0: 今天晚上还是我带阿奶。
1: 你要不要通知你那几个妹妹啊？
0: 再缓缓。
1: 阿奶现在已经吃不进东西了，再这么耗下去，也耗不了几天了。

0: 里？以后啊，照顾好自己。
1: 你放心，阿奶。
0: 别指望孩子。
1: 谁都不指望。
0: 别的没什么了。只是担心你妈。

都别在这儿杵着了，出去吧，我跟奶奶说几句话。我跟奶奶单独说几句。 昌盛走后，你伴着我，我伴着你，不知不觉走了这么多年了。孩子们小的时候，我老觉着自己没有给何家生一个儿子，愧对何家。是你跟我说，儿女都一样。 你一句怪罪我的话都没有。后来孩子们大了，一个个嫁出去，也是你劝的我，说孩子们呢总要长大。你点的我，让我给自己找一个事儿干，让我去做酱菜，搞一个自己的小事业。

你对我的好，我都记着。可是丫头们这么多，你也怕我一碗水老端不平。丹娜嘛，你这个定海神针在的时候，一切都能化解。可是你真不在了，我会没有主心骨。我不能没你这个爸爸。

怎么了？觉得自己受委屈了？你是家里的老大，受点委屈也是应该的。这个家之后还得你撑着。

0: 说真话，我还挺羡慕老奶奶的，无病无灾啊，一生圆满。
1: 是啊，奶奶真是寿终正寝哦，啊，是大福气哦。
2: 亲爱的，
1: 贾丽哭得好伤心哦。
0: 奶奶的亲呐，
1: 先生，
3: 亲爱的。
1: 姐了，姐爱
3: 了，姐。

0: 么重要的事情，你们一个个知道都不告诉我，啊？
1: 奶奶出这事儿家里乱，想着等事情平一平了再告诉你。
0: 这事儿怎么平啊？啊，人都进了牢房了。哎呦，我的天哪！
2: 你们没问问吗？没问问到底什么情况吗？
3: 哎呀，妈，您说，告诉您了，怎么办呢？
2: 这得想办法，赶紧证明他的清白啊！
3: 妈，办法想着呢。就是如果啊，老四真的是有问题，
0: 老四不可能有问题，他是你们几个丫头里面脑子最好、最聪明的人，怎么会做这种糊涂事儿？
4: 哎呀，好了好了，行了，妈，你别把自己身体急坏了，大家会想办法的，那都是有法律的，你得给人时间慢慢查呀。
0: 你也知道啊？
4: 我不知道，
0: 涛子，你不是朋友多吗？
5: 妈，该了解的都了解了，
6: 目前看没什么办法了。
0: 那可怎么办呢？
7: 妈，客人都走的差不多了，然后这是随礼人员名单，还有账本，我都记得挺清楚的，您看一眼。哦，这是钱。
8: 老六，
4: 姐夫，
8: 啊，
4: 刚好想问你们一事儿呢。
8: 啥事儿？
4: 就我朋友那房子，你们之前不说干早点摊子吗？我看怎么开始砸墙了。
8: 嗨，我给，
3: 我来解释一下，我们做。

0: 做了调研，早点摊子呢有点饱和，所以我们打算干点别的。
1: 干什么？
0: 做旅馆。
2: 是。
1: 那我可不同意，做旅馆人太杂了。
0: 你婆婆祖上又不是没做过。
1: 那是我嫁过去之前啊，你们现在要做旅馆，那三教九流的多乱啊。
0: 合法经营乱什么？再说了，你走你的门，我们走我们的门，井水不犯河水，不用担心。哎
1: 呀，真行。
0: 老六，偷吃也记得擦擦嘴，别那么明目张胆的，让别人说是什么小话来。
2: 老婆，老六这关不太好过呀。
0: 没事儿，不用管他。哎，你看见了没？妈一转头把钱都给他了。啊？
2: 什么钱？
0: 在包里，就那信封。
2: 哦，那妈，嗨，别想那么多了，那钱也不是咱们的，无所谓。
0: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而且这里面有些人情，那都是咱们的，将来还得咱们还。你听我说。
2: 嗯，说。
0: 咱们旅店要装修，也需要钱呀，妈不知道吗？那老六要开店，妈不知道贴了多少钱，还给。
3: 头发颜色不错啊，
4: 不怕我再打你几拳？
3: 你想打我可以啊，但总要先搞清楚情况吧。现在的情况是，嘉欢的那个顶头上司肯定是有问题了，两个副总包括嘉欢，现在都存在行动犯罪的嫌疑。
4: 不可能，嘉欢就不可能干出这种事儿。
3: 我知道他不可能干出这种事儿，我也相信他不能干出这种事儿，但凡事总得讲证据啊。我有朋友在检查系统，我正在托他们了解情况。
4: 我现在就想知道他什么时候出来，什么时候能去探视。
3: 这个目前不好判断。对了，你们请的那个律师啊，我觉得能力有限，我准备从省城找一位新的过来。
4: 找啊，找最好的。钱上我想办法。
3: 行了，老哥，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提钱啊？走了。
4: 老弟，谢谢啊。
5: 吃饭了？嗯。
6: 妈，跟您说个事儿。别这么严肃呀。
5: 什么事儿啊？
6: 呀，真的？哎
5: 呀，太好了，太好了。
6: 多久了？
5: 一个多月了。哎呀，
6: 建国，
7: 这聊什么呢？哎，
8: 这是我妈呀，要光升一级了。
6: 怀孕了。
7: 哟，喜事儿，好好喜事儿。
6: 快坐快坐。哎，
7: 坐坐坐。
6: 好了，
7: 嗯，
5: 多吃点啊，嗯，营养得均衡。小妮儿，给包个虾。
7: 哎，快！
5: 从今天开始，什么活都别干了，手都别沾水，想吃什么跟妈说。
6: 妈，我还有这待遇呢。
8: 这真是要过个保年了。
5: 那必须是保年，对吧？
7: 是，保年啊，保年。
5: 哎呀，可惜你阿泰没见着这一天。
6: 阿泰在天上一定看着咱们呢。

0: 我要再婚了！谁跟你说我要再婚了？啊，不是，我就这么一说嘛。
1: 大姐还没走，又回来个老五。现在老五是光棍一个呀，他要搬回家，我也没办法呀。
2: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次看齐，政府补贴将厂家优惠，将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3: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峰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4: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3: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5: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3: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6: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bring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s really the products which are going to appeal to Chinese.
7: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
3: 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4: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t's a very important
3: technology。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8: 你要从他那买房，你至少提前跟我说一声。本来没想买，这不换岗换，赶到那儿了吗？
9: 就他这破房，你给他接盘？
8: 那怎么办呀？家里那么多糊涂头，吃不上饭。
9: 你跟我说句实话，这何主任到底去哪儿了？
10: 没人通知你吗？
9: 我这段时间没住到家里头，他是不是临时出差了？去哪儿了呀？
10: 何姐被检察院带走了。

0: 妈，你干嘛呢？除旧迎新。谁让你动奶奶的东西啊？
1: 怎么，不许动？做博物馆啊？你放心，都给你全部放一起，你要带走。
0: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1: 我难受。我什么意思啊？ 爸死后都是你来陪着我，多少年了，几十年了，有商有量的。现在他走了，就我一个人了，我不想睹物思人，我想早点翻篇，行吗？你们都有自己的家了，我也不指望你们，啊！马上要过年了。
0: 有谁问我，有谁管我，我不是一直都在这儿吗？
1: 我就是来问你了。李文怀孕了，年三十就上他那儿去过吧，咱就不两头跑了。
0: 我哪儿都不去，那不是我的家。按照老传统，年三十就在自己家里过。
1: 你这是跟谁赌气呀？
0: 没跟谁。

0: 啊，不至于，在哪过不都一样吗？我跟文都不在乎这些。
1: 是我能走，那上楼下楼都没问题。他把老奶奶东西都收了。哎呦，那是着急了点儿。这
0: 阿奶刚去世，妈意识半会儿接受不了，能理解。我们也要照顾老年人的情绪嘛。
1: 哎，
0: 拿上东西走了。
1: 走走走。
0: 哎，来，走走走。哎，
1: 你别拿，你什么都别拿。哎，行。

0: 妈，阿奶，奶奶，哎，人呢？奶奶离家出走了。
1: 老公，嗯，这儿没弄匀。
2: 哦哦，好。
1: 嗯，那个脚。
2: 嗯。
1: 妈，妈，你怎么来了？
2: 老刘呢？
1: 楼上呢？
2: 妈来了。

0: 哎呀，我这刚吃了一口饭，我赶紧就回来了。哎，妈，吃饭了吗？
1: 气都吃饱了，跟大姐你都犯不上生着气。要不说大姐还是厉害呢，啊，表面上永远装的大公无私，竟背地里干一些利己的事儿，我得跟她学呢。
2: 那倒不是，我去找她说了，
1: 嗯，不用了，不用说了。
0: 我们过我们自己的年，让他过他的年。不是，我过我的年。别嘛，就是我们啊，你老姑娘跟你永远是一条战线上的。但是吧，我觉着这几年呢，你能用大姐还是得用，就她有时间，而且当初她和大姐夫不保证过吗？给你养老，你就让她出息。
3: 让他表现。哎呀，不是，家喜呀，这妈，大姐来了。妈，饭菜都准备好了，年就在家过。这一进门，人没了。
0: 还生我气呢？
3: 我就没生气。那行，那回家吧。
0: 对呀，回家吧。
3: 嗯，初二你们都回来啊。

0: 我们把方涛也叫上。
1: 好，
0: 走吧，妈。
2: 走吧。
0: 走了啊。
2: 嗯，好。
0: 慢点啊。
2: 走了。
0: 走了啊。
2: 啊。
0: 我都没煮鸡汤。哎呀。

0: 小妮儿去百货大楼看看，换个大彩电。
1: 妈，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奶奶走了，你落单了，你有危机感。但你放心啊，我跟建国肯定会对你负责到底。
2: 我谁也不需要。
0: 哎呀，下面这几个呢，
3: 老二天天上班，
0: 他也顾不上你。老三两口子要开旅馆，老四在里头，老五在外头，老六呢，他那么年轻，肯定要找点事情干干，也就我一个闲人，所以啊，还是咱娘俩混吧。
4: 你哪有时间呢？马上就要管你那个大孙子了。
1: 那还早呢，而且小年丈母娘已经跟我打过招呼了啊，她要管，我给她让。
0: 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要是嫌我跟建国碍眼，我们可以走。
4: 走哪里去啊？
1: 要走还能没地方去啊？
4: 我可没赶你们。
0: 又一年了，哎，是啊，又一年了，
4: 人是越过越少了。
0: 这不是又有新人进来了吗？
4: 那是你家有新的人，我家只会越过越少。
1: 什么你家我家？我们不是一家人。
4: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1: 我哪泼出去了？建国是招女婿，是养老女婿，不是啊？
4: 是，建国。哎呀，你哪来的福气哟？
1: 那是你有福气，看生了六个女儿，多有福气。
0: 真好，长得像妈妈，皮肤
3: 不像我，
0: 皮肤像你妈。
1: 这，我本来是想啊，你月子里伺候你几天，但你娘娘妈没给我这机会。哎呀，没关系，以后我再尽心。这回没个人场，总得有个前场。
3: 不是，
5: 拿着吧。
3: 行，那我收着了，谢谢妈。
1: 不客气。谢谢小年妈妈。哎呀，别客气。孩子名字起好了吗？你爸倒是给想了几个。
5: 孩子出生前就想好了。
1: 叫个什么？
3: 叫
5: 何文依依。
1: 何文依依四个字儿。哦，何文。起得好，起得好，
0: 好听，
1: 感情好。
0: 何文依依。
6: 哎，来了！哎，我这儿再过遍水啊。那个，赶紧光明去看你新屋去。
0: 好，走，这边这边。你看这床，这书桌，还有那个大飘窗，飘窗上面，光明你看，还给你做了一个书架，随时都可以看书。这屋的采光多好呀。光明，哎呀，墙都是钢刷的，你们老贴这个最后容易出那个黄印子。

0: 大姐啊，这也算是小米铺到锅盖上，熬出来了。嘿，这灯迟早给我烧坏，
1: 电压不稳，线路老化，我看还有好多地方漏水，真要住啊，都得重新弄。
2: 老六，你真打算在这住一辈子？
1: 我听说啊，这长途站又要扩建。哎呀，以后这后头啊，只会更闹腾。你听，吵死了。我要是你啊，我早搬出去了。树挪死，人挪活。
3: 哎，这谁的红鸡蛋？
0: 三姐送来的。
3: 他家谁生了？
0: 大姐家的，小年女儿百天了。
3: 那我吃一个。
0: 吃吧。
3: 都这个点了还谈呢？哎，
0: 你借给你朋友的钱要回来了吗？
3: 哎，人找着了，但他也挺难的，我总不能把他杀了吧？
0: 那你把我杀了吧，没钱怎么过年？
3: 哎呀，凑合过呗。哎，大哥给你找点工作，韩资企业开发局检验厂，年后就能上班。
0: 真的？
3: 真的。哦，
0: 那说不定以后你得指望我养你了呢。嗯。哎。嗯。今天三姐来还提了一嘴，说想买这房子。
3: 啥意思啊？
0: 我说的不是人话呀，我说三姐要买这个房子。
3: 不是，妈的房子刚卖了，咱们的房子卖了，妈能高兴吗？
0: 她不高兴，我还不高兴呢。这么多年儿子孙子的，他们顾过小曼吗？你爸那就是个活菩萨，常年在老家照顾你姐的女儿。哎，谁给他上供，那是听不见也看不见。你妈现在就是铁扇公主啊，一扇子把人扇出去十万八千里，她是眼不见为净了。你看到年了，她打过一个电话吗？我们不为自己着想，谁为我们着想？小曼马上就上学了，户口都迁到我妈那儿去了，将来肯定是上怀师附小啊，所以得赶紧把这个房子卖了，手里攥点钱，遇到合适的好下手。
3: 那把咱房子卖了，咱住哪儿？
0: 这不正想办法呢吗？
4: 哎呦喂，你都现在不知道啊？你大姐呀，抠的呀，也不知道她是跟谁学的。
5: 到年了吧，她这个香肠啊、咸鱼啊都没有。
4: 我看她是不准备过了。还有啊，她早上出去说是收电费，弄到很晚很晚才回家，八成是去小年家了，在家也根本不跟我说什么什么什么话，没把我当回事儿。
0: 妈，要不过年你来我这儿，大姐那块过完年我去找她说，总不能老这么占着房子。
4: 你过年去哪儿啊？
0: 大场面得顾啊。
4: 你就去你婆婆家过啊，去吧，我没事，不用管我了啊，那就这么着了。那
0: 哎，我刚才在市场看见妈了，她在打电话。你说家里有电话，她干嘛上外头打去啊？
6: 可能有些事儿啊，不方便在家里说啊。
0: 她会不会是处对象了？哎，现在老年人在乎那多吗？妈，奶走，她可能想开了呢。

0: 妈，干嘛去了？来干嘛？晚上吃饺子行吗？嗯。花椒不要放熟。哎，不用。哎，别走啊，待会儿天儿。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1: 想法？没有啊，什么想法？先说好啊，我完全赞同，你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赞同什么呀？老年人再婚是好事儿。
0: 你觉得我要再婚了？谁跟你说我要再婚了？啊，不是，我就这么一说嘛。
1: 我看见你刚才在市场打电话呢，家里有电话随便打，你干嘛跑市场去打电话呀？不是，何家丽，你真是奇怪，我在哪儿打电话，那都是我的自由啊，这跟再婚能扯上关系吗？
0: 好，行行行，算我没说行了吧？
1: 我知道你这么多年就是贼心不死。
0: 我什么？
1: 你就想让我找个人啊嫁了，你就可以独占这房子了，是不是？
0: 我什么时候要霸占房子？我跟你说啊，我只要活着一天，我就在这里，我死在这里。再婚，想什么呢你？
2: 怎么了？这怎么回事啊？我就跟妈说了一句，老年人再婚，她就恼了，
0: 说要霸占她这房子。
1: 你呀，就多余这么问。
0: 好人真是不能做，我一片担心的，他竟然觉得我藏奸。可
2: 能就是误会了。
1: 什么误会呀？话都说出来，还有什么误会？要论法，这房子姐妹几个都有份，不存在谁霸占。
2: 这一家人怎么还论上法了呢？
0: 那好，论情，我们暂时住在这儿，没毛病吧？我没想过要霸占，但谁也不能把我轰走。
2: 我们为了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现在全忘了。你别再叨叨了，你以为我耳背呢？我全听见了。这过去的事儿就别再提了。咱帮忙的时候就没想过要回报。
0: 我要过什么回报？我辛辛苦苦这么多年，我得什么了？
2: 现在还成了我要霸占房子了。哎呀，帮了人啊，就别总挂在嘴上，别人听了心里不舒服，说不定就成仇人了。哎，快过年了，别跟妈赌气了，去说两句软话，这事就过去了。
0: 我不说，
2: 我求求你了啊，就说吧，就说两句啊，来来来来，
0: 你就是和稀泥。
3: 妈，晚上炖鸡汤，放一块姜还是放两块啊？那我就放一块了啊。
4: 放两块，还要放点花椒。
3: 后半辈子放几块生姜都闹不清楚。
5: 好吃吧？嗯，好吃就多吃点儿。你妈也爱吃这个。放心
4: 吧，爸，妈肯定能回来，不像孙猴子那样。
5: 跟孙猴子有什么关系？
4: 孙猴子大闹天宫，被压在五行山下500年。
5: 我妈不。废话，500年，那都什么时候了？哎，也不知道你妈在里面吃的怎么样。
6: 喂，王刚，
5: 王律师，
6: 告诉你个好消息，佳欢可回来了。
5: 什么时候？
6: 春节后，之前是因为佳欢的上级死了，所以血口断了，一直在重新查。现在全查清楚了，佳欢是清白的。
5: 好嘞，好嘞。

0: 爸，爸，
1: 儿子，律师来电话了，说你妈也好久都回来了，
0: 真的。

0: 饭给我来一碗。
1: 怎么吃啊？
0: 三吃。
1: 好嘞。
0: 加点辣啊。
1: 好。您慢吃。
0: 哎，你怎么这个牛肉片这么少啊？全是渣渣。
1: 不，那个年底了，就只剩下汤底了，渣渣难免，实在不好意思，老太。
2: 看来妈是跟咱们吃不到一个锅里了。
3: 没你说的那么严重吧？这过年了，家里老人只剩他一个，难免觉得孤单，情绪上一时转变不过来，这都能理解。
2: 亏你还研究了这么长时间的军事，还战略。
4: 他是转变不过来啊，他是转变得太快。
3: 什么意思啊？
2: 还不明白啊？真死心，他这是不想跟咱们过了，就差明说了。
3: 那咱们先吃吧。

0: 大姐，大姐夫，
1: 老五，
2: 哟，我还以为自己眼花了呢。啊，那怎么就一个人回来了？孩子呢？小黄呢？
3: 嗯，妈，你等我吃完饭再说。
2: 回来也不提前打声招呼。
3: 我这不回来过年吗？嗯。
2: 小黄跟女儿没跟你一起回来啊？我去给小黄打个电话。
3: 哎，姐，别打。
0: 简单点说，就是过不下去了，本姑奶奶拍屁股走人了。孩子，他们家带，我一个人确实也照顾不了。
1: 你就是个撂蛋的鸡，当初是冷不防的带回一个小黄来，现在冷不防又离了，你倒是让我们有点思想准备啊！
0: 我也不想，这不是没办法吗？过不下去就是过不下去了，人生不就是无常吗？
1: 你还有理了？你看把妈气的，
0: 哎，大姐，我是受害者，
1: 你是自作自受，
0: 你就别说我了，我这票特别不好买，我站一路回来的，腿都快断了。
1: 那你将来打算怎么办啊？这一个人，家也不成个家呀。
0: 所以我回家来了，我先待家里一阵子看看呗。
1: 多大人了，你待家里不做事啊？喝西北风。
0: 那我不是还有套房吗？你先让我歇歇行吗？我有手有脚的，还能被饿死不成？

0: 要是想租呢，还能租得出去。
1: 唉，那还是得接着租，还得靠这个吃饭呢。
2: 你不带着洋洋过来？
1: 见一面都难，你能愿意跟我过？
3: 年下倒是，魏明、秋芳和刘妈带着他去上海，说是家里有个亲戚订婚。
1: 要想让洋洋跟我过，总得混出点样子才行。
3: 你要是有这个上进心啊，石头都能开花。
2: 亲儿子，大段骨头还连着筋呢，不一样。
4: 妈，妈妈，哎，这儿呢。哎呦，怎么了这是呀，妈？大年初二的，谁又惹你了？是不是大姐啊？又在吃的上克扣了？
5: 没有没有，你出去买早餐吧。
4: 老六，老五，你怎么回来了？
1: 我怎么不能回来啊？
4: 妈，
1: 买的什么？我看看。
4: 妈，
0: 什么情况啊？妈，不是，刘小玲怎么回来了？
4: 她不会要长期住在这儿了吧？
0: 哎呀，妈，我那房子老三已经定下了，我就算再拖也拖不过夏天了。等夏天曼曼一上学，我就得搬回来住了。哎呀，大姐还没走，又回来个老五。
5: 现在老五是光棍一个呀，他要搬回家，我也没办法呀。
0: 他自己不是有房子吗？
5: 他那房子租出去了，他是指着收房租过。
0: 那也不能占这个房子呀，这房子谁住谁要给你养老，他老五能吗？
5: 哎呦，他能我都不干。这老五一辈子做过几件顺溜的事儿啊，不是照顾人的人呐。
0: 不行，老五得出去。
4: 哎，别硬来。
1: 老六，哎呦，你太了解我了，大姐，就馋这口牛肉汤了。
4: 你刷牙了吗？
1: 刷了。妈，吃饭了。
3: 大姐，刘小玲，
1: 刘小玲荣归故里。哎呦，大姐，你就别寒碜我了，我这叫走投无路，告老还乡。吃早饭了吗？
2: 吃点吧，买的多。
3: 我饱了。
2: 哎，这点吃辣，吃这点。
1: 行，路上注意安全啊。
6: 门带上了啊。
1: 哎，姐，走了啊。
6: 哎，了，
1: 你们也走啊。我送你们。
3: 哎，不是。宏宇
6: 啊，
3: 你先带小曼回去吧，我跟吴姐说几句话。啊，
7: 你再见，
1: 再见，小曼。
6: 走了，吴姐啊，
3: 回家。
1: 再见，宏宇，慢走啊，把门带上。
6: 啊，
3: 进屋说呗。
1: 啊，
3: 外面怪冷。
1: 哎呀，
3: 咱们就在这儿说吧。啊，姐俩好久没见了，说几句真心话。
1: 什么事儿啊？神神秘秘的。
3: 吴姐呀，吴姐，你说说，这么多年你是一点没变。
1: 嗨。
3: 还是老样子，做事之前一点都不考虑别人感受啊。
1: 我怎么不考虑别人感受了？
3: 吴姐，你说你现在这个样子，这个情况，一声招呼不打，突然间就回家来，
1: 哦，我
3: 不是你让妈怎么受得了？哎，妈吃了多少次速效救心丸，你知道吗？你现在这样在妈面前晃荡，在妈头上安了个定时炸弹。
1: 妈这么跟你说的，还是你自己猜的。
3: 妈不好意思说，我憋不住了。
1: 那 我也得有地方住吧？我这离婚了，那不又成了没出嫁的姑娘啊？姑娘住娘家天经地义。再说了，大姐他们一家住这不照样其乐融融的，这不挺好的吗？
3: 哎呦，吴姐，那大姐是给妈养老呢，那大姐夫那是指定的养老女婿，你有吗？啊，你行吗？你能吗？哎呀，你说你现在兜里有几个钱？你住在这儿，吃的、喝的、穿的、用的，那水电费，你一月能给多少钱呀？你怎么好意思赖在这儿啊？哎，行，这我都不提啊。就说你住在这儿，跟洋洋，低头不见抬头见，洋洋看见你这样子，哎，混得啪啪稀，那以后。孩子能愿意跟你过吗？

0: 你说你这么多年亏欠洋洋的，你是不是得弥补啊？那感情你是不是得修复？反正我要是你，我肯定是得混出个样来才回来。我最起码得有一个工作，我得让孩子以我为傲啊。
1: 那我不是还没开始吗？你等着我开始啊。哎，
0: 行了，吴姐，你就别跟我抬杠了啊。妹妹这话是有点难听，但都是为你好。有些事儿你得想得长远点。
1: 你的意思是，在我找到工作之前，先别让杨知道我回来了，也别让他看见我。
0: 吴姐，你是挺懂的。哎，不行，我得先走了，是有点冷。
1: 你赶紧进屋吧啊！
0: 啊，走了啊。

0: 有点烫啊。咱们俩呀，得有个心理准备。小玲回来了，人家是亲妈亲儿子，洋洋早晚是要回去的。
1: 你跟他说了吗？洋洋什么意思？
0: 我还没讲呢。我是想着过了正月十五再跟他说，我怕他要是有什么想法，别回头又跑了。
1: 不至于，孩子已经长大了，心里有数。
0: 你说洋洋都跟咱过了这么长时间了，我真是把他当成咱们自己孩子一样，他要是走了，我还挺舍不得的。
1: 我也舍不得。这孩子善良，懂得孝顺，你放心吧，到什么时候我都是他大伯，你都是他大妈。
0: 哦，对了，明天你有空去古阳大酒店订间房啊。
1: 嗯。哎，闺女这会儿都应该在飞机上了吧？
0: 嗯，很快就能见面了。
1: 是啊。好啊。
2: 大哥，这也吃的差不多了，说两句话。
1: 行，那我总结一下。祝福我的宝贝女儿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希望这个美好的开始能有一个幸福的未来。
3: 说得好。
2: 好，来来来，妈，坐坐。
0: 哎，
1: 行。
4: 那我和你来一个
0: 干杯。怎么样，满意了吧？
1: 满意啊，小芳满意我就满意。关键是马克要对小芳好。
0: 嗯，
5: 来，
6: 挺好的。
3: 来来来，尝尝这个啊。
2: 哦，
3: 这可是我们八公山的豆腐啊。我们这来豆腐的故乡。
7: 豆腐豆腐，好好好。
2: 马克，这可不能光说好啊，你得说谢谢姥姥。
0: 嗯，
7: 哦，
3: 姥姥，
7: 谢谢姥姥。
3: 快吃快吃。
7: 好，
2: 你俩这平时交流说得明白吗？
3: 哎呀，有什么不明白的呀？刚才不是说了吗？双语交流，中文英文都 OK， 是吧，小芳？
6: 对，人家马克啊，中文挺好的，
2: 玩得洋。
7: 不要跟俺说白头偕老。
0: 啊，他说什么？白头偕老。
3: 哦，好好好。
7: 爸爸妈妈，我干了。
2: 哎，等一下，等一下，
1: 这个口啊，还不能这么早的改。
2: 对，
1: 你帮我翻译一下，怎么喝酒才能有诚意呢？得用壶喝。我怎么这么轻易的就能让你把我女儿带走呢？
7: 我听懂了，我的诚意都在酒里面，我会有你爱小。

0: 怎么样，可以吧？
1: 可以。干杯。
2: 你就会。
1: 周老，
3: 你慢点喝。
1: 我没事儿。
3: 意思意思得了，你怎么还真喝呀、
1: 啊？这脸不能丢啊！我当然要真喝了，这脸不能丢。
4: 行，嫂子，他今天高兴，让他喝吧。
1: 走了，
4: 你干了吧，干了吧，没事，
3: 慢点，慢点，慢点喝。
1: 大哥，喝点水。
5: 跟你说，别喝。
6: 我们大家拍个全家福吧。
1: 来来来，拍张全家福。
4: 嫂子坐这儿，嫂子坐这儿。来，
7: 没事啊。
4: 来坐，来。
1: 都别眨眼啊。
8: 3, 2, 1，
9: 全家。
4: 来，谢谢马克。来，这样，我帮你拍一张好不好？
1: 坐我这边来一下，来啊，在这儿。
4: OK。
0: 行不行啊？
1: 这样，你们晚辈儿先拍。
4: 来，大镜头。

0: 要不然跟妈妈一起过吧。妈妈已经在找工作了，马上就会有收入了。你跟着我，保证以后都是好日子。
1: 到时候再说吧。你先好好照顾自己。

0: 所以我可能还是得搬回来住。
1: 可以啊。
0: 哎呀，大姐，不瞒你说，我搬回来住呢，也不只是为了小麦，也是想着吧，帮你分担分担。
1: 他有什么资格让你搬啊？明知道你现在没有地方住，这不诚心故意吗？
2: 孩子户口不早迁过来了吗？也不是一天两天的打算了。
3: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浮华正茂。
4: 我们今天美好的一天是从一幅山水画卷当中徐徐展开啊。
5: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片水域呢，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的保护地啊，它的水的纯净度是非常高的。
3: 要守住400万人的饮水安全，离不开一群人的日常。天刚亮，水库生态巡查队就会整装出发，水面寻隐患，岸边查疏漏。偌大的库区里，每一步都为了守护南渡江支流的清澈。今天我们恰巧遇上巡查队的日常行动，跟着钟建森站长一起解锁守水的日常。
6: 欢迎欢迎。
4: 哎，我们今天也挺幸运的哈，刚好赶上钟站长他们进行一个日常的常规的巡护工作，一起去体验一下。
6: 这个呢，就是我们松涛水库一起饮用水的隔离标，所有的与供水无关的项目都不能进入到我们这个一级保护区。
4: 平时在巡护的时候，

0: 整个这个范围啊有多大？
1: 我们整个水库范围要130平方公里。
0: 那咱们每次巡护都是以这样的小组的方式吗？
1: 对，我们这一组叫做水面巡查组，我们会对着我们这个水面进行观测，水面有没有这些漂浮物啊、垃圾啊，特别有什么船舶侵入我们一级保护区啊，这个我们要进行个实时的观察，如果有，我们会进行个钻雷驱赶。
2: 前面的船只，这里是一级水源保护区，不允许外来船只进入本区域，请您立即离开，请您立即离开。
1: 枢纽水库呢，因为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源保护地，我们对枢纽水库的水池安全呢也要重视，所以呢，进入枢纽水库的船舶呢，必须要符合环保要求。从我们自身做起，我们专门定制了这一艘巡查船，一个是安全性能比较高，巡查速度也比较快。特别重点的一点是，我们的船呢有水进行喷离，所以我们的每一滴油都不能漏到枢纽水库里面。
3: 哇，这个很厉害是吧？刚才我跟思思我们俩在岸上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我说我们这片水域是一级保护水源地，那么说明这个水源地的水是可以直接去饮用的吗？
1: 我们送到水库的水质呢常年都达到一类以上，可以直接饮用的。
3: 你要不要挑战一下？
0: 必须得挑战。
1: 这是我们送到水库的水。
0: 好，来看一下这个清澈度啊，
3: 非常的清澈，来吧，你先来，
0: 直接来吧，女士优先是吗？
1: 怎么样？
3: 有山泉水的味道，很难用言语来表达。我觉得现在喝的不是水，喝的是一种无法去形容的一种心情。
0: 喝的是一种敬畏是吗？对大自然的敬畏，对人类智慧的一种敬畏是吧？真的，我们在刚刚说要尝试喝这个松涛水库的水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顾虑的，真的能喝吗是吧？喝完安全吗？但是当钟站长把这个水从下面打上来之后，看到这个清澈度的时候，我放心了。然后
3: 能喝到这么纯净的水，我觉得要需要做很大量的工作。
4: 松涛水库的清澈源于像钟建森这样的守护者长期的耕耘，他们的守护不仅在日复一日的巡查里，更在一次次的走访与宣传中，将护水的种子播撒在每个人心中。
1: 我们上班都住在这里，老婆跟小孩都是在市区。他们说，你回这个水库啊，都是比我们家里人还多。这个水库就像我们一个老家伙，你看不到他的心里又空落落的。我当年来的第一份工作就在这个松涛水库，看到松涛水库的水那么清，我就很喜欢了这份工作。所以呢，我一直来工松涛水库23年，所有从事的是跟水库保护相关的一些工作。通过我们20多年的一个保护，我们的水还是那么清，山还是那么绿。我们经常也跟水质监测的人员对松涛水库进行水质监测，听他们一说到，哎呀，松涛水库这个月的水质监测就是在地表水一类，我们就觉得我们做这一份工就觉得很值得了，能为海南老百姓能喝到这个干净的水感到非常荣幸。
4: 听着钟站长23年护水如护家的坚守，看着他每天清晨牵挂的清澈水面，我们更懂一类水质的背后是把责任刻进日常的执着。从老一辈建设者到如今的巡查人，代代相传的坚守，让松涛水库始终清澈。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当我们跟着桨板在翡翠般的水面穿行，才真正读懂松涛水库备受关注的深层意义。它不仅有千岛映湖的美景，更藏着琼西北发展水密码。我们此行也正好遇上了海南省淡水鱼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在松涛水库开展专项采样。一场关于这座水库水下健康的解码就此开启。
0: 他们这个生命力还是挺旺盛的。
5: 这是我们海南的特有种，海南长臀鲳，就是我们的白骨鱼。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明星物种，潘鲈。我们海南常说的是过山鲫，你看它这个鳞片非常硬。护水期我们能有20多种，今天可能就是10几种。
4: 对蔡兴伟团队来说，松涛水库的野外采样早已是常态。他们常年聚焦这座海南最大饮用水源地，循着水库水源追踪鱼群踪迹，分析

0: 物种特性，用一组组科学数据解读松涛水库的生态健康密码。
1: 97.87。
2: 我们刚才从网上拿上来鱼后，我们还要到现场来测定它的这个基本的生物参数。
3: 从这个鱼身体上能读取哪些信息呢？
2: 就比如这条鱼，这是我们的鳞鱼。后面我们取它的鳞片，清洗干净后能看到它的年轮，就可以判断出它生长的情况。像我们白骨鱼，就它喜欢的水就清澈干净的水，所以说有它的存在，我们可以就是初步的判断这个水质还是很好的。
0: 它们不仅是游动的生命，也是河流健康的代言人。
2: 鱼的种类越多，就证明水体的一个营养盐啊，各个饵料生物它的那个食物网更复杂，证明这个水质就它的稳定性、水生态性的稳定性就更好。所以说鱼跟水是息息相关的。
0: 一次次弯腰采样，一组组数据记录，蔡姓伟和团队用脚步丈量南渡江的每一段支流，并为这些鱼类留下一张张精准的证件照。这些影像不只是识别鱼种的身份证明，更是记录松涛水库生态变迁、留存南渡江生命记忆的珍贵载体。
2: 这是旅行家花曼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的时候在海里面、海沟里面繁殖，后沿着河流回到我们南渡江的上游，进成熟了它就回到海洋。后有的鱼类呢，它又是定居型的，它又不会去到处乱跑，我们松涛水库的须迹它就留在松涛水库了。
0: 这上面每一张鱼类证件照的背后都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故事，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记录过程？
2: 海南的鱼多数山山水水溪流里面找到鱼是非常难的。盆唇华鳞，这是我们极微的鱼类，当时我们为了找这条鱼，我们跋山涉水，在走了将近2公里的这个溪流的山路，到处寻访这个当地的渔民、保护区的人员配合我们，以后好不容易采集到它。现在全国有这个鱼的照片也只有我们。
0: 从山川溪流到雨林深处，蔡姓伟团队走遍海南的山水之间，追寻着珍稀鱼类的踪迹。这份大海捞针般的执着，源于为家乡山河建立完整生态档案的初心。
2: 我是海南的，从小也是抓鱼，就长大了，现在也是抓鱼，他们也就习惯了。然后我们团队一直在开展着我们海南的这个水生生物保护，特别是鱼类的这个保护工作，就是想让我们海南的鱼类，我们儿时能看到的鱼，重现在我们的眼前。
0: 听了您的介绍之后，我觉得我们再翻看这本图鉴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感受了哈。了解了背后更多的故事，这每一张证件照的背后，不仅是一个个物种的存档，那它也是我们解读南渡江生态密码的钥匙。
4: 从爱好者到守护者，蔡姓伟团队里的年轻人甘愿风里来雨里去，他们监测的不只是一尾尾鱼，更是松涛水库乃至南渡江流域完整的水生态系统。这本图鉴里藏着他们的青春足迹，更藏着从治水到治水之后松涛水库养水的深层智慧。这份智慧正顺着南渡江的水流滋养未来

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0: 进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电子

冯飞在临高蹲点调研乡村振兴工作，坚持党建引领，激发内生动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系列报道《创建自贸港》，今天聚焦海南机器管招投标，为自贸港高质量发展注入联动力。海南三位科技工作者获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2026年海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名单揭晓。2026年高考将于6月7号至10号举行，各市县。

0: 实际行动为考生护航。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5月30日至31日，省委书记冯飞在临高县河社镇铺仔村蹲点调研。两天里，冯飞吃住在村，聚焦乡村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相关工作，通过解剖麻雀摸清实情，推动工作精准落实。
1: 铺仔村脱贫人口基数较大，帮扶任务重，是我省乡村振兴工作的典型样本。蹲点期间，冯飞走村入户，同致富带头人稳定脱贫户、监测户、低保户和特困户拉家常、化民生，走进村卫生室，了解基层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情况。每到一户，冯飞都关切询问村民收入、看病就医、务工就业、子女入学、危房改造等情况。当看到乡亲们陆续乔迁至宽敞明亮的新居，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对未来生活充满希望，他倍感欣慰，鼓励大家坚定信心，用勤劳双手创造美好生活。30号晚，冯飞与村干部和村民代表茶话座谈，围绕党建引领乡村振兴主题畅所欲言。他指出，要坚持党建引领，建强基层组织，精准掌握，及时解决群众急难筹拍问题，强化反贫治贫监测，提升帮扶工作精准度与时效性，在发展中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治贫底线。在侯氏沉香茶厂、河社镇李香鱼农副产品分拣加工厂、旺铺群蛋鸡养殖产业园和村内稻田橡胶林，冯飞询问项目运营、产销对接、联农带农等情况，并同致富带头人、产业项目负责人座谈。他指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要按照巩固一批、升级一批、盘活一批、调整一批要求，规范盘活产业项目资产，做好土特产文章，做强海南鲜品品牌矩阵，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大力发展镇域经济，以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推动农业接二连三融合发展。冯飞同临高县有关同志座谈时强调，全省各级干部要用好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因地制宜运用实地走访、座谈访谈等方式，提高调查研究时效，摸清摸准实情，推动科学决策。临高县要以此次问题整改为契机，统一思想认识，强化作风能力建设，层层压实责任，抓实抓细问题整改、常态化帮扶等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力争打造乡村振兴标杆示范。省直相关部门要和临高同题共答，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省领导李峰参加调研。
0: 下面进入系列报道，创建自贸港。招标投标市场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和高标准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效益、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具有重要作用。自由贸易港是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对清廉建设有着更高要求。自2022年起，海南省委省政府以清廉自贸港建设为牵引，在全国率先探索并全面推行机器管招投标改革，借助制度与技术手段全面规范招投标工作，不仅降低了交易成本，还提升了交易效率和透明度，公开透明的市场竞争环境也赢得了经营主体的认同。这一改革被授予第三届海南省改革和制度创新奖一等奖。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万宁市民族中学，正在进行施工的校内宿舍改造工程，就是海南推行机器管招投标后公司中标的项目之一。2024年，依托机器管招投标系统，这个工程参与投标的企业达到了697家，而海南唐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作为民营企业脱颖而出，顺利中标，这是他们以前不敢想的事情。
1: 海南唐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唐小聪说，机器管招投标改革实施后，除了眼前这一项目，他们公司已先后中标海南大学城西教学点实验教学楼维修改造、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教育优质均衡基础设施建设等5个项目，覆盖全省，全程零投诉、零异议。
3: 我们每年都要参与几十个投标项目，机器管招投标后了，全程线上办理，系统统一评判，

0: 竞争公平公正，我们靠实力就能参与投标，跑腿沟通成本大幅的减少了，对于我们企业来说，投标信心足了很多。
1: 改革就是将权力关进制度和信息化的笼子，海南通过构建制度加技术加监督协同体系，实现招投标全流程数字化智能化管控，系统自动匹配资格，固化规则，杜绝量身定制，利用大数据 AI 技术自动拦截异常投标，变事后查处为事前预防。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海南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那这个显示屏上呢，显示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开标信息。以往呢，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挤满了前来开标的企业，但是现在您可以看到，整个大厅可以说除了工作人员呢，几乎是没有其他的人在现场。
3: 机器管招投标实施以来呢，很好的解决了招投标领域的公平和效率的问题。项目进场呢，不用再跑到现场来，对项目的编码信息可以一码贯通。如果在发布招标公告，它要是设置限制性的条件，它是不行的。必须通过我们智能招标的审查，审查合格了之后，它才能发表这个招标文件。开标过程当中的时候，天南地北的企业家不用到现场，直接通过这个系统进行不见面开标，过程当中做到了机器评审加专家复核。
2: 专家评审的过程当中，它就涉及到了这个人。那在这个环节，我们怎么样体现它的一个公平公正呢？
3: 系统就对专家进行自动抽出，只通知报到的时间或地点，而且我们要求一个小时内必须到，专家是全程不知道评审的名称的。施工组织设计主观分打分，专家是最容易用他的自由裁量权来倾向性打分的，所以我们现在用 AI 进行评审，为专家评审做辅助。
4: 最新的这个6月3号要投标的这个白沙的这个项目，一些细节一些指标要做好来。
5: 好的。
1: 眼前正在忙着做标书的企业是厦门市建筑领域的一家百强龙头企业，自2024年起深耕海南，聚焦自贸港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领域，目前已在海南参与项目招投标并累计中标5个项目，合同额超2亿元，均已开工建设。
6: 过去传统的这个招投标方式呢，信息分布比较零散，比较难找，评标过程呢主观因素也比较多，对于我们外地企业来讲相对比较弱势，然后呢增加了很多的一个差旅跟资料成本。实施机器管招投标以后呢，信息公开透明，对于我们外地企业来说减少了一个成本的投入有30%以上。通过这项那个新的招投标制度，也让我们看到了海南的一个优良的一个营商环境，也增强了我们外地企业过来海南投资的一个信心。我们也非常愿意成为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一份子。
1: 截至目前，海南机器管招投标改革已覆盖房屋建筑、市政、交通、水利等7大领域，累计完成交易项目2266个，交易金额高达1780亿元，拦截异常线索2452条，减少企业资金占用1355亿元，成为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标志性成果。
7: 海南机器管招投标从封闭市场变成开放市场，从人盯人变成数据盯人，我们将全面落实195号文件20个应用场景，力争率先全覆盖，为全国探索海南经验，争取海南监督模型纳入国家模型仓库共享，进一步强化数据安全治理，严守 AI 应用安全底线，在模型的选用、部署、训练及规范使用等环节，防范模型黑箱、幻觉和算法歧视等风险，确保各项工作稳妥推进。
2: 作为青联自贸港建设的金字招牌，机器管招投标真正实现了规则说了算，而非人情说了算，营商环境的公平性、透明度得到实实在在的提升。面向未来，海南正以科技赋能、制度护航，持续擦亮阳光交易名片，也将以更多这样的制度创新，不断擦亮海南自贸港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招牌，为全球投资者搭建更广阔的发展舞台，为海南自由贸易港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
8: 5月30日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发布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评选表彰结果，其中海南3位科技工作者受表彰，获得了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他们分别是

0: 牙洲湾实验室田志喜、海南大学阮云泽、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橡胶研究所黄华孙。目前全国创新争先奖已成为国家科技奖励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补充，是国家科技奖项与重大人才计划的有机衔接，是仅次于国家最高科技奖的科技人才大奖。来看下一条，5月30日晚，以科创点亮琼州、实干成就最美为主题的2026年海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发布仪式在海南科技馆举行，十人获评2026年海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获颁荣誉证书和奖杯。
1: 此次获奖的十名科技工作者来自科学研究、工程技术、健康服务、农业发展、科学普及等领域，他们多年扎根科技创新一线，恪守科学道德，淡泊名利，艰苦奋斗，以实际行动诠释了科学家精神的深刻内涵，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贡献了科技力量。现场通过视频短片、人物访谈、文艺表演等形式，立体展现最美科技工作者的卓越贡献与精神风貌。
2: 海南是我们深水勘探开发的一个主战场，在未来我们也会一直持续攻关的，就是在我们深水的核心关键工具装备卡脖子领域的这个国产化，发挥我们作为科研工作者的这个更多的一个精力和取得更多的突破。
3: 我们的农业农村还是特别需要科技小院，我们也将继续秉持这个初心，以科技小院为载体，助力农业农村的一个发展，来解决我们的一些产业问题。
1: 活动由省科协、省委宣传部、省科技厅联合主办，进一步营造尊重知识、崇尚创新、热爱科学、献身科学的浓厚社会氛围，激励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先进典型为榜样，坚定创新自信，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更大贡献。
0: 今年以来，海口着力打造消费新场景，推出沉浸式新体验，同时发放惠民消费福利，拉动旅游消费增长，助力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4: 眼下正是荔枝丰收的季节，近日2026年三门坡荔枝丰收品鉴大会及荔枝书评选活动在三门坡镇举办，活动现场同步开放的荔枝市集设直采直销区、加工品与特产区等40个摊位，游客可品尝妃子笑、白糖樱等鲜果及荔枝加工品。
5: 我感觉这里的荔枝啊，口感果肉晶莹剔透，汁水非常清甜，我非常喜欢这里的荔枝。我在这个自媒体上面朋友圈里边了解到这次活动的一个详情，特意来参加，我感觉这个活动弄得非常新颖，非常与时俱进。
4: 现场群众通过试吃16个展位荔枝后选投，大众投票占20%，最终美城村委会种植户黄妹获得2026年度三门坡荔枝书荣誉称号。
6: 今天能拿到这个奖，非常感谢大家的认可。我们家的荔枝呢，它个头大，颜色比较鲜艳，就是红然后黄底，然后看着比较新鲜，然后品质也比较好，比较甜。
4: 近年来，三门坡镇全镇荔枝种植面积达6.82万亩，形成了早中晚熟合理搭配的品种结构。当地荔枝产业在良种推广、标准化种植、智慧物流、金融赋能等方面也都取得显著成果，产品远销海外。
7: 我们要加强像这种品牌品文化、荔枝文化的一个宣传。像我们三门坡每年都搞这个荔枝文化节，我觉得很好。酒香还怕是巷子深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品牌给建设好，要维护好我们共同的这个好的这个品牌。
4: 除了农旅活动，文旅活动也给群众带来新鲜体验。在4月举办的浪在海口荣耀同行海口电竞嘉年华上，打破传统赛事边界，通过全程联动、场景沉浸的模式，将专业电竞赛事延伸至城市商圈与文旅地标，点燃全程赛事氛围。
8: 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比赛，立马就赢了。对，我感觉这种电子竞技能让人家热血沸腾，
9: 借助赛事吸引年轻玩家、电竞爱好者来到商场，也带动餐饮零售整体的消费，也给市民打造多元化的一个线下娱乐场景。
4: 海口文旅活动的密集举办也为免税消费注入新动能。全岛封关以来，海口马拉松、跨年演唱会、亚洲杯乒乓球赛及传统节庆活动轮番登场，吸引了众多客流。海口还借助离岛免税提档升级、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落地等优势，构建离岛免税加日用品免税双轮驱动的良好格局，让政策红利更快惠及消费者。
10: 我们这里买的多，还有优惠更多，觉得它质量更有保障一点。
11: 因为有这些品牌，好多游客都过来进行体验和购买。封关了之后。

0: 后的我们客流是有明显的增多的。
1: 进一步放大演唱会等活动的客流带动效应，争取更多的品牌首店。新品首发活动落地海口，在传统免税店的基础上增设品牌体验店、主题展馆、快闪店等沉浸式消费场景，丰富消费者购物体验。
2: 共建自贸港委员在行动专栏，今天我们来认识海南省政协委员、海南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师安福勇。多年来，他聚焦国际文化交流、基础教育均衡等领域，以扎实调研、务实建言践行委员担当。
3: 在海南师范大学的书法课堂上，安福勇正手把手地指导留学生练习毛笔书法。这堂课是他深耕国际中文教育、搭建中外文化桥梁的日常缩影。
4: 要做好中外文化交流的工作，中外大学生一起研习中国传统艺术书法的同时，也能增加中外大学生，这些青年他们之间的新的交流。
5: 我们班一共有15个学生，他们都认为安老师是最好的老师，他讲的内容很有意思，我们很开心地来上他的课。
3: 安福勇将国际教育人才培养与委员履职深度融合，着力培育具有国际化视野、思维与技能的中文传播人才。2026年，学院已有26名学生入选孔子学院志愿者中文教师。同时，他还用心培育在琼留学生，将其视作中文传播的种子，助力中华文化在海外落地生根。
4: 来琼的留学生，他们回国之后，每个人都像一个小火苗，可以燃起一片中文传播的火的海洋，非常有助于我们中文的传播。
3: 安福勇还心系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先后提出加强黎苗少数民族聚居区基础教育研究，为无法脱岗进修的中小学教师提供本地化教育专业硕士课程学习机会等多项建议，精准破解基层教师进修难题，为推动海南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注入政协智慧。
4: 海南基层的好多老师，他是希望有进一步提升自己的那个文化教育的需求的，我就建议我们可以设一些硕士班，我们的老师可以利用寒暑假送教育下乡，啊，这样就能够快速的提升我们海南基础教育老师的这个学历水平。
3: 履职4年来，安福勇累计提交提案13项，其中12项被立案采纳，报送涉境民意报告20余篇，多项建议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具体举措，确实把履职成效体现在服务自贸港发展、惠及民生的实践中。
4: 我希望把能够讲好海南故事的这些好的案例收集好，编辑成册，以后我们的学生如果要从事海南文化对外传播的话，他有一个学习的材料，继续在对外文化交流在这一块做一些事情。
2: 2026年，海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将于6月7日至10日举行，广大高三学子正以饱满状态全力备战，各市县也纷纷以实际行动为考生护航。
3: 走进东方8所中学高三教室，学生们正紧跟老师的复习节奏，高效查漏补缺。
6: 心态上，文笔快管用，送笔尽管用。接下来的这几天，希望我们稳住心态，蒸蒸日上，一路长虹。
3: 为帮助学子们科学应对考前压力，摒弃焦虑情绪，东方各学校精准把握冲刺备考规律，在抓好文化课复习的同时，全方位做好考生心态调节与身心保障。学校心理活动室全面开放，各类减压设施一应俱全，通过沉浸式放松训练、趣味减压游戏、一对一情绪倾诉疏导等多元化减压活动，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轻装上阵，从容应考。
6: 已经进入备考的最后冲刺阶段，我们学校呢也会全程陪伴着这个学生，助力我们今年的高考取得这个圆满的成功。
3: 近日，澄迈县开展高考前食品药品安全专项检查，执法人员以澄迈县第二中学校内食堂及周边200米范围内的食品经营店、餐饮店、药店、诊所和商超为重点对象，围绕食材进货查验、锁证锁票、购销台账等制度落实情况逐项核查。
7: 在日常管理方面，我们二中建立了5道防线：采购关、加工关、卫生关、营养关、智慧关。我们目前正在

0: 早早准备三道供餐议案，确保考生吃得安全，吃得营养，吃得舒心。
1: 今年高考期间，澄迈将以全县六所高中为核心，划分片区，分组包干，定岗定责，实现考点及周边食品药品安全隐患清零，风险可控，事故为零。
2: 高考期间，我们将安防人员进行全面巡查，全力守护学生的饮食用药安全，助力广大考生从容应考，取得佳绩。
3: 近日，第三届中国心理学应用发展大会在琼海博鳌举行，今后大会将每年固定在博鳌举办，依托自贸港政策优势，推动中国心理学应用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本次大会打破传统学术会议刻板模式，创新设置全民幸福夜间嘉年华、无人机主题灯光秀、心理学趣味脱口秀市集等特色活动，让专业的心理知识褪去严肃外衣，以鲜活接地气的形式走进群众日常生活，推动心理健康理念广泛传播。
4: 作为海南本土的从业者，在大会当中遇到了非常多的国际国内的好的资源，以便于我们在本地把心理学的项目落地。
1: 大会现场发布首部中国企业家心理健康白皮书，填补行业数据空白，为行业发展提供决策参考。作为国内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心理学应用盛会，中国心理学应用发展大会已成功举办两届，未来该大会将永久落地海南博鳌，接力海南自贸港会展政策红利，汇聚全球智慧，推动中国心理学应用产业高质量发展。
5: 未来我们每年的5月25日心理学应用发展大会都落地在海南博鳌，把我们大会的一些运营上的盈余，我们会捐助到整个海南有心理院系的大学。我们也希望把我们大会嘉宾老师他们的研究成果能够应用到海南来。
3: 近日，鹤林院士新医学临床转化工作站在海口市人民医院揭牌，这是海南自贸港医疗卫生领域引进高端治理资源的又一重要成果。
1: 鹤林是我国著名的遗传生物学家，长期致力于基因组学与精准医疗研究，突破了传统医学以病为中心的诊疗模式，转向以人为中心的个体化精准化医疗。工作站的落地意味着这一前沿理念将从实验室走向临床，从理论走向实践，在海南率先探索，先行先试。
6: 围绕深井精神、消化泌尿、海南特色疾病等重点领域联合开展关键科学问题攻关，把药物基因组学、个体化用药、疾病早期筛查、 AI 辅助诊断等先进技术落地海南，让更多科研成果惠及海南百姓。
1: 当天，鹤林院士新医学临床转化工作站与海口市人民医院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通过高端治理加临床资源的深度融合，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新医学临床转化范式。
7: 院士工作站呢，对于我们这个包括很多我们的疾病早筛方面做出很好的一个基因检测，应该有很大的意义。借助院士团队这个最强外脑，海南有望在新医学领域实现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领跑的跨越。
8: 近日，第14期月琼携手名医惠民大型义诊活动在海口友谊阳光城热闹启幕。活动创新打造医景企联动安康市集，汇聚月琼两地中医专家，融合健康问诊、养生体验、交通安全科普于一体，让市民在家门口尽享优质便民健康服务。
9: 月琼联手啊，一个义诊，是我们广东中医院呢总院派出的专家，到了海南以后啊形成的一个品牌。每个月组织一次，共同为老百姓服务。
3: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1: 近日，中国电信研究院、中国电信湖北分公司联合中信科移动在武汉开展6G终端原理样机系统下行风速测试，结果显示，单台终端下行峰值速率达到5GBps， 系统下行峰值速率达到10GBps， 实际验证了6G 技术在吞吐量和频谱效率上的巨大潜力。
10: 5月29日。昌九高铁全线铺轨贯通，为全线开通运营奠定了基础。该线路北起九江，南至南昌，

0: 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预计2027年3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铁路最快通行时长将从现在的约1个小时压缩至半小时以内。
1: 国际能源署近日发布2026年世界能源投资报告，指出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运输风险正在重塑全球能源投资格局。在霍尔木斯海峡运输受阻、国际能源供应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各国能源投资重点正重新向能源安全倾斜。
0: 韩国央行29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自去年年初美国对韩国加征一系列关税以来，韩国对美国非 IT 产品的出口同比下降了 12.8%， 但在美国市场的份额仅小幅下滑。韩媒认为，未来韩国的非 IT 产品出口或将转向高附加值产品的竞争，从而限制整体数量的增长。
2: 来看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期海口各大农贸市场推出的平价猪肉给老百姓带来不少实惠，部分市场还通过免租金为商户减负，让平价猪肉从一时热变成长久鲜。
1: 上午9点半，在海口市经贸文华农贸市场猪肉区，记者看到立着红色特惠价目牌的白猪肉摊人气旺盛，价目表上五花肉、精瘦肉、排骨等品类的价格一目了然，普遍在8元至20元区间。
3: 我准备买肉的，他们说有个卖白猪肉的。
4: 哦，白猪肉是不是便宜一些？
3: 是，比那个肉可能便宜一些。
1: 经贸文化农贸市场共有34个猪肉摊位，主要以黑猪、三元猪为主，而近期引入的平价白猪肉摊位更具性价比，猪肉每日新鲜宰杀进货，日均销量在200至300斤左右，经常早早就卖光了。
5: 7点到8点的时候，排骨跟梅花肉是最好卖的，就是靠文化市场免租金，所以我才过来卖这个价钱的。
1: 记者了解到，海口经贸文华农贸市场一个1.5米的猪肉摊位，月租金约1000元。近期市场对平价白猪肉摊位实行了免租金政策，让摊主把猪肉价格降下来，让利于民。
6: 为了丰富市民餐桌，我们会鼓励更多的摊主销售白猪肉，然后让摊主卖得放心，让市民有更多的选择，也买得放心。
7: 富华路市政道路工程是琼海市文体中心区域内建设项目2期配套设施工程，当前项目主体施工有序推进，预计6月底实现功能性通车，届时将进一步完善片区交通路网体系，为海南省第7届运动会筑牢道路交通保障。
8: 三亚旅游酒店行业协会近日发布三亚市亲子度假酒店评定实施细则，创新设立彩贝、金贝、银贝3级儿童友好亲子酒店评定体系，通过分级评定引导酒店完善儿童专属设施，优化亲子暖心服务，打造滨海特色场景，严守品质、安全、体验3道关口，打造口碑过硬、游客认可的滨海亲子旅居品牌。
2: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

0: 你为什么不去上工啊？
1: 他们不让我上工，所以这差事就黄了。
0: 谁们不让你上工啊？
2: 你别为难他，是我让他抢的。抢了这发电机，得罪了电灯公司，二木的差事就泡汤了。
0: 我说
1: 哥，不赖幺妹儿，你听我说呀，这事儿是本来他们送我去上工，结果呢他们朝我们耍横，我就先打了一个工人，这一打不要紧，就闹起来了，那他们当然不让我上工了，这差事就黄了呗。
0: 来人来人，
3: 来
0: 把二木给我绑了。我说话都没听见是不是？
4: 绑啊绑啊绑啊！
5: 不是，赶紧赶紧赶紧！
2: 刘大毛，你想干什么？
0: 我处理提篮路的事儿，别人不要插嘴。二木，你知道给你找个差事多难吗？你知道人家让你干什么吗？让你干副理，那是多有前途的一个事儿啊！你读书读哪儿去了？
2: 刘大毛，你放了他。
0: 这是提篮洞的事儿，你别插手。
2: 这是提篮洞的事儿吗？
0: 这当然是提篮洞的事儿。
2: 那这么说，你承认二木是提篮洞的人了？
0: 你呛着了？
6: 听说来好东西了，
7: 我，哎呦，发电机嘛啊，这谁干的好事儿啊？我要敬他三杯酒啊！
8: Made in Germany，
1: 对，是德国的，
7: 德国的，哈哈哈哈，好极了，好极了。

0: 我让你去送二木，你们俩怎么给我弄了一堆黑乎乎的铁东西啊？
1: 这不是铁，这个叫发电机。我是想让咱提篮洞没有黑夜，只有白天。
0: 闭嘴，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
1: 好，打字你说。
2: 大当家呢？嘎子知道错了，嘎子不该主动要抢发电机。
3: 是我让抢的，我是副司令，我命令的他们，我想抢来玩玩。
4: 我说大当家，这可是时髦的好东西，这方圆几百里地还没用上电，二木立了大功，咱们提篮洞可以发电了。
5: 大当家的，二木兄弟不喜欢上工，前按牛头喝水也不是办法，请您三思。
2: 都是我的错，要罚，大当家要罚我吧？
0: 要罚，连我们也罚了吧？
3: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
0: 起来，起来，别跪地下！
3: 你饶了我男人吧，我男人就快当爹了，你要是饶不了他，我们母子就跪死在你面前！
0: 哎呀，这娘们就是麻烦。我又没对你男人怎么样，你急什么呀？
6: 秋花，快起来！
3: 不行，大当家不放嘎子，我就不起来。

0: 好好好，放放放放放放，
1: 来来来，放放放。
2: 哎，我说大当家，这嘎子放了，这二木也得放啊。再说他又不是咱们提篮洞的人。
0: 都放，都放，让他们出去无法无天去。
3: 大哥，二木的事儿没有必要惊动弟兄们，你想留就留，想送就送。
4: 还是先别送了，现在外面乱，咱们提篮洞也没有一个识字的，就把二木留下来当个字将也挺不错的。
0: 嗯，好，那就留下来当个字将。不过约法三章，第一，不准你随便下山；第二，不准杀人；第三，天下太平了，给我到城里面去找份工作上工，听到没有？
5: 哦，
2: 好嘞，小子，那我已经派人去买柴油、买电线、买电灯泡，咱们可以发电了。
5: 觉得提篮洞挺好玩的，
2: 就是啊。
6: 嗯，给螺丝刀。
0: 哎，
6: 我说二木啊，等发电机发了电呢，咱爷俩好好喝一盅啊。
5: 哎呀，老爷子，
6: 哎，
5: 我对酒没兴趣。
6: 哎，亲，哎，对，
5: 等这个要是真的发起电来，
6: 哎，
5: 我把戏班子请来，让兄弟们乐呵乐呵。
6: 对，应该的。
7: 老爷子，
6: 啊，
7: 二木兄弟，
6: 啊，
7: 歇歇手，吃碗面吧。
6: 哎，你先搁旁边吧，等发电机发了电再吃吧。啊，
5: 哎呀，咱这个电线架好了，
6: 啊，
5: 灯也支上了，
6: 啊，
5: 哎呀，就等着这个家伙响了。这怎么灭的？
2: 别用纸，吹干了吧。哟，刘司令的幺妹来了。
4: 二木，你可真厉害啊！从此咱们提篮洞只有白天没有黑夜了。
0: 二木，你可以啊。
5: 哎呀，
0: 啊，
5: 小意思。

0: 事情议得差不多了，哪位兄弟还有什么话说吗？
1: 哥，我有话说。
2: 你坐下坐下坐下，瞎凑什么热闹？
1: 我要说的都是跟咱们提篮洞有关的事儿。哎，诸位兄弟，大家听我说啊。我仔细的想了想，咱这个提篮洞啊，确实应该学学当年的水泊梁山，杀富济贫呢。前一阵儿，政府司令拟了六条这个六不抢的原则，那我呢也不才，拟了一份咱提篮洞的纲领，我给大伙儿念念啊。这第一，提篮洞应该保护当地的老百姓免遭欺负，那同时呢，可以让老百姓按年给咱提篮洞交保护费啊。这第二呢，提篮山寨可以成立咱自己的学校，让附近的百姓们的孩子都有书念。哎，我大哥就当校长。
3: 你大哥连字都不识一个，怎么当校长啊？
1: 哎呀，你先听我说完啊，幺妹儿。我不光让我大哥当校长，我还让他当法官呢。咱提篮洞啊，要成立自己的法庭。这兄弟们当中有谁犯了事儿了，直接就到咱们自己的法庭上接受审判。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哥，我想让咱提篮洞印钱，在方圆50里之内可以买卖交易，还可以用于兑换银子。真要是实现了那样，那这提篮洞可就是一个自由王国。
4: 这个想法好，我支持啊。
0: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我这哪是乱七八糟啊，我说的都是实话。哎哥，你看啊，咱们现在架起了电线，架起了灯，那提篮洞亮啊，

0: 这叫什么呀？这叫科学，叫文明。我不光想这样，我还想请文情戏班子来给咱们提篮洞的弟兄唱唱大戏，让弟兄们除了喝酒吃肉以外，那听听戏乐呵乐呵嘛。哎，对了，哥，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想法，我想教大家识字。
1: 嘎子，你醒醒！
0: 就你不认字儿。我想教大家认字儿，这也不复杂嘛，就给这提篮洞这儿架一个黑板，这就够了。
2: 识字这事儿我不反对，当年我刚到提篮洞落草，官府到处缉拿我们。有一天，我让一个兄弟下山去打探情况。当这个兄弟走到城门的时候，很多人围在那儿看一张布告。我这个兄弟上去就问看布告的人说：“这顶上写的是什么呀？”看布告的人告诉他：“写的是某某某某某某因犯命案被缉拿。”当他听到布告上写着自己的名字的时候，吓得转身就跑，当场就被官府拿下了。所以啊，这就是不识字儿给他带来的灾祸。我这个弟兄带到官府去，第二天头就被砍了。
0: 听听，听听，这就是因为不识字儿啊，白搭上条性命。
2: 好了，自将，从今往后，提篮洞识字儿的事儿就归你管了。
0: 那哥，请戏班子的事儿怎么样？
2: 哼，唱戏也准了。
0: 行，那就先请戏班子。

0: 哎呀，我们惊喜办的巧，咱们提前弄。哎，我好好谢谢你。
1: 你就别谢我了，以后听你哥的话就行了。
0: 这事儿跟他没关系吧？是你帮的我。
1: 你呀，走，后台看看。
2: 好。你们了，上！你们俩也快点，快到你们了，快点吧。哟，您几位
3: 找谁呀？
4: 我们找这儿的班主，
3: 我就是。
4: 哦，您贵姓？
3: 我姓黄。你们是哪个寨子的？是来定系的吗？
0: 定系您说对了，但我们不是哪个寨子的，我们是提篮洞的。
3: 我们从来都不到那些地方唱戏。
1: 什么？那些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请你上提篮洞唱个戏，那是抬举你。明天晚上上提篮洞，让兄弟们乐呵乐呵。
3: 这是我们的规矩，我们从不去那些地方唱戏。
1: 规矩可以破。
3: 我们明天晚上也定了戏了，
1: 定了可以改，
3: 这不大好改吧？
5: 有什么改不得的？要不我把这小妞给改了啊？
1: 哎，
3: 大爷，你可千万……
1: 这小妞盘子长得挺亮啊，咱们提篮洞大当家的正缺什么来着？
5: 压寨夫人的。哎呀，
3: 女英雄，使不得呀，使不得，女英雄，这是我干女儿，是台柱子，红翻天。
1: 什么红翻天绿翻天的？我请你唱戏那是给你钱，又不是让你白唱。明天晚上，他要是去不了，我就把他这舌头割下来，让他这辈子也别想唱戏。
3: 哎呦，各位英雄，这可使不得呀！我们真是不能去那些地方唱戏。
1: 看着办吧，走。
6: 给我记住了，
5: 使不得，使不得也得使得，听话啊，听话。
3: 大爷，哎呦，大爷，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摸，往上摸。
1: 你长本事了，你把这戏班子都折腾到山上来了。
2: 姚妹儿帮的忙。
1: 我看你们俩是越折腾越黏糊啊。
2: 哎呦哥，你这叫什么话呀？幺妹也是为大家好，你这好不容易听场戏。
1: 兄弟，你们俩小心折腾出事儿来。
2: 能出什么事儿啊？哎呦，大家听场戏不容易，你瞧大家乐呵了，眼睛都直了，那过过戏瘾嘛。
1: 他们他娘的能有戏瘾啊？我看那是女人瘾。
2: 哎呀，爱什么瘾什么瘾，来来，听戏听戏，快。

0: 这你是没事啊，那孩子怎么办啊？那是咱家。
1: 哎呀，你这脏手，你手洗了没呀、啊、你？
0: 一会儿就干净了。来来。
1: 没什么，我帮兄弟们下面条、
2: 啊、
1: 待会儿就回去睡觉了。你去看戏去吧。啊？
0: 那戏哪有你好看呢？啊，是吧？来，拿着，拿着，拿着，
1: 啊、
0: 看看火。哎呦！不行，柴火不多了，我们抱点柴火去吧啊！
1: 哎呀，不用了。哦，这灶间黑乎乎的，要不你找二木拉个亮吧？
0: 这容易，你等着啊，你等着。
1: 哎。

0: 小兄弟啊，你真是我们提篮洞不可多得的自将啊，了不起啊，堪称神奇呀、啊！
1: 哎呀，老爷子、哎，神奇那是人类创造的，提篮洞有了您，那我才有真正的知音呢、啊。哎
0: 呀，不敢不敢不敢，彼此彼此。
2: 我给你扯进去。
3: 哎，
2: 哎呀，哎，拿着，我给你拽一下。哎呀，翠花，拽吧。
3: 怎么碎了呀？这怎么办
2: 啊？好了吧。
4: 你等会儿啊，
2: 等着。

0: 来了，翠花这是咋了？啊，哥，这是怎么了？
1: 哥，翠花把灯泡打碎了，触电了。
0: 那死了？
2: 死了。
0: 刘二木，我说什么来着？我是不是说会出事儿的？
1: 这不能怪我吧？
0: 什么不能怪？翠花死了。
1: 是他们自己不小心的，
0: 这就是你说的文明科学啊！来人，
3: 在。

0: 把这刘二木给我绑了。还有这个徐老爷子，啊，
1: 哥，凭什么呀？
0: 凭什么？自己做的事自己当。
1: 我
0: 明天下午3点点天灯，拉出去。
2: 冤枉！哎，冤枉！你这不公！

0: 你就真的打算给老爷子和二木点天灯啊？
1: 嘎子是我的生死兄弟，
0: 那二木还是你亲兄弟呢。你说你现在把老爷子绑在那儿，你觉得合适吗？是，嘎子好不容易娶一个媳妇儿，现在又要当爹了，可是什么都没有，他心里难受，那我心里也难受呀。可是二木跟老爷子为了这提篮洞，为了提篮洞可以灯火通明，那他们有错吗？
1: 那这是谁的错呢？
0: 嘎子跟翠花他们不懂电，私自拉电灯，你说他们错不错？
1: 那按你这个说法，我倒应该去处置嘎子了。
0: 嘎子当然不能处置了，嘎子你好好的安抚，可是二木也不能处置。
2: 谭母娘，你就放了我们吧，五哥他不会杀我们的吧？
3: 那就要看二少奶奶能不能想出办法来，如果他想不了办法，那就回天无力了。
4: 幺妹啊，你在哪里啦？幺妹儿啊，哎呀，
0: 你站那么高干什么呀？说句话。
1: 哎呀，幺妹，我那是给你开玩笑的。你想出了那么大的事儿，我不这么说，我怎么跟其他弟兄有个交代呀？
0: 你倒是挺会演戏啊。
1: 我听你的，你呢也得听我的。给我当压寨夫人。

0: 这是一回事吗？
1: 哎，这能不是一回事吗？

0: 别哭了，你要怪你就怪我，当时不是我下令让你们抢发电机，不会出今天的事儿。现在二木和老爷子都绑在那儿了，只要能解你们的恨，我跟刘大猛都同意点他们天灯。
1: 幺妹，我都说了，我的命是大当家的，他随时可以拿回去。可翠花的孩子，他们的命是他自己的。你说二木和许旺达弄那个破东西，他把翠花害死了。翠花还给他们做饭，还给他们洗衣服，你说他死得冤不冤？
0: 冤。
1: 我问你，你要是我，这仇你报不？
0: 我报。别难过了，嘎子，嘎子，
1: 我们其实我心里都明白，害死翠花，我也有份儿，我他妈就不应该去抢那发电机。

0: 我们获得了全省的解放，国民党军队有的被歼灭，有的被打散，有的投降，有的起义，形势的发展是好的，是符合中央的要求和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的部署的。但是有一个问题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在西南地区搞的应变计划，使国民党军队和土匪连成了一体，现在西南地区的匪患越来越严重，我们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啊！
1: 现在湘黔地区最大的一股土匪势力就是曹山豹的反共救国军，直接受国民党保密局特派员的指挥，已多次袭击我土改工作队，可以说是血债累累啊！
0: 为了确保湘黔地区的胜利果实，我们决定先拿这个曹山豹开刀，具体的作战部署，潘参谋长，由你来讲讲吧。
2: 根据我侦察科的侦查，曹山豹匪徒现正驻扎在滴水岩一带。我们决定动用两团的兵力，对滴水岩进行合围，坚决歼灭。
3: 首长，这一次的任务，我们团是不是该轮上了？
1: 你这个鬼大金呐，马上就来请战来了。
4: 好。你们团和王团长他们一起上。
3: 是。
1: 怎么都是霹雳火秦明啊？别急嘛，坐。潘参谋长还没说完呢。
2: 滴水岩山势环抱，你们两个团对滴水岩包围后，要把敌人往山沟里赶。这时候，曹山豹匪徒必然是拼命的突围。而他唯一的退路呢，只能是这个后山镇，所以在战斗打响以前，由金团长派一个营夺取后山镇，切断曹山豹的退路。
3: 好，我们两个瓮中捉鳖。
0: 文清同志
2: 到，
0: 你的侦察部队要跟随大部队行动，及时侦察敌情，必要的时候可以投入战斗。
2: 是。

0: 你这是去曹曹山豹的老巢啊？
1: 是，我跟王团长的部队直杀滴水岩，打乱曹山豹的阵脚。
0: 我在后山镇等你们。
1: 好你个鬼大金啊，等着我们把曹山豹往你的口袋里赶啊。
0: 你们敢往口袋里赶，我就敢把口袋口扎起来。
1: 哦对了，我让石仔带几个人跟你到后山镇，有什么情况我们及时联络。
0: 那好，石仔
2: 走，
0: 跟我走。
2: 是，
3: 同志们，好跑走。
2: 老不少好兴，跟我来。
3: 是，
1: 走，
4: 走，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九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也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2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